0: 目标不仅是涵盖了伊朗的波斯湾沿岸军事设施，还包括重要的港口城市，后期呢更是进一步的推进到了伊朗的内陆，对伊朗的重要基础设施、军工产业和能源设施展开了打击。这说明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呢已经升级到了旨在系统性削弱伊朗军事反击和军力调配能力的一个新阶段。而后期伊朗对美国的打击呢，也从波斯湾沿岸的美军基地向中东腹地进行扩展。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对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也是越来越消极，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目前其实都已经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伊双方的军事行动直接原因呢是围绕着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但根本上是美伊双方对于此前所签订的基于谅解备忘录的谈判框架认为难以维系，相关共识的具体操作呢是难以落实。因此呢，双方特别是美国希望要重塑在这一问题上的话语体系和未来的谈判路径。同样呢，美国也认为进一步的对伊朗采取强硬军事打击会加剧伊朗政府的内部承压，美国以打促谈、以拖代变的这种心理可以说是昭然若揭。未来谈判的确呢还可能会进行，甚至呢会一直伴随着当前的军事冲突的状态持续存在，但在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的背景下，这种谈判想要取得理想的成果会非常的困难，恐怕呢只有当双方在战场上再次陷入到了一个新的困境和相对稳定的力量制衡状态之后，有意义的谈判才会再次的开启。
1: 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确定性再度成为焦点，使全球能源供应在供需两端面临三大短期冲击。
2: 首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次受阻，令原油供应再度吃紧。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近日持续下降，从本月初的日均数十艘降至个位数，大幅低于伊朗战事前日均100多艘的水平。国际能源署警告，若海峡运输再现停滞，原油供应前景将显著恶化。其次，俄乌战事成为国际成品油供应最新堵点。因俄罗斯多家炼油厂遭袭，俄境内汽油和柴油产量显著减少。为应对国内燃油供应紧张问题，俄政府宣布禁止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作为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俄罗斯这一禁令将加剧全球柴油供应压力。禁令生效后，欧洲柴油市场价格创下新高。国际能源署称，由于中东炼油厂尚未恢复运营，俄罗斯燃油产量因袭击受限，6月全球炼油厂原油加工量比去年同期减少600万桶。第三，供应不断承压的同时，近期全球能源需求持续上升。今年夏季，欧洲多地刷新历史高温记录，电力需求水涨船高。在美国，尽管当前汽油价格比中东战事前高出约30%，但需求依然强劲。受机票涨价影响，今夏更多美国人选择国内出游，自驾游规模有望创历史新高。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燃油库存消耗速度已超过正常水平，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且炼油厂产能难以恢复甚至进一步萎缩，今夏全球汽油供应将持续紧张。
1: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因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巴林方面当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13号证实，伊方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军事对抗再度升级深表关注。

0: 切，呼吁美国和伊朗立即停止袭击，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针对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一事，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正在密切关注也门领空和机场的最新动向。联合国警告，地区紧张局势正在对也门领空、机场及当地和平进程构成新的风险，呼吁也门有关各方在联合国主持下恢复对话和谈判，维护也门自2022年以来形成的相对稳定局面，并推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发动多次空袭。作为回应，当天晚些时候，胡塞武装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张雨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1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当天下午，沙特空袭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攻向机场跑道投下了至少4枚炸弹。空袭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阻止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飞机降落在萨那。本月3日，伊朗向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派出飞机，接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和悼念活动。在飞机接近萨那的时候，沙特派出战斗机试图拦截伊朗客机，但飞机最终安全降落在萨那，并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也门政府随后提出，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由也门政府安排也门航空的客机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返回，但遭到胡塞武装拒绝。搭载胡塞武装人员返回的飞机计划13日下午抵达萨那国际机场。就在飞机抵达前不久，也门政府国防部发出警告性声明称，忍耐已到极限，将用一切手段回应伊朗对也门领空的侵犯。当地时间13日下午1点54分，沙特空袭了萨那国际机场，炸毁机场跑道，阻止载有胡塞武装的伊朗飞机降落。随后该飞机降落在同处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机场。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发表声明称，沙特应充分认识到对也门实施多年的封锁已经结束。声明警告称，沙特方面采取的任何相关行动都将被视为向局势降温和停火进程打出的最后一颗子弹。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则表示，沙特方面对萨那国际机场发动多次空袭是公然的不公正侵略行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同日发表声明，指责胡塞武装接收一架来自伊朗的航班，称其绕开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规定，破坏缓和局势的努力。到了晚上，局势再度升级，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的埃卜哈国际机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行动实现既定目标，同时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此外，胡塞武装13日晚还通过社交媒体以视频方式威胁攻击沙特多个目标。
0: 7月14号，也就是今天，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11周年的日子。这份经过多年谈判达成的协议，一度是被视为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成果。然而，11年过去，伊核问题经历多次转折，却并未解决。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一些民众在谈及伊核协议时也表示，当年伊核协议曾经让他们看到改善经济和缓和国际关系的希望，但协议最终失败，也改变了许多人对于美国以及外交谈判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方面在此期间的行为证明其不可信任。
2: با این عملکردی که تو این مدت آمریکا از خودش نشون داده اصلا همون برجام از ابتدا اشتباه بود از همون ابتدا اشتباه بود خب آمریکا هم با رفتارش خودش نشون داد که اصلا قابل اعتماد نیست مخصوصا اون کاری که ترامپ کرد اومد پاره کرد همه چیز رو به هر حال متعهد شده بود امضا کرده بودن حتی به امضای خودشون هم اونا ارزش قائل نیستن
3: برجام پاره کرده الان حضور درس کنم که میاد

0: بخواد توافق کنه، همه رو به هم میزنه، توی مذاکرات ایران به ایران حمله کنه.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امریکا نیست، حرفش حرف نیست، روی حرفش وای نمیسه و قولش عمل نمی کنه.
1: 11 年前伊核协议曾被认为是外交战胜对抗的案例，但11年后的今天，从协议破裂到军事冲突升级，伊核问题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对于伊朗来说，过去的经历让其更加重视协议的执行保障，而对美国来说，如何恢复对话可信度也是未来谈判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军事手段可以改变局势，却很难消除分歧。当美伊双方再次回到谈判与博弈之间，真正的考验是如何让下一份协议不再成为下一次失信的开始。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3: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预计明天，也就是当地时间的14号，约500名议院联盟国家的军人将参加法国的国庆日活动。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总台记者陈明磊，巴黎报道。
2: 13号，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声明指出，鉴于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防御能力对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宣布即日启动建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当地时间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议院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
4: Ну, я бы сказал, что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ей войны.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ьной войны. Это та группа стран, которая не хочет мира, хочет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и тешит себя глубочайшим заблуждением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нанесен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5: 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相关动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西方部分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而俄方依然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2: 乌克兰最高拉达及议会官网13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最高拉达递交关于继续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的法令草案，提议将国家战时状态延期至10月31号。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最高拉达将在近期就延长国家。

0: 战时状态法令草案进行投票。这是自2022年初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最高拉达第20次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进行投票审议。乌克兰议长斯特凡丘克13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最高拉达当天收到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将于近日按既定程序对斯维里坚科辞职进行审议。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号援引乌议员亚罗斯拉夫·热列兹尼亚克的话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克兰驻美大使。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日前报道，随着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离世，美国国会失去了其重要的白宫沟通者以及跨党派联盟搭建者之一，这势必让共和党的一系列政策努力陷入混乱。
1: 据美国媒体报道，格雷厄姆是美国参议院的重量级参议员之一，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密关系曾助力参议院促成多项立法协议，并确保对乌克兰等国的援助。身为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生前对于促成特朗普标志性的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的通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格雷厄姆同时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司法委员会、环境与公共工程委员会任职，素来以擅长就政治问题进行跨党派协商而著称。美媒认为，格雷厄姆的去世正值参议院致力于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推进特朗普的多项优先议程之际，他的离世很可能会使这些努力变得困难。未完成事项清单中包括特朗普力推的确立核验选民身份、应对物价问题和充实军备的相关法案。终年71岁的格雷厄姆原本今年谋求第四度连任，却在从乌克兰返回美国后于11号晚突发疾病猝死。据法医初步调查，格雷厄姆死因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格雷厄姆猝死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
0: 据当地媒体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选出继任者前继续担任英国首相。外电普遍认为，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成为英国首相，他也将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2: 再来关注去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发表一番言论，认为欧洲对人工智能行业过度监管。事实上，欧盟在2024年的5月已经正式出台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并逐步予以实施。其中大多数的核心条款原定于下月2号生效。违规企业最高可处以全球年营收的7%或3500万欧元（约合2.7亿元人民币）的罚款。而就在规定即将落地前夕，欧盟急踩刹车，上月月底通过了一项修订案，将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部分规则延期实施。两大类 AI 系统分别被延期至2027年12月2号与2028年8月2号，涉及就业、教育、关键基础设施、执法、信用评分、医疗器械、机械以及玩具等领域。数据竞争逐渐成为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近年来，欧美围绕数字主权的争端日益凸显，欧盟加速推进数字产业相关法规落地，并对美科技企业频繁展开执法行动。欧盟与美国围绕数字主权频频交锋。
3: 仅在2025年，欧盟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多次处以巨额罚款，例如欧盟因苹果与原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两家公司分别处以5亿欧元和2亿欧元罚款。欧盟对谷歌在广告相关领域的违规行为处以29.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针对此次人工智能法案修订案，有企业界人士指出，这一法案本身就没有任何合理性。
4: It's a complete dog's dinner. It's a total mess. You won't find anybody in the sector, even people who care passionately about safety and safeguards, who think

0: that the law that they've got on the statute books makes any sense. My hope is, again, slowly and fitfully, they basically bury it because it was a false start.
1: 欧盟展望杂志报道说，这次 AI 法案的延期落地给相关企业留出了更多时间落实合规义务。也有观点认为，欧盟此举意在释放稳定对美关系的信号。不过，由于欧美之间 AI 产业实力的结构性差距，双方的利益诉求也有结构性矛盾，这导致欧盟这一缓和措施难以触及欧美摩擦的根源。
2: 当地时间13号，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扩大国防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
3: とんでもない、そんなことしちゃいけないです。本当は国民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で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あ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自分たちが国民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やすいように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なので全面的に反対です。
4: 今の高市政権のいろんなの、軍事費を大幅に増やしたり、それからミサイルをもう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日本全国にこう配置したりね、そうした動きを見ていると本当にやっぱり戦争する準備を本当にリアルにやってるんじゃというね、気がしますね。はい。まあ昔日本が戦争をやってったそういった道を今ま再び歩んでるようなね。
5: 参加者还表示不希望再经历战争，希望日本能够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6: 私の祖父が戦争を経験したので、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同じ目には遭いたく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は思うし、で周辺の国とも仲良く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
2: 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7: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8: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10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9: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7: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案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主题话题展开讨论。
10: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发布，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规划设立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目标。
1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

0: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1: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0: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2: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3: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未来五年服务消费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继续来看。
1: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0: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3: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放开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您了。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听，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欢迎回来。昨天十七时，台风巴威强度已转为热带风暴级，以每小时十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山西、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7: 十三号上午，辽宁沈阳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局地积水深度接近一米。消防、民警等救援力量迅速行动，将被困车辆推出积水区。在早高峰时段，铁西区一路段积水严重，多车被困滞留。当地多名志愿者合力推车，协助司机紧急避险。截至十三号下午四点，沈阳市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持续强降雨亦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群众不得进行登山、远足、漂流等户外活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十三号上午，吉林辽源市东丰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持续强降雨导致东丰县南部乡镇九小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达161.5毫米。本轮强降雨过程来临前，东丰县已对三大流域内的86座水库全部开闸泄洪，累计腾空防洪库容1000多万立方米，缓解了强降雨期间水库蓄水与河道泄洪双重压力。受台风巴威影响，从十二号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的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000多人。十三号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8: 在我的身后呢，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海水倒灌的现象，海水越过了这个防浪堤，已经到了这个路面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一个积水量。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澳门路的一个路段以及相关沿海的重点路段呢，都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社会车辆和行人是一律不能够进入的。
7: 十二号晚，河北承德宽城县突发强降雨，造成9个村庄道路损毁严重，1800多名群众一度出行受阻。河北调集应急、消防、公安等力量，1100多人开展抢险救援。目前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6: 昨天，总台一路记者乘高铁抵达沈阳北站，在车站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持续降雨影响，部分列车停运。
9: 这里是辽宁沈阳市的沈阳北站南广场，从昨天晚上开始的强降雨，给铁路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0: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沈阳局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京通、锦城、沈吉、长途、梅吉、浑白、沈山等线路普速列车，以及京哈、沈丹、新通、长浑。

0: 沈白、沈大、朝陵、盘营等线路部分区段高铁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在沈阳北站，记者看到多趟列车已经停运，同时还有大量火车晚点。车站方面已经开展退票等工作，同时通过车站电子显示屏、广播、官方微博等形式实时发布列车停运、晚点等信息。因为旅客比较多，在服务台、进站口、候车室、地下通道、站台都增派了引导人员，对上下车旅客进行有序引导，防止旅客误乘漏乘。对进出通道还增设了防滑设施，防止旅客摔倒，同时强化空调、饮用水等设备设施维护，对长时间滞留旅客做好安置。在服务台设置应急改签窗口，方便重点旅客就近办理业务。
1: 据了解，今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趟列车还将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成都等多个方向。国铁沈阳局对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实时监测线路变化，确保及时对发生水害区段进行处置。此外，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受八威北上影响，吉林站今明两天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涉及长白、沈吉、长途、梅吉等多条线路。预计16号开始，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陆续恢复开行。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2: 7月11号到12号，黑龙江省多地出现较强降水，局地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各地全力应对，做好防汛工作。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全省的极端降水范围将有所缩减。
0: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黑河嫩江市出现短时强降雨，霍龙门镇12小时降雨量超100毫米，强降水造成河水上涨，部分道路塌方。当地迅速启动雨后应急处置机制，组织人力机械开展道路清淤除障作业，保障道路通行秩序。此外，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铁西村地处山洪灾害易发区，当地提前将村里53户129名群众列为重点转移对象，向他们发放山洪灾害避险转移明白卡，常态化推送雨情预警信息，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记者从黑龙江省气象台获悉，预计14号至15号，全省极端降水范围有所缩减。
3: 本轮降水与前期降水叠加，东南部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辽宁、吉林中东部有较大降水，需关注乌苏里江、牡丹江、绥芬河等部分河段因区间汇流及上游来水造成的影响，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天津、河北、辽宁、吉林、浙江、安徽、甘肃、青海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河北东北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辽宁东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英国一项于13号发布的研究估计，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研究人员表示，由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暖显著加剧了热浪强度，增加了死亡风险。
4: 这项研究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开展。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这两轮极端高温期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进行了建模估算。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助理克莱尔·巴恩斯表示，这项研究表明，英国目前正经历非常危险的高温。
5: I think the first important thing to take away from this study is that we are now seeing really dangerous levels of heat. This is not go out and play in the sun weather. This is something we all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risks of. And the other thing we really need to remember is that this is not naturally occurring heat. This has been supercharged by human-caused warming. Our modeling shows that an estimated 2,700 people will have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heat that we experienced during the 2 heat waves in May and June, and about 40% of those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0: extra heat that we've generated because of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1: 克莱尔·巴恩斯表示，目前英国经历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目前的高温不仅危及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面临健康风险。
2: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
3: 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增暖特征典型，今年春季增暖率先在赤道东太平洋秘鲁沿岸海域出现。监测显示，今年1至5月平均中国近海的海表温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的海温偏高0.52摄氏度。根据监测数据分析，五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速率显著加快。同期对比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温异常，强度已超越1997-1998年超强事件同期水平。
4: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1997-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3: 监测数据显示，本次厄尔尼诺事件会加剧珊瑚礁白化、赤潮发生频率，减弱来年海洋碳汇的能力。
5: 近几个月，我国近海的海温已经异常偏高，将会对我国的海洋生态，特别是海水养殖的安全造成威胁。
3: 据了解，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仅会造成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还极易形成强台风，严重威胁中国海水养殖产业。值得高度警惕的是，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台风强度会更强，需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灾害。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还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
6: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

0: 的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根据工作安排，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记者13号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中国自主研发。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上午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官兵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近日，在广东汕头龙湖区东海岸，一位七旬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在海滩边玩耍，不料涨潮的海水突然席卷而来，将祖孙三人卷入水中。路过市民看到后立即跳入水中救人，经过努力，祖孙三人被成功救上岸。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在众多影片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5》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近日，重庆动物园为大熊猫梁月的雌性幼崽望舒举行1周岁生日庆典，工作人员不仅给望舒安排了抓周环节，还给他准备了果蔬蛋糕等美食。据了解，望舒刚出生时仅188克，如今体重已增至36.5千克。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多宁顿公园站 World SSP 组第二回合正赛12号在英国莱斯特郡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比赛中从第3排第8位发车，最后以第10名的位置冲线。凯旋车队的英国车手布斯·阿莫斯继首回合告捷后再夺冠军。这场比赛德比斯获得6个积分，目前以209分继续排名车手积分榜第2位。英国多宁顿站的比赛后，赛事进入休赛期，下一站比赛将于9月4号在法国举行。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北半球多地暴雨频繁，雨水之外高温扩展。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中国的强降雨呢是集中在3片区域，一片是在东北，巴威的影响还在继续，吉林的东部、辽宁东北部这里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其余2片分布在富尔的高压南北两侧，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还有广东、广西，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呢，降雨会强盛而持久，这些地方将会是中国今后7天降雨最为频繁的区域，要注意防范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富尔的高压笼罩的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这些地方呢，会有广泛的高温天气出现。那这一带可以说是暑热昼夜不歇，防暑降温不能松懈。我们再看北美洲，今明2天，美国的降水分布在西部和南部，那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经历中到大雨。那么在雨水稀少的中部平原和东部多地高温广泛，在北部平原的部分地区还会经历极端高温的考验。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转晴，22到35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天津多云，27到3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昆明晴转多云，20到30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6到38度，石家庄雷阵雨，27到37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郑州多云转中雨，27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广州暴雨转雷。

0: 阵雨25到31度，温哥华晴15到23度，西雅图晴14到28度，渥太华晴21到35度，纽约晴23到36度，华盛顿晴22到35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首尔中雨转大雨25到33度，东京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晴15到22度，斯德哥尔摩晴15到26度，柏林小雨转晴15到26度，维也纳小雨20到33度，苏黎世小雨18到31度。
1: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满十年，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美军一周内四次打击伊朗，伊朗媒体曝光复仇名单。台媒关注广西救灾，感叹大陆科技发展。12号、13号，中国有关方面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了密集维权。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1: 13号，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表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
2: 中国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也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南海的事是地区国家自己的事，南海的未来也理应由地区国家共同创造。
1: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号发表严正声明，阐释了五点立场，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声明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3: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十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1: 所谓南海仲裁，本质是一出亵渎国际法的政治闹剧。2016年7月12号，在菲律宾单方面请求下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炮制出一份所谓裁决，妄图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事实上，早在2012年6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年会上，时任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就公然鼓吹要借助多边框架，甚至让包括仲裁等手段在内的外部力量介入南海问题。2013年，在美国公开支持下，菲律宾政府单方面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刘景俊二利用庭长权限决定建立临时仲裁庭，并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指定5名仲裁员中的4名，相当于菲方私设法庭拉域外国家站台造势，妄图

0: 将邻居家的院子占为己有，可以说是歪曲和滥用国际法的典型案例。此后，日本借菲律宾之手介入南海事务，不断将防务力量向南海延伸。7月7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宣布，菲律宾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AV-5V级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与此同时，另一件事也在同步推进。2026年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
1: 在安全和军事方面，菲律宾
2: On the security front, the Philippines has taken a series of steps targeting China. During the Philippine president's visit to Japan in May, the two sides agreed to begin negotiations on the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which makes it easier for Japan to project power across Southeast Asia. We have also seen Tokyo and Manila launch so-called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alks, which undermine China's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0: 与此同时，菲律宾在南海掀起新一轮挑衅浪潮，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
3: 目前的菲律宾政府，恰恰就是
4: The current Philippine government has pursued what I see as a riskier, harder line approach. Backed and encouraged by some extra-regional powers,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ssertive in taking unilateral actions at sea.
3: 它的单边行动更加的肆无忌惮。
0: 在南海地区兴风作浪的域外势力中，美军在南海的存在及活动是影响南海局势走向的重大变量。在今年4月至5月，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参演人数达1.7万人，创下历史最大规模。6月至7月，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共有31个国家参与，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6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美军大型侦察机的空中抵近侦察约1200架次，海洋监视及测量船累计活动197个舰日，航母打击群9次进入南海，展示存在意味浓厚。全年至少有11艘核潜艇先后出现在南海及其周边海域，威慑和吓阻意味明显。7批次、13架次轰炸机进入南海及周边地区，频繁演练南北对进和分布式作战。
5: 各位只要稍微读一下历史就知道，从唐朝开始的时候，阿拉伯人就在这一个海域里面跟中国做生意，非常频繁。到了明朝的时候，郑和下西洋全部是走这条路，上千年的渊源跟历史。所以这个水道呢，那当然是美国积极想破坏。
6: 域外国家军舰活动呈现关键水道导向，重点穿航新加坡海峡、巴士海峡、公国海峡和台湾海峡，反映出他们的战略重点并非维护所谓正常航行，而是控制西太平洋重要的海上通道，加强前沿军事存在和战略威慑，服务于其所谓的印太战略。那么通过频繁联合巡航、军演和抵近活动，美西方啊，希望强化他们的同盟体系，牵制中国正常海上活动，并且把南海、台海、东海联动起来，以所谓三海联动的模式去塑造对华战略压力。由此观之呢，他们执意搅动南海，根本目的就在于谋求地区军事主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就是要把南海打造成地缘博弈的重要抓手和实验场。从影响上来看呢，这种做法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误判风险，不利于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
7: 捍卫主权，法理立场和军事实力缺一不可。南海方向的防务主要由南部战区统筹，其中南海舰队是核心作战力量，它常年保持高强度巡逻和实战化训练，时刻准备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8: 战斗警报！
0: 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数艘导弹快艇组成舰艇编队，在某陌生海域开展海上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刚抵达任务海区，编队就接到命令，各艇迅速对周边海域展开搜索。根据雷达、光电侦测到的位置信息，编队各艇灵活机动，快速占领攻击战位。在可疑目标快速判定为敌无人机后，编队光电设备快速锁定目标，编指立即下达命令，果断采取主炮综合火力对其实施火力打击，目标成功被击毁。

0: 停止，左旋60度，发现木制导雷达信号。
1: 雷达兵发现敌空中来袭导弹信号，并迅速上报，随即战斗警报再次拉响。
2: 左旋共用弹，放正。
1: 指挥员果。

0: 部战区的空中力量也在不断锤炼战法。近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展开实兵对抗演练，该部按预案对行军梯队进行重新编组，多个作战小单元多路并进，向预定阵地快速机动。抵达预定地域，官兵们快速搭建起覆盖全域的指挥信息网络，导弹在规定时间内起竖完毕，部队迅速进入战斗状态。蓝军多批次来袭目标，从不同方向向阵地发起突袭。来袭目标依托地形掩护，规避雷达探测，同时伴随多方式干扰。面对复杂空情，操作号手迅速同步来自友邻部队的空情信息，并根据各发射车部署的位置，实时进行火力分配，对来袭目标实施梯次拦截，成功将目标摧毁。
1: 演练中，我们始终把联合作战导向摆在首位，通过打破兵种壁垒，共享训练资源，让每个作战单元都成为整体作战中一个灵活高效的作战节点，确保关键时刻上得去，打得赢。
0: 今年以来，针对菲律宾方面的挑衅行动，南部战区持续加强相关海空域的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5月31号，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同一天，同海域，中国海警同步开展执法巡查。
2: 海警船包括海上执法力量常态化的存在周边，包括对海洋目标的监视能力都非常的高。那么海军包括空中武器装备，它可以形成快速打击能力，所以在不同海域它所形成的驱离效果、打击效果会成倍提高，所以军警组合可以应对不同门槛的威胁。
0: 6月30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域展开战备警巡，轰 6K、歼16、空警500等机型及054A、056A 型护卫舰参与，形成空海一体巡逻体系。
3: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4: 目标已距离。
5: 2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
6: 南部战区连续组织战备警巡和例行巡航，这就说明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正呈现出常态化和体系化的特点。它不是临时性的应急反应，而是根据海上形势持续组织海空力量巡逻警戒，把维护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呢落实成经常性的行动。那么同时，相关行动啊越来越强调海空协同、快速反应和全域管控，既能够对域外国家所谓的联合巡航、抵近侦察等一些行为形成及时回应，也能够持续提升对重点海域和关键通道的态势感知和控制能力。所以我们从总体来看呢，中国的南海维权已经从单次行动向常态存在，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形去不断的转变，体现出的是捍卫国家权益和维护地区稳定的能力在不断的增强。
7: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作为反击，伊朗打击多个海湾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并无限期的关闭霍尔木斯海峡，美伊再次陷入报复循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美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美国媒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美军飞机已成功击落一枚伊朗巡航导弹和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国官员说，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几个地点的导弹防空系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发动了数次打击。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8: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Bandar Abbas and Kashmir Island, these are strategically located places. So Bandar Abbas is hosting Iran's largest port, and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import and for the exports. It's the economic lifeline of Iran. Then Kashmir Island is the largest island in the entire Persian Gulf. and in this

0: 视频，并感叹大陆的科技发展让民众在天灾面前更有韧性。
1: 原则上无人机不允许掉人，但此刻人民大于原则，洪水水位快速上涨，救援人员紧急用无人机转移群众，科技的力量在此刻具象化了。
2: 民用无人机严禁用于任何形式的载人，是国家法律和行业规则的安全红线，但面对应急救援的紧迫性，人民大于原则成为共识，并一度登上热搜。据报道，在广西救灾中，用无人机直接吊人的情况仅是个位数，都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实施。但事实上，救灾过程中，无人机在物资运送上同样发挥了高效作用。在道路被封闭、充气船无法到达的村庄，大量无人机被用于运送食物、饮用水和医疗资源。
3: 无人机呢，它载重重量是80公斤。
4: Each drone can carry 80 kilograms of supplies, fly for about 20 minutes on a full load, and drop goods to areas up to 5 kilometers away.
2: 中国移动使用无人机在城镇上空2公里半径内盘旋，充当空中基站，为灾区提供临时手机信号。
3: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卫星基站，搭载在一台。
5: The drone is equipped with a satellite base station. It flies over areas where power, phone networks are all down. Once it's overhead, it beams down mobile signals so people on the ground can make calls and get help.
2: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这是民用无人机首次大规模参与到洪灾救援中。以往，民用无人机最高载重有限。但2025年以来，随着技术发展，国产高载量无人机技术条件基本成熟，并拥有了一定的使用规模，使得民用无人机成为应急救援重要的补充力量，也为未来参与应急救援打开了想象空间。
6: 不能不佩服中国大陆的这个科技的进展哦。那么，其实就像刚才嘉元说的，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黑科技，有在关键的时刻，你就忽然发现说，哎呦，这个时候就拿出了法宝了哦。
7: 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在救灾的时候哦，投入很多的这个做法哦，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之前呢哈、有一些哈、像无人机啦哈、的救援啦，实时的知道相关定位，更别说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华为的手机，如果真的有灾难的话，也可以进行简讯嘛，就算呢没有那个讯号的话，也可以发出1000字，对不对？这都是在呢这个黑科技帮助了这些我们的天然灾害的时候，能够更加有韧性。
0: 近日，美国商务部长公开点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要求赴美新建存储芯片工厂，甚至不惜用高额关税威胁。韩媒称，在韩国政府力推 AI 与半导体超级项目之际，美国持续施压，恐让韩企陷入两难困局。
2: 当地时间9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美光科技纽约州克莱镇新工厂奠基仪式上公开点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要求两家韩企赴美新建存储芯片生产设施。
8: There'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invest in America. There'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build in America.
2: 据韩国媒体报道，卢特尼克甚至发出强硬警告，如果不在美国投资，美国可能会对韩国等主要半导体生产国征收高达100%的半导体关税。
9: SK 하이닉스의나스닥상장에맞춰미국정부가우리반도체기업들을콕집어압박하고나섰습니다미국땅에서메모리를직접만들라는얘기입니다 AI 시대핵심인첨단메모리공급망까지미국안으로끌어오겠다는생각입니다
2: 面对美国政府公开施压，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表示，公司正以电力、供水、人才和供应链等条件为前提，研究在美国建设存储芯片工厂的可行性。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联合供应商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3.5万亿元人民币，在韩国西南部地区新建半导体生产基地。美国政府认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韩国与美国投资额之间的差距过大。
10: 그런발언이나왔다는것은우리기업들이미국내공장을직계유도하는후속정책이나올가능성이크다는것을시사하는것이고
2: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0号 ，SK 海力士正式在美上市。此次首次公开募股 IPO 规模达265亿美元，创下外资企业在美国股市最大公开募资记录。该公司此前表示，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在韩国建设晶圆厂、采购光刻机等。事实上，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目前均已在美国投资。 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目前正在德克萨斯州泰勒市建设。

0: 一座晶圆代工厂，投资额高达440亿美元。 SK 海力士则投入40亿美元，在印第安纳州希拉法叶建造人工智能芯片先进封装工厂。
1: Not only just SK Hynix, and we've been already, the SK already investing at more than $35 billion in US side. And not many people notice those things, but we do have bio business, we do have the battery business, and Hynix just announced that a new fab in the Indiana side.
0: 分析人士表示，美国现任政府此前一直利用半导体关税威胁来推动企业赴美投资，如今更是公开点名韩国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意在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存储芯片供应链。韩国媒体分析认为，美方此番施压迫使韩企深陷本土扩产与海外布局的两难困局。
2: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历经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2: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次不起眼的胸口闷痛，或是一场潜伏的致命危机。
7: 隐隐作痛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忽略它，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可逆的结局。
6: 这间生命密室暗藏无数无声危机，
7: 大量的气体突然溢出，病人出现了急诊急促的呼吸、咳嗽，很多粉红色泡沫痰。
6: 肺癌是胸外科接诊量最高、危害最突出的恶性肿瘤。
8: 这就是微创外科的魅力，用最小的创伤换取最大的生机。
6: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藏在胸口的危险》。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冬。
0: 哎呀，雪冬，你怎么一上来就大喘气儿啊？
1: 哎呀，别提了，最近工作也比较忙，然后再加上熬夜又缺乏锻炼，我今天早晨呢出了地铁站，一顿跑到这个电视台门口，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气儿倒不上来，总觉得胸口闷闷的。
0: 听你这样喘气儿，我都想喘气儿。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总觉得，人特别疲劳，然后胸口也是有那种闷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特别有必要去好好查一查，可别藏着什么大问题被我们忽视了。
0: 哎，你说对了，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住着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生命密室，它是24小时工作的，它来帮助我们呼吸呀、发力呀，来支撑全身。关键是啊，在这个生命密室里面还藏着我们的肺呀、食管呀、气道呀、肋骨、胸膜，所以我觉得如果它出问题的话，可能会比心脏病更加的危险。
1: 您说的呀，这个沉默的密室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胸腔。
0: 对，我们胸腔发生的这些症状啊，有的是因为岔气疲劳，有的可能却是危险的致命的这个急症的一个因素。关键是我们那些隐隐发闷、短暂的疼啊，或者说是吞咽的这种异物感，那到底是小毛病还是出了大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是特别清楚。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推开胸口这扇密室之门，破解胸痛真相，识别隐匿风险，守住生命防线，一起聊聊胸腔那些事儿。
0: 好的，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三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哈，来认识一下他们。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胸外科主任医师杨博杨医生，有请。
2: 大家好，我叫杨博，是一名胸外科医生。胸腔承载着人体最重要的呼吸和循环系统，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胸腔，辨识胸外科凶险急症和常见病，学会科学防护，共同守护生命健康。
1: 好的，杨医生，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对胸腔都不是特别了解，那接下来能不能麻烦您用 AR 的方式帮我们讲解一下胸腔的结构和功能呢？
2: 胸腔上接颈部，下接腹部，我们可以把它

0: 理解为一个密闭的硬的骨性壳，包绕着我们柔软的器官，在胸腔的左右侧分别是我们的左右肺，负责将吸气吸入肺里，二氧化碳排出体外，给全身供应氧气。在我们的两肺中间叫做纵膈，里面有我们的气管、心脏和食管。很多老百姓不知道食管在什么地方，其实它在纵膈的最后方，负责将食物从口腔运送到我们的胃肠里面。那在我们的骨性胸腔和肺之间有一个潜在的腔隙叫胸膜腔，正常情况这个腔隙是封闭的，只有少量的润滑液来保证我们的肺的通气。如果在这个腔隙里面出现了气体、血液或者脓胸，我们就会出现相应的胸外科急诊症状。
1: 好，非常感谢杨医生的讲解。看来啊，胸腔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啊。如果说它这里面的任何器官出了问题，我觉得可能都是大问题。那么有关于胸腔疾病到底离我们有多近呢？接下来有一组数据，我们请康康来我们分享一下。
2: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根据2025年全国胸痛中心质控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因胸痛前往医院急诊就诊，相当于每天超4万国人被胸口的异常信号找上门，而其中近20%是高危致病胸痛，背后关联至少10大类疾病：急性心梗、主动脉夹层、肺栓塞、自发性气胸、冠心病、胸膜炎、肋软骨炎、胃食管反流、肺癌、肺动脉高压，从心脏、肺部到消化、骨骼，全在胸口这个区域集中爆发。急性心梗黄金救治窗口只有发病后120分钟，每延误1小时，死亡率直接飙升10%。全球统计数据显示，平均每35秒就有一人因急性心梗、胸痛相关急症离世。主动脉夹层更危险，48小时内每过1小时，死亡风险增加1%。72小时内不接受手术救治，死亡率直接突破90%。而胸痛是所有胸腔致命疾症最早、最直接、最普遍的预警信号。70%的胸痛患者因为忽视、误判、硬扛，延误就医超过1小时，直接错过救命窗口。康康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胸口闷、胸口痛、胸口发紧，从来都不是忍忍就能过去的小事。身体发出的每一次不适信号，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及时就医，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硬扛拖延。
3: 感谢康康带来的这组最新权威数据。其实每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背后，都在提示我们，胸腔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可能就藏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它的隐蔽性又很强，一旦被忽视，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1: 是的，那既然胸腔守护着我们最核心的器官，那关于胸腔健康的这个说法也有很多啊，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3: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有关于胸腔，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3: 出现胸闷胸痛，大概率是心脏问题，需要及时吃速效救心丸。
1: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我们的三组嘉宾首先来判断一下它是真是假，好不好？如果点亮红灯就代表屏蔽，点亮绿灯就代表点赞。来，3、2、1，请选择。
4: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胸口这个位置最最要命的就是心脏了。我们家里长辈呢，每次一出现胸口疼、胸闷的情况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心脏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胸口疼就是心脏的事儿。
1: 全场唯一一个红灯啊，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屏蔽呢？
5: 因为我去年就是有2周连续的胸痛，我以为是那个心梗，然后去医院就是检查心内科，医生说不是心脏的事儿，最后检查是软骨炎，吃了点药。休息2周就好了，所以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就胸痛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
3: 那杨医生，那能请您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传言吗？
0: 首先，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出现胸闷胸痛症状有几个原因？其实我们心源性胸痛其实只占到我们所有胸痛的40%，而胸部相关的胸痛占到40%。其余的胸痛包括消化道相关以及其他原因引起的胸痛。那在这里面提到了吃速效救心丸和阿司匹林的问题，那这种病人多见于我们既往有心脏病病史和病有冠心病的这样的病人。如果突发胸痛怀疑是心梗的病人可以服用，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这一条。其实在我们的胸部相关的疼痛急症里面，

0: 炎最常见的就是刚才这位阿姨说的，是我们的胸肋关节炎。这个病本身没有什么特异的症状，就是疼痛，表现的特征是局部的压痛很明显，不伴有其他明显的症状，也不需要特殊的治疗。我们排除完心脏和其他疾病之后就可以确诊。它的治疗呢，也以止痛、对症治疗为主。那部分病人呢，需要做一些封闭理疗，也可以加速它的康复。我们在急诊最常见的胸部相关的疼痛，其实是气胸，就是气体进入了我们潜在的胸膜腔，导致患者出现疼痛、胸闷的症状。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气胸多见于什么样的人呢？目前的孩子长得都非常高非常快，我们典型的气胸小孩就是又高又瘦的孩子。那这些小孩在活动的时候，经常在体育考试前、期末考试前，这时候就容易出现突发的胸闷胸痛，家长一定要有意识是不是小孩有气胸了。如果小孩恢复好了之后，我们要注意几点。首先，我们不能从事蹦极、潜水这样压力剧烈变化的运动。第二，在恢复期要避免剧烈运动。第三，还是要让小孩增强营养，多锻炼，把体格搞壮实了，这个气胸自然就好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肋软骨炎和气胸之外，我们还有比较严重的就是食管自发破裂。这部分病人多见于饮酒或者剧烈呕吐之后出现剧烈的胸痛，那结合病史我们就要考虑这个病。那这种病人由于食管破了之后，胃里面脏的食物就会流到胸腔里面，会导致严重的胸部感染，致死率非常高。
1: 其实有的时候胸痛千万别只盯着心脏，有的时候胸外科的这些疾病可能更加的凶险。
2: 尤其是刚才提到的气胸 但是呢，其实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气胸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它对我们的肺呀、对我们的身体又究竟有哪些危害呢？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一个科学实验来看一看气胸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呢有四个人体模型啊，在这里呢想请各位来判断一下，你们觉得谁的胸腔是比较健康？
3: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健康的，他的体型就偏瘦一些，然后我在我的意识当中偏瘦的人会健康一些。
4: 这个吧，颜色不正常，我不选他，我选这个。这个首先颜色正常，然后他的身材比例也是比较匀称的。
5: 我选第一个吧。因为我看着他身材的话比较强壮。
1: 到底是强壮还是胖啊？一会儿我们还是要请杨医生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0: 最左边的这个是最胖的，中间这个瘦的，后两个比较匀称。大家知道我们特别肥胖的病人，其实他的胸廓是比较小，我们的膈肌会比较高，因为肚子里面有很多脂肪顶着它，这样会引起我们呼吸动度的变化会比较小。同时因为长期的腹压增高，会激发一些食管裂孔疝、反酸这样的问题。第三个人的肺我们画得不好，这就是提示我们长期吸烟接触粉尘的人，肺不好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所以最好的应该是第四位。
1: 好，刚才您讲到第一位这个偏胖的这种体型啊，说他这个横膈膜的这个膈肌的动度比较小，是不是一般来说动度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他动度比较小的话，他本来膈肌在这儿，就所以说胖的人他就容易气短，也是这个原因吗？
0: 我们经常说胖子爬楼会喘，为什么会喘？就是因为他的呼吸动度会影响，膈肌的运动是我们呼吸动度的主要来源，他膈肌动度小了，自然会觉得活动完就会气喘。
2: 那您能在模型上帮我们指一下我们的膈肌和我们的胸肌大概都在哪个位置吗？
0: 胸腔呢，上接颈部，下接腹部，在胸腹之间我们有一块肌肉叫做膈肌。我们在呼吸的时候，膈肌的下沉会导致我们胸腔里面压力降低，气体呢就顺着气道进入了肺里面，进行交换完之后，这个肺回缩之后，气体就自然排出了。所以我们膈肌的运动其实是我们呼吸的主要来源，而我们的肋间肌和胸肌因为动度受限，它是一个骨性的结构，所以对呼吸的帮助不是很大，但我们在剧烈奔跑大口喘气的时候，这部分功能大概能提供15%左右的额外力量。
1: 好，杨医生，刚才您讲到啊，这个瘦高的人好像更容易得气胸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个瘦高的人的这个模型来为大家讲解一下气胸是怎么发生的，好不好？
0: 那我们正常的时候呢，通过膈肌向下运动，胸腔产生负压，气体呢从这鼻孔里面进入肺里面，然后等气体完成交换之后呢，残余的气体就通过肺的正常回缩被赶出体外， 完成了气体交换。
1: 那气胸是个什么状态呢？
0: 那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模型来模拟一下。首先呢，我们模拟我们在肺上有几个破了的洞，就我们。

0: 肺大泡破裂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气体慢慢起来了，但是这个地方因为有漏气，所以它起不来。相应的，我们在封闭的胸膜腔里面，其实它还会加重，因为气体都跑在了外面，会对它的肺进一步压缩。如果压缩的量越来越多，我们会出现严重的症状。再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的心脏向一侧移动，叫张力性气胸，这是非常致命的疾病。
1: 从肺里漏出来的气儿都会憋在这个胸腔里，
0: 对，因为胸腔是封闭的，
2: 原来的肺泡形成挤压，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那其实像这个肺泡上面，比如说破了一个破口，就想象当中其他体型的人也可能会遇到。为什么是瘦高他更容易得气胸呢？
0: 我们知道现在的小孩长得都非常高，那如果我们在短期之内，比方一年之内长了十几公分，那他的胸廓长的速度是要比我们肺的速度快，就类似于我们一直有个负压抽着它，会导致我们在肺的最上缘这个区域局部的肺发育不好，就容易破，一旦破了就出现我们的气胸。
2: 由此可见呢，如果出现了胸闷胸痛啊，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屏蔽。
3: 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常将胸痛与心脏疾病直接划等号，但临床数据显示，超半数胸痛的原发病灶均归属胸外科诊疗范围。盲目服用速效救心丸阿司匹林会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容易加重气胸、主动脉夹层这类非心源性胸痛的病情，耽误正规救治。瘦高人群、极限运动爱好者、大量饮酒呕吐人群极易诱发气胸、血管撕裂等胸腺胸外科急症。如果发生胸痛、胸闷问题，不可只排查心脏。
2: 接下来与胸腔有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早期肺癌和食管癌只能通过医院检查才能发现。
2: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认定的呢？首先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三二一，请亮灯。
4: 感觉身体应该是很诚实的，如果说我们的肺或者是血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会出现类似于咳嗽、胸闷、胸痛，或者是吃东西不舒服的这种情况。
5: 我有亲身经历过，就是我身边人啊，他其实平时的话，也爱运动，然后身体也好，就是吃嘛嘛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以为他不会生病，然后在年度体检的时候发现他是肺癌早期。所以说我觉得是早期的肺癌和食管癌，就是自己是没有症状的，只能通过医生筛查才可以。
1: 好的，那杨医生，针对这个传言，您从专业上给我们怎样的解答呢？
0: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肺癌和食管癌是胸外科的主要疾病，那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排第一。健康中国重点提出要对肿瘤实现早筛、早诊、早治。那我们肺癌和食管癌比较特殊的是，这两个病早期治疗效果都非常好，但是一旦出现症状之后，大部分患者都是晚期患者，同时他们的疗效也非常差。我们早期的肺癌和食管癌通过早诊早治可以达到90%的五年生存率，而晚期的只有不足15%，所以差距非常大。肺癌和食管癌发病都比较隐匿，胸痛、咳嗽、卡血、进食不畅，这些症状多见于疾病发展比较晚期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我们国家卫健委在2024年发布了关于肺癌、食管癌早期筛查的核心标准。对于肺癌，我们提倡年龄大于50岁的患者，有以下5种情况之一者，都建议每年查一个低剂量 CT 扫描。首先是这个病人有20年以上的吸烟史。那第二类高危人群是既往有一些肺慢性疾病的，比方说我们合并有慢阻肺的患者。第三类患者是我们接触特殊环境，比方说接触石棉、接触镉、接触氡这些具有放射性的元素。第四类高危人群是一代亲属，就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有肺癌病史的，这些病人也属于高危人群。那对于食管癌的患者，我们主张大于45岁以上有以下5项高危因素之一的，建议每5年查一次胃镜检查。首先是家族史，就是家里面一代亲属有食管癌病史的。第二类高危人群是有长期的热食或者吃我们咸菜、腌制食物比较多的。第三类高危人群是既往有食管反流等疾病的人群。第四类高危人群是居住在我们食管癌高发

0: 地域的。第五类人群是据网友食管癌前病变的这些患者，对这些人我们建议每五年做一次胃镜筛查。
1: 谢谢杨医生刚才的解答。丽萍，我不知道你刚才听了这些数据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2: 触目惊心。
1: 肺癌和食管癌原来他们的早期发现这么隐蔽，这么难。我们一直在强调对于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其实真的不是一句口号哈。
2: 对，所以说检查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1: 是的，
2: 肺部的检查一般来说是用 CT， 如果是胃部的检查呢，就是胃镜。那这些胸片呀、CT 呀、X 光啊，还有胃镜啊，它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普通人应该怎么来选择呢
0: ？X 检查在临床上应用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它是通过 X 线透过身体之后形成的影像。那不同密度的组织对它的透过率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在 X 线上看骨头就很白，因为它透过率很低，而肺就会很亮，因为它透过率很高。胸片和 CT 都是 X 线检查，我们的胸片检查它的辐射剂量更低，普及度更高。 X 线检查里面一般3公分以上的病变才能很明确地显示出来， CT 我们可以发现几毫米的病变，这对早期肺癌的筛查非常有帮助。那胃镜是我们通过一个管子带着镜头送到我们的胃里面，可以很细致地发现我们食管很早期的黏膜病变。对于特别早期的病变，我们在胃镜下就可以完成治疗，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呢也保留了食管的器官，这个对我们早期食管癌的治疗和功能保护都非常的重要。
2: 好，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肺部的一些隐患可能很难通过自身来感知到啊，那我们有没有一种特别实用的方式可以来自测一下，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肺功能状态到底怎么样呢？
1: 节目组现场也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实验，我们通过呼气风流速仪和一个吹气的一个小实验来共同评判大家肺的呼吸的通气能力以及我们胸腔和肺的健康状态。
2: 大家看到呢，我们现场有一个轨道啊，并且呢有几个乒乓球。那一会儿呢，我们把一个乒乓球放在这个轨道里面，从一头吹这个乒乓球，乒乓球走得越远的一方呢就算赢家。嘉宾来尝试一下。好，
3: 那我选一个橙色的吧。
2: 哎，雪冬，你要公平哦。
1: 对，好嘞，好的。
4: 那我选这个绿色的球吧。
1: 好的。
2: 看来这个男生的，虽然我们这是游戏啊，男生的肺力还是要强一点啊。
4: 那我选一个红色的。
5: 五。
2: 哎，可以的，
1: 他
2: 这个球的推力很足哈。
1: 好了，丽萍上场吧。
2: 我觉得我吹不了那么远。
1: 哎，我在这接着哈，你吹出来也不用怕。哇，第一名，加油加油！哎，哇，
2: 你要公平啊，第一次停留的地方。
1: 不不不，那这个气流是一直在这里面的。丽萍老师就是厉害啊，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2: 占了一个熟人的光。
1: 不不，他就是在这儿的。
2: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0: 我们不同的身高体重也有不同的结果。我们主持人用了非常巧的一个方法，他持续发力，这个球就越走越远。这也是我们在医疗工作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均值化，就怎么样保证每个人用同样的方法去接受一个检测，给出的这个数据更客观。
1: 我们的节目组啊，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医用的呼气风流速仪。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红黄绿三个小标记哈，它是根据大家的身高体重来设定的这样一个标准。那它考察的呢，应该是我们肺部的这个含气的量，就是它容纳气体的容量，以及我们气道的这个爆发力，把它吹出去。然后稍后咱们分别展示一下自己，我们也比一比，看谁更厉害一些哈。
4: 250，黄色的和绿色中间350，
3: 超过绿色在550和600之间。
1: 那我也要试一试了哈。
0: Yes，
1: 好吧好吧，稍微比我们的冠军差了一点点。是550。好的，那么我们也特别想听听杨医生对于这个呼气风流速仪它的临床诊断的价值给我们做一些解释吧。
0: 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我们的肺功能装置，医院有更专业的装置去评估它。这个装备的好处是可以综合判断它的整体肺功能。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深吸一口气，使劲的快速吐出来，它反映了第一你的呼气量，第二了反映了你的小气道的开放程度，这个对不同疾病会有不同的反应。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这些数值是可以调整的，根据每个人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

0: 来综合判断。比方说，25岁左右、1.6米的女性应该在400左右，而40岁左右的男性身高在1.8米，应该在550左右。那现场这位女士是达标的。
1: 那杨医生，像比如说吸烟的人，他的这个值可能会差到什么程度？
0: 这个跟吸烟的程度有关系。抽了第一口烟，它肯定不影响，但我抽了10年之后，这个累加剂量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接触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
2: 嗯，好，非常感谢杨医生的讲解啊！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数值里面，竟然藏着我们日常生活习惯当中留下来的痕迹。
0: 其实，在医院有更大的仪器，可以更客观的评价，它的指标会更多，让你吹的时间会更久，包括有些含嘴吹、敞开吹，有很多方法。那这些指标综合判断，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加客观、更加科学的数据。我们的肺是很娇弱的，那它很容易受伤，也可以通过锻炼来不断强化自己。
2: 那如果我在家里经常做深呼吸，这样可以锻炼肺力吗？
0: 那其实我们更主张的是户外的有氧活动。如果没有机会去做户外运动，其实每天适当的做做扩胸运动、做做俯卧撑也是很有帮助的。
2: 好，谢谢您的分享。
1: 好的，感谢杨医生的耐心讲解哈，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家呢，也能通过这样简单实用的自测来了解我们肺和我们的呼吸的状况，然后共同守护我们肺部的健康。
2: 好，所以说呢，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3: 肺癌、食管癌早期几乎无任何身体不适感，依靠体感、气色、体表触摸完全无法自查。肺癌年新发超100万，晚期5年生存率不足20%，早期微创治疗治愈率超90%，食管癌隐匿性更强，普通 CT 无法检出微小黏膜病灶，必须依靠胃镜筛查。已有肺结节、食管炎症人群，遵医嘱3到6个月随访。
2: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真正凶险的胸痛不是突发的痛，而是生活中不易察觉的隐隐作痛。
2: 哎，到底是不是隐隐作痛呢？我们请三组嘉宾首先来做出选择。3、2、1，请亮灯。
4: 感觉那种突发的痛还是比较凶险的，比如说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的这种突然撕裂一下，或者是突然感觉喘不上来气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甚至是需要去急救的，那么这种情况感觉是比较危险的。对于那种隐隐作痛忍一忍就过去的，会感觉是小毛病。
5: 我身边朋友的家人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总是会胸口闷闷的，但是以为就是累着了或者是熬夜了，然后就没有去做检查，结果后来被发现的时候就是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是就是时有时无的这种隐隐的作痛其实是很重要的。
6: 我觉得疼得越厉害的话就是病得越重，然后隐隐作痛的话就是肌肉酸痛、岔气，然后像隐隐作痛的话可能都不是什么大病。
1: 我们想听听杨医生的专业解答。
0: 其实这个里面讲到的是我们的症状和疾病的严重程度是不相符的，就跟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其实很多病它痛的时候突发很重，人们的警惕性非常高，就去医院看病了，我们可以处理一些早期发现的重的疾病，但是症状不典型、隐隐作痛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忽略它。这种忽略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可逆的结局。比方说，我们在有些食管癌的患者中，他很早就可以出现隐隐作痛的症状，但是如果你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会发现我们在发现症状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食管癌了。我们要重视胸中的隐隐作痛，及时到医院去排查一些严重的情况。
2: 那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对我们的胸肺，造成影响呢？
0: 我们吸入的东西包括烟、粉尘以及一些有害的东西都会对我们的肺造成直接的伤害。第二，要保持适度的运动强度，避免剧烈的搬运或者是压力突然增高的情况，保持每天适量的运动量。那第三呢，就是要避免一些不良姿势，比方说含胸、躺在床上玩手机，这些长期含胸的动作对呼吸功能都是有影响的。那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我们也在这里重点倡导全民戒烟，及早戒烟。
2: 那由此可见啊，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隐隐不适其实藏着很多值得警惕的信号，所以这个传言呢它是正确的。
3: 突发撕裂样剧痛多为气胸、肺栓塞等急性急症，间断轻微劳累后加重的胸闷隐痛是胸腔慢性重病典型信号，极易被当成疲劳、岔气忽略，长期

0: 含胸、吸烟、频繁咳嗽会诱发肋软骨炎、慢性胸膜刺激，反复隐痛不干预会持续损伤胸肺。一旦出现反复轻微胸痛、吞咽异物感、活动后气短，需尽早完善胸部 CT， 避免微小病灶持续发展至中晚期。
1: 好，非常感谢杨医生今天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通过层层探讨，真正的走进了平日里很少关注的胸腔世界，也一步步打破了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健康误区。这些看似平常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细微瞬间，恰恰都是身体发出的最真实的健康信号，也藏着守护生命质量的关键密码。
2: 胸腔承载着生命最基础的呼吸与律动，唯有放下侥幸，破除偏见，主动认知，科学防范，才能真正把健康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1: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了。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高树庚医生。作为一名在胸外科临床一线深耕了30多年的医生，今天啊，我很高兴和大家聊一聊呼吸这件小事。大家可能觉得一提到胸外科，话题总是特别沉重，什么肺结节呀、肺癌呀等等一些严重的疾病。但今天呢，我想分享一些不一样的，我们怎么用减法和加法来治病的同时维护大家自由呼吸的权利。在100多年以前，一位美国的胸外科医生首次为一位妇产科医生实施了左肺上叶的鳞癌全肺切除，患者术后生存了长达30年。这个手术证明了足够的肺切除可以治愈肺癌，也开启了肺癌的根治性外科之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治疗肺癌往往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创伤。虽然彻底切除了肺癌，但医生不得不切掉患者的一整侧的肺，或者连同病灶伴随的是长达15厘米的大切口，有时候甚至还要撑开、切断，甚至切除肋骨。患者术后有剧烈的疼痛，恢复期非常长，有的长达数周甚至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疼痛，患者根本就不敢咳嗽，不敢咳嗽导致分泌物就不能排出，所以造成了肺部的感染呀、肺部张呀，肺功能当然也就大打折扣。术后爬楼梯都变成了一件难事，都会气喘吁吁。我至今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管的一位患者，他拉着我的手说，手术成功了，我怎么觉得不会喘气了呢？其实是因为手术巨大的创伤给他造成了很多的不适。那一刻我意识到，外科医生啊，不能只追求我把肿瘤给他切干净了，更要思考切完之后患者怎么能活得好。幸运的是，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的手术技术不但突破微创的极限，做着精妙的减法。首先是切口，从15到20厘米的大切口变成了2厘米、3厘米最多4厘米的小切口，通过胸腔镜技术，高清的摄像头就能在小的孔里完成过去需要大开胸才能做的复杂手术。患者术后第一天就能下床，2天到5天就能出院。其实手术的减法更深刻的变化是怎么样缩小切除范围。过去肺癌无论它的位置

置啊、大小啊、肺癌手术都需要切除至少一个肺叶。如今越来越多的早期患者有机会通过一部分肺叶就能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我们在2014年率先提出了解剖性部分肺叶切除术的新理念，发现很多早期肺癌根本不需要赶尽杀绝呀、啊。我们的肺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过去一根树枝生了虫子，往往把整个大枝砍掉。现在沿着血管或支气管的走形，精准找到病变所在的那一小枝，只切除掉坏掉的部分，让其余的大树继续繁茂生长。因为术后5年的患者去年还参加了马拉松的半程跑，他说呀，他的目标不是要跑出多好的成绩，而是证明自己和健康人一样能够自由地呼吸。这就是微创外科的魅力，用最小的创伤换取最大的生机。说完了手术台上的减法，我们再聊聊治疗策略上的加法。在过去，很多局部晚期肺癌在确诊时，肿瘤已经侵犯的重要的血管甚至无法切除。当家属听到不能手术的时候，就以为被判了死刑。但近年来，创新药物特别是免疫靶向药物的飞速发展，给这类患者带来了曙光。早在2017年，我们团队就率先在国内开展了肺癌新辅助免疫治疗的探索。在这一模式的加持下，原本不能手术的患者通过免疫治疗药物让肿瘤变得缩小，转移的淋巴结不见了，甚至淋巴结的转移让我们在术后切除标本根本看不到再有肿瘤。也就是说，把一个原本不能切的肿瘤变成不仅可以切而且可以切得净的肿瘤。临床实践也证实了这种综合治疗模式提高了手术的根治率，但更重要的是它延长了患者的生存。除了药物和手术的配合，现代科技也为疑难杂症提供更多的解法，比如说人工智能辅助的 CT 三维重建技术，它能够在几分钟内把一个复杂的手术的位置精确地定位于立体的 3D 模型之上，能够精准地标出肺结节的位置以及它和周围各种血管的品邻关系。这张清晰的作战地图让我们在术前就能够推演这个结节在什么位置，它周围有什么样的结构，我们可以提前就能够算计好路径，术中可以按图索骥，从而使手术变得时间更短、更加精准，也更加的从容。我们很多的物理治疗技术，比如说消融术，通过一根细针直接达到肿瘤的内部，用热能量或冷冻等技术杀死肿瘤，患者甚至都不需要进手术室了，在 CT 的引导下就能完成。这项技术让很多的多原发肺癌手术加上消融这种杂交的治疗方式完成多原发肺癌的治疗，也可以使高风险手术患者不能手术有了更多的新的治疗选择。手术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则让医生可以借助 3D 视野和灵活的机械臂在狭小的胸腔内完成极其精细的游离与缝合，因为它的灵活超出了我们专家的手腕的灵活性，它本身可以难以注解的一些很深部的病灶或复杂的血管神经分离变得游刃有余。术后复发转移是患者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过去只有通过复查 CT 啊

X 光啊来检测，但是有了分子残留病灶的检测技术，它能够在那些传统影像学还没看到的复发转移病灶，就我们精准的识别，一管血可以判断是否复发转移。所以这项技术呢，术后帮我们精准识别，真的是潜在治愈。

0: 回顾一下这三十多年的从业经历，我最大的感悟是，医学从来不是冰冷的器械，而是充满温度的人文关怀。现代医学治疗的不是病，而是一个病人。我们在治愈病灶的同时，还要让人活得更健康、更阳光。因此，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太多因为恐惧而延误病情的患者，也见证过因为新技术而绝处逢生的奇迹。从传统的大开胸到如今的单孔胸腔镜，从单纯切除病灶到如今的全周期精准管理，胸外科每一次变迁、技术上的飞跃、综合治疗的提升，都是对患者生命尊严和生活质量的捍卫。作为医生，我们不仅要关注片子上的阴影，更要关注阴影背后那个鲜活的人，他的恐惧，他的求生，他的要为社会做贡献的欲望，激励着我们不断追求新技术，追求不仅是生存期的延长，更是生活质量的提升。希望每一位走出手术室的患者都能像常人一样自由地呼吸。未来我和我的团队将继续在胸外科领域深耕，探索更精准的微创技术，更前沿的综合治疗方案。我相信随着医学的不断突破，胸外科疾病将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高山。谢谢大家，我是高树庚医生。
1: 好，非常感谢医生的精彩分享，让我们破译了胸腔隐秘的健康密码，认清误区，学会自查，科学筛查，读懂身体的每一次细微的呼吸信号与疼痛预警，用心守护我们的胸腔健康与生命呼吸。那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2: 传统开胸手术让高龄心肺薄弱患者望而却步，
3: 常说的肺癌实性级的这种可能要切个肺叶，或至少要切个肺段。
2: 一根细针如何实现近300度冰火温差沙流？
3: 你看它有非常极端的低温，-196°，高温可以达到85°，300度的这个温差。
2: 新技术相对于传统消融优势在哪？
3: 它复温的时候有一个止血的功能，做冷冻也比较安全。
2: 20年实验室攻坚，斩获国际传热学界顶尖奖项。
4: 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只是研制出一台设备，而且是不断的推陈出新。
2: 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6: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陪我跟患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20: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肺癌是胸外科最常见也是致死率最高的恶性。

0: 肿瘤一直威胁着国人的健康，很多早期肺癌患者本有机会治疗，但是不少人却因为年纪大、心肺底子差以及肿瘤的复发多发等问题，导致没有办法接受传统的外科手术。今天有一种微创技术，温差跨度近300摄氏度，仅靠毫米级的微小窗口就可以解决这部分患者的诊疗难题。那么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技术呢？咱们接下来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早期肺癌首选外科手术治疗，却存在诸多现实诊疗难题。高龄且合并心肺基础疾病的患者无法耐受胸腔手术，多发病灶如若完整切除，会大幅损耗残存肺功能。晚期转移患者仅能依靠放化疗保守医治，副作用明显且难以彻底根除病灶。
2: 特别说一般得肺癌的人可能就年龄比较大，就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能。 耐受期待一个肺炎，如果做不了外科手术，做消融，它的损伤更小，但是效果是能接近它吧。常见的有射频消融、微波消融，还有冷冻消融。射频和微波通过高温烧把肿瘤杀死，冷冻消融就是用低温冻把肿瘤给冻死。你像高温烧肿瘤，有些位置可能不太适合，就比如说贴着胸部比较近啊，临近膈肌啊，这种位置你要高温烧把那个烧到胸膜的病人会疼，可能局麻下没法完成。 所以做全麻，但全麻肯定有效应风险，但是冷冻不一样，它冻到胸膜的这个位置，病人，疼痛刺激很轻微，几乎没什么感觉，就局麻下就能完成。再一个，这膈肌，你这高温烧把膈可能烧穿了，比较危险。
0: 目前临床消融分为高温冷冻两类，高温消融可杀灭肿瘤，但易灼伤周边器官。 传统的冷冻消融损伤小，但冷冻之后温度恢复耗时久，手术效率偏低。单一的消融方式均存在诸多短板，那怎样才能兼顾安全与效率，让困扰患者的肺癌得到手术治疗呢？今天，一套国产微创诊疗方案给出了巧妙而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思路。 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一探究竟。
3: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
4: 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呢？
3: 它真正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根探针，它可以实现这个非常的低温或非常的高温。就像冰火两重天，看这么一个就不到两毫米的这个探针，它可以达到就300度的温差，
4: 零下196度，
3: 高温可以达到85度，甚至更高。低温的话，它可以把这个肿瘤给它冻死，
4: 冻死。
3: 那高温的话，就把它杀灭。啊，那么低温和高温合在一起。
0: 实际上也是一种复合这个消融的这个探针。为了实现对肿瘤的彻底剿灭，中国科学家超越了以往单一性冷冻治疗或高温消融的模式，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先冻后热的复合式消融模式。冷冻让肿瘤细胞形成冰晶，破裂死亡，同时释放抗原；高温则彻底灭活残存细胞，并有效封闭真道。
3: 防止出血和肿瘤种植转移。研究证明，近300摄氏度的超宽温差在肿瘤内部产生巨大热应力，杀伤力远超单一冷冻或加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科学家要攻克重重难题。我们知道，现在有的设备它其实国外进口，进口的有的要利用到一些这个稀有的这个，而且这些气体其实中国是很少的，比如说像氦气啊等等。 所以，比如说我们进口了这么高端的这个医疗装备，也都非常昂贵。那么，如果一旦没有这个气体的供应，或者说像断供，那我们的治疗就没有办法。而且这些由于气体它非常稀少，所以它的成本是很高的。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肿瘤，你看现在一个庞大的人群，有没有就是说性能又特别好，然后同时还能够把成本降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0: 为了打破传统肿瘤冷冻治疗设备的垄断局面，刘静教授团队历经多轮实验，反复摸索，最终选定储量充足、低温性能优异、取材便捷的液氮作为制冷介质，从根源降低治疗成本，服务大众。那么，这根特制探针究竟是如何完成肿瘤病灶消杀的呢？
3: 这个其实是一个形象的，就展示这个治疗的过程。这其实形象的就代表它的这个冰球，实际过程里边是探针是介入到人体里边，然后这个肿瘤部位相当于这个探针进去以后，我们刚才看它的降温是在这个探针的前端，所以随着它的降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球还是逐渐的长大，所以这个其实。

0: 是用水凝胶做成的这个试验的这个材料，这种材料它跟组织的这个物性是比较接近的，是可以模拟载体的这种手术过程。所以现在看到这个冰球，其实就是可以看到一些相当于是在肿瘤内部的这个大冰球，
1: 就相当于我把这个肿瘤给它冻住了，
0: 对，冻住
1: 包裹起来了，
0: 自里而外实现了这个消融，它最后的话组织就把它降解掉，而且只在这个区域。
1: 所以大家其实应该挺好奇的啊，这看起来像一个金属的材质，那为什么我这个温度就能控制在这儿？
0: 所以沿途是做了非常好的这个结热的处理，这个里边有很多的工艺，我们要确保足够的冷量或热量只在尖端释放出来，就我们复温立马它的温度就可以达到甚至80度，所以这个拔针是非常方便的。单一的冷冻探针你扎进去以后可能半个小时还不一定拔得出来，所以对于这个手术的这个实施是非常带来极大的方便。
1: 我现在有这个直观的感受了哈，这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可以迅速的到达指定位置来完成横跨300摄氏度温差的一个治疗方案，而且同时保护我的健康组织，这是它非常独特和神奇的一点。
0: 对，而且沿途的这个如果是有血管的话，它可以进行一个封堵的过程，避免这个肿瘤细胞的
1: 高温就可以把血管封，
0: 包括避免这个出血啊。
2: 正是这项技术让众多胸腔肿瘤患者重获治疗希望，目前这项技术已在全国280余家医院投入临床使用，手术总量突破3万例。凭借这项原创突破，刘静教授拿下国际传热学界顶尖奖项威廉伯格奖。
3: 以原创科技守护全民的肺部健康，这也正是健康中国建设里科技为民最生动的实践。
4: 那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科学诊疗如何守护胸肺健康，
5: 筑牢日常健康防线，在提升全民胸肺健康认知的同时，也增强了大家科学防病、安心生活的信心。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介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一套改善胸闷气短、锻炼呼吸肌、养护胸廓与肺脏功能的护胸操。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6: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在中医理论中，胸廓为上焦，内藏心肺，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主导中枢，因此我们日常需要注意养护胸腔。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理胸廓活动度，调节心肺功能。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第一个动作，山字扩胸。该动作通过扩胸运动帮我们缓解长期因为久坐伏案引发的胸壁紧张，帮助我们调节心肺功能。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掌心向上向后扩胸，吸气，好，呼气，继续扩胸，好，呼气，继续吸气扩胸，呼气，好，接着两臂呈山字，掌心向外，继续扩胸，一、二、三、四，好，下落，还原收脚。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两手托天理三焦。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八段锦，可以帮助我们交通上中下三焦，调节心肺功能，改善膈肌活动。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捧腹前，两手交叉上托，翻掌上撑，略停，下落，继续屈膝下蹲，掌捧腹前，交叉上撑，翻掌，略停，下落，还原收脚。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鸟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五禽戏中的鸟戏，通过模拟飞鸟展翅，帮我们缓解肩胸背肌肉的紧张，从而调节肺部的通气功能。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捧腹前，好，重心移到右脚，展翅

0: 提膝，下落，继续展翅提膝，下落，还原，好，反方向，展翅提膝，下落，还原，展翅提膝，下落，还原，好，收脚，调匀呼吸，好，今天的运动处方练习结束，感谢大家参与。
1: 好，非常感谢谢继鼎博士为我们带来的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经常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维持我们胸肺健康的作用。
2: 好的，也相信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胸肺健康，让我们一起重视每一次可能隐秘的胸痛，那科学的去应对，一起守护我们胸肺的健康防线。
1: 好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呢，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新媒体直播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海南终年温暖潮湿，海风里带着咸湿的气息，椰林成片，四季常青，是广为人知的度假胜地。然而当我们拨开层层叠叠的热带植被，会发现这片土地还沉淀着黎族3000年未曾中断的珍贵记忆。黎族没有文字，他们用3000年的时光将历史与信仰一针一线织进了黎锦的经纬里。海南至宝为何物？海岛灵秀藏何处？海南以黎锦作答。一路向南，踏上海南岛，这里不仅藏着黎锦千年的秘密，更留存着最完整的棉纺织技艺脉络与最珍贵的传世珍品。在这些珍品中，有一类宝贝集合了黎锦纺染织绣四大技艺，堪称黎锦技艺的巅峰，那就是黎族龙背。一座博物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了探寻龙背的秘密，我们走进了海南省博物馆。走进8号展厅，一幅巨大的龙背就这样映入眼帘。5条金龙腾云驾雾，周身祥云缭绕，金线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这就是海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清代黎族五龙出海图龙背。为了探寻这件文物的前世今生，我们找到了它的守护者。
1: 为什么它作为镇馆之宝？首先是它的构图方面是非常难的，它是有一条正面龙。目前在存世的龙背之中，正面龙的我只发现过两幅，这是其中一幅。第二的话呢，它整个的目前这个品相还是比较完好。5条龙呢，基本上经过了这个几百年之后呢，它的绣线的脱落，这个颜色的褪掉的话呢，还比较少，所以我们说的

0: 浅相比较好。
1: 这件静静陈列在展厅中央的龙背，长176厘米，宽116厘米，差不多是一张家用投影幕布的大小。但它放映的不是光影的故事，而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史诗。如此体量宏大、工艺精湛的李锦，究竟是为谁而织？在古代，龙是皇权的专属象征，龙冠、龙袍、龙椅无一不是帝王专属。那么这件绣满龙纹的龙背是否也曾是皇家御用的珍品？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李锦的资深专家。
2: 早在汉代就有广服布被征调为宫廷的御用品，到了唐宋年间，这种工艺已经非常的成熟。
1: 能够成为皇家的贡品，也意味着它不是普通绣娘能够胜任的作品。在黎族村寨里，织造龙背是一件无比神圣的事。
2: 我们村子里要织绣这件东西，要选出这个技艺高超、身体健康的绣娘，然后在村外搭一间工棚，让她在那里经常的在那里操作。大概织绣的过程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1: 除了对绣娘的严苛要求，龙背在用料上也与普通李锦截然不同。
2: 黎族在服装上是用棉来绣，但是在龙背上它更多是用蚕丝线，是手工制作的然后原生态的这种染色。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清中期以前的龙背，它呈现出来的颜色都是很古朴、很典雅。
1: 而眼前这件龙背就是蚕丝刺绣的李锦中的代表。在王辉山看来，这件传世之作就是一本织出来的吉祥谱。
0: 它是由三部分构成，这个主体图案花纹的话呢，它是有一个万字方框，把这个五条龙框在里面。两色的话是两两相对的一个青龙跟黄龙，体现的太平盛世，才难得有五条龙同时出现啊。方框的两侧的话呢，它是一个花瓶，花瓶里面插着这个梅花、牡丹花啊、荷花等等这些花卉，那叫平安富贵，而且花开富贵。然后曲线在这个梅花上面啊，落在上面，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喜上眉梢。
1: 这些蕴含着美好寓意的纹样，印证了五彩丝线的经纬之间藏着半部黎汉文化交融史。
3: 我们讲啊，龙背是黎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其实在龙背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光是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最高难度，其实这些都是历代以来各民族群众在海南这片土地上交往交流和交融所留下来的重要的一个实证。那么我们讲清楚了文物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更好地讲好了海南故事，也讲好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
1: 想要了解龙背，首先要读懂李锦。龙背的根深植于李锦千年的发展脉络中。李锦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棉纺织染绣技艺之一，被誉为中国棉纺织历史的活化石。它由纺、染、织、绣四大工序构成。从海岛棉的采摘，到天然染料的熬制，再到巨腰织机上的经纬穿梭，每一步都凝聚着黎族先民的智慧。没有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千年积淀，就没有龙背的辉煌，而龙背的存在也让这门古老技艺的最高水准得以留存，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珍贵物证。在海南省博物馆内，我们能见到各种各样的李锦文物。该如何更好地讲述这些文物故事，是以朱磊为代表的博物馆人共同面对的难题。
3: 对于非遗的保护和展示，博物馆呢担当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组织专业的力量对它进行阐释、策划展览。那我们也联合了多家兄弟博物馆， 然后我们从这个省跟省之间的非遗记忆的对比开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大家

0: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个过程，把中国的这些非遗以展览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1: 一根根五彩线连起了两地的非遗记忆，串起了全国的非遗脉络。但这根线的尽头远不止于此。如今，这根承载着3000年文明的线正跨越山海，致敬更广阔的天地。
0: 我们希望借助海南自贸港的优势，不但能够讲好海南故事，也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能够在这里为世界各地的朋友搭建一个观中国、看世界的窗口。
1: 博物馆以专业之力守护着每一件文物。然而，在博物馆的高墙之外，还有无数双温暖的手在默默托举着文化的传承。20世纪80年代开始，蔡余良一有时间就穿梭在海南的各个黎族村寨收集黎锦。他以一个画家的眼光，很早就认识到了黎锦的珍贵之处。面对老一代手艺人渐渐离去，传世珍宝越来越少的现状，蔡余良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2: 反正就是绑着肚子吃稀饭，就是买那些东西，跟黎族人打好交道，就跟他们建立一种关系，就差不多10几20年的时间了，以后找到了，一共烧尸了差不多100多套。
1: 如今难得一见的龙背，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不菲身价。蔡余良如何以微薄的薪资支撑这份热爱呢？
2: 所以当年90年代就卖了很多字画，赚的钱全部拿去买龙背了。
1: 他把自己一笔一画创作的当代艺术品换成了黎族之娘一针一线织就的民族艺术品，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接力与流动。
3: 这副龙背是2008年由海南这个著名收藏家蔡余良先生捐给我们的，当时呢海南省博物馆即将开馆，他是海南收藏龙背最多的一个人，我们号称龙王，把他自己当时珍藏的36件套文物捐给海南省博物馆其中最好的一件，那就是这副龙背。
2: 80年代就认识王管了，王管就后来就调来省博了，以后王管就跟我讲，他们管理现在要开馆了，我说你们按照你们管理的这个展示的标准，需要什么东西你就来挑嘛。当然好东西都交给他们了。
1: 时隔多年，蔡余良再次回到这里，静静欣赏着这件镇馆之宝。
4: 原来有100多套，最好的一条。
2: 所以他这个五条龙的出现就是武艺，就这套。这个中国的一个文化和脉络，中间就是中央嘛，四面，它就是东西南北嘛，所以它这个清代做的东西还有一定的含义。
1: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执念，让蔡余良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收集黎锦中呢？
2: 就觉得就是烧这东西，就是说不一定要回报。当年就不一定是回报，就觉得自己喜欢，就自己想做一些文化，研究这些书弘扬这些文化，当年就是有这个思想，没有想到以后会把这些东西会成为烧藏品。
1: 藏品累积到一定数量后，蔡余良开始系统梳理龙背技艺，编撰了黎族织背珍品龙背艺术。这本书的出版也为日后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申遗提供了学术支撑。藏宝不是终点，传脉才是初心。这是一段11年前的珍贵画面，彼时蔡余良四处搜寻的精品龙背还大多收藏在家。然而这些年，蔡余良把所有黎锦珍品都贡献给了海南省各大博物馆。
2: 独落落不如众落落，就是我一个人收藏在家里，不如这些东西给了管理，就让很多人去仰韶和祈念到我们黎族文化的一种含义，还有

0: 他的文化修养在里面，啊，那个他就是他们黎族人几千年的文化的结晶。
1: 那么如今除了海南省博物馆，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这些龙背呢？跟随着蔡余良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双创广场的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里单辟出一个区域，集中展示着十几幅蔡余良曾经的藏品。
0: 好的，特殊的我都留下来，所以在这里展出那批都是很特殊的，每一幅都不一样的。
1: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龙背完整的发展脉络。翻开龙背的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轨迹。明代中期以前，龙背还保留着最纯粹的黎族本土特色。
0: 那个当年他们有很多都是以那种植物或者人物，各种动物为主，还没有龙的出现，就是明代的时候。到了清初的时候呢，就出现，明末就开始有龙的图腾了。
1: 明末清初，随着海南与内地联系的日益紧密，中原文化元素开始大量融入黎锦的经纬之中。
0: 里面这一张就是，这套是最完整、没有不准，而且比较完美的一套龙背，双凤还有双龙，还有鲤鱼、双鱼，它这个就比较完美的一套，它这个织的比较厚，这天地那个我们叫的挑花，中间那个是织绣，它底。它就是织绣和挑花啊结合的。
1: 龙背的珍贵不仅在于它复杂的织造工艺，更在于其独特的连幅拼接结构。三幅锦布各自独立织造，需要在拼接后形成完整统一的画面，对织娘的构图能力和技艺水准要求极高。眼前这套三连幅龙背便是这种高超技艺的证明。
0: 这个呢就是比较明显的有点明代风格的道教的文化，它这个福禄寿中间还是一个寿星，它整个就是一个福字，而且这个字当中它是有两条龙。
1: 三千年光阴流转，黎族织娘用五彩丝线将不同民族的文化与信仰都绣进了这一方锦地之中。龙背早已超越了纺织品的范畴，成为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载体。
0: 应该是我都找完了，那黎村里面有黎锦的地方，有龙背的地方，基本我都找完了，相当于差不多100个村黎族村庄。
1: 龙背本就存世无多，在经百年风雨，想要在民间寻得一件完整的传世珍品，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们翻山越岭，走进椰林深处的一个个黎寨，敲开一位位阿婆的家门，几经辗转周折，终于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2: 这个作品就是奶奶老人以前存下来的，根据听说我们老人的传说，因为他这个龙背他也分为有男有女用的，这一块呢就是女人用的，所以女人用的它有木、有花、有草、有水、有鱼、凤，凤是属于鸟类的，它就爱住在草里面、花里面。龙背一般不，它大块的就2副，如果小块这样的它就3副，本来这个也是3副的。可是奶奶他们当时是姐妹多，他们到出嫁的时候，妈妈就分他们一人拿一块，一人拿一块。
1: 由于龙背十分珍贵且稀有，能得到三连幅其中的一块已经实属不易。它的主体花纹是一只飞舞的凤，辅以花草摇曳、游鱼戏水的纹样。
2: 等于我们这个黎锦就是黎族当中的一篇笔记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图腾，因为他接触到的动物纹啊、植物纹啊、鱼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要拿来挑到这个黎锦上面。
1: 黎锦的记忆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全靠口

0: 传心授，代代相传。胡春芳的手艺便来自阿婆的言传身教。九岁那年，她坐在阿婆的织机旁，第一次拿起了织梭。如今，她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从前我真的很喜欢的，我一看到奶奶一只。
1: 或者仿件，我都坐进监控间，当时是没有什么手机，没有什么电影，没有什么，吃饱了就跟老人聊天，所以我们就会学到。非遗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正是无数像胡春芳这样的传承人，让千年技艺薪火不灭，焕发新生。而守护他们，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是一群扎根基层的非遗工作者。
2: 那在我的工作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跟一线的传承人接触。我们宝田县其实有2000多个绣娘，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织锦的阿婆，她们不懂什么惊天动地的梦想，只是觉得从妈妈姥姥传到她这一辈，那她呢也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她们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黎族的这个纺染织绣技艺。
1: 还有这些礼锦，他们希望更多的人喜欢。
2: 这些阿婆可能转头就忘了自己得过什么奖，参加过什么活动，但一针一线的织锦技艺却刻在了他们的骨子里，一辈子都忘不了。其实非遗文化它不像是文物那种，它可能可以摸得到、看得见，然后把它保存。 非遗文化它主要是靠人一代一代的相传，这种相传其实是一个迷之珍贵的技艺传承。有的家庭可能相传四代，我们希望能保留老一代的传承的技艺，然后呢也融入新一代的创新的一些思维，还有用在市场化和生活当中，能给更多的传承人创造。
1: 经济价值。采访过程中，我们惊喜得知，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竟然隐藏着一个龙背馆。从省级博物馆到乡野山间，龙背如同散落山海的珍珠，时时刻刻被关注，世世代代被传承。跟随着胡春芳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槟榔谷。槟榔谷因成片的百年槟榔林得名。 这里不仅有保存完好的船形屋群落和热带雨林风光，更集中展示了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就包括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不同于那些华丽锦缎，黎锦是根植于土地与人民的锦，是女儿的嫁衣，是母亲的头巾，是全家人身上代代相传的温暖。
3: 在这里的黎族传统文化博物馆龙背馆中，珍藏着数件龙背珍品。走进这座博物馆，一件长近3米、宽1.29米的巨大龙背十分醒目。在2006年的时候，下乡收集文物，然后经过多方走访，最终获得的一副宝贝。为什么称它为宝贝呢？
1: 那这一个的话，也是目前发现为止最大的龙背，所以我们也称它为龙背王。它的高度几乎能从普通住宅的地板延伸到天花板，它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同样弥足珍贵。但当我们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件原本完整的4联符龙背，如今只剩下了3符，那消失的一符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3: 那这副龙背最早的话是在五指山毛道乡的一位村民家中祖传流传下来的。那至于说其中的一副为什么会丢失，我们后面也跟村民来进行询问。那因为年代过去的也比较久远，目前的话确实也是想不起来，也非常的可惜。这份缺失反而让这件龙背王成了一段有呼吸、有故事的鲜活传奇。 那么龙背作为贡品，为何会出现在乡野田间？在这里，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拍摄过程中，在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摄制组赶上了一场黎族婚礼。迎亲队伍在乐曲的带动下向新娘家出发。 新娘早已等待在自己的龙龟里，

0: 当地很多黎族青年男女就是在龙龟中彼此相识的，他们以对歌的形式表达彼此的爱慕之情。
1: 我们黎族人一般都是13、14岁就可以自己独立住了，一般我们住都是住龙龟，龙龟是我们女孩子都是父母给我们盖龙龟。
0: 而新娘身上穿的就是母亲亲手织造的嫁衣，这件嫁衣是母亲几年前就开始准备的礼物。男婚女嫁重大节庆，礼锦与龙背是黎族人民每一阶段的重要见证。
1: 我就跟我大女儿二女儿都织，每人两套，考虑她以后出嫁要穿体面点。
0: 每件嫁衣都凝聚了母亲的心血，它不仅是一件嫁衣，也承载着一位母亲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祝福。
1: 带着喜悦吧，祝福她去到男方家那边平平安安嘛，早生贵子。
0: 婚礼这天，新郎家把龙背高高悬挂在房屋中央，以求平安顺遂。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后，女方亲属会早早等待在村口。迎亲队伍到达后，新郎当着全村村民的面爬上槟榔树，摘下槟榔带给心爱的人，双方以对歌的形式正式会面。由女方家伴娘去解礼品绑线，按礼单清点完毕，迎亲人员才被请进屋里长桌边就坐，喝酒对歌，开始互敬槟榔喜酒以示祝福。午宴之后，全村村民身着礼锦服饰，载歌载舞，直到夜幕降临。女儿穿着母亲亲手织造的嫁衣，在龙背的陪伴下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星火闪烁中，我们看到了一根跨越3000年的丝线，它绣出了镇管龙背的盛世华章，织出了民间守护的赤子衷肠，点亮了非遗传承人的薪火相望，铸就了代代相传的非遗荣光。从深宫贡品到传家珍藏，龙背则被后世生生不息。龙背不仅织就了黎族儿女的信仰，也为民族交融共生铺就锦绣长廊。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京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武装抗击日本侵略。8月10日，一封毛泽东签署的电报从延安发出。
1: 电报的收件人是彭雪枫，当时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正在太原与阎锡山秘密商谈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共同抗日的事宜。电报中，毛泽东叮嘱彭雪枫，红军技术装备极度薄弱，必须争取补充5类19种物品，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一年多前，中央红军主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随军而来的兵工队伍仅存20余人，工具只剩下几把老虎钳、锉刀和一个风箱。虽损失惨重，但人民军工的火种得以保存。兵工战士很快重新组建红军兵工厂，争分夺秒重建人民军工事业。然而，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这点微薄的家底实在难以支撑。全民族抗战之初，中日两国工业差距触目惊心。1937年，日本已是世界工业强国，钢铁产量达580余万吨，中国仅4万余吨，日本石油产量达169万吨，中国仅10000多吨。日本能自主制造飞机、重炮、坦克、军舰，国民政府兵工厂仅能生产少量轻武器，多数装备依赖进口，而八路军的装备就更为落后。
2: 当时这个出师的部队有3万多人，统计呢，也就是不到15000支步枪，就是两个人才一支枪。另外呢，子弹奇缺，150好一点，当时统计平均每个战士30发子弹，129师子弹最缺乏，平均每一个战士才10几发子弹。
1: 尽管装备悬殊，八路军仍义无反顾奔赴前线，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杨明堡等胜利，振奋全国民心。那时延安的兵工厂也极为繁忙。
0: 延安以东有个柳树店村，村后有座小庙，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谁也想不到，这座小庙加旁边一排不起眼的窑洞，就是当年的延安柳树店兵工厂。柳树店兵工厂的条件极为简陋，只有一部5马力的柴油机，其他大量的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随着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这样的工作生产已经不能够满足前线需求。

0: 1937年10月22日，百忙中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10000支，主要方法靠自己造。
1: 一方面是八路军从陕北开赴山西以后，老百姓又踊跃参军，部队的数量迅速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就是一个我们部队所面临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八路军作战被日本人熟悉了以后，日军开始将以前出行作战所携带的弹药基数进行了显著的降低，就带得越来越少。八路军想要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0: 自力更生成为延安军工的唯一出路，然而边区工业基础近乎空白，人才、物资、设备、技术全面匮乏，破局之路何在？1937年8月，山西枫林渡，30岁的太原兵工厂工人刘贵福与工友带着设备从太原撤退至此。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身影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心参加八路军。
2: 反正跟阎锡山造枪也没啥用处了，他们玉县连了3个人，他们就假装请假走路风声了，到了火车站了家来16个，那你们都来怎么都干啥呢？给你送行啊，送行怎么你们还带行李啊？这刘贵福才说了实话，去参加八路军。哎呀，那不早说，咱一块走，上火车，哈哈大笑，一块走。
0: 刘贵福和工友们日夜兼程，一路辗转了近4个月时间。
3: 1937年12月。凛冽的寒风中，延安柳树店兵工厂门口的炮弹壳敲响了，工人们从厂房里一拥而出，迎接他们的新伙伴。刘贵福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0: 初到延安，那里简陋的军工生产条件让刘贵福等人大吃一惊。
2: 原先说八路军的后方有兵工厂，那一定是挺大的吧，到了延安一看，就几个窑洞，那个机器也就是3部4部啊，没有多机器，大失所望。
0: 但也是在延安，刘贵福和工友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4: 那时候到延安来的人，你的吃呀喝呀用呀，一切全都是免费的，包括你的家属就不用他们操心，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呢，他们的薪水啊比毛泽东的还高，最高的都28块钱，但是毛泽东只有5块钱。
0: 延安对人才和技术的尊重极大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翁精神，他们以工厂为家，迸发出强烈的创造热情。那时直罗镇战役缴获的破旧机枪一直堆积在窑洞里无人能修，刘贵福带领新来的工人不到2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100多挺，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千里之外的武汉，31岁的沈红也正筹划新的行程。沈红原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经理。1937年9月，他带着工人、机器、技术书籍从上海撤到武汉，却发现国民政府缺乏抗战规划，小企业无人过问。失望之余，沈红也决定前往延安。
5: 我父亲他后来跟我说，我就是感觉到这八路军办事儿，用现在话说就是靠谱吧，这事情做得非常好，你不用担心，他们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包括他们半路上有一个2米的抱床，龙门抱太沉了，把那个车的这个车脚给压断了，坏在半路了，通知延安马上又调来车换上去又接着拉。所以就是办事的效率，这种执行力给他留下很

0: 胜利。
1: 1938年年初，沈红带着7名工人和11台机器，突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延安。同时期，还有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产业工人汇聚延安，他们带来技术与经验，延安军工事业也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延安安塞的茶房村本是一处僻静村落。1938年春，村子渐渐忙碌起来，一批村民们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陆续运抵安装。为发展军工事业，延安兵工厂从柳树店迁至此地，对外称作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孔石洞就是当时的主要工坊。
2: 它开始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后期呢把它又人工又开凿的70-80平米，有利于沈红把机械带到这个石库里边。你看，这是当时机械厂遗留下来的这个木桩，当时为了这个搭这个设备棚留下的这个石孔，并且这个紫茄的这个石窟比这还深，比这还大。
1: 这座简陋工坊诞生了延安军工的多个第一。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日，延安城内人来人往，格外热闹。中午时分，宝塔山上的明代红钟被敲响，很快就见到数架日军飞机扑至延安。这是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飞机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下数十枚重磅炸弹。由于当时延安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极其猖狂，他们低空飞行投弹，给延安造成了极大损失。延安城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消息很快传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工人们群情激愤，决定亲手打造防空武器。由于缺少零件和设备，绝大多数配件全靠手工打造。经过6天6夜的赶工，两挺马克沁机枪终于被改装成高射机枪。
3: 1938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刘贵福和工友们抬着两挺刚装配好的高射机枪来到村口。随着数盏孔明灯升上夜空，担任射手的孙云龙将枪管指向天空，孔明灯相继被打掉，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延安自制的高射机枪性能得到检验。
1: 这两挺高射机枪连夜被送往延安城，部署在宝塔山、清凉山的山顶。
4: 这个对日本的飞机呢造成一些威胁，虽然没有把它打下来，但是呢，它再不敢那么嚣张呢，非常低空的进行轰炸，所以也保护了延安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军工第一次非常辉煌的给延安人民争了气，给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工产业争了气。
1: 延安从此结束了没有高射防空武器的历史，南门外的新市场又重新热闹繁华起来。
3: 就在延安兵工人研制高射机枪的同时，另一项更为艰巨、更具开创意义的武器研发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1: 1938年10月，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扩大的6届6中全会正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做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数条全民族的当前紧

及任务，其中明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尽量设法建立小型兵工厂，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保障游击作战军火供给。

0: 的，所以这个赵步强肯定要提上这个进攻的这个日程。
1: 窑洞以来开会的人都是专业骨干，除了沈红、刘贵福等人外，21岁的刘百罗也在其中。
2: 大家伙都非常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完全自己的技术来做这件事情，同时大家伙心里都没底，因为都没做过这件事情，都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1: 要完成这个破天荒的任务并不容易，为此军工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先造设备后造步枪。
3: 造一支步枪需要10几道工序来完成，所以造枪别看着很简单，实际这个造枪过程是很复杂的，专业是很强的。
1: 然而沈红、刘百罗等机器设计人员根本没见过步枪生产设备，关键时刻刘贵福等人在兵工厂的工作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这时候呢，就把从阎锡山兵工厂来的16位工人呢请到了他们的这个科技组里头，向他们讲述造枪机器是什么样子，如何运行，枪的零件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加工。这些人先得把这些事情先告诉了给造机器的人，造机器人才能开工进行制造机器。
1: 就在这时，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也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到底要造什么样的枪。当时刘贵福已被任命为工厂枪炮科科长，负责样枪设计，一间堆满待修枪械的库房成了他最常待的地方。
4: 到仓库里吧，仓库那个枪倒有的是，哪国的都有，那就经过各种作战得的那个胜利品，中国的外国人可扒来扒去，没有中国自己设计的，那什么样的枪好呢？
1: 1938年，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成为抗战中间。这年5、6月间，毛泽东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至战略高度，这也为延安兵工的步枪设计指明了方向。
4: 毛主席的那个论持久战刚写好出版以后刚1个来月，他也不是造什么枪，政委就说你们好好的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著作，但论持久战里也没有怎么造枪啊。毛主席就说的这个战争应当是游击战、运动战，运动要灵活，所以他们通过这个就想哦，运动战这个枪要轻巧精巧，通过学习论持久战，他们想的这个枪应当造什么枪。
1: 这时候刘贵福等人再看库房里的各国枪支，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4: 这个步枪有一定的火力，这个手提式这个马枪嘛有一定的灵活性，把两个结合起来。
1: 此外，这把步枪还采用折叠式3棱刺刀的设计，放开弹键就能迅速出刀，便于近身肉搏。就这样，一把适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白刃战的步枪终于设计完成。
5: 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间普通的窑洞就是当年的绘图室，沈红和年轻的技术人员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步枪生产的机器设备是成套的，包括枪筒、加工机床、铣撞针机、枪管、看孔机等近40台机床，都要一一画出。
1: 与此同时，样

0: 枪的制造也在争分夺秒，一边造设备，一边做样枪，效率前所未有。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步枪设计制造就是延安精神的最好体现。设备不配套，靠手工操作；动力缺乏，靠人力摇大轮带动机器；没有材料，靠缴获的铁路道轨；没有设备，就自己发明创造设备。1939年4月底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的气氛格外紧张。经过几个月日以继夜的攻坚，一种全新的马步枪终于完成，迎来了检验时刻。
1: 打马的时候是个老红军，他这个气来了劲儿啊，那天打马打了100多发子弹，哎，挺好，一会儿站着打，一会儿不握着打，一会儿你侧射，那在枪钩里山沟里哒哒哒，就像什么开战似的，再打100发，又打100发。厂长一看，哎呀，咱们没有那么多子弹啊，差不多了，行了，不用打了。这厂长过去以后，把这个枪举，同志们，咱们八路军这个第一支步枪已经成功了。
0: 边区造出新式马步枪的消息轰动了延安。
2: 1939年5月1日下午，延安乔儿沟大礼堂热闹非凡，盛大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其中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制造的马步枪格外引人注目，因为新枪还未来得及命名就被带走参展，所以当时展牌上写的是无名氏马步枪。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临时称号竟成了他永久的名字。
0: 展览会闭幕时，无名氏马步枪获甲等奖，他还引起了前来参观的毛泽东的极大兴趣。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步枪了。
3: 这个枪呢，特点比较明显，中正式，包括这个汉阳造那种枪上的子弹，它全通通可以用，所以补给起来比较方便。第二个呢，是它这个200米之内特别准，而且呢，枪呢总共才不到7斤，携带很方便，适合于八路军进行游击作战。所以它这些特点呢，就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无名氏马步枪创作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行设计制造步枪的历史。
2: 1939年夏，刘桂福身背一支无名氏马步枪从延安出发，与其他技术骨干一道奔赴太行山。一年多后，在黄崖洞兵工厂，他们以无名氏马步枪为基础，创造出一支改写八路军装备史，代表着当时八路军自制武器最高水平的新式步枪——八一式马步枪。
0: 今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无名式马步枪和八一式马步枪并排陈列，静静述说着那段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历史。
4: 人才的重视、创新的自主，让我们的军工在延安这个偏僻的山沟里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和成功。
0: 1940年至1941年间的一天，主持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的李强用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镜头里，工人们正在进行枪栓划线工作。那时边区机器厂已经部分迁往郝家岔，成立军工局二厂，专门生产无名氏马步枪。首批100余支步枪率先列装延安的警卫部队。李强等延安军工人先造设备再造步枪的构想初步实现。历经长征的老兵工人郝希英见证了这惊人的起步。这些他

0: 珍藏一生的照片，带人们重回那个严格保密而又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1: 延安军工厂是我们敌友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兵工厂，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它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最系统的，所以它技术人才储备是最好的，而且可以向其他战略区来提供技术和人员的支持。没有延安军工，某种意义上说，特别是华北的这些军工厂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所以说它的确具有发祥地和领头羊的作用。
0: 不过起步只是开始，延安军工人还将挑战更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要在黄土高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军工体系。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雪水穿城过，水漫四方成自洁。又到了丽江古城洗街的日子，随着闸门落下，河道里的水缓缓升高，漫过了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溢满了四方街。在当地人心中，水是吉祥之源。纳西族传统中就常有愿流水满塘的美好祝愿，水满街下，灰尘一扫而空，带来的是无尽的祥和安康。这样的传统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自古以来，纳西族人严格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求着发展的机遇。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建成之处因为三山环绕，易守难攻，因此并没有修建城墙。然而到了明万历年间，土司木曾积累了大量财富。有一次在去向朝廷进贡时，他看到京城巍峨壮观，赞叹不已，心中萌生了在丽江建城墙的想法。
1: 要修

0: 城墙，比需要开山砸石，需要砍伐森林，就得罪了大自然。
1: 听说土司要建城墙的消息，丽江城的百姓担忧起来，若是直言劝诫，恐怕会引起土司的不满。如何巧妙地化解难题，大伙找到了一位长者商量对策。长者沉思片刻，想到一个办法，他前往幕府，在木曾土司面前提笔写下了一个困字。
0: 就是说四方框里边有一个加了一个木字，修了这个城墙以后，就把我们这个整个木石交出，就关在这个笼子里面了。
1: 长者解释道，城墙虽能带来一时的安稳，但从长远来看，会让丽江变得封闭守旧。一旦筑起城墙，不但会困住丽江的发展，还要砍伐树木，破坏山林，祸及子孙后代。看着眼前的字，木曾土司明白了长者的用意，放弃了修筑城墙的想法。得益于没有城墙，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古城，极大地方便了货物流通，丽江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枢纽，很快繁荣发展起来。人们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的家园，顺势而为的建城理念让丽江古城与山水完美地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传统建城史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台湾致癌油已查明超3900吨。台民调80%民众认为相关官员都应下台。近日，赖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还发表对抗言论，被岛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给其撑腰？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

泛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媒报道，台湾制癌油截至目前已经累计三批，超过3900吨。网络民调显示，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负责。综合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台湾卫生福利部门日前公布中联油脂致癌油的最新统计数据，问题油已累积三批，超过3900吨，下游流向与受影响产品仍持续增加，截至12号下午仅回收144吨。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表示，在原因未查明前，中联油脂不得恢复生产作业。
1: 你认为你有行政疏失吗？
2: 我们会彻查
1: 啊，彻查啊，所以你到现在认为没有吗？
0: 台中地检署日前依法将台湾地区四大油品公司董事长及公司高层共11人传唤到案，但四家涉事公司11位高层全部交保获释，最高保金2000万新台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3: 最讽刺的是，中联油自己做检验，结果竟然写着合格，这代表业主的自主把关完全是一场大骗局。
0: 中时新闻网针对谁该为食安风暴下台负责进行网络投票，截至12号晚，已有3.9万人参与投票，其中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没有无辜的官员，只有可怜的百姓，不止下台，还要依法纠责。对此，中国国民党12号表示，从限缩、下架、政策反复，到最后全面预防性下架，整整拖延近一周，连民进党民意代表都公开批评。这次反应速度比苏丹红事件更慢，连自家人都看不下去，赖当局还要继续装作没事吗？
4: 请在报告之前先道歉，才能够展示你们的诚意。
0: 台媒评论，毒油事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落幕，这不仅因为问题油品通报数量持续增加，更因为事件暴露的制度性溃败远非一场台风能够冲刷干净。当局斥巨资打造的所谓食品云系统，号称能主动预警食安风险，最终却依赖下游厂商的良心吹哨。当庞大预算筑起的防线形同虚设，民众质问的已不仅是单一事件，而是整个台湾监管体系的可信度。 据台媒报道，13号台军首度举办的联合防御操演登场，这场5天4夜的演习将着重于所谓去中心化。此外，台防务部门负责人证实，台军规划将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台媒评论，如此荒诞举措暴露出台军兵员枯竭、军心涣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13号台防务部门首度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汉光42号演习暖身。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将于17号结束。操演是按照联合作战计划，在各作战阶段中演练部队直管接替，分散直管状况下都能有效执行任务，甚至在通信中断情况下部队还能运作。另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证实，台军规划自今年9月起分2阶段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由民间保安人员取代官兵执行相关勤务。如此荒诞举措被岛内网友嘲讽为缺兵到管不了大门，

0: 台媒评论，尽管台军方以减轻人力负担粉饰，实则是台军兵源枯竭、军心溃散的无奈之举，更是台独路线自绝人心的必然结果。
1: 日前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拿下赛季第六冠的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表示，他非常想在台湾开店，现在正在对接，最晚不超过明年。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张雪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已在推进在台湾开店的对接工作，只是代理商还没有签协议。他称，开幕时我一定要亲自到场。他承诺，未来台湾的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他还谈到自己一直向往在台湾环岛骑行。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称，张雪机车爆红背后是大陆社会不服欧美技术垄断，一定要闯出来的勇气与骨气，这是台湾人曾经拥有却被慢慢遗忘的那股精气神。两岸本是一家，中华民族每一步崛起，台湾同胞从来都不该是旁观者。民进党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日本前官员叫嚣要加强日台海上演训，美智库学者还在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卖台无底线，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拉外部势力给台独站台，赖清德背后打什么算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拉反华政客上演巡航闹剧。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同时还发表了对抗言论，蓄意挑衅，被党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为其撑腰呢？在岛内又招致了哪些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邱自强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有关赖清德当局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媒报道，就在大陆海警于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依法行使管辖权之际，民进党当局九日组织八名外国议员搭乘台海巡署百吨级巡防艇，所谓巡航金门水域。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还有岛内有亲绿媒体妄称，这次史无前例的实地考察是专门应对大陆海警常态化巡逻。
1: 据您了解，此次呢究竟都有哪些反华政客参与了所谓的巡航活动？同时，他们又发表了哪些对抗挑衅的言论呢？
2: 这个组织呢，就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这个组织，你从名字上听，它其实就是一个针对我们而来的一个反华政客的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呢，特别喜欢拉大旗做虎皮。这个组织的执行董事兼创始人呢，就带着七个这个议会的这些所谓的议员们。那这些议员呢，有的是来自英国，有的来自新西兰，有的来自印度，还有捷克和乌克兰的。他们七个人加上这个执行董事、这个创始人，他们八个人一起呢，从这个金门呢水头码头坐了个船，是台湾海巡部门提供的100吨左右的船，然后呢就这么顺时针绕着，就是看什么金门大桥啊，然后再远远的看着我们即将投入使用的厦门的翔安机场啊，绕了一圈，最后呢在金门的这个廖罗港上岸。那么整个过程呢，大概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说白了，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组织了一帮反华议员搞的一个政治表演。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人因为是演员呢，所以去演的时候，他不仅得坐船，他还得讲点什么呢？所以我们就看到新西兰的这个议员叫怀特的，就跑出来讲说，台湾海峡呀，这整个台海啊，说对于国际的经济的供应链至关重要，什么时候容得你一个新西兰的议员在这边说三道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还看到一个乌克兰的国会议员，乌克兰的国会议员说什么呢？说什么所谓的什么想要和平啊，就必须要为战争做准备。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这种话？你去看一看整个厦门和金门之间，大家往来的这么绵密，大家的感情这么好，不需要准备战争，这才是为和平做努力。所以这些议员完全就是民进党安排好跑到这里来演的。
1: 那么林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机构？那之前他们还都有哪些反华？

0: 的动作。此次除了所谓巡航金门之外，他们还做了哪些事情呢？
1: 这个所谓的联盟啊，英文简称呢叫做 IPAC， 它成立于2020年的六月份，是由英国的前保守党的党魁伊恩史密斯等人发起的一个结构比较松散哈，由部分西方国家民意代表拼凑组成的一个联谊性的一种团体。那么它的背后呢，它的资金来源呢，包括美国的这个民主基金以及台湾所谓的民主基金呢，其实都对他们有所资助哈。近年来呢，这个所谓的联盟呢，多次也是散布对华的不实言论哈，鼓吹对我国政府的人员啊，还有包括企业实施制裁，去推动限制对华的科技合作和所谓的这种供应链去风险。那同时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盟啊，它还持续的炒作台湾问题，去支持提升各个国家各地区去跟台湾地区进行官方的往来，去支持台湾地区参与所谓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历届的峰会里面去发表这个涉台的声明，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一次这个所谓的 IPAC 的多个成员，我们刚刚看到他上周串访台湾之后，除了去跟赖清德、萧美琴、林佳龙跟吴钊燮啊这种去会面以外，那么声称支持台湾所谓的国际参与哈，去炒作台海局势和推进所谓的民主阵营合作这种等等的议题，声称要与台湾站在一起，而且继续鼓吹反对大陆打压台湾。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岛内民众都能明白，这番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赖清德当局要红包啊！这种打着所谓的议会外交的旗号，实际上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组织，它的真实面目其实值得我们国际社会呢高度警惕。
0: 其实此次所谓的巡航完全就是一出政治闹剧啊！但是尤教授，您觉得赖清德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搞这样的一场政治表演？他背后的考量是什么？而对这样的一个政治秀，岛内各界的舆论又怎么看呢？
2: 民进党当局啊，让长期炒作反华的几个外国议员登上金门海巡船搞个巡航，是在做政治秀啊。做这个秀是为了两个目的，想把两岸问题国际化，想把外国声援内销化。第一呢，是想把两岸议题国际化，这明明是两岸中国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民进党不走这个途径啊，以为拉几个外国议员过来呢，就等于拿到了外国的支持跟帮助。民进党当局搞这个政治秀，更多是为了第二个目的，外国声援内销化。民进党当局要送出的信息是啊，你看台湾并不孤单，外国人已经跟台湾站在同一条船上了，其实是站在同一条船上拍照了。但是议员来台不等于他的国家支持，个人发言不等于国际共识，登船合影啊，跟安全保证更是天差地别。民进党当局做这个秀啊，恐怕是想转移焦点，回避经济、能源、民生上的很多争议。台湾最近致癌毒油流入市面，管理失能啊，民众是又担心又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又要做个秀来炒作抗中保台，转移焦点呢？那岛内舆论看民进党这种操作啊，早就习惯了，多数人知道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表演。外国议员坐上船90分钟绕一绕，讲几句话人就走了，解决什么问题了吗？民进党用资源花钱为他们搭舞台，然后这些议员得到了个人抗中反华的人设，回去可以搞选举，民进党再拿来宣传一下。但是金门民众想要的恢复两岸沟通，减少海上误判，做这些有帮助吗？
0: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针对台海问题，日本方面也是动作频频。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面对中国海警的常态化执法，反应过激的不只有民进党当局。据台媒报道，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前局长北村滋近日也叫嚣，所谓台海若爆发紧急情况，日本应通过美、日、台三方的联盟来加强吓阻力量，还妄称应加强日台海巡单位之间的共同演训。另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公开活动发表致辞的时候，自称是所谓北海道的子弟，岛内舆论痛批口误见真心。赖清德的这番言论正是他根深蒂固的殖民跪舔心态的外露。
3: 您认为日本的这位国家安全保障局的前局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说应该加强日台之间相关的一些演训活动呢？他的目的是什么？
4: 他在日本里面被认为是跟台湾地区走得比较近的人，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蔡英文呢还给他搞了一个勋章。那么这个人我们看到最近这一直以来的动作呢，他就提出了所谓的什么台湾的所谓的海巡部。

0: 们要跟日本的所谓的这个海洋警察的部门一起搞所谓的共同演训。而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后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是他提到说，在所谓的日美同盟的架构下，要加强什么跟台湾地区的联系，什么所谓的贺祖什么这那的，所以他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去做考虑的。第二件事情他又提到说经济上也要跟台湾呢要加强合作，这暴露出日本的另外一层考虑。我们知道七月初的时候，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就同意说台积电加码200亿美金去投资美国，所以他也通过这样的行为想去拉拢台湾，让台积电加码在熊本投资。日本现在就觉得说，既然台积电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管道已经建立了，这管子能不能做粗一点啊？台积电能不能增加投资啊？所以这次这个北村司在访问的时候把这个心思讲出来了。
1: 虽然北村司呢大肆叫嚣，但是林教授您觉得他的这番话究竟代表谁的立场，真的管用吗？而面对现在日本民众不断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呼吁和平的这样一个心声，为什么高市政府还是执迷不悟呢？
2: 我们就从这段时间日本的国内情况来看，确实哈，日本近期有多场的集会在反对高市政府比如说7月10号在东京的这个国会议事堂前面就有集会大约就有大概27000多人去参加。那么集会者呢多半都是反对这个日本修宪扩军，还有反对他们武器出口，而且要求高市早苗下台啊，因为他们认为呢，日本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这种资源去投入改善民生，而不是持续的去增加防卫开支。而且部分示威者呢，还希望表示日中友好关系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但是现在日本国内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下，高市政府还这么去推动，其实背后有几个原因值得大家关注。首先哈，我们看到日本近年来在安全政策的调整当中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也不是说完全取决于某一个首相或一时的这种民意波动。那高市呢，他所代表的是日本保守派里面主张强化安全政策的一股势力而已。那么一方面呢，高市需要响应国内保守势力和右翼支持者的这种期待。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高市他也受到美日同盟框架还有美国啊，他希望日本在台海议题当中发挥更大作用这种因素的影响。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高市呢倾向于透过强化对台的互动，提升这个防卫能力来巩固自身的这种政治主张。那么其实这样的政策路线说实话引发了日本社会不同的这种反对声音。我们从近期多次出现的这种反对高市的集会，你就可以看到许多的日本民众其实反对扩军修宪跟增加军费，他们更关心的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成本，还有避免地区的冲突，他们不想去卷入紧张的台海局势当中。
1: 我们注意到近期赖清德在出席一次公开活动的时候呢，竟然声称自己是北海道的子弟，那么对于他的这样一句口误，岛内民众怎么看呢？刘教授。
3: 其实啊，口误这种事任何人都可能发生，发生了以后事后更正就好了啊。赖清德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没人会认为他是在爆料自己的身世，真当他是日本人了。但是赖清德这个口误啊，会让很多民众特别注意，是因为他可能反映了赖清德的心态。所谓我口说我心啊，是不是口误见真心呢？是不是人在北海岸，心在北海道呢？民进党当局过去很多人都出现过让人听了浑身难受的媚日言论，什么日本是大哥哥啦，台日是夫妻啦，什么日本哭台湾哭啦。赖清德他不讲抗战胜利，配合日本讲中战。没多久之前他还说了一句，说国民党对台湾人比日本殖民还差，你好怀念殖民啊，你不断在扭曲历史，大搞抗中，拼命媚日，这就直接啊被台湾媒体跟很多台湾民众批评，你这是在跪舔殖民者，是在恋殖啊。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心态，所以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呢？
1: 是的，赖清德数典忘祖呢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大陆方面，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持续展开巡航活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六月以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持续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7月4日，秀山舰编队无缝接替继续执行任务，然而却有美国智库专家发文借此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声称我国正将所谓金门模式复制至

0: 东沙岛与太平岛。
1: 对于中国海警的正常执法巡查活动，为什么美国的智库学者把它渲染为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而且呢还将其定义为什么金门模式？您怎么看？
2: 这个美国的智库呢叫詹姆斯顿基金会，然后呢前两天呢在他的网站上呢就发了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说所谓的金门模式，金门模式它指的是什么呢？他说最近呢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整个我们的行动呢有这么一个特点，首先呢是事件爆发，然后我们就开始展开执法，就是把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然后最后呢我们的执法就常态化，他呢把它总结成所谓的金门模式。而这个美国智库是个什么来历呢？这个詹姆斯顿基金会到底是什么来历？他现在的这个负责人，这个人呢，曾经之前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在现在美国这个国务卿卢比奥担任参议员的时候，他是卢比奥当时做参议员的时候的中国事务的顾问，后来呢，他就负责这么一个所谓的詹姆斯顿基金会。而这个基金会，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历史的话，它其实跟民党当局之间的互动，特别是最近，那叫一个多啊。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负责人后来在去年的十月和今年的五月两次跑到台湾地区去。为什么今年五月要去呢？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转变，民党当局当时灰头土脸，所以就把这个人找去了。然后讲什么呢？说哎呀，说美国的政策没有变，什么这那的。民党当局就在借这么一个美国人的脸，想在岛内再度的搞认知战。大家都看到了美国的政策已经转变了，找了个美国人来非说没转变。在过去攻击我们，特别是污蔑我们统战系统的就是他。结果这次一个台湾防务大学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跑到一个美国的智库上去登，被绿色的媒体说哎呀，说这是美国的智库刊登了一篇文章，感觉上好像是美国在分析这个事儿。其实你背后一看，这个作者，这不是台湾民党局自己讲的吗？
1: 不但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同时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呢还提到东沙岛和太平岛。那林教授，您觉得为什么这两个地点也成为他们新的观察对象呢？
3: 首先呢、东沙岛跟太平岛连接的是台海跟南海，它不是简单孤立的两个岛屿啊，所以在这部分来讲呢，东沙岛呢它位于南海的北部啊，是台湾实际控制的第一线的前哨，那么控制着南海的重要航道。那太平岛呢，则是南沙群岛里头由台湾实际控制的面积最大的这个岛屿，具有军事跟行政管辖的意义。那么如果我们从海上的交通跟战略位置上来看，东沙岛呢位于巴士海峡的北口附近，那太平岛呢在南沙航道的重要位置。如果把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呢串联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哈，他们共同构成中国南部的海上交通线的重要节点。因此呢，各方都把这两个岛呢视为观察区域内海上态势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再来呢，就是东沙岛跟太平岛近年来也受到高度关注，那么也不只是两岸的因素啊，它还跟整个南海整体的战略格局密切相关。因为最近这几年，随着美菲安全合作日益的深化，菲律宾、日本跟美国在南海的互动啊，也是日益频繁。那么南海跟台海的战略联动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啊，东沙岛和太平岛之所以成为新的观察点，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单一事件这个本身，而是它反映出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三个方向的战略联动正在加深。这个才是未来区域趋势最重要也最值得被关注的因素。
1: 其实无论是访华政客，还是日方的前官员，或者是美国智库学者，看似呢非常的热闹，但是如果一旦台海真的发生状况的话，他们会介入吗？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吗？
4: 这些动作就必须放进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声援，第二个层次是支援，第三个层次是介入参战。三个层次差距是很远的啊！里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声援，外国议员来转一圈啊，说几句话，韩寒要台湾准备作战，日本前官员讲讲话，学者写个评论啊，做这些事政治成本很低啊。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喊话，就是声援。但是声援啊，也会有理智上能不能站得住脚的问题。如果是台湾当局违反一个中国的法理，引发了台海冲突，我看声援也大声不起来。 第二层叫支援，这就没有声援了。

0: 那么容易了。美国那些想武装台湾、把台湾当抗中前沿的人，说的是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武器卖给你，教你怎么打，要你变刺猬，给你一点情报，另外就是在你周围强化我的存在。但是这都是没事的时候，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支援得有能力，得付代价，到时候可能没有支援还是声援。至于啊，第三层次介入或参战，赖清德当局搞政治秀，就是想送啊台海有事，外部势力会来帮忙这样的印象。但是台海真的有事，你等得到外部势力吗？说个话，表个态，合个影是容易的，这些人不必指挥他们国家的军队，不必承担实质的后果。台海真的有事，需要负责的人大概先考虑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事儿。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向你
12: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民进的当局勾结域外势力的行为根本无法改变两岸关系现状，也动摇不了大陆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立场，只会让大陆反干涉反台独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连续第三晚打击，称继续削弱伊朗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对包括美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和约旦美军基地在内的多个目标发起袭击。
2: 美国称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收取海峡货运20%的费用。伊朗军方称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0: 议院联盟峰会在巴黎举行，重点讨论对乌军事

0: 支持等问题。乌克兰与欧洲九国组建反导联盟。马克龙称，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邻国演习。
1: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中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巴威持续北上，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受影响，多地多部门积极采取措施防汛抢险。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13号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于美国东部时间22:15完成打击。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称，伊朗军方当天凌晨对美军多个目标发起袭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一电台主持人采访时说，今晚我们会狠打他们，明天也会狠打他们。他还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本身就没有多大约束力，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点左右传出爆炸声。据总台记者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当天凌晨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贾姆市的居民也听到多声爆炸。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设计，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此前，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油轮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6名印度籍船员和2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阿联酋谴责此次袭击，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针对美方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伊朗一直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且将永远如此。
2: 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海军13号宣布封锁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生效。声明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对伊朗所有港口和伊朗沿海地区执行海上封锁，特此警告所有中立船只，并在封锁开始前离开封锁区域。特朗普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他说，我们正在重启伊朗封锁令，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该海峡，其他所有国家

0: 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1: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0: 特朗普称，即日起，美国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位海湾地区高级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尚未与其在该地区的盟友讨论可能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而收取通行费的问题。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 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 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6月17号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
2: 据路透社报道，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货运20%费用，国际海事组织13号表示，公开反对向通过海上航道的船只收费，将等待更多细节。
0: 国际海事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已了解该帖文，正在等待更多细节。我们在收费问题上的立场始终如一，国际海事组织坚决反对向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该发言人称，单纯为船只通过海峡而设立强制性通行费不存在任何法律依据。 国际海事组织是联合国系统主管海上安全和防止船舶造成海洋污染及其法律问题的专门机构。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的表态引发了舆论对其合法性与可行性方面的多重疑问。美国智库海事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麦考恩表示，首先人们需要知道费用是多少，才能评估是否愿意使用该服务。 从特朗普的帖子看，收费计算方式并不明确。报道称，白宫未回应关于更多细节的置评请求。麦考恩认为，无论如何，费用可能高到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支付。麦考恩介绍，按行业惯例，托运人通常向承运人支付货物价值2%至3%的费用。他称，若收费高达10倍，很可能令托运人完全无力承担。 而据彭博社报道，若按货物价值收取20%的费用，当前油价为每桶大约80美元，一艘满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级油轮需缴纳约3000万美元。路透社称，航运业官员对最新事态表示担忧，并补充称，根据他们的评估，此举将违反国际法。 13号，巴西总统卢拉批评特朗普拟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高额费用，称这一做法是海盗国家所为。卢拉说，像美国这样长期打击海盗的大国，现在不能把自己也变为海盗。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他宣布将恢复对伊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说，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有经受住。您怎么看待美国这些举动和目的呢？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国恢复了对伊朗海岸的封锁。 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月前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的泡汤。我们曾经说过，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一个君子协定，它主要解决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同航的问题。按照谅解备忘录呢，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航，在

60天内不收取任何费用，而美国呢要解除对伊朗海岸线的封锁，而且要豁免在60天内豁免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现在看来。

0: 双封锁的那种状态。而且我们看到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啊、还声称啊，要对同心霍姆斯海峡的船只收取20%的保护费。那么这样一通宣誓啊，实际上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抓住啊，还发挥了一通。阿拉格奇是这样说的，说美国总统说的对，为了保证海峡的安全，需要收取费用，而伊朗不会收那么高啊、美国收20%，伊朗会收取合理的费用等等，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已经连日来引发了国际油价的连续的攀升，国际油价从每桶70美元以下，现在已经回到了将近80美元，啊、可以这样讲。就是无论是重新封锁这个伊朗的海岸线，还是这个要收取20%保护费，凸显了美国总统实际上进退两难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我个人认为从现在的这个情况看啊，在11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前事态平息可能无望。好吧。
1: 嗯，另外，李老师，伊朗也打击了多个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打击了2艘阿联酋油轮。伊朗外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责任在美国。您又如何看伊朗方面的回应呢？
0: 我想是这样，面对美国接连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丝毫没有示弱的这个迹象，也是连续打击美国多个这个部署在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特别是我们关注到最新的，他打击了卡塔尔的乌代德以及阿曼的杜库姆这个他们被认为杜库姆是对美国军舰这个航油的这个补给和供应的这样一个基地。显而易见，伊朗呢，我认为不会在霍姆斯海峡这个管控这个方面啊松动他的立场，因为伊朗认为啊，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实际上是他手里很少有的凭借，来和美国讨价还价。所以我们看啊，在美国执意努力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南线啊这样一个航线啊这样一种努力中呢，伊朗呢果断的对通往这个南线的这些货轮油轮呢进行攻击。最新的就是刚才讲的对于2艘阿联酋的油轮进行了攻击。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不论美国现在怎么说这个海峡是畅通的，美国在管控的，但实际上只要伊朗攻击通行于霍姆斯海峡南线的这些油轮，那么整个绝大多数油轮绝大多数商船都这个不敢贸然的这个穿越霍姆斯海峡。所以总体来讲啊，现在霍姆斯海峡就是一种控局，那么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姆斯海峡的主控权进行这个争夺啊，那么当然摩擦和冲突就不会中断，所以这样一种摩擦和冲突呢，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形成为常态。好吧，
1: 好的，谢谢李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谢谢陆博。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引发伊朗军队在海湾地区进行报复性袭击，局势再次升级。库西意在向对方施压，并非回归全面战争。全球各大媒体又怎么看？一起来看看。首先，德国的《时代周报》关注到的是美军行动针对性极强。文章指出，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伊朗军事目标，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美军新一轮打击目标直指伊朗各类核心军事设施，伊朗导弹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岸监视站点、弹药仓储、通信网络及沿海军事后勤设施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美军行动意在削弱伊朗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威慑过往商船的军事能力，针对性极强。再来看印度的第一邮报关注到的是表面共识难以为继。当前美伊对峙升级，双方已从僵持转入激烈互袭阶段，冲突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及中东地区军事目标打击上。伊朗方面表示，在华盛顿全面履行此前关于航运安全和

0: 伊朗石油出口正常化的承诺之前，不会恢复进一步谈判。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因模糊共识难以维持而失效，军事冲突短期内较难平息，但政治接触渠道并未中断。再来看阿根廷的号角报，关注到的是对抗情绪有增无减。文章指出啊，当前美伊冲突根源在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主导权的争夺。伊朗主张主权管辖，认为船只必须通过距离其海岸线最近的航道，以维护其对航运交通的控制力。而美方称将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收取海峡货运20%的费用。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对抗情绪有增无减，地缘冲突升温，局势已从口头对峙走向实质性军事威慑。最后再来看到的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报道关注到的是对峙进入阶段性白热化状态。最新一轮美伊交锋发生之际，美伊六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似乎越来越接近破裂。在美伊互信缺失的情况下，谈判进程一波三折，对峙进入阶段性的白热化状态，中东局势脆弱不堪，任何激化矛盾的行为只会扩大冲突外溢效应，当务之急是推动相关方回归外交渠道，冷静处理纷争。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卢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在13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1%。路透社日前报道称，随着美伊双方冲突再次升级，美国司机再次体验到国内汽油价格上涨的痛苦，而数月的能源波动已使美国燃料库存降至极度脆弱的边缘。
2: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加油站汽油平均价格上涨6美分，达到每加仑3.88美元，创下五月中旬以来最大单周涨幅。美国汽车协会表示，如果作为全球关键石油航运路线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动荡，国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上涨。值得关注的是，在能源市场持续波动之际，美国燃料库存压力正在显现。道琼斯能源首席石油分析师辛克格拉纳表示，目前美国所有地区的汽油库存均低于季节性正常水平，其中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库存缺口尤为明显。彭博社报道称，过去数月美国炼油厂一直满负荷运行，长期高强度生产增加了设备故障风险，可能导致产能受限。分析人士表示，经过持续数月的伊朗战事消耗，美国燃料库存缓冲已明显下降，一旦供应端再遭扰动，市场压力可能进一步放大。随着燃料成本通过运输、物流和生产环节向消费端传导，油价反弹正在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美联储重点关注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五月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路透社援引美联储7月10号提交给国会的货币政策报告称，受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与战争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去年以来持续存在的商品价格压力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在今年上半年继续升温。
1: 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3: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

0: 中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
1: 13号，在议院联盟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峰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当地时间13号，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
2: とんでもない、そんなことしちゃいけないです。本当は国民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で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あ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自分たちが国民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やすいように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なので、全面的に反対です。
3: 今の高市政権のいろんなの、軍事費を大幅に増やしたり、それからミサイルをもう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日本全国にこう配置したりね、そうした動きを見ていると、本当にやっぱり戦争する準備を本当にリアルにやってるんじゃというね、気がしますね。はい。まあ昔日本が戦争をやってた、そういった道を今ま再び歩んでるようなね。
4: 参加者还表示，不希望再经历战争，希望日本能够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5: 私の祖父が戦争を経験したので、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同じ目には遭いたく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は思うし、で周辺の国とも仲良く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卢志。
6: 好的，谢谢卢博。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启动所谓的两国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勾连升级，串谋划界，损害地区和平稳定，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来看印度快报的报道，关注到的是相关主张缺乏法理依据。文章称，日菲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相关主权主张缺乏法理依据，不仅侵害邻国海洋权益，还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所谓日菲划界谈判是一场缺乏法理支撑、服务于地缘政治算计的表演，这是日菲加强勾连、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的又一危险步骤。再来看巴基斯坦的黎明报，关注到的是所谓划界暗藏祸心。日菲启动所谓的划界谈判，不是简单的谈判和信息交换，而是进一步拧紧军事勾连的链条，强化阵营对抗。巴丹群岛地理位置敏感，日本真实意图是借菲律宾拓展延伸军事存在，为推动再军事化和谋求地缘私利寻找新抓手。日本在军事扩张道路上越走越远，菲律宾政府需顺应和平发展潮流，不应把自己绑上他国的战车。再来看马来西亚的新海峡时报，关注到的是日菲搞小圈子政治。日菲加速推进准同盟体系构建，安全合作已从传统能力建设转向深度投送范畴。 日菲启动非法无效的化解谈判，试图把巴丹群岛从传统意义上的边缘地区

0: 向连接台海与南海的枢纽转化。亚太安全不应被少数国家小圈子政治绑架，有关国家需对日非勾连的险恶用心高度警惕。最后再来看柬埔寨媒体高棉时报报道，关注到的是或承担更大风险。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然而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甚至是在战后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菲律宾曾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如今却与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加速捆绑，使其在外部势力的地缘棋局当中承担更大的风险。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卢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山东省威海市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山东、辽宁等多地强降雨天气持续，其中山东青岛部分路段出现海水倒灌，辽宁沈阳维持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2: 受巴威影响，山东青岛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青岛市对11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提升流域调蓄纳洪能力。昨天下午到晚上，青岛近岸海域出现2.5米至3.2米的海浪，部分路段出现了海水倒灌的情况。当地公安、市政等部门组织抢险排涝。
3: 从7月12日的夜间20时开始，辽宁多地就迎来了强降雨的过程。特别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的中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这样的一个降雨过程。那从7月12号夜间8点到目前为止，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8.7毫米。辽宁全省呢，现在有43座的水库超汛限。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辽宁各地啊已经是将危房，包括了像浑河这样的河道外邻的河危险区，以及水库的泄洪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在全省呢已经是避险转移了群众超过了36万人次。可以看到呢，降雨呢仍在继续。我们也是了解到，沈阳呢今天全市继续的是沿用了昨天的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2: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4: 浑河是贯穿了整个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水系，这轮降水是从12号开始持续影响沈阳和浑河全县的这个流域的。那在昨天的下午2点左右，这个浑河是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的洪水。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啊，昨天整个沈阳市的这个最大的降水是达到了460毫米以上。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了解到，辽宁浑河沈阳这个水文监测站的这个洪水预警的等级已经由橙色被调整为了蓝色。那我们从这个水文部门也了解到，其实浑河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库，它目前这个蓄洪能力是良好的。虽然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预警水位，但是距离这个保证水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在昨天夜间，沈阳市也是继续发布了通告，要求这个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的工地要一律停工，全市的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包括这个早市夜市要停止营业，然后原则上要居家办公。
2: 从昨天凌晨开始，辽宁盘锦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达122.3毫米。强降雨导致盘锦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道路交通受阻。当地交警、环卫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当地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面落实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防范暴雨灾害风险。黑龙江多地也迎来降雨，作为受影响的重点区域之一，牡丹江市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风险区域群众。受持续降雨影响，海浪和河道的水位逐步上涨，临近警戒水位。
1: 吉林省德惠市地处多条河流下游末梢，木石河岔路口镇河段为典型地上悬河，是全市防汛关键的点位。目前当地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总台记者王亚平。亚平你好，请介绍一下现场抢险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木石河干流的一处堤防。现在村干部正在组织村民进行加固作业，

0: 那首先请大家来看一下堤防边缘的这个地块，虽然已经经历了两天持续的晾晒，但现在这个地块踩上去还是可以感觉到这个土壤是有一些松软的。这不仅是因为前期持续的降雨导致的这个路面泥泞，同时呢也是由于这个木石河长期高水位的运行，让堤身浸泡导致了堤坝松软，而堤坝的这个含水量过高呢，就容易出现脱坡、渗水甚至是坍塌的风险。那这个区域啊，也是一个典型的地上悬河这样一个地貌。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河床高于地面，现在这里的河床就高于两侧的农田和村庄，而由于淤泥的持续堆积，又会抬升河床，让这个水位形成一个很窄的一个水槽。那么当来水过来的时候呢，它没有缓冲的能力，这个堤坝就会直接迎接流水，所以这个风险也是陡增的。我们了解到，自入汛以来呢，这条河已经两次超警戒水位，一次超保证水位。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虽然是晴天，并且未来两天呢当地都没有降雨，但是受上游的区域短时的这些强降雨的影响，在7月13号，也就是昨天早上，这条河的局部点位又出现了漫溢的风险，因此呢这里的防汛形势是依旧紧绷的。整个岔路口镇木石河流域主线的堤防长度大概是25.61公里左右，这里守护着沿线11个村屯、15000多名群众和超15万亩的农田。大家都知道，这里是知名的水稻的特色产业小镇，因此这处堤防也是核心产区的一个安全的防线。那面临这种悬河的险情呢，当地也是在抢抓天气的晴好天气来加固这个堤防。现在眼下这个重点工作，可以看到村干部和自主来赶到岸上的这些村民呢，主要有做两个工作，一个是我们这边的迎水坡，首先要铺设这种塑料布来起到堤身被洪水冲刷和渗水的这个作用，同时也会加高这个坝顶的高度，防止漫堤。而在背水坡，我们再来看另一侧，远处呢有几位村民正在除草。为什么要做除草呢？其实在巡险的过程当中啊，现在正处夏季，这个草长得比较茂盛，巡查过程当中就很难直观的来看到这些风险的点位，因此这里要进行再一轮的这个除草作业。我们了解到，截至到目前呢，全镇已经投入了800多名的抢险力量，各种抢险的物资也是在不断的前移。那从7月4号开始应急防汛的这个预案启动以来，当地也组织了常态化的巡堤队伍和党员突击队，以这种分段式包保的形式来实现每公里的堤岸不少于6人巡查的标准，24小时不间断的驻守，尤其是在夜间和一些风险的点位呢，也会加大这个巡查的频次，保证风险点位第一时间被发现被处置。那随着后续水情的变化，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发回最新的报道。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亚平发自现场的报道，辛苦了。今天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6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上半年中国外贸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一是规模稳，上半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国际数据，中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二是动力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中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三是主体活。中国企业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持续在全球拓展合作空间，寻找合作伙伴，国际

0: 朋友圈越来越广。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有26.7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这些企业合计进出口值增长22.6%，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0%。四是内外融，中国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不断促进与经贸伙伴的共同发展。上半年，中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外贸比重提升至46.5%。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独特功能和政策集成优势，上半年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28.2%。
1: 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2: 车间出厂，场景实训，上岗落地，这是广东巨深智能机器人的上岗三部曲。依托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广东以多元化应用场景培育智能新赛道。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去探访广东巨深智能产业。
3: 我现在就在广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的测试车间。那这些机器人啊，都是刚刚生产出来，准备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从这里毕业之后啊，他们中有的呢要去实验室，有的呢要去工厂的流水线。那么像这个机器人呢，就将去到一家金属制造的企业进行重物搬运的工作。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线上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举个例子，我身旁的这款产品，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我们就会满足到客户在工作的时候他快速的订单切换。
5: 从传统制造转向巨深智能，这股机器人风潮席卷了广东不少企业。
6: 我们原有供应链在人形机械赛道上发挥了关键的支撑作用，自产自研的一个速溶机床解决了人形机器人关节曲面精密加工的一个难题。
3: 从走出生产车间再到真正开始工作之前呢，这些机器人萌新还要经过系统的实习。我现在就在广东省巨深智能训练场，这里呢是为各类巨深智能机器人提供丰富应用场景的实习中心。我们看到啊，有的呢在练习如何当好一名合格的超市销售员，有的啊在学习如何去进行电力设施的安全运维和巡检。那么通过这些丰富的岗前培训啊，这些巨深智能机器人呢就可以更精准地匹配应用场景，更快地掌握工作技能。
5: 广东省巨深智能训练场是广东省1+1+N 巨深智能训练体系的核心枢纽，和遍布广东的 N 个细分领域训练场协同合作，以需求为牵引，为巨深智能机器人产品提供真实开放的应用场景，促进数据流通与标准统一，为巨深智能的研发与验证提供支撑。
7: 我们会把全省的这个各地的分训练场的数据呢都跟我们呢进行一个联动，同时我们在帮助各分训练场找到这个更需要这些高质量数据集的这个模型方、机器人方，集中规模就能达到这个更快的训练数据、更快的训练模型。
3: 我们的机器人小伙伴呢已经奔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他们适应的如何呢？这里是广州市正骨医院，新入职的按摩机器人已经跟着医学专家学习了基本的按摩诊疗手法，我们来探个班吧。
8: 大腿外侧检测已经启动了。
9: 那么经常在这个疏通的时候呢，人工的做的话一般是要1-2小时，按摩机器人呢，哎，它这个时间长没关系，它不存在说这个体力的一个消耗的问题。
5: 为了更多的开拓巨深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广东向全球机器人企业发出场景邀约，全省遴选了首批10多个优质场景，涵盖智能制造、医疗康养、能源巡检等领域。
10: 我们把这些真场景变成了巨深智能技术的练兵场，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开放巨深智能应用场景需求170多个。同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成国内体量领先的工业基础资源库，持续发挥产业集聚和引领的作用。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

0: 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超柔眼睛。
4: 隔离真好。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台湾地区。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毒油风波持续发酵，多个批次油品被下游厂商检出致癌物超标，但中联公司留存的油品样品却检验合格。台卫福部门怀疑采样过程造假，已交由检方调查。针对台卫福部门拟定制定的方案，让以预防性下架的油品重新上架，蓝营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在污染源头尚被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任何重新上架的计划都是对民众安全的不负责任。
9: 台卫福部门日前委托第三方机构，针对中联公司于今年四月至六月间生产的29批次油品进行复检，但检验结果与下游厂商自行检测的数值不一致，抽样过程涉嫌造假，目前检调单位已介入调查。
10: 中联的这一些存留的样本，我们经过两家的实验室检验，结果一致，都是正常，都在合规范围，但是却有下游的油品验出超标。
9: 此前台卫福部门已要求相关油品和加工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施冲良称待油品逐批检验合格后，相关产品可重新上架，后续将公布具体上架标准。台卫福部门副负责人林静怡也称，要同步推进厂商复产，在达标后允许产品重新上市。
11: 我们现在同步都要做，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9: 台当局着急恢复油品重新上市，引发在野阵营强烈反对，认为在污染源头尚未查清之前，不应草率行事。
12: 在这个报告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任何的这些有问题的产品、有问题的油品重新上架，国民党党团的立场是绝对反对。
13: 请问一下，现在重新上架它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卫福部也不敢保证，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重新上架了呢？是不是又因为什么样的厂商的压力而要重新上架呢？所以我觉得说清楚讲明白。
9: 一直督促台当局彻查毒油案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则表示，此事暴露出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
14: 对于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怎么会这个时候讨论要重新上架？你的官员已经很明确指出这个毒油案有造假的情形，所以这不是单一检验不可信，而是整个自主检验的源头管理都已经制度上面的失灵。
9: 蒋万安还呼吁赖清德不要再沉默，应立即召开跨部门紧急会议彻查真相。
8: 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州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竞赛暨2026年福建省便携可穿戴创新应用大赛近日在福建福州举行，活动围绕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领域展开，旨在促进两岸相关产业技术发展及产业专业人才交流合作。
9: 本届赛事设置智能搬运机器人、无人车避障、创意竞赛、两岸融合创意应用竞赛四大赛道，全面覆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多个前沿方向。
4: 因为我去年有参加过线上的比赛，看到两

0: 两岸的这个交流蛮有趣的，然后呢，想要这次来现场来去参加再一次交流看看。
1: 是因为可能之前的话会是比较我们局限我们自己台湾的交流的话呢，就会不太知道对岸的话是在做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可能这次的交流机会的话，可以更了解一下我们双方在做什么。
2: 本届竞赛旨在推动两岸青年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交流与创新，共吸引两岸400多名师生报名参赛，其中包括来自台湾工业机器人协会及岛内高校的近70名师生。
3: 如果只是书本或者是形式上的制度的叙述，很难。那所以我想，它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他们亲上加亲，然后让他们从懂变成他们理解。产生兴趣，产生创造力，这个才是教育更深的本质。
2: 在南海，绿海龟的产卵足迹正在悄然扩大，一张守护海龟产床的网络正在越织越密，中国的海龟保护经验也开始走向国际。今天的筑梦深蓝守护南海，我们一起走进南海，了解这群古老海洋精灵的守护故事。
4: 在浩瀚的南海，海龟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工程师，是海洋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物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非法捕捞、栖息地破坏和气候变化，全球海龟种群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从西沙到南沙，海龟上岸产卵的喜讯不断。2025年，中国科研团队更在南沙永暑礁首次清晰记录到绿海龟孵化的全过程。但守护产床并非一帆风顺。去年七月，一场台风席卷天文大潮逼近西沙，永兴岛沿海水位迅速上涨。
5: 因为我们海龟蛋巢啊，海龟蛋啊，如果被海水长期浸泡的话，那么它孵化出了小海龟的成活率就比较低。我们海龟蛋呢、啊，它一般被海水浸泡了之后呢，它就会形成这种窒息，造成死亡。所以我们就启动了对我们这个海龟蛋巢这个紧急迁移保护。
4: 针对四窝尚在孵化期的海龟蛋，工作人员遵循科学流程进行转移。他们首先用记号笔标记每一颗蛋的原始朝向，并在远离海水、相对安全的松软沙滩上挖掘出深度相当的替代巢穴。细致入微的保护让海龟的产床越来越安全，海龟的身影开始在更多岛礁重现。
6: 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在青年屿的几个岛礁，尤其是像北岛，他们比较多的有绿海龟上岸产卵。但是近两年我们发现，甚至在永兴岛，永兴岛已经有很多年没有那个绿海龟上岸产卵了，但是在2025年居然有那个绿海龟上岸产卵，这个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4: 栖息地的扩展离不开人的转变，曾经以海为生的渔民如今成了海龟最坚定的守护者。
7: 当地的这些渔民呢，他们就不再去捕鱼了啊，就转变成沙滩巡护员啊，这个生态保育者，这样呢，就是形成了这个居民呢，这个一起来保护海龟资源。
4: 而在科技层面，中国同样走在前列。
7: 今年5月份啊，这个国际海龟日的时候，啊，我们用了我们国家这个北斗的卫星追踪器，而且呢是带有摄像头的。摄像头呢，它可以看到海龟呢，它这个遇到的情况是不是被网网住了，这个还有呢，海龟是否在这个吃草啊什么的，在海底。
4: 夏博士介绍，保护海龟绝非孤立的保护一个物种。
7: 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啊，有三大生态系统，有珊瑚礁，有海草床，还有红树林，那么加上其中的海洋物种啊，就是动植物。这些其实呢，它是一个海洋的生命共同体，都需要呢这个统一的保护啊，这个和这个生态修复。
4: 产床的守护并不止步于沙滩上的巢穴。夏博士所在的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这座绿海龟繁育基地已经运转多年，每年都会有1500头左右的绿海龟繁育出来。
6: 每年都会有这个绿海龟繁衍出来，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复壮，复壮以后要求它能够适应野外的这种活动，然后再对它进行增殖放流。他们会对部分的这个海龟安装一些电子的这个跟踪的仪器，他们有的到了那个潮汕区，有的到了那个甚至到了厦门往南，有的到了大亚湾，有的到了海南，有的到了那个南沙群岛，有的甚至到了越南的一些部分区域。
8: 根据最新的数据，2025年三沙市就在

0: 要海龟筑巢岛礁监测并保护了346窝海龟蛋巢，成功救助并放归了868只海龟。从捕到户，一字之差，背后是法律法规的改善、科技手段的赋能以及普通人观念的转变。从南海之滨到远海岛礁，一张守护海龟的生命之网正在越织越密。
1: 2025年9月，中国国务院批复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调研显示，成立后的保护区海龟数量明显增多。
2: 整体的我们觉得非常惊喜的，就是原来我们发现那个绿海龟可能只发现个体的一只两只，但包括今年我们刚刚结束那一块呢，其实是发现更多的，应该是说有数量非常多的一个绿海龟。
3: 中国在南海的海龟保育，其实在保护着整个太平洋地区还有东南亚地区大家海龟的菌虫，就是说海龟其实这是一家人吧，他们迁游的路线是没有界别的。现在中国跟不同地区的合作，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数据的分享，建立一个平台，建成一个更健康更可以有效管理的海洋资讯的一个平台。
1: 海龟没有国界，他们在南海画出的那道洄游线也正是中国海龟保护工作者们日夜守护的坐标。他们的坚守为这群古老的海洋生灵守住了产床，也为全球海洋生态治理写下了属于中国的一章。总台是记者北京广东报道。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9: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据英国工党消息，截至13号，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已经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一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伯纳姆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如果后续伯纳姆达到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伯纳姆目前是英国下院工党议员，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

0: 再来看到，据外媒13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经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这意味着大众汽车的裁员规模将达到100000人。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向朝鲜半岛靠近。那么受它的影响，东海的北部和西部到渤海海峡以及这一带的沿海呢，还会有6到8级的大风。辽宁的东北部、吉林的东部以及黑龙江东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吉林东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明天东北降水将会明显的减弱。那另外两片强降雨的区域主要是出现在副热带高压的南北两侧，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一带以及广东、广西都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那么在强降雨区域之外的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则是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尤其是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呢也是非常的广泛。那么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会达到40度以上。像重庆，今后三天最高气温41度，最低气温呢也能达到32、3度，将会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北京多云转晴，22到35摄氏度，西安小雨，25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5到37度，宜宾晴转多云，28到39度，唐山晴，25到33度，合肥多云转晴，28到35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武汉多云，30到3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38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小雨，27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3度，悉尼晴，9到19度，伦敦晴，18到31度，巴黎小雨转晴，23到36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温哥华晴，15到23度，渥太华晴，21到35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4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给我接关东军参谋部。嗨，是我，我是高天。我请求支援。嗨，对，给中国人一些教训。嗨，谢谢长官。

0: 少爷，
1: 什么时候到的？
2: 早到了，
0: 我留意了一下，没人跟过来。
1: 我把尾巴也甩掉了，人死了，可惜了，没查出来这个人幕后指使他的人是谁。行了，往后的路咱俩给步行了。天黑之前啊，那个山必须爬到。
3: 郭存军，我们已经明确地侦查了他们的防守布局。天黑之后，我们按计划分头行动。

0: 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找我了？
1: 丁总工让我来通知你，受国民党的人已经盯上你了，让你小心一点。
0: 放心吧，跟着我们的人都已经被我们解决了。
2: 探头，
3: 你的好女儿不会是来坏事的吧？
0: 哎，我带你看一眼我父亲留给我的军火库啊。
4: 好啊，
0: 走吧。看看啊，这儿应该就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军火库。
2: 你打算怎么办？
5: 陈斌，斌，
1: 江一晨，江一晨，
2: 韩斌，收手吧！你这样滥杀无辜，和我们反对的那些反动军阀有什么区别？
6: 韩会长，这是我为你争取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今天，你要是杀了江玉晨，你还是党国的精英；否则的话，我就杀了你女儿。
2: 你敢动我女儿，我杀了你！
6: 那你就试试。
1: 你是我爸。
6: 谭会长，杀了江玉晨。
1: 爸，不要。不要爸。
5: 潘导。
2: 潘导。潘导。
1: 真的是我爸爸。
2: 是，我就是你爸。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娘。
1: 爸，你快放手，不然你会跟我一起掉下去的。
2: 听我的，一定要咬紧牙，我一定要把你拉上来。
3: 这是你自寻死路。

0: 大明皇
1: 啊，
0: 保护好员工。
2: 丁总部，怎么回事？
3: 大明皇，怎么回事？
4: 有人杀了我们葫芦队的人。
2: 那曹总办在哪呢？
4: 他在工地。
3: 大明皇，你赶紧带上人去工地周围仔细搜索。
4: 好，
3: 老郑啊，带人去仓库。
5: 好，
6: 你们几个跟我来。
3: 芈月，你带着公司的工程师和所有的技术员放那辆车。
2: 不，我还是找莫非。
3: 胡闹！快去，快！你们几个跟我来。

0: 他们没有保住，都怪我，都怪我！日本人不就想阻止我们修好滨西铁路吗？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一定要把这条铁路修好。
1: 本尼，阿里亚多斯，他们的任务完成的非常圆满。阿里亚多斯，教官哥哥，届时我一定会送一批高天洋行的物资去驻地。嗨，阿里亚多斯，高天军，关东军不愧为职业军人，一举摧毁了滨西铁路的工地。但我们。 绝不可以掉以轻心，想证明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肯定有应对的办法。去找祝少轩。

0: 高田先生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放心吧，老板，我在道上认识很多兄弟，只要是给钱，他们就会办事儿。嗯，
1: 朱先生，只要办得好，高田先生一定有重奖。
0: 我和高田先生长期合作，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心尽力。
1: 好，希望朱先生马到成功。告辞。
0: 真的要替日本人卖死命吗？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东北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我们不跟他们合作，和西北奉承，就不能找个地方东山再起吗？我们的根基和人脉都在滨州，你搬到别的地方去，怎么出人头地啊？我们过苦日子可以，明月呢？明月怎么办？
2: 放心吧，老板，为了小姐，我干什么都行。
3: 向省长，这次的袭击规模不同于以往，应该有正规部队的参与。
1: 上次三次杀你没有成功，这次又用了如此阴狠的手段，
3: 我想袭击工地的人一定是高田的人。那伤亡怎么样？
1: 我们的工人。 护路团伤亡惨重，具体的数字还没有统计出来。
3: 日本人太狠毒了，他们在仓库里埋了地雷，引爆了所有的炸药，所以才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1: 要做好伤者的抚恤工作，不能给日本人可乘之机。向省长，现在的问题是，枕木都烧光了，铁轨虽然还在，可是已经被大火烧得变了形。
3: 根本无法再使用。铁路的材料全部都毁了，可能滨西铁路又暂时停工了。枕木可以找当地的木材厂加工。至于铁轨嘛，从美国购买的一船铁轨，这个月底应该会到。原本是用来修沪海铁路的，现在调拨给滨西铁路，可以解燃眉之急。
2: 可是，一船铁轨够用吗？
1: 要不，我们赶紧向汉阳钢铁厂再订购一批铁轨吧。
3: 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即便买得到，他也运不到啊。

0: 少元，
1: 出大事了。
2: 人命关天，天理不容，交出凶手，还我公道！
3: 还我公道！
4: 还我公道！
2: 还我公道！
5: 是许坤吗？
1: 啊，是向省长啊。
5: 滨西铁路局遭到了冲击。
1: 啊？滨西铁路局遭人冲击？
5: 你马上派警察到现场维护治安。
1: 啊，好好好，你放心，我马上派人去维持治安。
6: 向省长，许坤这个人我了解，这件事我们不能指望他。
7: 还有，许坤曾经跟莫非有过过节，在这件事情上他不会尽心尽力。
6: 这样吧，我马上回滨西铁路局出面处理此事。
5: 你一个人赤手空拳去，只怕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6: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6: 我现在去找金大发。
5: 我看行。天平，你马上去现场想办法稳住伤者家属的情绪。
7: 我明白。
5: 等等，你顺道去找一下谭爷。
7: 我明白。啊，
8: 局长，铁路局有人闹事儿，我现在就召集人马过去维持治安。
9: 着什么急呀、啊、铁路局总办不是曹墨菲吗？这小子那么有本事，让他折腾去啊，把事情闹大了，让这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8: 省长都来电话了，不办不行啊。
9: 省长交代的事儿当然得办，而且得办好了。至于是快办还是慢办，不是咱们说了算吗？
10: 局长高明啊。
9: 你小子开窍了。
11: 我就是看不惯曹墨菲这小子嚣张的劲儿。
9: 这小子迟早有一天会落在咱们手里面，到时候我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8: 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12: 金大人，护路团的最后一批官兵训练完之后就要送去施工现场，真可惜啊，老母鸡变鸭，这几百号人轻轻松松
13: 就入了向正明的麾下。
12: 你说这向正明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想插手军事，搞自己的武装，当东北王？
14: 他当东北王啊，没那么容易吧？跟踪江玉晨的人有消息了吗？
15: 还没有。
14: 一帮废物，盯住方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5: 是。
16: 报告。
17: 金大人，曹总办来了。
18: 哦。
17: 金大人。
18: 哎呦，曹总办。
6: 事态紧急，我长话短说，你能不能借给我两个班？
18: 出什么事儿了？
6: 有人煽动死者家属闹事儿，围攻滨西铁路局。
18: 有这事儿？王副官
15: 在，
18: 马上集合部队，跟曹总办出发。
15: 是，
6: 多谢。
18: 哎，好，
6: 我们走。
19: 大家请放心，铁路局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请大家不要听信谣言，受人蛊惑呀！
20: 大家不要被他给骗了，不给钱我们就不走。
21: 就是，
22: 就是，
20: 老实了，以后日子怎么过？
21: 是，就是。你管我爹了没有？我爹死的好惨，他被炸得粉身碎骨，连个全尸都没有。
23: 不能让他们冲进来啊！
24: 可是丁总工、曹总办都不在，这可怎么办呀？
23: 我已经打电话到省政府了，他们很快会赶回来。在此之前，我们一定要守住大楼啊！
24: 刚好正是他们十几个人，恐怕守不住啊。
23: 对呀、
24: 啊，
23: 是啊。我要出去跟他们讲讲道理。
24: 你一个女孩子出去太危险了呀！
23: 不用担心我，我有办法的。

0: 文忠。
1: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几句好吗？我非常理解大家失去亲人的伤痛，其实我的心和你们一样啊，他们也是我朝夕相处的战友，在此我代表铁路公司向大家道歉了。这次工地遭到土匪的袭击，土匪进来见人就杀，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带着伤，为了保护各位工友，铁路局的护路团牺牲了近30位兄弟。这位是我们的炮王老大郑师傅，他为了保护大家的亲人、大家的战友、大家的好同志，背上全部都被炸伤了。我们的总办、总工全部冲在了最前线，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可是你们呢？你们还去冲撞他、打骂他，那请问你们的良心何在？你们和那些土匪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虽然只是滨西铁路局的一个总办秘书，我做不了主，但是我一定会把各位的要求传达给局长，给各位一个满意的交代。
2: 都听到了吧？
3: 黄哥，那牛尾天总说了一个句话，我带人把他拿下。
4: 那是朱家大小姐，谁要敢动她，我弄死她。
3: 那怎么办啊？
4: 继续向他们索要巨额赔款，不答应的话，明天接着来。如果答应了，赔钱赔死铁路局。
1: 好了，大家先散了，回去吧。
2: 都散了吧。
5: 大家不要听他胡说，必须赔钱。一条人命，一万大洋。
6: 对，赔钱，
7: 赔钱，
6: 赔钱，
7: 赔钱，
6: 赔钱，
7: 赔钱，
6: 赔钱。
1: 你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
6: 少废话，多少钱能抵上人命吗？赔钱，
7: 赔钱，
8: 赔钱，
9: 赔钱。
3: 爷爷，有危险！
10: 各位父老乡亲们，你们不必慌，大家先冷静下来。
2: 我是铁路局的总办曹墨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很心痛。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铁路局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3: 鹏哥，互助队来了，怎么
4: 来了更好。
11: 把那人带过来。
12: 是。
13: 大爷，
11: 朱铁蛋，
3: 谭毅啊，
12: 跪下！
3: 谭毅饶命啊！
11: 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带着人闹事讹钱，我都懒得管你，胆子越来越大了，闹到滨西铁路局来了。
14: 贾总，
5: 等等，放下吧，放下吧！
11: 各位乡亲，这帮地痞一直替人闹事讹钱，从中分红，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滨州的遗憾。我今天把话搁在这儿，谁要是跟铁路局过不去，就是跟我谭英杰过不去。别怪我不讲情面，清理门户。
15: 各位工友家属们，我是铁路工程局总工程师丁建平，各位刚刚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我丁建平感同身受啊，
16: 因为他们就像我自己的亲人一样。
15: 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今天发生的这一切，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你们大家千万不要被某些人煽动利用啊，聚众闹事，将来官府是要追责的，你们会坐牢的。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快查找出杀害你们亲人的凶手。
5: 放开我！放开我！
17: 哎呀，
0: 怪胎，
7: 就是
11: 乡亲们，这个就是躲在对面楼上对你们的亲人开枪的凶手。
2: 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吧？有人为了制造混乱不惜杀人把事情闹大，如果刚才我们没有及时制止，现场出了人命，大家一定会认为是我们护路团开的枪，到那时事态就更加严重了。
8: 就是这帮地痞流氓，他们害死我们了，打死他！
11: 慢着，各位乡亲，这可是人证，留他一命可以揪出幕后的凶手。就是这帮崽子坏了我的名声，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清理门户。
2: 太爷，这件事情闹这么大，向省长肯定要过问，恐怕不是您的家事这么简单了。
11: 既然如此，这帮崽子就交给你，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2: 谢谢。
15: 太爷慢走。请大家放心，我们滨西铁路工程局一定会对伤亡的工友全权负责，伤者治疗免费，治疗养伤期间薪水照发，分文不少。
2: 牺牲的工友都是为了保护铁路局，所以不管我们再怎么困难，铁路局都会赔偿。我们商量过了，每个人5000块大洋，牺牲的家属铁路局优先录用，所有丧葬费用由铁路局承担。
8: 谢谢曹总办宽宏大量，又给我们这么高的补偿，真是谢谢你们了。各位乡亲，我们不要听信这帮地痞流氓的挑拨，最关心和照顾我们的是铁路局。
9: 对，
8: 我们的儿孙为了保护铁路被害死了，可是我们这家长还做了这些糊涂的事儿，真是对不起我们的儿孙，也对不起铁路局啊。从今往后铁路局就是我们的靠山，我们有人出人，有力出力，一定替我们的儿孙修好滨西铁路。
9: 好。

0: 哎呀，
1: 曹总办，
2: 徐局长，你们警察来的可真及时啊！
1: 曹总办，我们警察也是人，也要靠腿走路，没长翅膀飞不起来，你说是吧？啊？把那几个人带回去。
3: 等等，
2: 你想捡县城的便宜，没门儿。
1: 维护治安是我们警察的职责，你想抗命？
2: 刚刚出事的时候你人在哪儿？怎么不说维持治安了？这次差点激起民变，肯定有幕后黑手指使，所以我们要亲自审讯犯人。
1: 审讯犯人是我们警察的职责，你想私设公堂？你最好不要僭越，把人带走。
2: 你敢强行带人试试？
3: 站住！站住！
1: 嚣张，太嚣张了！曹墨菲，你可要想清楚了，私设公堂、暴力抗法是重罪。
4: 墨菲，让许局长把人带走吧。我们刚刚安抚好死伤家属的情绪，不能节外生枝。
2: 好，那我倒是希望你可以秉公执法。
1: 放心，我一定会秉公执法的。带走。
3: 走。

0: 你为什么拦着我？
1: 徐坤把人带走了，
0: 肯定又没有下文了。
2: 莫非在滨州城里不能再有大的冲突了，否则我们无法向向省长交代。
0: 可是他把人带走了，我们就无法查出谁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2: 我想应该是高田他们干的。

0: 来，都走。
1: 这次对死者家属的巨额赔偿，会让滨西铁路的财政陷入困难。如果他们再想修铁路的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2: 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可我听说抓了一个人，你要清理干净你的尾巴，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1: 你放心，我有对策。
3: 局长，朱老板找您。
4: 好，快请。
5: 许局长。
4: 哎呀，朱老板，来坐坐坐。我们相逢把你给送来了啊。哎呀，
5: 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我有要事来求许局长。
4: 朱老板客气了，你这一年三节礼数周到，我徐某人心里有数，有话尽管说。
1: 日本银行的支票兑换绝对保密，无人能查的。
4: 呀，这俗话说钱多摇手啊，看来朱老板这次拜托的事儿非比寻常啊。
1: 我只是给日本人跑跑腿儿。
4: 怎么日本人又犯事了？
1: 哎，不过是闹到滨西铁路局罢了。
4: 看来日本人跟曹墨菲的梁子接得可真够深的了。
1: 我就知道许局长对曹墨菲早就看不顺眼了。
4: 看来曹墨菲这次又赢了一局。
1: 我来求许局长呢，就是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万一有个人证什么的，还请多多包涵。嗯。
4: 老规矩，人不能死在我警察局。
1: 许局长办事我是最放心的了。
4: 哎呀，曹墨菲这小子，
1: 我明白，明白，你的愿望很快就会实现了，因为曹墨菲已经是日本人的眼中钉了。
4: 真的？
1: 嗯哼。
4: 好。
3: 好，好。辛苦你们了。省长，滨西铁路局那边的事儿已经顺利解决了。
6: 好啊，真是虎父无犬子，曹墨菲表现得越来越出色了，假以时日必然成为栋梁啊。
3: 可许坤他们事后才赶到。
6: 哼，这个许坤呢，任滨州警察局长多年，做事偷奸耍滑，处处扯后腿，真的是滨州一害啊。
3: 可上面对他十分详细啊。
6: 不仅如此啊，他跟日本人混得还很熟呢。咱们现在如果真的动了他，滨州可能会乱呢。咱们先忍一忍，等抓住他的尾巴再一举铲除他。
3: 是。
7: 鹏哥，钱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我会连夜送你们出滨州。
3: 鹏哥够义气，
7: 快快快。

0: 莫非
1: 别说，怎么样，警察局那边怎么说？
0: 说是越狱，但是刚刚在河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1: 我就知道，来坐。
2: 咱们现在损失大概多少？
0: 我已经核算完了，咱们工地上的损失加上我们承诺给伤亡家属的赔偿得300万，
1: 恐怕我们公司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
0: 是啊，这个时候如果能找到胡淼，把那300万的救路资金给追回来，这件事才有回转的余地啊。
1: 可是我们上哪去找胡淼呢？
3: 胡淼，
1: 你认识他？
3: 你们说的这个胡淼是不是当年在滨州银行当经理的那个胡淼？
1: 是啊，
3: 此人当年在滨州有几分名望，我老侯自然认识他。2个月前我应该见过此人。
4: 你在哪见的他？
5: 去。明月，
6: 爹。
5: 嗯。
6: 我想看一下你和高天的合同。
5: 你看那个干什么？
6: 我就是想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合同能让爹这么死心塌地地为高田卖命。
5: 你怎么这样跟你爹说话？
6: 我说的不对吗？今天滨西铁路工人家属闹事是你策划的吧？还有那天偷袭工地的事情你是不是也知道？可是我今天在人群中看见庞海了。
5: 我让庞海去打探消息不行吗？
6: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到底是打听消息还是背后捣鬼我是能分得清楚的。还有那天在工棚所有人都死了，杀手就独独的饶过我，为什么呀？爹，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我那天恨不得杀手一下把我也给杀了，这样我就永远不会知道你的丑陋嘴脸了。
5: 你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曹莫非了？
6: 难道我能当着他的面去指控我爹才是幕后的黑手吗？
5: 嗯，我就知道你是维护爹的利益的。以后啊，别去铁路局上班了，回到爹的身边来，来帮爹做事。我把纺织厂交给你，利润比你那个旗袍工作室要高出10倍来。
6: 你的眼里只有利益，已经抛弃了道德与良知。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让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呀？
5: 你要真想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
7: 小轩
3: 啊，
7: 这些账都做得准确无误啊，你做得很好。
3: 可是老爷，你一下子要提走300万现金，我怕华新商会撑不住会破产的呀。
7: 这华新商会是我江家的产业，是继续经营还是破产让我来决定吧。
3: 老爷，华新商会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呀。
7: 这些年你利用华新商会为自己也赚了不少，该知足了。过去的事情我既往不咎，快去把现金准备好。
3: 老爷，老爷，没有华新商会我朱少轩什么都不是了。
7: 你应该说，没有我江贵

0: 我不求你什么都不是了。是的，老爷。做人要本分。我不求你感恩戴德，但我希望你记住：一念贪私，万劫不复。
1: 是的，老爷，我这就回去给您筹款去。你辛苦。好的，老爷。江桂雪想让我一辈子替她卖命，这怎么可能？我就是不为我自己着想，我也得为你着想啊！
2: 你不要拿我当借口，你贪图利益已经没有了底线，为了制造骚乱，你今天甚至安排了枪手。
1: 准备去伤害那些无辜的家属，你怎么能够这样子视人命如草芥，随便生杀予夺呢？
3: 行了，那些穷人只是些蝼蚁，死几个算什么呢？
2: 可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呢。
0: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有的时候为了事业，必须做出牺牲。
2: 那曹定邦和孙富贵呢？ 真的是江玉泉下的手吗？还是你？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我真的好傻呀！我竟然相信了庞海的话，去挑拨曹墨菲和江玉泉的关系，成为了你们的一枚棋子。爹，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你是爹的宝贝女儿。
3: 我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
2: 不需要。
3: 明月。

0: 凌月，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有事？
1: 没，我没什么事。
0: 明月，明月，
2: 我今天在闹市的人群中看见了庞海，朱少雪应该脱不了干系。不过朱明月跟他父亲不一样。
0: 明月是个好姑娘，如果我们查出了朱少轩的罪证，恐怕对明月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

0: 你也知道，我当过土匪，我就算宰了你，也不会让你。
1: 我们的女儿，
0: 她死了。
1: 假如拼到最后，你放心，你一定不是一个人，你身边一定还有一个我。
2: 这次只要你把这300万吐出来，我们就不再追究了。毕竟你是明月的父亲，你说是吧？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说，
1: 江医生回来了。
0: 哦，我们的人出事了。
1: 不过我看见，除了小夫子，还带回来一个人，似乎都受了重伤。
0: 你马上去准备点营养品，明天我们去方圆。

0: 我看你也不像不讲道理的人，你为什么一直关着我呀？
1: 我乐意啊。
0: 你还能关我一辈子？
2: 这么晚了，一个人去哪儿？多危险，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啊！以后这么晚了，一个人不允许回家，听见了吗？
3: 谢谢你。
4: 嗨，这耳朵真是怎么了？
3: 谢谢你，我是谢你替曹墨菲作证。
5: 潘头啊，带你来挑衣服呢，主要是因为啊，我不太了解女人的尺码啊，想让你帮忙上上眼。
0: 我不。
3: 那你不在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回家呀？
1: 是不是我最近对你太好了呀？
0: 哎，不是的，你就当我请假好了，我要回去准备婚礼。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草木飞鞋似的。
1: 这怎么能怪你呢？哦，对了，你还记得追踪你的那些人是谁吗？
0: 现在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军火库，以我的实力，就算拿到军火也保不住。军火暂时不动。
1: 说得对，轻举妄动，只怕还会招来更大的灾祸呀。
0: 行了，

0: 好点了吗？谢谢你，好些了。
1: 你真是蟠桃的父亲。

0: 叛逃的事情，我回去跟伯母说。你安心养伤吧。
1: 这事儿我得亲口告诉他，这是我欠他的。
0: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国民党吗？
1: 曾经是，不过现在已经是他们清洗的对象。
2: 那你为什么要跟韩冰同流合污啊？
1: 我之所以答应他一起执行这一次的任务，我就是担心他赶出出阁的事。我一直以为我能约束他，毕竟他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可我万万没想到，他已经彻底被洗脑成了一部杀人机器。

0: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玉珍，其实你放心，君国哭的事我不会对别人说，在我这里他将永远是个秘密。那是我女儿用生命换来的，绝不是

0: 二少爷，你饶了我吧！你这件事可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跟你无关，啊，跟谁有关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那钱呢？钱？
2: 什么钱？
0: 说，那300万！
2: 二少爷，你可是斯文人，你可不能这么对我。 斯文人，你也知道，我当过土匪，杀过人，别说我剁你只手线条腿，我就算宰了你，你不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数三个数，你要是不说，我让你人头落地。3、2、1，
0: 我说。
3: 伯父，您怎么突然到我这儿来了？听说你受伤了，我来看看你啊。伤哪儿了？没事儿。伯父，您这消息还挺灵通的。这废话，我是滨州的镇守使，这点事儿我还能不知道啊？哎，对了，这兰珠。
0: 哭哭啼啼的跟我告状，说你最近不太关心他。
2: 原来伯父是来兴师问罪的。伯父，
3: 是，我最近呢有些冷落兰珠了。等我这伤好了呢，我就好好陪陪他，带他多出去玩一玩。
2: 就是嘛，女孩子嘛，不就得哄着？
3: 是。
0: 你这伤是怎么弄的？
2: 哦。 别提了，原本呢想带着小福子啊去长春采购一批钢材，没想到半路上呢就遇到土匪了，差点命都没有保住。等我这伤好了，伯父，您一定要借我一个营的兵力啊！我要通通把这些人都给收拾了。
0: 这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剿匪能那么容易吗？啊？这个枪炮弹药啊！
2: 人吃马喂啊！哎呀，也怪我，一直也没有找到军火库的消息和下落。哎呀，要是有这批弹药啊，还用怕这些虾兵蟹将吗？
0: 您喝。
2: 行了，回去吧。
4: 哎，那您慢走。怎么看？是说金大人他对军火库有企图？ 不能吧？要我说，这朱少轩才可疑呢，他也知道军火库的事儿，而且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
0: 哎呀，哈哈，这小子滴水不漏。

0: 我小看他了。
1: 他停留的那客栈确实是许长春的必经之地，倒没什么可疑的。我看他说的也不像有假，
2: 他会不会真的是去买钢材了？
3: 蠢货，他要真去买钢材了，那跟踪他的人哪儿去了？平白无故就失踪了，半道掉河里淹死了。
2: 是是，您说的有道理。
3: 你马上去查一下跟他一块回来的那个人，一旦他出了方圆就给我绑了。
2: 咱们抓他干啥呀？
3: 抓他干啥？他不会平白无故的跟江玉晨在一块儿，一定知道军火的下落。
2: 大人高明，

0: 这些年，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1: 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说吧。我们的女儿，桃子，她怎么了？
2: 回来了，你回来了，正好我告诉你好消息，你们猜怎么着？抓着胡淼了！哎，我抓着胡淼了，这一下我们就有了指证祝少轩的人证，祝少轩不得不把他吞进去的300万给吐出来了。对了，蟠桃呢？蟠桃不是跟你一起去找军火库了吗？

0: 裴晨，潘桃呢？啊，告诉我潘桃在哪儿，跟你一块儿走的。他为什么没回来？你告诉我呀！他为什么没回来？啊，张雨辰，说话，快点！你说话呀！啊，是不是出事了？是不是出事了？告诉我！告诉我！
1: 这么多年，一直是桃子陪着我，我们娘儿俩相依为命。啊，他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可是，潘慧成，你为什么要回来？我宁可你永远也不回来。 你不愿意失掉我的女儿，你走，潘会长，我不想再见到你，这辈子我永远也不想。

0: 我连给他报仇的机会都没有了，莫非，我兄弟，你现在是滨西铁路的总办，护路团的团长，你还有那么多的使命需要完成，你还有那么重的任务等着你接手。
1: 你身后还有那么多的人在仰仗着你，你不能放弃，懂吗？我以前听过一句话，其实人死很容易，但人活着很艰难，责任大于山，必须得扛得住。你放心。
0: 为了滨西铁路，哪怕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条路我也要走下去。我答应你个事儿啊，假如拼到最后，你放心，你一定不是一个人，你身边一定还有一个我。
1: 走吧，去哪儿啊？快意赌场。这个时候去赌场？我让胡老板把那个胡淼关在了快意赌场。你说的对，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那些死者的家属还等着赔偿金呢，所以啊，我们没有资格在这自怨自艾了。
2: 我叫他，我叫他。
3: 其实是被朱少轩抢走的，事成之后他想杀人灭口，我这条腿就是被他给打折的。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们。真的是朱少轩的主意。他怂恿我绑架曹董事长的时候，就打定了这笔钱的主意。打一开始，他就没打算留曹董事长活命，因为其他的人只有拿了按了手印的遗嘱才能取到钱。
1: 我爹虽然死在日本人手里，可毕竟元凶就是祝少轩。唉，谭隐也在这儿，胡苗也在。莫非，你想怎么办？说。胡苗，我可以放你一条活路，但条件是，你必须当着相声长和大家的面指证祝少轩。我可以跟相声长求情，让他对你从轻发落。
4: 否则我就把你放到许坤的手上，你也知道，一旦你落在许坤手上，会是什么下场。
5: 好，好，我答应你。明天我让丁叔把滨州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都请到咱们铁路局，然后做一个公审，当着大家的面做一个见证，以免小人从中作梗。
4: 把人带下去，严加看管，记住。
6: 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是，
7: 快走。谭爷，这次啊，可真是多亏了你了。这叫什么来着？啊，大恩不言谢。
6: 江玉晨，好的。<笑>好，好，好，你跟他说，你跟他说。
7: 马上这事儿打什么打呀？闺女都生气着呢，还打电话？我这电话没打完呢，闺女。
6: 没打完就没打完。哎，
7: 说说这个江玉晨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你又去找他了？你看，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我说这女孩子吧，平时要矜持一点，你懂不懂啊？
6: 我不就是想让他天天陪着我而已吗？
7: 你怎么就不懂？
6: 啊，对了，爹，我还没跟你说呢，你猜我今天在哪儿找到的玉晨啊？
7: 在哪儿啊？
6: 在那个谭爷啊开的那个什么快意赌场，那么乌烟瘴气的地方，还居然骗我说是跟人家谈事情。你说说那个谭爷，那像是正经女人吗？
0: 那把一个姓胡的腿都给打瘸了。哎，你说这刚走了个蟠桃，又来了个谭爷，你说说这个江玉晨一天天怎么就这么让我。

0: 也没有，当时吧曹墨菲也在。哎，可是那个玉蝉啊，他离那个谭爷你知道贴得有多近吗？那脸就贴得这么近。爹，你回头见了他可好好替我教训教训他啊。
1: 哼，闺女，这个铁路公司啊最近出了不少事儿，玉蝉啊忙里忙外的是吧，也都是为了生意，这咱们得理解是不是。前几天我见着他，他还向我保证呢，说过两天就来看你，还给你带礼物呢，你不行了呗。
0: 切，谁稀啊。
1: 耶
0: 耶。哎呀爹。
2: 宋庆邦向你们透露，国民党要去找军火库的人就是我。
1: 你怎么会？
2: 国民党现在大肆清党，我已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理由是清宫。现在我才算真正的看明白，为国为民的是你们，我愿意加入你们的组织。
1: 会向组织汇报的。

0: 周老板，你放心好了，一切都交给我，我一定让你满意。
1: 哎呀，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干什么呢？
2: 是朱少轩。
0: 你都听到了，这事你别管了。
2: 他们是不是让你去对付曹墨菲？
0: 怎么，你到现在对那小子还余情未了？
2: 他们两个背叛我，我恨不得让他们身败名裂。
0: 这就对了，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的。
3: 饭呢？
4: 不是送过了吗？怎么又送？
3: 这个是谭爷专门交代的。
5: 别动！
2: 谭爷果然神机妙算，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牛鬼蛇神。
0: 让他们把枪放下。

0: 哎，是庞海吗？啊，是不是庞海啊？是朱少轩让你来的吧？
1: 行啊，这事儿打算我都认不出你来了。别跑了吧，都挺累的，跑也跑不了了。
0: 或者，你可以放弃抵抗，告诉我们朱少轩的所作所为。
2: 让他给跑了，
3: 看来他们这是早有准备了。
0: 红淼，

0: 你们都听着，谁要再敢闹事儿，就全部带走，统统带走。
1: 慢着，
2: 韩爷，
0: 有人来我的厂子杀人闹事儿，许局长却要抓我的人，
2: 误会，误会。
3: 蠢货，不知道这是谭爷身边的红人吗？不认识吗？
1: 对不起，把枪给我放下。
4: 许局长，今天来得够及时的。
5: 应该的，保护商家的安全是我们警局的责任。
6: 谭爷。

0: 人就这么让他跑了？我已经派人去追了。
1: 杜尚附近全都埋伏了杀手，胡苗恐怕难逃一劫。
2: 哎，胡苗死了。
3: 什么？
2: 祝少轩、许坤。老白。
3: 他们早有准备，我没能得手。放心吧，高田的人已经把事情搞定了。哼哼，胡淼这个蠢货竟然自己跑了出来，真是天助我也。那要是这么说，曹某飞和江玉晨就彻底完蛋了。
4: 想跟我斗，他们还嫩了点儿。
5: 哎呦，行了，你拦我有什么用？
2: 行了，站住，胖海，周妈，你下去吧。

0: 看二位这架势，来头不小啊！
1: 朱老板，打开天窗收量化，我们是为了你骗取的那300万修路资金来的。300万？警察不是已经定案了吗？是胡淼干的，你们怎么跑到我这儿来要钱来了？行了，老朱啊，装一装就得了。这么跟你说吧，胡淼。
0: 把自己做了什么，干了什么的，全都说出来了。好，好，好，好，好。你把胡淼叫来，我们当面对质。我是个正经生意人，绝不允许的往我身上泼脏水。
2: 你以为你叫庞海去大闹赌场，勾结日本人杀了胡淼，就死无对证了？
0: 哎，
1: 说话要有证据，
0: 没证据敢这么说话吗？
1: 庞海今天一直在我身边，你说他去赌场杀人，你得拿出证据来，不然我到相声长那儿都要讨个说法。
3: 二位，我庞海虽是一介武夫，但也容不得二位在这栽赃陷害。
1: 哎，你瞅瞅你俩那熊样，装什么装啊？有什么可装的？老朱，本来这事儿吧。 就是你给我们300万，然后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瞅瞅你们俩啊，满脸的执迷不悔的嘴脸啊！那行，甭谈了。莫非，把东西给他们看一看。
0: 那就看看吧。我们一找到胡淼，就让他亲笔写下了认罪书。来。
1: 看看就行了，还想拿走？你以为胡淼真的死了？他人在我们手上。不是，你们什么意思？能有什么意思？我希望明天你还能成为一个正经商人。走，
4: 走了，朱老板。
0: 等等，我怎么才能相信你们呢？你不用相信我了，走着。哎哎哎！哈哈哈！朱老板，这次只要你把这300万吐出来，我们就不再追究了。毕竟你是明月的父亲，你说是吧？
1: 这个钱呐，全投到水泥厂和棉纺厂了，账面上是一分钱都没有。这样，我答应你们，只要这两个厂子有了进项，我就把钱还给你们。哎，你怎么那么能装呢？在这表演真诚的呀？啊，账面上有多少钱我不知道吗？你一共黑了我们家600万，你今天跟我说没钱，好，咱们好好算算这笔账，或者我让金大发来跟你算这笔账。
4: 哎呀，江少爷。
5: 这公司的运转得需要资金吗？这你没有钱，没有钱，你一分钱都没有，你要不我们走了，你有没有把钱拿？没有钱，我，
6: 明月，你先去，我们谈点正事儿。
5: 这是300万的支票，是朱家账面上所有的现金，已经盖了我爹的印鉴，随时可以支取。
4: 明月，
5: 爹，你不要一错再错了，难道？
0: 你真的想身败名裂，众叛亲离，你才甘心吗？朱老板，今天看在明月的面子上，你伙同胡淼骗取修路资金300万的事儿，我们一笔勾销。明月，谢了。
7: 老叔啊，
1: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7: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你们真的让胡淼写了认罪书？
1: 就是啊，他贼的跟我似的，你们是咋做到的？
2: 认罪书自然是假的，主要祝少轩心里面有鬼，再加上庞海行动失败了，我们呢又早就做好了准备，
3: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才认定说死的这个胡淼可能是替身。
4: 其实这也是兵行险招，如果祝少轩他死不承认，我们也就束手无策了。不过这次我们最感谢的还有祝小姐，在紧急情况之下

0: 他立刻送来了支票，如果时间一长，祝少轩回过味儿来了，钱可能就没这么容易到手了。
1: 有一个词可以形容，这个叫做贼的，这叫什么来着？
0: 做贼心虚呗。
1: 对，就这词。
2: 谁做贼呀？你早进喷洗手了。
0: 不过我还有一点最纳闷，胡淼的事儿，除了咱们几个，还有谭也知道的，没有告诉任何人。可是他祝少轩怎么知道的？
3: 哎呀，先不管这些了，反正钱已经追回来了，我要把工人的抚恤金先发放下去，等新定的整木一到，立即复工。
4: 谭爷，这次可真是多亏了你了，
3: 这叫什么来着？啊，大恩不言谢。
4: 江玉蝉。 祝少轩这个废物，既然三言两语就相信了曹墨菲的话，害得我们功亏一篑。我真想一刀杀了他。
5: 日子小姐，不要着急。祝少轩虽然愚蠢，但是我们现在还需要他。
6: 赵天君。
3: 你是怎么知道胡淼的消息的？我早就跟你说过，在中国人当中，我们有很多朋友啊。你看看这一大桌子菜，啊，都是为你准备的，别生我气了，好不好？别以为请我吃顿饭，我就能原谅你啊。
7: 哎呦，那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我精心给你准备的这个礼物，不就可惜了吗？
3: 谁稀罕呀？这礼物挺好的呢，这是真正的俄国的琥珀，我从俄罗斯商人手里特意收回来的，虽然礼轻啊，但是情意重。你要是不喜欢呢，那我送给别人吧。
4: 哎。
8: 我哪里说我不喜欢了？我那天不就是看到你跟那个谭爷吗？哎，你们俩当时那个脸啊，贴得这么近，你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
9: 我跟那个谭爷啊，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上的伙伴，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一点别的关系都没有。就是赶巧了，那天我正好想跟他说点不让别人听的生意上的话。
4: 哎，就那个时候你敲门进来了，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你来赌场这地方干嘛呀？我去赌场能干嘛呀？我去赌场当然是去找你去了。
9: 兰珠，那天人多眼杂，你帮我也回忆回忆，那当中有没有一个瘸子？你这么一说吧。
4: 好像是看到了，怎么了？然后呢？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见到我爹，好好的给他告了一番你的状，打算让他回头教训你来着。
9: 那你有没有跟你爹提过这个瘸子？
4: 好像说了吧。哦，不对不对，好像又没说吧。到底提没提啊？
3: 哎呀，我那天说了那么多的话，我哪里记得清楚我都说了什么了？再说了，你总跟一个瘸子较什么劲呀？
7: 怪我，你看，美人就在身旁，我却想到了一个瘸子，这事儿怪我，良辰美景这不就这么错过了吗？我的问题啊，来来来，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夹。
4: 我都爱吃。

0: 我们合作默契，心照神交，彼此之间想什么相互都清楚，是吧？
1: 一个人要是过分的贪婪，迟早会遭到报应的。
2: 组织上考虑到你在滨州已经不安全了，组织决定派你到省城去组织一下地下工作。
3: 你能不能娶我呀？
4: 我心里有叛逃了，装不下任何人。

0: 小姑，小姑，小姑，你可不能死啊！
1: 会长，
0: 哦，
1: 桃子，其实不怪你。把我俩

0: 住！
1: 没事吧？
2: 没事啊。
1: 警察为什么抓你啊？
2: 有人想绑架我，秀波出来帮忙，却被他们杀害了。
1: 你说什么？
2: 我真是对不住他们，他们俩都是为我而死，一个尸骨无存，一个都没来得及为他收尸，还躺在冰冷的地上。
1: 知道什么人干的？
2: 不知道，也许是国民党派来的。
1: 什么人干的？我想办法帮你查清楚。你先我放那儿待着，那比较安全。至于秀姑的后事，有我和莫非在，你放心吧。

0: 你是说李先生是潘桃的父亲，有人要绑架他，但是误杀了秀姑。
1: 潘桃的父亲本名叫潘会章，他怀疑这个事情是国民党做的。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像是秦大发干的。
0: 秦大发，你的未来岳父，他不是你爹的旧部下，一直支持着你吗？
2: 以前呢，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呀，不敢肯定了。
0: 为什么呢？
1: 秦大发曾经多次试探我军火库的事儿，胡淼的这事儿，我认为跟他有关。
0: 你怀疑是金兰珠告诉了他？
2: 兰珠这丫头我还是比较了解的，简单、善良、单纯，不可能让他说。就算是说，也是无意间透露出来的。
0: 你认为他想得到军火库，于是向潘先生下了手，还跟朱少轩有勾结？哎
1: 呀，说实话，莫非啊，这些呢，都是我自己猜想的。
2: 不过你看，金大发、朱少轩在滨州经营这么多年，
1: 一个以前是江家的枪杆子，
2: 一个以前是江家的钱袋子，这两个人要说没有勾结，我是不太信。
0: 这样吧，我让老侯去查一下金大发。不管怎么样，咱们留个心眼总是好的。
2: 老侯，行，点儿生，让他查一下吧。
0: 秀姑的事儿就交给我吧。虽然我和潘涛还没有成亲，但我毕竟算他半个干儿子。
2: 就让他先住在方圆吧。
0: 嗯。

0: 日本人这是什么行为，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疯狂之极！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杀谁就杀谁。
1: 日本人野心勃勃，企图霸占整个东三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敢明目张胆的这么做，就说明他们已经急不可耐，把他们的真实面目完全暴露了。
0: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一定要让他们给个交代。
2: 否则，他们会得寸进尺。这件事儿，结果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猜到，肯定是含糊的草草结案，以关东军并未先设在内为由，敷衍了事。此刻我们更不能乱了方寸，加快施工进度，尽快建成滨西铁路。
3: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高田先生说错了，不是只有面对面才叫见面。哦，<笑>是是是，我们经常见面，是不是金先生？这些年啊，我们合作默契，心照神交。
4: 彼此之间想什么，相互都清楚，是吧？
3: 金大人这次亲自来，像金大人您这么谨慎的人不会不明白。如果暴露了，会意味着什么？
4: 所以说，你应该知道啊。
3: 我这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是不是有重要的事情？
5: 请金大人快讲。伙计，伙计，里边请客吧。
6: 那个祝老板他在哪个包间啊？
5: 祝老板啊，他今天没来呀？
6: 不对吧？ 他告诉我说让我来醉香楼找他，你忙得跟陀螺似的，不会是你忘了吧？不能，我就是再忙我也不能忘啊。楼上啊一共就两桌，第一桌啊是山东的客商，另外一桌是高田洋行的人，
5: 就两桌，
6: 哦，那兴许是我记错了。
3: 真对不住啊，那你先忙去吧。哎，好嘞，有事您叫我。哎，行，忙去吧。高田洋行，金先生，您有什么高见吗？一个字，无。
6: 哦，
3: 哎，你别误会啊，我说的这个无啊。 是无中生有的无。中国武术里有一句话叫“无招胜有招”，我的建议啊，就是目前对修铁路的事儿，你就不要干涉了。
7: 您是说，等他们修好了铁路，再为我所用？
3: 你以为如何呀？等修好了铁路再做打算，是这个意思啊？哎，<笑>
7: 金大人呐，佩服佩服啊！如果这个江玉臣能跟您一样跟我们京城合作，那该多好啊！
3: 哎，我看错人了。
7: 他呀，跟他父亲当年一样，性格倔强，一意孤行。我听说你们不是另有人选了吗？
3: 你是说祝少轩？
7: 哎呀，这个祝少轩呢，倒是很听话。但是，我更佩服有勇有谋的人呢。哎呀。
0: 话是这么说呀，但实际上谁跟我们合作，谁就是我们的朋友，反之他再有才能，那也是我们的敌人，就像姜桂学。

0: 蟠桃儿，蟠桃，你到底在哪儿了？你放心，这里的一切我都帮你守着，但我希望你早点回来。我很想你，真的很想你。
1: 现在大帅被刺，东北群龙无首，这正是个好机会。
2: 伯父，您需要我做什么？
3: 当今之计，就是赶紧把你父亲那批军火找到，咱们好起事。
2: 您是不知道啊，所有的线索都是死结，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就是找不到军火。
4: 宇辰啊，
2: 哎，
4: 我发现你最近把精力全放在修铁路上了啊，你忘了你爹的心愿了？你爹至死都想让你振兴江家，当上这个东北王。
2: 伯父，我没忘，可是现在内忧外患，这时候举事，这不是让日本人钻了空子吗？
4: 哎，那你当初回来，你不说是让日本人支持你实现你爹的心愿吗？
2: 那是我当时啊轻信了日本人的谎言，我现在明白，日本人那都是狼子野心，他们想要利用我达到自己的目的，让我当一个傀儡。伯父，这种有名无实的东北王我不做。
5: 不是，
2: 行了，伯父，我今天不跟您说这些，咱们爷俩今天说别的。我呢是有一些事情想要求您帮忙。
4: 你说。
2: 是这样，上次呢我不是遇到土匪了吗？幸好呢被一位客商给救了，为了救我呢也受了重伤，人呢就在方圆里面一直养伤，这伤啊刚养好出门就遇到了绑匪。我就在想，你说这人能是谁呢？一次又一次的，您帮我查查。
4: 有这事儿
2: 啊？
4: 哎，你放心吧，这事包我身上了，我一定帮你查。
2: 哎，还有一个事儿吧更蹊跷。您看啊，我好不容易抓到胡淼这个人了，终于能够证明祝朝轩所有的罪行，可胡淼这个人呢死了，就在谭爷的眼皮子底下死了。您帮我分析分析，您说能是谁把这个消息给透露出去了呢？
4: 这个赌场啊鱼龙混杂，这说不上谁把消息透露出去了，这很正常。
2: 您说的有道理，那我就不去跟向省长汇报，让省长帮我查了。伯父，我先告辞。
4: 别，再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你看啊，你跟兰珠啊，年龄都不小了。

0: 你们的婚事是不是也得考虑考虑了？
1: 伯父，您真打算把兰珠嫁给我？
0: 你这什么话呀？你和兰珠的婚事是我和你父亲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还有假呀？
2: 那我假设啊，假设我要是没娶兰珠，您还会支持我吗？
0: 你这说什么话呢？这是，我支持你是因为你父亲对我有恩，另外我是从小把你看大的，把你当成我自己的亲儿子，这跟娶不娶兰珠没关系。不是，那个，你是不喜欢兰珠，不想娶她？
3: 江晨，告诉你，这辈子我非你不嫁，我跟定你了。
4: 哎，闺女，
1: 兰珠，
5: 看来江雨辰这小子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6: 江雨辰明白，金大发用他和金兰珠的婚事来稳住他，真实目的是他父亲留下的军火库，而金兰珠对他的痴情，又让他觉得内疚和自责。
7: 忠孝仁义，自我反省呢？你说我是不是一个混蛋？这还用问吗？你一直都是个混蛋。
8: 你这么说话聊天，你能叫着朋友吗？你不孤独吗？
9: 不过想一想啊，你这个人呢，脾气虽然臭了点，人倔了点，不过做事情很果断，遵照本心，不像我呀，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做一些自己不情愿的事情。我跟你说话呢？
7: 我没聋啊，听着呢。
9: 不，那你不应该，你安慰安慰我，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7: 一个大老爷们儿突然这么矫情，我才纳闷为什么。
9: 我问你啊，要是蟠桃不在了，你会娶别人吗？
7: 如果蟠桃不在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老侯查过了，金大发跟高田确实有勾结。
8: 现在想一想啊，开工典礼的时候，金大发的人负责外围的安保工作，人员的进出，日本人呢就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混进来了。我一出滨州跟兰珠一说完，身后就多了个尾巴。我一回到滨州呢，金大发就在问我军火库的事情，再加上胡淼的事儿，潘先生的事情。对了，他还跟我说，让我跟日本人寻求合作，趁着大局混乱，趁机举世东北。
7: 哎，江雨辰，我可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儿。
8: 怎么可能做傻事儿？我现在就有一点想不明白啊。你说我父亲吧，对他们这些人一个一个都特别的好，可是为什么像朱少轩、金大发一个一个的背叛了我父亲，紧接着又都背叛了我呢？
7: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朱少轩是因为贪图钱财，而金大发是因为贪图权势。
8: 哎呀，贪婪，一个人要是过分的贪婪，迟早会遭到报应的。
10: 老潘，

0: 你的请求我已经向组织上反映了，组织上接受了你的请求，欢迎你的加入。
1: 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
0: 组织上考虑到你在滨州已经不安全了，有人盯上了你，组织决定派你到省城去组织一下地下工作。
1: 可是班涛至今还没有下落呀。
0: 你放心，一旦有了叛逃的消息，我们会尽快通知你。
1: 好，谢谢。
2: 1931年，凤海、吉海、鹤岗等多条官民自办铁路路线先后建成，对东北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打破了满铁铁路系统对东北铁路运输的长期垄断，粉碎了日本企图以控制铁路灭亡中国东北的野心。作为东北官民自办铁路的一部分，经过3年的艰苦修建，滨西铁路正式完工。
0: 好啊，这条铁路终于要完工了。
3: 是啊，这几年在莫非和你的领导下，铁路修建非常顺利，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
0: 老郑啊，我要谢谢你，谢谢你和你那帮徒弟们不分昼夜马不停蹄的赶工，才没有耽误进度。我还要谢谢向省长，没有他的支持，这条铁路不可能这么顺利的修建下来。
4: 诸位，这几年咱们滨西铁路工程局在曹总办、丁总工还有江副局长的带领下，大家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按期建成了滨西铁路，并且打通了滨州至西岭的通道，大展了国人的志气。下面我宣布滨西铁路正式通车。

0: 祝贺了二位。
1: 哎，你跟祝明月刚才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我跟明月没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庆典的时候击个掌干嘛呀？
0: 哎呀，我跟明月能有什么意思呀？你知道我心里面装的是谁？
2: 希望你知道你心里。
3: 报虎警长，快！
4: 这些年曹孟非和江雨辰给我惹了不少的麻烦，这次好好一个开通典礼变成了一个白事现场，也算解了我心头之恨。哎，现在啊只有你办事我是最放心的了。
5: 老板，嗯，您答应把明月许配给我，我就算您的半子，所以这都是我的分内之事。
4: 我答应你就不会食言的，百年之后我祝家的家业就是你和明月的了。
5: 感谢老板的信任。小姐你回来了。
4: 明月，
6: 今天的事情又是你指使庞海去干的吧？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1: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从今天起，我准备搬离祝家，你从此就没有我这个女儿了。你保重吧，
2: 小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就是一个帮凶，
1: 你有什么资格拦我？滚！
0: 林远。
2: 我已经答应胖海，把你嫁给他。从今以后，你就是他的女儿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要听他的话。曹墨菲和我们祝家不是一路，你们走不到一起。

0: 你在说什么呢，明月？彭海对我们家忠心耿耿，对你一往情深，你嫁给他有什么不好吗？
1: 卑鄙，无耻，肮脏！爹，你真的好让我恶心呢。你为了金钱，你都冲昏了头脑。他就是你的一条狗。你们俩狼狈为奸，做了多少坏事，现在竟然算计到自己的女儿头上来了。你为了笼络庞海的心，你连你自己的女儿都卖是吗？你以为你做的那些坏事我不知道吗？你和日本人勾结，你就是一个汉奸。
2: 小姐。

0: 明月，明月，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浑身都湿透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倒是说话呀！赶紧把衣服擦干净。
1: 我有话想跟你说。
0: 你快说啊，明月，出什么事儿了？
1: 哎，你能不能娶我呀？

0: 我之前说过，我心里有蟠桃了，装不下任何人。你还是忘不了他，是吗？
1: 是的，我忘不了他，我爱他，所以这辈子没办法娶其他女人。无论任何原因，是吗？
0: 无论什么原因，否则对你。 对蟠桃，甚至对我，都不公平。
1: 好，我明白了。

0: 朱小姐，这么大的雨，你怎么还不回家？
1: 我不想回家。
0: 那你要去哪里？

0: 我宁愿受伤的是我，宁愿丢块肉，你要是出了事儿，那我也不活。
1: 那不行，我们都得好好的活着。
0: 那说好了，这一辈子我们俩同生共死。嗯，
2: 同生共死。
0: 莫非？莫非？
1: 爸，
0: 想什么呢？哎，爸，你看，思琴，思琴，思琴，快！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啊？飞啊，不好了，刚才朱小姐让我拉她去车站，她肯定是想离开滨州，只可惜没到车站，她就被胖阿给截住。
1: 他被胖阿给抓走了，你能不能娶我呀？我心里有叛逃了，装不下任何人。无论任何原因是吗？无论什么原因。
0: 好，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难怪祝小姐去办公室找我。莫非？ 明月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很清楚。他为你付出了太多太多，你一定要救他。他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心里都很清楚。他一定会逼着明月嫁给那个庞海的。莫非不是妈逼你？你如果不娶他，你又如何能把他从家里都带出来？

0: 小姐还没有吃东西，
1: 是，
0: 那就让她饿着。我看她能挺多久。
2: 曹墨菲，别动，把枪放下，听到没有？别动，过来。
3: 曹墨菲，好大的胆子呀！
2: 这是要学习我祝福吗？
3: 朱老板，您误会了，我今天来不是找你算账的。
2: 把枪放下，东西太监来。我今天来是提亲的，我要娶你的女儿祝明月。
3: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要娶你的女儿祝明月。我们俩日久生情，早已经私定了终身。这些是聘礼，今天我就要把明月带回去，跟我一起筹备婚礼。
0: 曹墨菲，莫非你这是抢婚不成？
4: 朱老板，你说笑了，我怎么敢抢婚呢？这是我的仪仗队，我可是拿出了120分的诚意来求亲的。
0: 这就是你的诚意吗？曹墨菲，我告诉你，你给我听好了，自古婚姻，父母之命。
2: 我不答应，你休想带走我的女儿。朱老板，现在都已经民国了，讲究的是婚姻自由，还是说您对民国的法律不满啊？再说了，明月已经怀了我的孩子，我总不能让她带着我的孩子去嫁给别人吧？
5: 老实点，别动！
2: 你说什么？明月想嫁给谁？

0: 您还是问问他自己吧。东西给您放这儿了，收队。
1: 杀了你！跑开！老板，您答应过平月，他可是我的。

莫非秋儿，我要嫁给王海？

0: 莫非
1: 妈？
0: 哎，明月她是个好姑娘，既然你把她从祝家给救了出来，你就要对她负责任。你要是娶她呢，你就要一心一意的对她。
1: 妈，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出去一趟，帮我照顾她。
0: 莫非，哎，莫非。
2: 前两天我们的树子终于准备好了。
3: 哎呀，是吗？
2: 对，这两天准备动工了。
3: 还真是快呀。
2: 你那边呢？
3: 我们这边也快了。
2: 不知道会开到什么时候。
4: 哎，我听说你带了护路队的人去住明月家提亲，并且说明月怀上了你的孩子。
1: 这话是我说的，但这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祝少轩要把明月嫁给庞海，我能坐视不管吗？
5: 好，那你这是打算娶明月了？那我问你，你已经把蟠桃忘了吗？
1: 我以为你会尊重我的决定。
5: 我以为蟠桃还在你心里呢，看来我以为错了。

0: 谢谢。这么着急把我从省城接回来，有什么任务吗？是啊，确实有项任务需要你去执行。苏联共产国际派了一名同志过来执行一项秘密任务，需要我们全力配合。没问题，你说。今天下午3点，你到滨州火车站去接他，接头暗号是"金色向日葵"。
1: 金色向日葵。

0: 省长，高田在楼上等你两个小时了。
1: 哼，我猜到他就会来。当年大帅被炸的案子就这么草草了结，而且关东军并未牵扯此事，这么个结果不是太荒唐了？现在咱们铁路完工了，他又想来坐收渔利，真是异想天开。
0: 那您还要见他吗？
1: 严秘书，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滨州城里新开了一家俄罗斯餐馆的炭烤猪排不错，我准备去尝尝，这里事你处理吧。
0: 好的，省长。

0: 夏省长来电话了，说市里有紧急会议，暂时回不来。你看。
1: 啊，那我就不打扰了，下次再来拜访。告辞了。

0: 小朋友，你看点路。
1: 才不看路呢。

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

0: 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唯有葵花向日倾。
1: 爸，
2: 女儿。
1: 爸，
2: 我愿意回来，我愿意回来。
3: 日子小姐，里面请。
4: 喝茶。
5: 高田先生

0: 见到向正民了。哎呀，
1: 向正民这个老狐狸避而不见，收购铁路的事恐怕没那么容易。
0: 他呀一向道貌岸然，以爱国人士自居，这个人不好对付。
2: 他们不把你放在眼里，我们可以先发制人。啊，这位就是高田君嘴里的中国朋友金先生，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3: 贞子小姐有什么高招吗？
4: 现在有一个绝妙的机会，不光能杀了向正明，还可以把曹莫非一网打尽。
0: 哦，你说的是曹莫非的婚礼？哎，这是个好主意。向正民是主婚人呐，到时候他一定要去。
4: 向正民一死，滨州能够接替他的只有金大人了。滨西铁路也会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
3: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侄子小姐，你已经失手过一次了。
4: 这一次我有个万全之策。
5: 在干什么？啊，
6: 我什么也没看。
5: 你竟然在这偷听？
6: 没有偷听。别杀我。
2: 怎么了
6: 侄子？
7: 侄子他在偷听。
6: 没有，我没有。
7: 你
8: 怎么舍不得这个窝囊废？
2: 我看你才是个窝囊废。他是曹莫非的哥哥，是我的夫君，叫来他是什么我说了算，明白吗？
9: 没想到三年前我一走竟成了我跟我妈的永别。
10: 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娘还有你。这么多年我之所以和你们断绝联系，就是担心我的身份会连累你们。可没想到你娘还是因我而死。
9: 我妈一直都坚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回来的，能在生前与你相见也算是没让她白等这么多年。
10: 啊，对了，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怎么会以这样的身份回来的呢？
9: 当初掉下河之后就昏了过去，是一位苏联的商人救了我，我被带到了苏联。刚开始因为语言不通没法和这边联系，后来在医院认识了共产国际的同志，在我恢复之后就加入了他们，接受他们的培训。我一直盼着能早日回来，直到今天我终于回家了。
10: 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去参加曹墨菲的婚礼。
1: 是。
2: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对他还念念不忘。
1: 他这样对我，我恨不得他去死。
0: 你跟我说实话，
2: 你去到底是为什么？
1: 我还能为什么呀？我就是想亲眼看看这个当初对蟠桃说至死不渝的男人是如何打自己的脸的。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外室带出去丢人啊？
2: 啊，不不不不，哪能呢？只要你乖乖的听话，想去哪儿都可以。

0: 安陶小姐，你愿意嫁给曹墨菲先生为妻吗？我愿意，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你能不能娶我呀？啊？
1: 莫非不是妈逼你？你如果不娶她。 你又如何能把他从家里都带出来呀？
2: 我以为蟠桃还在你心里呢，看来我以为错了。

是你吗，潘桃？潘桃，是你吗，潘桃？是不是你回来了？啊，潘桃，潘桃，你开门啊！是不是你回来了？潘桃，潘桃，潘桃，潘桃，你开门啊！潘桃，是不是你回来了？潘桃，啊！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回来了？潘桃，你开门啊！是我，我苍鸿飞啊！潘桃。

0: 韩桃，
1: 韩先生，是你。你以为是谁？
0: 我以为，韩先生，离开滨州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叛逃的消息？
1: 你都要结婚了，现在问这些，还有意义吗？
0: 我只是想知道。韩桃是否还活着？
1: 没有，我一直没她的消息。

0: 结婚前真的不打算见他了吗？
1: 不见了，都过去这么久了，他既然决定去住明月，就证明已经把我忘了。他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0: 哎，这边这边，
1: 来来
0: 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2: 慢点啊！
1: 哎，快，
2: 近点
1: 呀！还有多少？赶快上啊！
3: 好嘞，今天满七啊！
1: 辛苦了啊！
2: 哎，
1: 你来，你来。
2: 挂上，
4: 咱们几个先把这个弄上去。
2: 哎，好。
0: 哎，小心点啊！
2: 让一下啊！

0: 莫非，莫非，莫非，妈，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换衣服迎亲了。哎，哎呀，真没想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同志，竟然是你。丁叔，好久不见。是啊，这一晃都3年了。
1: 行啊，你们俩聊，我再楼下等你。好吧。嗯。快坐。哎，谢谢。安导，喝水。哎，
0: 谢谢。安导，你听说了莫非的事儿吧？啊。
2: 丁叔，待会儿你还要去参加他的婚礼吧？啊，那我就先走了。有消息我们再联系。
1: 安导，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那我先走了。今天是你弟弟的婚礼。 作为哥哥嫂子，怎么能不参加呢？我们和他早就没有关系了。你怕什么？你不是最讨厌他吗？不如我们送他个大礼，让他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如就把他绑在你身上吧。嗯。
3: 爹，我出门了。
4: 哎呀，这穿的花枝招展的，干嘛去啊？
3: 我去参加曹墨菲婚礼呀。

0: 哟，闺女啊，你跟人家又不熟，你去干嘛去？
1: 那曹墨非是江玉晨的好兄弟，我是玉晨的未婚妻，当然要一起出席了。
0: 消停点吧，啊，别给人添乱了。
1: 爹，你这话说的，我怎么能是添乱呢？我是去给人家新人送祝福，是去喝喜酒的好吗？
0: 我说不准去就是不准去好吗？
1: 凭什么？
0: 凭我是你爹。
1: 我不，我偏要去。
0: 王副官，
2: 是。
0: 把他给我弄下，没我的命令不许出大门。
3: 爹，你不讲道理，你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
0: 嗯，我要讲理呀、啊，我就不是你爹了。
4: 救命！救命！不要打我！
5: 曹木青，
4: 救命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
5: 谁说要杀你？为什么要跑？
4: 我不想死，我也不想杀人。
5: 曹木青，你再不乖乖的听话，我就把你的心肝挖出来喂狗。母亲，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我就想请你帮我个忙，帮我把东西带进去，我会完完整整的把你带出来，绝对不会伤你一根汗毛，好不好？嗯，
4: 我不相信，不相信你。
5: 母亲，你一定要相信我。你不记得了，昨天木村雄要杀你，是我。是我保的你，对吗？所以，我一定会护你周全，相信我，乖乖听话。你还没死，放开他，杀了他！
2: 救我，
5: 曹宝清！
4: 救我，
5: 曹宝清！
6: 报告司令，出事了！
0: 怎么了？
6: 小姐跑出去了！
0: 啊！你是怎么办事的？连个人都看不住啊！
6: 小姐她是回房睡觉，我也不能跟着她去卧室啊！
0: 废物，赶快去找去，找不着我毙了你。
6: 是。
7: 哎呀，恭喜恭喜啊。
8: 恭喜恭喜。
9: 委员。
8: 恭喜啊二少爷。
10: 新郎官。恭喜了啊！
8: 里面请，里面请。
10: 好好好，走。
8: 请请请。
11: 哟，向先生。
8: 向里面请。
10: 哎
8: 呀，
10: 哎，他俩咋来了？你给他俩下喜帖了？
12: 怎么可能？我婚礼的事儿，滨州城就这么大，传到许坤那儿，也很正常嘛。
8: 里面请，里面请。
13: 哎呦，金大小姐，
8: 哎呀。
12: 谢谢谢小姐，
13: 来来来来，里边请，
8: 里面请，
10: 里边请，
13: 来来来，
14: 二位，
1: 江玉晨，
15: 哟，怎么才来啊？
1: 你还说呢，说好我们俩一起来的，你怎么就一个人来了？
15: 我去找你了，在楼下等了你许久，以为你没起床呢，我就提前来了。
1: 就你贫！
15: 哎呀，好好。坐啊，坐。
5: 母亲小心。
0: 谁邀请进门来的？这里不欢迎你们，出去，
16: 出去。
15: 对
16: 呀，
5: 我们是莫非的哥哥嫂子，来讨杯喜酒喝，有问题吗？
8: 莫非，他毕竟是你哥哥。
12: 让他们进来吧。
5: 莫非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12: 谢谢。
6: 莫非
5: 莫青，快走，走。向省长。

0: 上面有炸弹！
1: 我们车站有炸弹！
2: 别骗我！刘姐，我们帮你啊！
1: 是啊，
2: 你没事。
1: 刘姐，
2: 别害我！你们快走！

0: 桃子，桃子，慢点，没事吧？啊，没事，没事啊！
1: 我看看，没事吧？
2: 没事。
0: 我说不准去就是不准去，好吗？
2: 凭什么？
0: 凭我是你爹！哎，把他给我弄屋下，没我的命令不许出大门。

0: 无非我想知道我们的婚约还算数吗？
1: 明月，现在都已经这个样子了，我看婚礼恐怕是……
0: 无论如何，我都希望我能够嫁给你。啊，莫非朱小姐，你们的婚礼我就不参加了，恭喜。
2: 老大，
3: 恭喜啊！
4: 恭喜，
3: 老大，头子，
5: 探头，
6: 莫非，
7: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0: 疯子，你这个疯子，差点把我们两个都给害死了。
1: 死？我又不怕死。哎，汉涛竟然没死，他又回来了。我就是要眼睁睁的看着他看到曹墨菲娶别的女人是什么表情。他背叛我，我也要让他尝尝被人背叛的滋味。
0: 行了，别笑了，你个疯子，
2: 以后啊不许这么胡闹了。

0: 明月，看来我还是得出去一趟。
1: 你要去哪儿呀？
0: 我大哥和侄子的事儿，刚才你也已经看见了，我必须得去解决。不过你放心，我可以很快回来。
1: 好，那我等你。

0: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没死，就这么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了。你变了好多。
1: 你倒是没变，还是跟以前一样。
0: 是吗？哼。说吧，这么久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1: 那可就说来话长了。
2: 没关系，我呢有的是时间听你说。
1: 把你的手拿开。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你别忘了啊，你呢还有卖身契在我手上，你现在还是我江家的贴身丫鬟。
1: 你的贴身丫鬟叫潘桃，我的名字呢叫纳斯塔西亚。
2: 叫什么？
1: 纳斯塔西亚。
2: 纳斯纳斯纳斯是亚。那什么什么那个
4: 哎呀，哎，那是什么什么亚？
2: 你真的不打算再争取一下吗？其实曹莫非心里面啊一直有你，他娶

0: 朱明月是有别的原因，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已经做了决定，我不想让他为难。
1: 不后悔啊？<笑>有什么好后悔的？人活一辈子，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不光是男女之情。
2: 那什么呀呀，我发现你长大了呀。嗯。小娜呀，小雅呀，你要不要跟我回趟方圆啊？前叔小福的春暖，要是知道你还活着呀，那给蹦一下，乐得给弹起来。
3: 我也很想他们，改天吧，改天我去看他。行啊，好。嗯，智子小姐竟然失手被抓，没想到长抹青那个窝囊废竟然以命相搏，智子小姐的暴露对我们十分不利，向正明那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4: 智子现在还在许坤手上，应该在向正明手里。走，去铁路局。
3: 请进，朱老板，怎么有事儿啊？高天先生，来坐。
5: 好的。高天先生，您答应过我不要伤害我的女儿，智子小姐怎么把我女儿的婚礼给炸了？朱老板啊，据我所知，他可没把你当父亲看。
3: 高天先生，我就这么一个孩子，希望你们下次行动之前跟我通个气儿，行吧？
5: 朱少爵，你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喂，不错，不要对朱老板无礼。朱老板呐，谁要是跟我们合作，谁就是我们的朋友；如果跟我们作对，
6: 那我们可就对他不客气了，无论他是谁，希望朱老板能明白了。好吧。
7: 你看你都瘦了，瘦了也更美。躺了这么长时间，那你现在身体恢复了吗？
6: 恢复了，真的吗？啊！哎，干嘛呢？结了婚的人了啊，不回家守着自己家门去，怎么跑人家来守门了？
8: 我找蟠桃有正事。蟠桃，我们抓住了智子。
1: 希望你过去做个证，能不能跟我去一趟？好。说吧，为什么要刺杀向省长？是啊，我为什么要刺杀向省长呢？分明是曹墨清要炸婚礼，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亲耳听到你让曹墨清把东西带进去。
9: 范小姐，我说的是什么呀？结婚礼物，我和明月是好朋友，她结婚我送礼，有什么不对？那你们为什么要半路追杀曹墨青？
10: 他是我的丈夫，我为什么要追杀他呢？我们说好了一起参加婚礼，半途中他烟瘾犯了。 我只是叫人把他追回来而已，更何况他引爆炸弹的时候是我阻止了他，我差点被他炸死。
1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狡辩？我们在座的都看见了，
0: 是你把炸弹绑在了曹墨清身上，然后推向了向省长。
1: 既然你们都听到了看到了，还问我做什么？

0: 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1: 乡长，见你一面可真是不容易啊。
2: 高田先生的求见方式也很特别嘛。
1: 栀子小姐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侨民，就算有什么问题，
3: 你们可以带她去警察局慢慢的调查。
1: 在这里私设公堂，
3: 这恐怕不合适吧。
4: 哎呀，你们大日本帝国的侨民私下里面去搞暗杀，恐怕也不太合适吧。
3: 江副局长，你说话可得有根据。
4: 咱们俩谁在这胡说八道啊？
3: 如果你拿不出证据，木村，
5: 嗨，
3: 带栀子小姐我们走。
5: 慢着，谁说没有证据？你们栀子小姐挟持曹墨卿，蓄意谋害向省长，我们在座的都是人证。
3: 人证？哼，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证人，曹墨卿在哪儿？他在哪儿啊？向省长，本来我想和你继续探讨一下冰西铁路的运营情况，看来你是没有这个心情了。
2: 关于冰西铁路的运营问题，就不劳高田先生费心了。
3: 木村，
5: 哎，
3: 带栀子小姐
1: 我们回家。
4: 站住。
2: 莫非
1: 诸位告辞了。
6: 不错，
7: 向省长，这
8: 啊，就这么的行个礼，把人就给带走了。
2: 你们是不知道，现在中日关系非常敏感，所以这件事不宜扩大，以免让日本人掌握我们中国人引起事端的口实。
9: 早晚有一天会抓住他的罪证。
10: 对不起，没能帮上你们什么忙。
2: 如果没有你，我们这些人就早已成为栀子手下的亡魂了。
10: 那我就不打扰，先回去了。
5: 我送你，
8: 我送你。
11: 这个事儿明天就去办，越快越好啊。
12: 爹，我问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曹墨菲婚礼上会出事儿？
13: 哎，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能知道啊？
11: 你看这孩子。
12: 那你为什么拦着不让我去啊？
13: 我什么时候拦着不让你去了？我是不愿让你去见那江玉晨，知道吧？
12: 为什么呀？
13: 为什么？你先坐着，坐这儿。
11: 坐下。你说你们俩这个婚事拖多长时间了？
13: 哎，我哪次去问他吧，他都敷衍我，我就感觉这小子不是真心想娶你。哎，对了，那个我前几天去奉天那个开会啊，哎，见着你姚伯伯那侄子了。呵，这小伙现在都当那个上校副团长了。
12: 爹，你现在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呀？到底那你这还想拆散我跟玉晨？
13: 哎呦，傻丫头啊，你看不出来啊，

0: 既然你选择了祝明月，我祝福你。这个我不适合再留着它了，还给你。
1: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态度，我爹都要给我安排相亲了。
2: 您出面游说向正明，让他接受我们的条件。
3: 你可要摆清自己的身份，不要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失了立场，否则你就等着总司令割你的职吧。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0: 这个事儿明天就去办，越快越好啊。
1: 爹，我问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曹墨菲婚礼上会出事儿？
2: 哎，我又不是神仙，我

0: 奉天那个开会啊，哎，见着你姚伯伯那侄子了。呵，这小伙儿现在都当那个上校副团长了。
1: 爹，你现在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呀？到底？那你这还想拆散我跟玉晨？
0: 哎呦，傻丫头啊，你看不出来啊？人家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1: 胡说！玉晨都答应过我的。
0: 男人的话你也信呐？
1: 那你还是男人呢，我能信你吗？
0: 哎呦，
1: 上我！我上我来。
2: 大人，小姐不会把今天的事告诉江雨辰吧？
0: 不会的，我闺女我了解。

0: 江一晨，
1: 嗯，
0: 你先回去吧，我想跟他谈一下。
1: 你要跟他聊什么呀？行，你们聊，那我先回去了。

0: 妈，你怎么也还没睡啊？
1: 明月啊，今天发生太多的事情了。莫青他又……哎，算了，你早点休息。莫非要处理一些事情，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的。
0: 我明白。
1: 明月，莫非这孩子不会辜负你的。
0: 你也早点去休息吧。

0: 我今天并没有要破坏你婚礼的意思。
1: 哦，我知道，没事儿。兰桃，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没有回来找我？
0: 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不过现在还说他干嘛呢？
1: 其实我对明月有很多的承诺和责任。
2: 你不用说，
0: 我没怪你。我知道你是一个重情义、有担当的男人。既然你选择了祝明月，我祝福你。
1: 谢谢。
0: 这个我不适合再留着它了，还给你。
1: 安桃，已经送给你的东西我怎么可能再收回来呢？就当留个纪念吧。哎，对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0: 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等我完成了工作就会离开这里，那时候也许我会忘了你，去寻找我自己的幸福，所以你不用担心我。
1: 你好，这样也挺好。
0: 走吧，朱小姐还等着你呢。
1: 保重，
0: 再见。

0: 林月，莫非你回来了？你也没睡啊？我担心你啊。林月，我有些话可能说出来很残忍，但是我必须得告诉你，既然我答应娶你，我就一定会对你负责任，以后也会好好跟你过日子。但是我现在心里还没有完全放下盼头。 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时间？
1: 我知道，能够做你的妻子，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的。

0: 少爷。哎，玉蝉。
1: 哎，
0: 你要出门吗？
1: 啊，我要去趟火车站。
2: 今天不是休息日吗？怎么还要工作？
3: 大小姐呀，我现在每天这么忙，哪还有什么休息日啊？
2: 你是不是要去找那个蟠桃啊？
3: 想哪儿去了？
2: 你现在是不是想着曹孟非结婚了，你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
4: 大小姐，你别瞎想啊，没有的事
2: 儿。那我们就成亲，好不好？
4: 我现在呀，要先忙工作，而且我说了要把我父亲的。
2: 够了，你每次都拿这个搪塞我，全部都是你的借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态度，我爹都要给我安排相亲了。
4: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爹都要给我安排相亲了。玉晨，我不想嫁给别人，我们成亲好不好？啊，
5: 金大人，侄子刺杀失败之后啊，我们跟向正民的关系啊已经跌入冰点，铁路一事啊还需要您从中斡旋才是。
6: 高田先生的意思，
7: 您出面游说向正民，让他接受我们的条件。
6: 哎呀，我出头恐怕会引起向正民的猜忌呀。
5: 哎呀，金大人呐，我们合作已久啊，如果我们能拿到铁路，自然少不了金大

0: 人的好处啊。再说了，您堂堂滨州镇守使，又掌管着商务军权，难道还派他向正明不成？只要金先生鼎力相助，我保证以后东北王的称号就是您的。
1: 哎呦，那个，多谢多谢。
2: 你是说金大发要退婚？
3: 南中亲口跟我说，
2: 你们俩的关系啊，全凭这场婚约撑着。他这个时候要退婚，恐怕是要有什么动作。
3: 这么多年呢，金大发一直拿军火库的事试探我，这人也怪呢，还动不动就拿我父亲的事情挑衅我。我是担心他已经没有什么耐心。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3: 能怎么办？要退婚就退婚呗，反正咱们现在护路队发展的这么好，又有项省长的鼎力支持，没有什么很担心他的。只是这么多年寒了兰珠的心。
2: 我看金大发从头到尾压根儿都没有想把女儿嫁给你，金兰珠伤心那肯定是必然的。
3: 可兰珠对我是一片真心啊。
4: 金司令请。
5: 向省长。
6: 哎呦，我听着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哎呀哎呀，过来快请坐。
5: 好好好好好，
6: 来这边请。
5: 好，哎呀，
7: 向省长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我找你化缘来了。
5: 什么事儿能把你金大人难倒啊？
7: 嗨，哎呀，别提了，这你知道啊，这些年来我可是一直在训练军队呀。
5: 是，
7: 这一营物资的支出啊可不少啊。啊，现在我这军费可是相形见绌啊。我寻思你能不能给我拨点款项救救急呀。
5: 金大人，你看咱们这个滨西铁路啊刚刚投入运营不久，
6: 还在投入期内，目前还没有盈利，再者说财政那边也没有多余的预算可以使用啊，
5: 所以你来找我化缘恐怕是要白跑一趟了。哎哎，对了，
7: 这滨西铁路的事儿我可有所耳闻呐。怎么着，我听说这造价得1000多万。
5: 是。
7: 哎呀啊，得5年运营5年才能收回成本。
5: 对。
7: 哎，这期间每年还得补贴一些什么维修的费用。
5: 是是是。
7: 你是一省之长啊，就凭咱们这个财政情况能承担得起吗？
5: 那金大人有什么高招啊？
7: 我听说呀，日本的高田洋行要出高价收购铁路，这买卖要是成功，当年就能收回成本呢，还略有盈余。
5: 你是说让我把铁路卖给日本人？
7: 对呀，咱还可以跟他谈呢，咱可以保留一部分铁路上的股份，一举两得的好事儿，是不是？哎，再不行咱把铁路租给他呀，年年旱涝保收啊。在你任职的期间这事儿办成了，两头都漂亮，何乐而不为呀？你说是不是？
5: 金大发，我看你是老糊涂了。我向某人为官，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是想为父老乡亲做几件实事，造福乡里。修铁路那是带动一方经济，但是如果铁路落在日本人手里，那就会成为日本人入侵中国的工具。你身为滨州的城防司令，又是镇守使，堂堂一方军事长官，你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啊，
7: 别别别，向省长啊，
8: 这道理我怎么能不懂啊？我这不是为咱们滨州着

0: 想嘛，你看你这是。
1: 秦大发，你可要摆清自己的身份，不要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失了立场，否则你就等着总司令割你的职吧。
0: 三处长，严重了，严重了，你这是
2: 向正明，你算个什么东西，敢拿总司令来压我，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省长到底能当到什么时候。
3: 怎么回事？
4: 被石头砸伤了腿，不能干活了。
3: 抬下去。
4: 小野阁下，我们的人手已经不够了，再这样下去我们不能按时完工。
3: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5: 什么呀？名字？
6: 怎么说呀？
5: 抓水
6: 偷工，
5: 赵成出来了，
6: 每天33
5: 不打烊。
7: 后面的还好队，一个一个来。
5: 出大了，
6: 35
7: 还好队，一个一个来。
6: 王大宝，
5: 名字？
6: 王大宝，
5: 出大了。
7: 别紧。
6: 那大哥，通融一下吧。
8: 木村，工人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9: 我们开出的工钱吸引了很多人报名，可是离小野军的需求还差得很远。
8: 这件事情不能再耽误了，必须马上办妥，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尽快凑够劳工交给小野。嗨，
10: 怎么了？
11: 刚才路上看见几个黑衣人当街掳人，我想跟上去看看，却被发现了。
10: 这两天滨州不太平，到处都在矿场招工，可细一打听，这些工人并没有用到矿场，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啊。
11: 这难道跟今天晚上的事情有关？
10: 还不好说呀。
11: 对了，爸，丁叔那边有没有要塞的消息？
10: 没有，但我想这件事情一定和高天洋行有关系。最近我在高天洋行谋了一个不起眼的文职，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什么。
11: 爸，
10: 嗯，
11: 你一定要小心啊。
10: 你放心，我从事地下工作的时间都快赶上你的年龄了。
12: 局长，局长，最近街上绑人的事件越来越频繁，报案的人越来越多，你看怎么办？
13: 嚣张，太嚣张了，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查，给我好好的查，查出这个人，我把他的皮给扒了。
14: 是。
15: 过来，走，赶紧。有人吗？
16: 刚被抓的人啊！
15: 没有。
17: 现在全城的警察都出动了，给我们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如果我们再贸然行动，不但不能凑齐小野军的劳工， 而且还很容易露出马脚。
2: 山里的工程绝不能耽误，警察局不足为惧。徐坤这个人贪财好色，你马上派人给他送50000块钱过去，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17: 嗨，
3: 许局长，偌大的滨州城丢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土匪行凶而已。
14: 那是那是，而且这帮土匪来无踪去无影，警方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是束手无策啊。
3: 许局长果真是善解人意呀。
14: 敢问这位兄弟是哪个山头？
3: 有些事还是不知道为好，你只要好好享受金钱给你带来的快乐，不是更好吗？
14: 爽快。梁广志，你把在街上巡逻的所有警察都给我撤回来，我让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明白吗？
2: 土匪，
18: 潘先生可曾有什么发现？
10: 高田这个人疑心很重，重要的文件全部由日本人掌管，中国人根本无法接触，核心机密。不过我倒是在他那儿发现了那个曾经在大街上负责为矿场招收矿工的那个人。
11: 丁叔，人口失踪会不会是日本人干的呀？
2: 如果真的是日本人干的，他们抓那么多的人目的是什么？
11: 会不会跟修建要塞有关？
10: 对呀。
19: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兄弟失踪的？
20: 大概就在这两周。先开始我没在意，以为几个兄弟玩疯了没回来，结果一连少了7、8个兄弟，没人知道他们的行踪，这就不对劲了。还有扛大包和开旅社那边也有人员失踪，都是一些青壮年。
19: 在哪失踪的？
20: 在北十二道街附近。

0: 先生，您到了。啊，谢谢。
1: 四喜儿兄弟还没回来啊？
2: 啊，是啊，平时这回早该回来了，更何况今天一早还说了您晚上要来做客呢。
0: 我最近听说城里不太平，
3: 老是有青年男子无故消失。
4: 那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妈，你别担心，我去找找他。
2: 啊，那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0: 我也去。
5: 好，咱们走。
6: 走走走走。
4: 好，小心点儿。

0: 思琪，
1: 思琪，
0: 这孩子，
1: 思

0: 他们是什么人？
1: 不是本地黑帮。
0: 唐爷，山匪我都认识，这玩意儿肯定不是山匪。唐爷。

0: 你怎么会向谭野和护路队的人下手？他们没有穿军装，底下的人一时没能分辨出来。
1: 我们伤亡大吗？
0: 还好，不过他们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应该不会被人发现身份。
1: 谭野在滨州横行了十几年，你以为他是那么简单的人物吗？更何况还有一个曹墨菲。
2: 高殿军。

0: 为了避免他们发现段尼，从现在开始停止一切行动。嗨！大迷糊啊，跟我汇报说前几天兵营里面丢了两个兵，刚开始我以为呢就是逃兵，可是今天又没了三个，于是我就派侦察兵调查了一下，还真的发现。
1: 最近板儿上城里面有卡车在瞎晃悠，干什么呢？网上抬人。开始以为啊，就是抬尸体的车，可是我一想不对啊，这么多年来滨州收尸体的都是板儿车，什么时候需要用卡车来抬尸体了呢？
2: 你卡车它烧油，那玩意儿金贵。在咱们滨州，燃油全靠进口，而且还限量供应。
3: 能够这么烧油，只有日本人。日本人都这么猖狂了，敢在滨州公然绑票。到目前为止，被绑架的男子都是青壮年，而且他们的家人没有收到任何的威胁信息，所以我估计，绑架他们的人不是秀才的。不要想着靠别人了。
0: 我觉得我们要自己组织力量，想办法调查这个事情。
4: 我已经命令我所有的手下寻找一切可用的线索。

0: 我们的人有消息了，就在这儿了。我们的人从卡车轮胎痕迹和脚印判断，他们是从这儿下的车。人从这儿下车了，没坐车接着走，这是为了掩人耳目啊。这方向是奔着正北方向去的，
1: 正北方。那是老虎岭啊，老虎岭。哎，大明哥，
2: 在，
1: 咱们的人现在能召集多少？
2: 兄弟们

0: 现在都在滨西铁路周围驻守着，我估计能召集起来的现在不超过一个加强排。
1: 你可以从唐岩那里调派人马。
2: 好，白眉户，你现在马上回去调派人马，带上武器，然后去老虎岭与我们会合。
0: 好，
3: 这样，我回去找一下向村长，看他那边能不能给我们支援一些人手。
2: 那就拜托你了，铁叔。
4: 等一会儿，千万不能相信金大方，不要用他的兵。
3: 我知道了，
2: 走
0: 走，快点走，快走，我们要跟上，快点。
5: 兄弟，
0: 你干什么？起来，
5: 你没事吧？
0: 快点起来。
5: 兄弟，
6: 我没力气，
0: 没力气，闪开。
5: 你，
0: 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走，就跟他一样，都得死。起来，说你呢，快走，走。快点儿！

0: 安南，安南，祝小姐，南，曹莫非在吗？啊，曹莫非不在这儿，怎么了？哎，莫非，曹莫非怎么真的不在这儿？哎，你怎么了？你有身孕了，潘桐。我知道莫非心里只有你，他忘不了你。但是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了父亲。你能不能算我求你，不要让他离开我好吗？
1: 朱小姐，我和曹莫非的缘分，3年前就已经断了。我从来没想过要介入你们。莫非需要的是一个温暖的家庭，贤惠的妻子，这些我都给不了他，所以你不用担心。
0: 谢谢你啊，谢谢。

我好像没死多久，小鬼子太残忍了，动不动就杀人。走，去看一看。

0: 就是为了在老虎岭挖山洞。
1: 三年前，关东军伪装成勘测队，剿灭了这一带所有的土匪，也包括老虎寨。所以我想，他们这次抓人是上次行动的后续，不会是挖山洞这么简单。
2: 要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就要进去瞧一瞧。
1: 你说的没错，开门丹，里面全是男人，你就别进去了。你和老侯在这里等着护路团和帮会的弟兄，到时候咱们里应外合，把他们一举歼灭。
0: 这样，我先跟你们一起进去，跟里面的兄弟取得联系。我们有独特的暗号，让他们配合你的行动。
1: 好，你好。

0: 这个许坤真是太不像话了，把这件事在滨州搞得人心惶惶，这请愿的家属都跑到省政府来闹事了。我下令让他督办过几次，可都当成耳旁风。
1: 怕只怕他是得了日本人的好处，才会对这样的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杨秘书，马上拟公文，许坤玩忽职守，我要撤销他这个警察局长的职务。
2: 是。
0: 建平，你放心，我明天就派金大发去增援老虎寨。
1: 学长，您觉得金大发这个人可信吗？
0: 你是说
1: 这件事暂时不要惊动他为好，护路队跟谭爷的人已经去了。
0: 建平，我这个省长当得不称职啊。
1: 学长，没必要这么自责，只要曹墨菲拿回确凿的证据，再收拾这帮民族败类不迟。

0: 你是吧？大伙儿去，快点！快！快！你这个警察局长是怎么干的？啊？
1: 这滨州一个多月发生100多起失踪案，你连管都不管？
2: 师长，我这不一直忙着抓共产党的吗？抓共产党？啊？谁让你抓的？啊？上面有公函吗？这东北从来就不是共产党的地盘，你这么卖力，表现给谁看呢？啊，师长大人，您这是误会了。 这几年以前，不是因为共产党鼓动学生游行吗？把我给整怕了。这种事儿，咱可不能大意，您说是吧？
1: 一次学生游行，就把你的胆给吓破了？啊？不，你这么爱抓共产党，那你就到南方施展点才华吧。
3: 省长大人，您这是要革我的职啊！你身为一方治安长官，不顾百姓死活，玩忽职守，你的民怨重重，我革你的职已经算是轻的了。我枪毙你都不为过！省长大人，请您饶了我这一次吧！省长大人，你看到卑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份上，你就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我保证，一定亲自督查此案，尽早破案，绝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1: 行了，行了，行了。
3: 省长大人，省长大人，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啊，三天，你就给我3天时间，3天之内，我保证把凶手。

我一定办到，我一定办到，谢谢省长，谢谢省长。

0: 我已经派特使前往滨州，到时你要配合他们好好调查，不得有所隐瞒。
1: 要想保住现在警察局长的位置，你就把向正民拉下马呀！向省长被革职查办，金大方当上了代省长，莫非玉成被安上了，行贿的罪名？
2: 我目前最担心的就是金大方会把铁路交给日本人。
3: 高天先生的条件是。
4: 冰溪铁路，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 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 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这就去，我就不管什么，线材、工艺、扫音、手干，不好的材料你要做好的，这是你的本事。我做好了，你听你。
1: 搞了一辈子就搞这个乐器，这个东西越做越喜欢。全国二胡在受制，不是靠吹的，不行的，搞来比一下。70多年的从艺之路，风鸣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他的作品。 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声音还是空的。90岁的风鸣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
2: 如今，
1: 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这没结疤的呢？没
2: 有结疤，一点结疤没有。
0: 现在要材料呢，我们二胡的一般结要少，
2: 结疤要少，要直是吧？
1: 我们有规定的，
0: 这个本包超过在一公分是吧？
1: 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 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震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产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
0: 那块材料声音不一样，他说不懂得乱七八糟，叫在一块嘛，不行。
1: 我们的二胡跟声音的呀，音色音量好嘛。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因此要尽量把6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风鸣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走的是。
3: 晚上睡觉睡不着，这想这个东西，把它做好。人家人家要买个东西不容易啊，尽量做他们满意以后。我以这个做了一辈子也是这样想法。
1: 老红木的，做了一辈子二胡，风鸣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
0: 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声音很宽厚，又不是传统二胡的声音，
3: 清亮通透。
0: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红木是说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改善了，都被原来大大的改进了。
1: 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风鸣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风鸣军出生在浙江杭州。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
0: 我师傅在这干活，我在那面远一点，这看，你近一点他要打的。我是学了3年多，书不见你，先你在边上看，看了一再某事以后，到材料发给你，叫你做。
1: 那时候学手艺有3年学徒、3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
0: 你如果不是这想，你这个学的不笨了，他不要回去，他你自己动脑筋的。那个当时要吃饭，没办法，

0: 年纪虽小，风铃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
1: 我做大爷这个想法，做大爷在第一，最起码第二，不做第三。这个自己我学徒的时候，书打了一样，记好了，做了好，人家老板要，工资也大，老板也很看重你。
0: 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风铃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1961年，技术组在风铃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专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发现琴筒内有两道前所未见的凹槽。制琴师傅们的灵感源于音乐厅的声学墙面，通过声波反射增强共鸣。
1: 那么60几年的时候呢，各地的乐器的规格不一样的，尺寸不一样。60年我们全国乐器会议嘛，我们就参加的这个二胡，就是人家拉下来以后呢，说这个琴还可以。那时开始，那我们的苏州乐器呢，作为国家标准的，现在全国二胡就是个标准。
0: 少年得志，风铃君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乐器厂参观调研，向他详细讲解了乐器发音原理。风铃君认真领会后，立即将这些声学知识运用到了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之中。
1: 那个砖都在掉在河里边去，个水这样过去的。你看你这个麻子在中间，这个声音拉要出去的，边上的皮子要比中间的松一点。你搞这里手不放上，就像对的呀。像我就这样做，他们拉来了，这个不错。
0: 据传，二胡由发源于中国古代北方西族部落的西琴演变而来。它的发声依靠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风铃君的首选。
1: 中间的最好，人字大小跟人的花纹好看不好看，皮就好0.几毫米几个皮，中间拉力也好。
0: 在蒙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再用竹片仔细刮除油脂，最后晾晒干燥。皮子裁成6边形皮料后，沿琴筒边缘抹胶粘合。蒙皮时需拿捏分寸，六角的受力一定要均衡一致，它决定二胡的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1: 一块破一块，还会蒙得差不多松紧。
0: 周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风铃君则更关注振动持续时间，通过轻拍琴筒确认皮面张力是否达标。经过数轮调试，这张同时满足边缘回响透亮、中心振动持久的琴皮将成为下一把二胡的核心部件。
1: 他是我的，我是他的，把他长期拿着，我自己用，我的给你，大家交流，这么才能提高。
0: 多数匠人一辈子守着老手艺，风铃君却总想试试新做法。年轻时改结构不按师傅教得来，后来自己琢磨出测音工具， 调出来的琴音更准。
1: 但那个琴好坏我一看知道，有的专家琴来了不好拿到我这里，很多的这个琴什么就声音不出来啊什么。我说你出去玩一会吧，回来吧。哎，怎么拿了好了？跟医生一样，这里痛，再弄一下，不痛了嘛就好了。
0: 冯明君带领团队将二胡弯头长度缩短，使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这一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冯明君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节，这不仅是对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冯明君总是充满自信。
2: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握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得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0: 早在1995年，冯明君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厂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1: 他外国人看了我们民乐，他也有喜欢的，天天听着好听啊，这音色比较美嘛。不是说自己说自己好的，我们国家东西好。
3: 宋代的一幅画上面的。
0: 2025年6月，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冯明君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婉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后者以古代玉龙为灵感，线条古朴优雅，音色精准。
1: 我这70多年终于感情的吧，我后一代留一点点东西的人，是不是？所以说我没有什么理由嘛，二胡还可以，在他们的街上呢。
0: 喜欢琢磨新东西，喜欢挑战新花样。入行70多年了，闲不下来的冯明君依然在他挚爱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上不断倾注心力。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方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天下玉，扬州工，玉器博物馆里领略扬州玉雕的精妙巧思。
1: 长短要一致，每节环要大小要一样。
0: 泛舟瘦西湖，欣赏大运河世界遗产地标的水岸景观。
2: 它这个最后就形成了叫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
0: 品味淮扬菜，感受手本创新的扬州美食魅力。
3: 这鳝鱼倒下去的时候，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砂锅还是热着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载寒水，风华扬州正在播出。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句千古绝唱，让扬州的温暖风华镌刻进无数中国人的心底。这座枕水而立的淮祖名都、江南名城，在深厚文脉的滋养之下，从不缺少浸润东方审美的艺术。而其中蕴藏匠人巧思、承载古人清雅风骨的，便是有着天下玉、扬州工美誉的扬州玉雕。为探寻玉石雕琢背后的匠心，我们来到扬州玉器厂。厂里的朱世平师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玉雕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
6: 朱老师，其实我一进来发现，像我们身边这样的像小瓶子造型一样的这个玉雕还是很多的。
1: 这是我们扬州玉雕的特色之一啊。我们扬州玉雕的特色，三子雕、链子活，这是我们扬州玉雕的链子活。
6: 链子活，
1: 这个链子活就指的链条，是整雕出来的。
6: 原来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组件，它就是一块石料，一块玉料。
1: 它是一个和田籽料啊，它是一个卵形状的。卵形状它不是规则的卵形状，也有。有的地方肉多一点，有的地方少一点，都带一点异形。那么这些链条呢，就是在多余的部分把链条给它雕出来的。和田玉的体量你再大，它是有局限性的。它通过我们扬州玉雕特色之一的这个链子活啊，把它雕制出来以后啊，把链条提起来以后增大牌面的作用啊，也提升了它的艺术价值跟经济价值。
0: 玉料珍贵，原本废弃的边角料也能充分利用，并且还能锦上添花。我们惊叹于扬州玉雕匠人的巧思，有了玉链和玉环的衬托，玉壶更显精巧华美。这件链子壶表面雕有荷叶荷花，寓意和气生财。
1: 链子壶我们怎么样来检验它的标准？最简单的，首先长短要一致，每节环要大小要一样，而且呢它排列起来以后啊是平行的。你像这个链条，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雕出来的，甚至是这样提出来的，这样拉下来的。这个呢是从这个身体部分起出来的，
6: 这个对这个空间想象力还有这种手上的控制能力都要求非常高。
1: 对，这是我们扬州玉雕器皿类的一个绝活。
6: 像这样一件作品做下来要多长时间呀？

0: 这个要做上一年半载。
1: 为了充分展现玉料的品质，链子壶以这样壶体光素的素壶为佳。玉雕匠人拿到玉料，要根据玉料的形态寻找内涵的气质，构思出最终作品的样子。这其中既要最大化利用玉石材料，又要规避原材料的缺陷。扬州琢玉工艺源远流长，唐代的扬州就已经百业兴旺，琢玉工艺作为奇迹的一个制造业兴盛开来。宋代扬州的许多工艺品都用花鸟作为题材和装饰，都需要讲究布局的巧妙。元代时的扬州艺人已经开始应用天然的紫玉为材料制作山紫雕，而从完整的玉石材料上雕刻出精巧的结构，还需要掌握纯熟的雕刻技法。我们来到加工车间，正巧看到了一件刚刚雕刻完成的玉链。玉链就是从这样的十字形玉料中雕刻出来，过去匠人们只能用铅丝和金刚砂细细摩擦成型，现在有了电动模具，工艺水平和效率都得到了提升。
2: 这是正在雕什么呀？
0: 这是雕的小件。
2: 小件。
0: 这小件的材料呢，分两类，一种呢是和田玉，它生来的叫原生子，有多大，那就做多大。
2: 嗯。
0: 你像我们刚才在那看那个链子活是大体量的，我们现在看到这车间里面生产的是小体量。你别看他年纪轻啊，他说我们江苏省玉雕技能大赛的人手啊，
2: 这个这是在雕的一个什么呀？
0: 稻穗，下面是做的鹌鹑，叫岁岁平安。
2: 这么长时间伏案在这里雕刻各种各样的作品，你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最大的感受就是心要静下来，心静不下来的话，这一行是做不下来的。
2: 嗯，
3: 而且那个坚持跟耐力这一点也需要很好丢人的。
2: 有的师傅年长一点，有的师傅很年轻，但是他们给人一种共同的感受，就是都非常专注，很沉静。啊，大家可能会听到这个车间里面有一些噪音，但绝对不会影响到他们每一个人，因为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手中的这块玉料，什么样的花纹，该用多大的力度，什么样的角度，其实都在他们心中了然于胸。
1: 厂里的玉雕师大部分毕业于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工艺美术学院玉雕专业，能够来到这里工作，也是对他们专业技术的认可。扬州玉器厂成立于1956年，是由原文化部首批命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从最初建厂时的8位老艺人，现在已经发展到拥有数十位国家级和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老师傅们已经将主要精力放在创作和传承上。
0: 你别看我们扬州虽然不产玉，我们扬州玉雕的特色集南方之秀与北方之雪于一体。
2: 您这个创作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啊？
0: 这件作品呢，它的题材叫龙马精神，它的材料的形状像我们游牧民族代表性的器物皮囊壶，你看像不像？
2: 真的很像，就是挂在马上装水装酒的。
0: 对，所以说在这个和田玉的上面正好多了一块露出来，正好做一匹骏马，在这下面有扭裂的地方呢，把它处理成一道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我们所要做的费大力气的地方就在这个扭裂上面，这是人工的，这是玉的，这体现玉美啊。我们为什么叫玉雕啊？体现玉美是第一位的。
1: 厂里依然沿袭着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承玉雕技艺，这里大部分玉雕作品都是在师徒二人的传递间逐渐成型。这件龙马精神玉雕整体造型已见雏形，现在正是局部调整阶段，细节处见真章，往往只是轻微的调整打磨就能给整件作品增色不少。
0: 你像这匹马啊，它的胸部肌肉啊，虽然根据特殊效果，这是近这是远，近大远小，那边高这边低，但是他们之间的距离啊悬殊太大了，这边显得太高，这边显得太低，怎么办？把这个高的推下去来救这个低的啊，所以说要调整要和谐啊。

0: 变成它的层次感，就是胸肌跟肩，这个膀背的肩有一个区分。
1: 其实还是非常讲究的，因为其实最早的这个设计图它是平面的，就我们可能看到老师的手啊，拿这个钻头在这儿打磨了很长时间，但是它一定是下手非常非常轻的，因为可能这种微调，然后就造成了这个效果上的很大的差异。
0: 和田纸尿，因为它的皮跟毛孔是它的身份证，特别是做这些创意的随行雕，保留这个和田纸尿的原始最大化是我们的目标啊。所以说工具在使用过程中不能用力过猛，过猛了以后碰到不该碰的地方，那就破坏了整个画面的意义，
1: 就有瑕疵了。
0: 对啊。
2: 巫童也是出自扬州本地的艺术世家，父亲从事扬州漆器制作，从小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技艺耳濡目染。
1: 那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哈，也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觉得创作的过程有乐趣吗？
3: 作为一个做玉器或者设计玉器的这个作者来说，就是其实是两个作者，有的时候是一个作者，你看见一件作品在你最后手里完全成型出彩，这也是一份喜悦。
1: 其实朱老师肯定愿意接受各种各样的学生，只要他愿意潜心学习哈。但您觉得跟年轻人沟通之后能带给作品什么样的活力呢？
0: 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传统领域吸收的东西可能他们欠缺一点，但是在时代这个元素里面他吸收的东西要比我们前卫，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是互动的，也是互补的，也是互学的一个过程。
2: 经过调整，一匹健硕的骏马呈现出来。朱老师介绍，这种雕刻技法属于圆雕，从整体到细节，每个部分都尽量做成圆形，这样抛光之后，光线会在不同的曲面上产生折射，就有了珠光宝气的色泽。中国人喜爱玉，将玉比作君子的品德，认为玉不仅高雅纯洁，更代表着明达、朴实、清正、刚毅的精神。除了历代沉淀的玉雕作品，到了今天，天下玉、扬州宫的美名已经广为人知。扬州玉雕在中国众多风格的玉雕技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继承传统的玉雕艺术家们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创新，将手艺与文化传承下去。寻觅古邗沟，讲述扬州2500多年建城史的起源。
4: 吴王夫差呢，这个他为了北上争霸呢，利用韩国的这个诚意啊，来营造他的这样的一个城池。
2: 泛舟瘦西湖，欣赏大运河世界遗产地标的水岸景观。
4: 它这个最后就形成了叫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载寒水，风华扬州正在播出。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扬州历史悠久，是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成就这座千年古城繁华与底蕴的源头，与一条古老的河道息息相关。它就是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 我们与扬州文史学者顾峰来到市区北部的古邗沟遗址，探索扬州2500多年建城史的起源故事。
4: 城市的北面是长江的古岸，就是我们这边都是长江嘛，江岸的高地上面的水，它就自然的就流下来，是吧？流下来以后呢，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沟壑。就是到了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呢，这个他为了北上争霸呢，利用韩国的这个诚意啊，来营造他的这样的一个城池，同时呢，就是用人工的方法，把这个自然的这样的形成的沟壑和江淮之间的一些小的湖泊，把它连起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么一条运河，是吧？就最早的运河。
1: 我们也常说这个古邗沟是有记载的、可考证的最早的运河。
4: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旁边的河道，基本上还是原来的这个河道的所在地吗？
4: 应该说这个是一个古河道，但是当然就经过2000多年的这个演变，它肯定不是原来的这个面貌了。
2: 邗沟是中国最早开凿的运河之一，同时也是最早有多部史料明确记载的运河。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长江以北开邗沟，筑邗城，自此便有了扬州城。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夫差曾通过河道率领大批军队前往北方与诸侯会盟。到了西汉初年，另一位吴王刘濞开邗沟之道，从茱萸湾向东通往海陵仓。在当时，这条运河之道也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了感念夫差和刘濞对今天扬州发展奠定的基础，人们在古邗沟与扬州古运河的交汇处建起一座大王庙，以纪念两位吴王。
4: 这个就是两位吴王，上首的这一位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这一位呢是汉初的诸侯王吴王刘濞。一般来讲，一个寺庙里面的主神只有一位，这个他们是两位并祀的，把大王庙建在运河边上，也是因为两位吴王啊都开过运河，吴王夫差开了邗沟，吴王刘濞开了运盐河，都是扬州历史上早期的两条非常有名的运河。
1: 所以其实对于整个扬州城的发展和兴起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4: 对。自此在清代康熙年间，他们已经被地方啊老百姓就供奉为地方的财神。
2: 两位吴王开凿的运河成就了扬州的千年根基，这片给沿途带来兴盛的水系脉络一路绵延浸润，最终孕育出了扬州最负盛名的一方山水胜境瘦西湖。我们来到位于柳湖路旁的虹桥，从最靠近瘦西湖核心景区的南大门进入，乘上游船前行，瘦西湖两岸的带状景观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4: 这一段呢，就是长堤村流，一个长长的河堤啊，沿着岸边，就是桃柳涧直，就是基本上是三步一桃，五步一柳。到了春天的时候特别好看，柳绿桃红啊，桃花开得非常灿烂，而且呢，远远看过去像假的一样。我们所看到的瘦西湖主体，包括这个它的延伸的部位，其实都是我们扬州历代的城壕，都是跟我们的城市的水系有关。
2: 桃柳依水，出入瘦西湖的我们陶醉在这满眼的绿意中。瘦西湖是在河道基础上发展成的园林，长堤春柳这一段历史上叫做宝障河，这里曾是扬州城郊，因为建筑空间广阔，再加上有水道连通城市，交通便利又野趣十足，扬州城里的大户望族纷纷沿着水岸兴建私家园林与城郊别墅。明代晚期，这里就已经发展出了从城中到此的游览线路，称为公共景观。在清朝乾隆皇帝数次下江南期间，扬州盐商们又沿河道两岸密集地建造了一系列次第展开的园林景观。
4: 乾隆跟南巡嘛，政府就组织大家盐商出资 那过去大家是一家一家的有边界，后来因为要把它变成一个整体嘛，就要可能要打破这样的一种明显的这个标志。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身边其实看到的更多的还都是绿树啊，没有这个很明显的院墙这样的隔阂。
4: 它这个最后就形成了叫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乾隆年间人们对它的评价就是虽是人造，宛自天开。它虽然是人工的，但是看起来像自然的一样，这个就是最高妙的。
2: 在水道转折处，我们停船靠岸，来到了小金山，这也是一座园林。清朝乾隆年间，盐商程志全在瘦西湖西北开挖莲花埂新河，挖河的土堆成了一座小山，成为瘦西湖地区地势的高点。与行船观赏不同，水岸步行则是另一番感受。伴着柳荫的凉意，我们不知不觉间就走入了一座敞开式的庭院。从自然到人工，这样的过渡让人无所察觉。这也许就是瘦西湖园林虽是人造，宛自天开的妙处。
1: 顾老师，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扬州很多园林里面的这个名字都很雅致哈。你比如这儿叫小金山，还有小盘古，虽然很漂亮很精致，但是特别喜欢用这样这个小的这种形容。
4: 其实这个呢也反映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这样一种谦卑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像这个小金山，因为对面有镇江的金山，这个我们呢就自甘其小，我们就称我们是小金山。我们还有那个小秦淮，因为南京有秦淮河，我们那个规模比它小，认为我们繁盛的模样类似于南京的小秦淮。韩愈写过送李渊归盘古去，是吧，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园林，是吧，有这个盘古的这个意思，所以叫小盘古。
1: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其实还是向往着大的，但是呢有一颗谦卑之心，所以自称是小的。
4: 对，其实中国人呢他的特点就是这样。他不是说这个小就是弱，其实是小中能见大的，是吧，小的当中能看到你的这个大的情怀，是吧，能看到你的修养。
2: 小金山四面环水，它的面积约8000平方米，是瘦西湖最大的岛屿。因为这里最适宜观赏水景，所以岛上的建筑多是桥、亭、观、台。小金山的最西端是一道长堤，尽头就是瘦西湖的著名景点钓鱼台。
1: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钓鱼台上，但是最美的景致在我们的身后啊。
4: 这一带正好是瘦西湖的精华所在，它的东面是小金山景区，对面呢就是武亭桥和延庆寺，就白塔，所以这个是扬州的标志建筑。
1: 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喜欢在这儿拍照哈，因为刚好我们身旁的这个亭子它也是采用了这个圆形的门。
4: 那它就是框景嘛。就是我这个建筑作为取景框，我一定要把对面的那个对景啊框住，所以这样的话它就非常美了。
2: 离开钓鱼台，我们继续乘船前往瘦西湖另一个著名景观武亭桥。它横跨瘦西湖南北两岸，由青石桥墩及五座桥亭组成。
4: 作为桥来讲，五个亭子是吧，俯瞰像莲花一样，是吧，就有亭翼然嘛，像翅膀一样。施工的基础也很沉着，很厚重，
1: 很扎实的。
4: 实际上就是从一桥上面也折射出我们这个扬州地域文化的特点，就是南秀百雄，兼而备之。
2: 武亭桥最初为乾隆22年两淮巡盐御史高恒及扬州盐商为迎接乾隆皇帝游赏而建。兴盛的盐业不仅装点了扬州的山水，更推动了整座城市的繁荣发展。扬州自古就有扬州繁华以盐盛的说法，这里是南北交通要冲，也是盐的重要集散地。游览完瘦西湖，我们来到位于老城南的南河下地区。在这片历史街区中，依然保存着很多与盐业有关的古建筑。这座盐宗庙位于扬州市区康山街，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
7: 供高识货，是吧？供高识货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这个盐的作用，它的功劳很大。关系到什么？第一个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存吃饭，第二个呢，就是盐的买卖又带来了国家很多的税收，这样它的功劳就大了。 所以这蝙蝠对您说得很好，他说淮海春间万兆烟，就是淮海就我们这边春间，所谓春间就是
8: 春天
7: 主炎万兆烟，哎呦规模很大，规模很大。那么确实国家税库，库就是税，就每年国家的税收都是要靠这种的，所以它使得我们国家千秋富长治久安。
2: 大殿里供奉着三位严宗，主祭最早在海边主筵的严宗肃杀氏，陪祀盐商鼻祖焦革和管理盐业的贤相管仲。严宗庙是在清朝同治年间由两淮盐运使和两淮盐商所建，是大运河沿线少有的行业神庙。一百多年来，严宗庙古老梁架上的花纹清晰可辨。在清朝时规定，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的食盐均需从两淮盐区运出，扬州成为全国盐业管理中心，四省盐商大量聚集在扬州，带来城市的全面繁荣。民间制盐，商人负责收运，在这样的官督商销制度下，盐税成为清政府的经济命脉，两淮盐税已经占到全国盐税的60%。严宗庙与一旁的卢氏盐商住宅连为一体，这座宅邸原属晚清时期扬州最大的盐商卢少旭。
7: 这家可以说是晚清时期中国盐商的最好的一个住宅，它的气派啊，它是包括制度方面的。你看进门的时候，它是一个天井，过去逢年过节的时候，他要请人耍龙灯啊等等，要到这来耍的，
9: 就在这个地方，
7: 哎，比较开阔。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它是进土地的，这是进城隍的，家中举行各种仪式就在这。那为了表现这边的气派，扬州其他地方没有，你看它的门楣都是砖雕，这个都是严宗庙很精细的，大面积的它是用了起角井纹的墙，包括这边很多都原汁原味的，看起来就很有气派，很高大，所以一看就晓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家庭。
2: 盐商卢少旭，江西上饶人，他曾是一名从事盐业管理的官员，后弃官经商，由制盐发展到运盐，积累了大量财富。现在卢氏后人分布于海内外，而且多有成就。这样大规模的家宅，除了住宅部分和宅后花园，还有大量房屋用作库房，因为临近运河，往来货物就可以就近存放在家中，生活与生产连为一体。在南河下历史街区还保存着许多与盐业有关的盐商宅地、会馆和园林，著名的河园就在不远处。清朝光绪年间，河纸刀由湖北汉皇得到道台兼江行官监督的官人上卸任到扬州，购得吴氏片石山房旧址，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扩为占地面积14000多平方米的园林，其中的西园最能体现河园特色。
7: 扬州园林书卷气进行园林设计的都不是普通的工匠，而是诗人画家，比如这个园林很多就出自石涛之手。你看这个地方中间水清亭唱戏的，
9: 哦，戏台，
7: 哎，我们戏台现在是镜框式，就这一面看，是吧，后面都是背景，它不同，面面观。因此过去唱戏的时候，你看我们昆剧往往在这边唱过以后，弹的剑啊，要到那边去迎合，
9: 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四面台。
7: 对，四面台，而这四面台注意，我们下面是一汪水，应该前面是摆座位给大家坐的，不摆，我们要利用这个水音，所以这个噪音就滤掉了，声音就非常清悦。那么人在哪儿看呢？很简单，看周围走廊，这样就同一个景观，我既可以俯视，又可以平视。
9: 那个时候在这儿唱的都是什么样的剧种啊？
7: 哎呦，这个剧种多了。过去这个盐商家，就是每家都要有自己的戏班，湘南的戏剧就是昆剧、徽调、黄梅戏等等。到了北京以后，就结合了秦腔、豫剧，这就形成了中国的有名的国剧、京剧。所以我们盐商曾经为中国戏剧的繁荣做出很大的贡献。
2: 河园分东园、西园、园居、片石山房四个部分，各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环环相扣，互相渗透，组成了内外

0: 有别，居有两变，中西合璧的人居空间。
1: 合家呢，应该来说，它无论是做官也好，或者是经商也好，都做得风生水起。但更重要的，他注重教育，祖父和孙子同时考上翰林，这是过去的。然后他的两个孙子侯世珍、侯世梅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去读书，都攻读了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到上海创办上海慈大学。这个慈大学就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前身。他的教育呢，这样就是根据孩子自己的特长，你尽量发挥自己的个性，而不是强行的要求你怎么样。所以他的孙子侯世珍和他的曾孙女侯一如两人绘画，是黄宾虹的学生，所以绘画很有成就。
0: 何家历来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早在明朝初年就制定了《何氏家训》，内容涉及孝亲敬长、龙师亲友、待人接物、节以勤俭、昌持门户、保守身家等。家训体现了忠孝仁义的思想，几乎包括了中国传统家训的方方面面。
1: 就这就是这个家庭，就是上一代人的成功一定要在后一代人的成就当中体现出来。我们过去运河也好，或者盐商也好，都曾经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
0: 除了多座盐商家宅和园林，这一带还保留有多座各地商人兴建的会馆和公所。明清时期扬州经济的繁荣依靠的就是盐运和漕运，大量的盐、粮、丝绸、茶叶等其他南北货物再次汇集，给扬州这座因运河而生的城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淮扬名菜狮子头入口即化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秘诀？
2: 这改刀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
3: 这个要切成16D 大小，
2: 就是跟16子儿的那个感觉差不多。
3: 对对对对，
2: 是吗？
0: 扬州炒饭新做法，享受爆溜扇贝与翡翠米饭相遇带来的味蕾盛宴。
2: 这扇鱼倒下去的时候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砂锅还是热着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载寒水风华扬州正在播出。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就
8: 快
10: 点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事，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千年文脉造就了扬州繁华风物。也孕育出名扬海内外的淮扬菜。淮扬菜根植于江淮水土，讲究本味，精工细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著名菜系之一。在采访中，我们结识了吴松德，他在古运河边开了一家淮扬菜馆。
2: 看得出来，这个好像整个建筑的主体还是有点老宅的这种感觉啊。
3: 这栋房子吧，它非常有特别，它是临古运河边上。
2: 为什么想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新式的餐馆摆在这个运河边呢？
3: 这也是巧合啊。当时是做一个相对感觉有品质的，后来我们做了一些升级，让它更接地气儿了。很多年轻人来扬州，喜欢找那种记忆。历史那种扬州，所以我们这个呢也是应景做了一个汉服体验馆。那一做之后会发现很多的我们年轻人喜欢去体验这种穿越古装那种体验。
0: 虽然成功引入了新的经营创意，但是菜品才是餐馆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满足更多顾客的需求，店里的菜单不断推陈出新。吴松德毕业于扬州大学烹饪系， 师承淮扬菜烹饪大师，自己。

0: 也是一名大厨，这一晚师傅就要来店里试新菜，吴松德还在准备。
1: 今天是准备做一道什么菜呀？
2: 这道菜做了一个两个扬州名菜合并一道菜，扬州要吃扬州炒饭。然后呢还遇到扬州的淮扬菜的名菜叫软兜。
1: 软兜是什么菜？
2: 软兜就是长鱼啊，长鱼的扇贝。拿素菜汁绿菜汁然后给它做出来一个底，翡翠饭，然后再加上长鱼贝，然后用扬州的一个爆溜的炒法把它做出来，然后再进行台前绘制。那因为炒长鱼呢非常对火候这一块有要求，一长了这道菜就不好吃了。所以我们要用扬州最传统的溜菜，要有对之芡。
0: 爆溜扇贝前要事先调制对之芡，芡汁里要有糖、盐、黑胡椒粉、蚝油、醋、虾子酱油、淀粉，最后再加入鸡汤调匀。
2: 一般新菜上台之前都会让师傅有空的话约他过来尝一尝，给提一些建议。因为师傅讲的叫菜肴的创新它还要有本，我们叫创新不忘本。传承不守旧，不变的是原材料，我们的口感我们的记忆不变。好，这道对之芡就好了，一会儿就用上这道对之芡。
0: 调好芡汁，点火起灶，用菠菜汁做底，加入事先蒸好的米饭翻炒，做成翡翠饭。接下来就要溜扇贝，先在水中加入醋和料酒烧开，切断的扇贝焯水备用。热锅下油，依次加入韭菜段、焯过水的扇贝段和对之芡，快速翻炒一分钟，出锅前淋上麻油。这道菜的独特之处在于最后一步制作工序要等到端上餐桌后再去完成。这一次吴松德还准备了一道传统菜，这就是淮扬名菜狮子头。
1: 吴老师现在是在做这个，把这个肉给改刀一下，但我们面前还有很多的料，这改刀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
2: 这个要切成十六丁大小。
1: 十六丁大小？
2: 十六丁大小
1: 就是跟石榴籽儿的那个感觉差不多。
2: 对对对对，
1: 是吗？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五花肉呢？
2: 原来的狮子头它需要五花肉再加上肥肉、肥膘肉。对，现在呢基本上我们五花它的匀称度特别好，然后这个作为这个火候菜炖出来的话，它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叫狮子头的口感。
1: 因为可能如果全是瘦肉的话这口感太柴。
2: 对，它就太柴了。
1: 而且
2: 肥肉呢大家又接受不了。
0: 制作淮扬菜特别考验刀工，手法娴熟只是基础，厨师要懂得每一种刀工产生的不同口感，还有相应的烹饪方式。制作狮子头，五花肉要切成肉丁而不是剁成肉馅，这是因为在长时间的炖煮下肉馅儿会失水，口感变得干柴，而肉丁可以保持食材内部的水分，口感鲜嫩软烂，入口即化。切好肉丁，接下来依次加入葱姜碎、鸡蛋、盐、糖、胡椒粉提味，倒入黄酒、酱油、蚝油上色提鲜，混入清甜爽脆的马蹄碎丰富口感。
2: 上镜之后啊，它肉呢相互就浇在一起了，
1: 它是用这个手掌跟这个肉馅儿搓的这种感觉，
2: 下水呢不容易散。哦，
1: 所以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2: 对，
1: 味道的融合，然后肉跟肉之间这个所有的食材之间的融合，再加上上了劲儿之后它才有这个抱团的这个力量。
2: 然后这个要最后一个要摔打上去，助力它，外力的助力让它上劲。
0: 手蘸水淀粉团好丸子，下入鸡排骨肉皮汤混合的汤底，小火慢炖。菜品准备完毕，现在只等师傅到来。吴松德从学徒到主厨再到酒店管理者，丰富的学习和从业经历让他有了现在的发展。
1: 您是从扬州大学最后来专业的学习淮扬菜的。
2: 对，
1: 那在大学里面学这个烹饪课程有什么不一样？
2: 从大学里面学的这个烹饪的话，首先它所有从教育的角度上去把它做了梳理。那么我们在社会上学呢基本上就练一部分的基本功，但是在学校里面它又是成为系统的，从刀工开始，然后烹饪的食材原理这一块，然后再到它的整个餐饮文化，最后还有食品的营养。在扬州大学在这个烹饪的领域当中吧是二本之上的，他从大学然后再到研究生。
1: 对，能到研究生吗？
2: 能到研究生啊，硕士博士都有啊。
1: 那经过这个学习之后你觉得给您带来

0: 来的是最多的是什么呢？
1: 每一步都很扎实，从技术层面，然后再到它的应用层面，然后再到它的工业层面，我觉得哪有这样的过程认知。
2: 吴聪德说，在扬州大学，他不仅学到了基础的厨艺和管理，学校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对中餐文化的传承更让他受益。掌灯时分，下起了雨，雨滴伴着运河水的清波，古韵悠长。老师应约而来。周小燕是淮扬菜烹饪名家，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烹饪科学方向研究。他还在学校主讲中国烹调工艺学、厨房管理等课程。两道淮扬菜上桌，师傅将会怎样评价？吴松德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0: 其实对您来说，是不是每次有这学生邀请您来尝试一下他们新的创新的时候，您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
3: 当然是一件好事了，因为创新本身可能会遇到一些失败，也可能会成功，这个才是真正的创新。创新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如果知道他应该怎么做怎么做，那创新他也没有那个让人意外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创新的过程可能是我们学习进步的过程。
0: 所以您是很支持大家去开拓淮扬菜的它的这些领域的。
3: 对啊对啊，
0: 这鳝鱼倒下去的时候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砂锅还是热着的哈。而且我看到吴老师在拌的时候也是，谢谢。
3: 好，
0: 下面是有点小小的锅巴的，
1: 有点锅巴，有点锅巴、因为菜肴最好的是要有温度陪伴。
0: 这个先来尝一尝。
1: 对，尝一尝。
3: 炒饭是扬州传统，但是它原来的扬州传统炒饭呢是什锦炒饭，有虾仁啊，有火腿啊，有海参啊等等，但是它今天用了一个菜炒饭，比较单纯，而且呢也补充了这个炒饭的营养。但是呢，暖德又是我们淮扬菜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道传统菜。他把这两个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我觉得这个创意就非常的好，丰富了我们扬州炒饭的这个内容。
0: 那我也听这个吴老师介绍说了，您要求淮扬菜在创新的时候是不能忘本的，所以他还特意准备了一道很经典的狮子头哈。
3: 对。
0: 上学的时候他狮子头做得好吗？
3: 上学的时候他也是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嘛。
0: 那您尝一尝看看，今天做的是不是比起来上学的时候，或者说比起来您认为他做得最好的时候有什么变化？我看这个周老师先喝汤。我也来先尝一尝这个汤。
3: 尝完以后我觉得这个狮子头呢达到了我们扬州狮子头的标准，入口即化，吃起来像豆腐一样的滑嫩，刀工和火工都已经到了，都已经到了。当然我要给他提一个建议的话呢，就是枸杞啊，不一定需要点缀在这个狮子头上面。从拍照的效果、颜色来看，可能好看一点。但是呢，我们真正的从食用的时候呢，这个点缀呢，可以不需要。
2: 扬州的淮扬菜兼具刀工、火工等烹饪工艺，具备清鲜平和、浓醇兼备、咸甜适度、南北皆宜的风味特色。201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的创意城市网络中，扬州入选世界美食之都，以美食名扬世界。
0: 那周老师，其实扬州的诞生跟发展都跟运河有着很大的关系哈。您觉得运河对淮扬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
3: 对，因为运河实际上对淮扬菜的影响也非常的大。一个呢，运河的这个水运啊，让北方、南方的物产和厨师还有菜品做了很好的交流。说实话，扬州的淮扬菜的发展和盐商的推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扬州它追求美食，善于美食，而且它的这个家厨啊、私厨啊，都是聘请了全国顶尖的这些高手。所以，一个菜系的发展，一个地方美食的发展和地方的经济、文化和运输是一起关联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运河对我们淮扬菜，对我们这个淮扬菜现在的历史地位的诞生，做到了巨大的贡献。
2: 从古老邗沟旁的城池，到明清时期的繁荣城市，2500多载岁月流转，造就了扬州独有的城市气质。这座古城既有山水园林的雅致风骨，也有精工技艺、烟火美食的温暖底色。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南海安全圆桌对话7月13号在香港特区举行，外交部与会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谬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
2: 正如外交部代表在南海安全圆桌对话会上所表示的，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10年前，所谓的仲裁庭越权管辖，枉法裁判，作出非法无效的裁决。10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清南海仲裁案的真实面目，众多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机构对有关案件的处理也不同于裁决。
3: 林健表示，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所谓裁决，正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
2: 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
3: 林健表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7月12号，部分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 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的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了严正交涉。
4: 林健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2: 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4: 林健表示，需要指出的是，欧方一些国家在国际法问题上公然奉行双重标准，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国际信誉，更无助于中欧增进互信。
2: 欧洲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更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

0: 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一事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共同愿望。
0: 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做出不懈努力。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13号16时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于美国东部时间22时15分完成打击。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称，伊朗军方当天凌晨对美军的多个目标发起袭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一电台主持人采访时说，今晚我们会狠打他们，明天也会狠狠打他们。他还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本身就没有多大约束力，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点左右传出爆炸声。据总台记者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当天凌晨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贾姆市的居民也听到多声爆炸。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设计，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此前，根据阿联酋通讯社的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油轮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6名印度籍船员和2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阿联酋谴责此次袭击，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会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针对美方的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伊朗一直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且将永远如此。
3: 据阿克

0: 据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海军13号宣布封锁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生效。声明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对伊朗所有港口和伊朗沿海地区执行海上封锁，特此警告所有中立船只，并在封锁开始前离开封锁区域。 特朗普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他说：“我们正在重启伊朗封锁令，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该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 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1: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0: 特朗普称，即日起，美国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位海湾地区高级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尚未与其在该地区的盟友讨论可能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而收取通行费的问题。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 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 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6月17号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
2: 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
3: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 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4: طرفی که مستمرن مرتکب نقض عهد شد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در نظر داشته باشید که اینقدر کم صبر بودند در پیمان شکنی که اجازه ندادند و از همون روزهای نخست شروع کردند به دبدر آوردن.
3: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以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 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4: در رابطه با تنگه هرمز موضع ما خیلی شفاف بیان شده تکالیف ما روشن هست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که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تنگه هرمز تبدیل به محلی برای تهدید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بشه.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2: 随着伊朗战事重新燃起，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再次针锋相对。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多方的数据显示，过去的一周，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火再度升级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

0: 仍在继续。不久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此前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有观察指出，过去一周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火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地区紧张局势影响，13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12号为14艘。科普勒公司统计数据还显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日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约为130艘。战事期间，单日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仅为个位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开展的港口观察项目监测数据显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在6月18号至7月5号期间，共有51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约28艘，远低于战事开始前的水平。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2: 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1: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也门萨那机场遭空袭是否与当前美伊冲突再起有关？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萨那机场的空袭可以看作是美伊冲突外溢到也门战线的一种表现。导火索呢是参与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坚持要坐伊朗的飞机直接从德黑兰飞回萨那，拒绝也门政府所提出的乘坐也门航空包机的替代方案。那也门政府指责胡塞武装绕开了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部门的规定，那为了彰显对于国家主权的管理，也门政府声称在飞机降落前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实施了军事打击，而胡塞武装呢直接指责沙特是袭击的实施者，并称相关行动直接破坏了局势降温和停火进程。其实这一次的冲突本身呢，并不是简单的航班争议，而是胡塞武装希望借美伊处于摩擦调和期，直接的来固化自身对于也门北部的实际控制权，建立呢由胡塞武装实控区到伊朗的直通空中航道。但在也门政府和沙特眼中，这一条空中航道不仅是民航目的，更可能会成为一条军事补给线，并直接挑战了也门政府对国家的主权管辖。其实如果回看过去几个月，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呢，一直处于紧张可控的状态，双方有摩擦，但是也有私下的合作。总的来讲呢，胡塞武装的目的还是要向沙特施压，争取沙方在也门问题上的让步，同时呢，也对也门政府进行以战促谈的这样一个施压。 目前呢，在美伊对抗的大背景之下，沙特如何

0: 应对胡塞武装的诉求其实也是进退两难，如果不应对就被迫要接受当前的一些既成事实，而如果强力应对则必须要承担与胡塞武装交恶有可能会带来的红海航道受阻以及西南边境遭受胡塞武装打击的巨大风险。可以说此前所达成的也门内部和解进程目前正在快速崩塌，而也门战场也正在和美伊战场出现联动，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和胡塞武装控制的曼德海峡出现了双海峡封锁的情况，那么对国际能源市场和航运运输将会带来毁灭性打击。随着美伊冲突的进一步延宕，那么中东的动荡也正在从海湾地区向其周边地带加速蔓延。
1: 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在议院联盟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峰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出席了全俄人民阵线举办的一切为了胜利论坛，并参观展览。普京当天警告称，如果俄罗斯领土遭袭，俄方将以数倍力度进行反击，敌人将感受到反击的规模不断升级。
2: Противник будет эт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уже чувствует, надеюсь, и будет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это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с нарастающим масштабом.
3: 普京还表示，乌军发动袭击在石油产品方面给俄罗斯制造了一些问题，但俄罗斯的能源基础非常强大且可靠，局势将逐步好转。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议院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相关动态。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俄方表示，德方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3号报道，德国外交部当天就俄方疑似对欧盟方面实施网络攻击一事，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涅恰耶夫稍后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驳斥了欧盟方面没有证据支持的臆测，并强调欧盟威胁扩大对俄制裁不会没有后果。
1: 13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发布了一项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进行建模估算。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其中约40%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带来额外高温有关。专家表示，英国目前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据了解，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增暖特征典型，不仅会造成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还极易形成强台风，严重威胁中国海水养殖产业。值得高度警惕的是，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台风强度会更强，需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灾害。

0: 中国企业则越来越倾向于比拼谁能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投入制造，以及商业化这些技术。科技领先不仅由发明创造来定义，在越来越多情况下，同样取决于高效制造、快速部署与全球规模化应用的能力。 筑梦苍穹，步履不断。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 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中国航天事业的硬核突破也让全民航天热情持续高涨。马来西亚婆罗洲邮报关注到，随着中国进入暑期，全国各地的许多父母都为孩子预订观看火箭发射升空盛景的行程。这些发射场如今成为了意想不到的旅游热点，让普通民众也能近距离见证国家日益远大的航天雄心壮志。对于那些想观看火箭 发射的孩子们来说，目不转睛地盯着海面上腾起的烈焰，不仅是一张假期快照，也是对梦想可以触及星辰的未来一瞥。
1: 全国港澳研究会14号在香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以及司法界代表出席活动。
0: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在致辞中指出，香港国安法16年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已取得历史性的辉煌成就，香港已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安全已成为香港发展的优势。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在宣讲中表示，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拥有更好的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在当前不稳定、不确定的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背景下，全球投资者已将目光转向香港平安的环境和良好的营商氛围。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民在宣讲时表示，香港必须根据外部形势持续完善国安法律。主办方表示，举办宣讲会是希望全面展示香港国安法体系，呼吁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在特区政府带领下，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
2: 立足中国"十五五"规划，叠加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澳门编制第三个5年规划的政策契机。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科创企业正深度依托港澳优势，以港澳为重要支点，链接全球资本、国际市场与高端人才。
3: 帮我下单一瓶饮用水。
4: 说出需求，在线下单，机器人自主从货柜取出物品。
2: 谢谢。所以刚才他演示的就是，假设我在酒店里面我渴了，我想下单一瓶水，送物机器人就可以帮我在货柜里面买一瓶水，帮我送到房间里。移动底盘搭配不同功能上舱，还可以用于娱乐、骑行、洗衣、清洁、无人零售等场景。这家内地科创企业去年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服务机器人已经落地港澳多家酒店。
5: 负责人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的练兵场，依托香港的客户资源和商业机会，他们的产品和技术还走进了以往难以触达的中东等地区。香港给我们提供最大的，如果用一个词来规划来形容的话，就是连接，跟业务的连接，跟资本的连接，以及跟我们研发技术的连接，以及跟我们海外的生活方式的连接。25年的海外收入的营收是其实增长了将近93%，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迈出了
2: 我们海外拓展的这个坚实的第一步。同样，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旗下一家科技成果转化企业6月26号在港上市，成为决策大模型第一股，主攻人工智能和决策大模型，看中的正是香港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和资本人才等多重优势。
6: 新港的话，我们的产品可以按照国际市场的用户的一些习惯来进行那个本地化的一些适配和改造。我们还会把我们的你们看到的 AF Science 这个模型，我们已经在跟港大、港科大都进行了很好的一个交流了。未来可能香港的科研界也会用上我们内地最好的这个 AF Science
2: 的这个模型。香港对接国际资本，澳门则放大与葡语国家桥梁优势。来自澳门的何国涛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又回到北京创办企业，在智能语音、大语言模型。

0: 经领域深耕多年。
1: 北京教研材真的是世界一流的，而且人才聚合度高，而且北京给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就是我只要把产品做好，他们帮我们做什么注册啊、税务啊，还有也对接一些项目。
0: 何国涛说，目前企业技术由北京、横琴、澳门三地团队协同研发。他举例，用于车企的车载语音交互，以及落地澳门电力的智能客服项目，都适配粤语，背后就依靠了横琴和澳门的粤语研发人才。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们将充分发挥澳门优势，携手头部企业，在葡语系国家持续推进海外布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问题油品流通范围也在进一步扩大，但台当局的处置办法遭到广泛批评和质疑。岛内专家质疑主管机关有法不用，执法不严。在野党则批评台当局面对各界的纠责声浪，只会装聋作哑，最终可能也不会有高层官员下台负责。
3: 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致癌油数量在增加，波及范围也在扩大，但至今问题油品的回收率不到 4%， 甚至延伸到623所学校、258所幼儿园都在使用致癌油。台当局的监管稽查职责被强烈质疑。
4: 针对你们的行政疏失，我们开启动行政调查。
5: 这个委员你问我不知道。
4: 现在对于你们并没有负责任的意思啊。
3: 国民党邀请相关专家召开记者会，质疑主管机关涉嫌有法不用，执法不严。
6: 不定期的稽查跟食安办的联合稽查我们都没有看得到，所以很显然的就是这个我刚才讲过，是不是现在已经大家开始松懈了。
3: 康兆洲表示，此次事件凸显食安三级品管制度已经松动，问题产品处置规则不合理，也未顾及民众的知情权。另外，台湾健康管理机构前负责人邱淑提也指出，真正的问题不是法令不足，而是处置太慢，只想着卸责。
7: 问题是法令不足吗？还是法都有，但你没有去执行？没有超前下架，只有超前卸责啊！然后你法都没有好好去看啊，奇怪啊，你都没有看到你怎么去做？然后呢，一叶知秋。事实上，不是只有那一批，然后在那边拼命追那一批去了哪里？你一旦验出来，你就要知道这是冰山的一角。所以后来你看，接二连三，接三连四，你就不知道吃了多久，吃了多少了，因为动作实在太慢了哈。
3: 出现如此重大食安危机，台当局主管机关却政策反复、低效拖延，相关官员推诿卸责。民调显示，有92%的人认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应该下台，81%的民众认为相关官员应该集体辞职。但有分析认为，以民进党的行事作风，可能不会有高官为此下台负责。
8: 我不认为他们哪一个官员会为了含有致癌有毒油的事情下台。卓荣泰还有石崇良会下台？不可能，哪怕今年碰到了选举，因为民进党的本色就是死皮赖脸的坐在那里，就算你骂也好、哦、然后这个直接批评也好，都无所谓，他们就做他们的，我好官我自为之。
9: 在南海，绿海龟的产卵足迹正在悄然扩大，一张守护海龟产床的网络正在越织越密，中国的海龟保护经验也开始走向了国际。今天的筑梦深蓝守护南海，我们一起走进南海，了解这群古老海洋精灵的守护故事。
10: 在浩瀚的南海，海龟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工程师，是海洋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物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非法捕捞、栖息地破坏和气候变化，全球海龟种群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从西沙到南沙，海龟上岸产卵的喜讯不断。2025年，中国科研团队更在南沙永暑礁首次清晰记录到绿海龟孵化的全过程。但守护产床并非一帆风顺。去年七月，一场台风席卷天文大潮逼近西沙，永兴岛沿海水位迅速上涨。
11: 因为我们海龟蛋巢、海龟蛋啊，如果被海水长期浸泡的话，那么它孵化出了小海龟的成活率就比较低。我们海龟蛋呢、啊，它一旦被海水浸泡了之后呢，它就会形成这种窒息，造成死亡，所以我们就启动了对我们这个海龟蛋巢这个紧急迁移保护。
10: 针对四窝尚在孵化期的海龟蛋，工作人员遵循科学流程进行转移。他们首先用记号笔标记每一颗蛋的原始朝向，

0: 并在远离海水、相对安全的松软沙滩上挖掘出深度相当的替代巢穴。细致入微的保护让海龟的产床越来越安全，海龟的身影开始在更多岛礁重现。
1: 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在青年屿的几个岛礁，尤其是像北岛，他们比较多的有绿海龟上岸产卵。但是近两年我们发现，甚至在永兴岛，永兴岛已经有很多年没有那个绿海龟上岸产卵了，但是在2025年居然有那个绿海龟上岸产卵，这个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0: 栖息地的扩展离不开人的转变，曾经以海为生的渔民如今成了海龟最坚定的守护者。
2: 当地的这些渔民呢，他们就不再去捕鱼了就转变成沙滩巡护员这个生态保育者，这样呢就是形成了这个居民呢这个一起来保护海龟资源。
0: 而在科技层面，中国同样走在前列。
2: 今年5月份这个国际海龟日的时候我们用了我们国家这个北斗的卫星追踪器，而且呢是带有摄像头的摄像头呢它可以看到海龟呢它这个遇到的情况是不是被网网住了这个还有呢海龟是否在这个吃草什么的在海底。
0: 夏博士介绍，保护海龟绝非孤立的保护一个物种。
2: 我们海洋生态系统有三大生态系统有珊瑚礁有海草床还有红树林那么加上其中的海洋物种就是动植物这些，其实呢它是一个海洋的生命共同体都需要呢这个统一的保护这个和这个生态修复。
0: 产床的守护并不止步于沙滩上的巢穴，夏博士所在的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这座绿海龟繁育基地已经运转多年，每年都会有1500头左右的绿海龟繁育出来。
1: 每年都会有这个绿海龟繁衍出来，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复壮，复壮以后要求它能够适应野外的这种活动，然后再对它进行增殖放流。他们会对部分的这个海龟安装一些电子的这个跟踪的仪器，他们有的到了那个潮汕区，有的到了那个甚至到了厦门往南，有的到了大亚湾，有的到了海南，有的到了那个南沙群岛，有的甚至到了越南的一些部分区域。
0: 根据最新的数据，2025年三沙市就在主要海龟筑巢岛礁监测并保护了346窝海龟蛋巢，成功救助并放归了868只海龟。从捕到护，一字之差，背后是法律法规的改善、科技手段的赋能以及普通人观念的转变。从南海之滨到远海岛礁，一张守护海龟的生命之网正在越织越密。2025年9月，中国国务院批复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调研显示，成立后的保护区海龟数量明显增多。
3: 整体的我们觉得非常惊喜的，就是原来我们发现那个绿海龟可能只发现个体的一只或两只，但包括今年我们刚刚结束那一块呢，其实是发现更多的，应该是说有数量非常多的一个绿海龟。
4: 中国在南海的海龟保育，其实在保护着整个太平洋地区还有东南亚地区大家海龟的菌虫，就是说海龟其实是一家人吧，他们迁游的路线是没有界别的。现在中国跟不同地区的合作，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数据的分享，建立一个平台，建成一个更健康更可以有效管理的海洋资讯的一个平台。
0: 海龟没有国界，他们在南海画出的那道洄游线也正是中国海龟保护工作者们日夜守护的坐标。他们的坚守为这群古老的海洋生灵守住了产床，也为全球海洋生态治理写下了属于中国的一章。总台视记者北京广东报道。
5: 根据多家媒体13号的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当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会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报道称，这表明大众集团拟将裁员规模扩大至10万人。此前的3月份，大众集团已经宣布计划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目前该集团运营成本较同类企业

0: 业的平均水平高约20%。大众集团正在进行评估，并将在做出决定之后公布相关信息。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公司其他矿区将维持现有的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不变。维尼蒂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已经运营了30多年。根据南非媒体的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近期，云岭滇金丝猴云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科研人员在怒江州兰平县开展专项监测时，拍摄到上百只滇金丝猴集体地面迁移的画面。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滇金丝猴群有序向前行进。据介绍，2006年兰平拉沙山的滇金丝猴种群数量不足90只，经过多年来的持续监测与保护，拉沙山滇金丝猴种群数量现已增长至360只以上，是保护成效最有力的实证。
1: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再会。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7月12号，部分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的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了严正交涉。
2: 林健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1: 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林健表示，需要指出的是，欧方一些国家在国际法问题上公然奉行双重标准，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国际信誉，更无助于中欧增进互信。
1: 欧洲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更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历时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称，伊朗军方当天凌晨对美军多个目标发起袭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一电台主持人采访时说，今晚我们会狠打他们，明天也会狠狠打他们。他还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本身就没有多大约束力，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

0: 14号3点左右传出爆炸声。 据总台记者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当天凌晨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贾姆市的居民也听到多声爆炸。 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 另外，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 伊朗军队在声明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设计，并将继续强力展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 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此前，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油轮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6名。 印度籍船员和2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阿联酋谴责此次袭击，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针对美方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伊朗一直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且将永远如此。
1: 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海军13号宣布封锁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生效。 声明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对伊朗所有港口和伊朗沿海地区执行海上封锁，特此警告所有中立船只，并在封锁开始前离开封锁区域。特朗普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 他说：“我们正在重启伊朗封锁令，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该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2: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1: 特朗普称，即日起，美国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位海湾地区高级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尚未与其在该地区的盟友讨论可能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而收取通行费的问题。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
0: 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 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6月17号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

0: 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今天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议会正在坚定捍卫自身红线，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问题上。阿齐兹表示，这只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将让敌人彻夜难眠。再来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近日冲突不断。在当前愈发紧张的局势下，霍尔木兹海峡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美伊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还能否维持？来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航运数据机构的数据显示，13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近五周最低水平，当天只有六艘邮轮通过，多数邮轮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降低航行风险。这意味着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风险正在迅速转化为全球航运风险。与此同时，美伊之间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正备受考验，美伊双方都认为对方已经违反协议。那在伊朗看来，美国截至目前至少违反了包括停火、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出口限制等多个关键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更是直言，美伊谅解备忘录无疑已陷入危机。伊朗不会在对方持续违约的情况下继续履行自身义务。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美伊双方对于协议内容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回应对方的违约行为。问题是，如果这份谅解协议最终失效，美伊是否会重新走向全面战争？目前来看，双方军事行动正在升级，但仍存在一定限制。当前冲突正在从此前的报复性打击转向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的持续对抗。与此前大规模攻击不同，目前双方暂时都避免直接打击主要能源设施和大规模民用目标。从德黑兰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海峡军事对峙可能仍将持续，甚至成为一种新常态。伊朗绝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杠杆，以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影响力，同时增加未来的谈判筹码。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3: 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1: 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4: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 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

0: 能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
1: 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议院联盟峰会，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不过，目前双方均未就生产许可的具体内容，包括许可是否涵盖除拦截弹之外的发射装置、雷达系统等，作出说明。有专家表示，建造组装厂以及组织承包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短期内该计划对俄乌局势的影响有限。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出席了全俄人民阵线举办的一切为了胜利论坛，并参观展览。普京当天警告称，如果俄罗斯领土遭袭，俄方将以数倍力度进行反击，敌人将感受到反击的规模不断升级。
2: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ы будем отвечать зеркально, только в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мощнее. Противник будет эт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Уже чувствует, надеюсь, и будет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это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С нарастающим масштабом.
3: 普京还表示，乌军发动袭击在石油产品方面给俄罗斯制造了一些问题，但俄罗斯的能源基础非常强大且可靠，局势将逐步好转。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俄方表示，德方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3号报道，德国外交部当天就俄方疑似对欧盟方面实施网络攻击一事，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涅恰耶夫稍后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驳斥了欧盟方面没有证据支持的臆测，并强调欧盟威胁扩大对俄制裁不会没有后果。
1: 今天巴威余威仍存，继续北上给东北多地带来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东北地区多座水库水位超汛线，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吉林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全力防汛抢险。国家防总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4: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

0: 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十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1: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0: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车间出厂、场景实训、上岗落地，这是广东巨深智能机器人的上岗三部曲。依托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广东以多元化应用场景培育智能新赛道。今天的1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去探访广东巨深智能产业。
3: 我现在就在广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的测试车间。那这些机器人啊，都是刚刚生产出来，准备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从这里毕业之后啊，他们中有的呢要去实验室，有的呢要去工厂的流水线。那么像这个机器人呢，就将去到一家金属制造的企业进行重物搬运的工作。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举个例子，我身旁的这款产品，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我们就会满足到客户在工作的时候他快速的订单切换。
5: 从传统制造转向巨深智能，这股机器人风潮席卷了广东不少企业。
6: 我们原有供应链在人形机器人赛道上发挥了关键的支撑作用，自产自研的一个数控机床解决了人形机器人关节曲面精密加工的一个难题。
3: 从走出生产车间再到真正开始工作之前呢，这些机器人萌新还要经过系统的实习。我现在就在广东省巨深智能训练场，这里呢是为各类巨深智能机器人提供丰富应用场景的实习中心。我们看到啊，有的呢在练习如何当好一名合格的超市销售员，有的啊在学习如何去进行电力设施的安全运维和巡检。那么通过这些丰富的岗前培训啊，这些巨深智能机器人呢就可以更精准地匹配应用场景，更快地掌握工作技能。
5: 广东省巨深智能训练场是广东省1+1+N 巨深智能训练体系的核心枢纽，和遍布广东的 N 个细分领域训练场协同合作，以需求为牵引，为巨深智能机器人产品提供真实开放的应用场景，促进数据流通与标准统一，为巨深智能的研发与验证提供支撑。
7: 我们会把全省的这个各地的分训练场的数据呢，都跟我们呢进行一个联动，同时我们在帮助各分训练场找到这个更需要这些高质量数据集的这个模型方、机器人方，集中规模就能达到这个更快的训练数据、更快的训练模型。
3: 我们的机器人小伙伴呢，已经奔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他们适应的如何呢？这里是广州市正骨医院，新入职的按摩机器人已经跟着医学专家学习了基本的按摩诊疗手法，我们来探个班吧。
8: 大腿外侧检测已经启动了。
9: 我们经常在这个疏通的时候呢，人工的做的话一般是要1-2个小时，按摩机器人呢，哎，它这个时间长没关系，它不存在说这个体力的一个消耗的问题。
5: 为了更多地开拓巨深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广东向全球机器人企业发出场景邀约，全省遴选了首批10多个优质场景，涵盖智能制造、医疗康养、能源巡检等领域。
10: 我们把这些 真场景变成了具身智能技术的练兵场，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开放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170多个，同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0: 建成国内体量领先的工业基础资源库，持续发挥产业集聚和引领的作用。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携手向未来为主题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
1: 大会上，总台携手共创伙伴分五个板块，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其中月关山薪火永续板块发布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等7部精品力作，作品以光影铭记历史，以故事传承红色薪火。在会万象锦绣华章板块发布一系列现实题材剧集以及文化类纪录片和融媒体 IP 等，包括电视剧《交锋》、《江海潮生》、纪录片《唐风宋韵寄江河》等。共启航同行致远板块从重大主题创作到影视文旅融合，集中呈现总台与多方协同合作的丰硕成果，包括长江文明、奔流的史诗、文物修复师等。集群贤汇起未来板块融合科学前沿、少儿美育、全民创作和文明交流等内容，成语里的真相、地球的体检报告等节目以影像拓展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的边界。乡盛举价值共生板块推出 CMG 中餐非遗盛典和家传一味全民征集融媒体活动等项目，推动影视 IP 与文旅场景非遗传承深度融合。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0: 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特朗普宣布战事重新爆发，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对海峡货运收费，伊朗多方向发射巡航导弹，摧毁卡塔尔等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伊战局是否真的重启？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动员，以色列防长称已做好对伊朗动武准备，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机器人世界杯闭幕，七成球员来自中国。特朗普宣布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目标，借鉴乌克兰经验，美军多线部署无人装备。好，首先来看近日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赛事之一——机器人世界杯在韩国举行。参赛队伍使用的机器人中70%来自中国企业，中国产机器人几乎包揽领奖台。AI 浪潮之下，全球制造业版图正在悄然改写。
1: 在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机器人也参加了精彩的足球比赛。近日，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赛事之一——机器人世界杯在韩国仁川举行。这项赛事始于1997年，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用自主人形机器人击败世界杯冠军球队。今年的比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支队伍。参赛人员表示，今年机器人球员的表现已经有了大幅提升。
2: Next year we will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layers, and the robots are getting faster. And we have seen here by one company a robot that can actually kick as hard as a human.
1: 本届机器人世界杯采用 AI 赛，也就是机器人根据事先写好的 AI 策略，在场上自主决策、灵活应赛。最终在类人组大型组别决赛中，中国清华大学火神队战胜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成功卫冕。
3: So I started to play something like the robot dog and something like robot car. And in my second year, I know about a team in my major, in my department. It's called the Tsinghua Professors. And I join it and learn, and I start to learn.
1: 比赛现场一个细节引起国际媒体，尤其是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在参赛队伍使用的机器人中，超过70%是中国企业的试售产品，中国产机器人几乎包揽了领奖台。
4: Actually, over 70% of the teams which are using Booster here in RoboCup are overseas teams. So we can see, like over there, the German teams, the Korean teams, the US teams,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is actually using Booster. So it's not just about Chinese team.
1: 有外国专家评价说，中国机器人价格更低，性能更好，而且迭代速度惊人。事实上，机器人世界杯这项赛事最早是在日本举办的，日本也长期占据机器人产业的制高点。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早稻田大学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2000年，日本汽车巨头本田推出著名的机器人阿西莫，一度被视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标杆。2014年，日本软银集团推出机器人佩珀，号称具备人类情感识别能力。不过，由于成本高昂、无法盈利等原因，这些机器人后来都停止了研发。2015年，日本政府提出新机器人战略，寻求将机器人技术扩展到医疗、基础设施、日常生活等领域，以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快速老龄化的问题。但该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有专家认为，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人形机器人已经从过去比拼机械结构、精密制造，转向比拼人工智能、软件算法和数据训练。除此之外，中国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让电池、电机、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能够快速配套。相比之下，日本虽然在传统工业机器人领域仍保有一定优势，但在 AI 人才储备、软件生态以及大模型研发等方面起步较慢。面对新的竞争格局，日本开始全面进行产业战略调整。6月30号，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由软银公司牵头44家日本企业组成的 AI 产业联盟正式启动，其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开发日本国产 AI 基础模型，并推动具身智能的普及。据悉，该联盟计划最早于2027年建成 AI 基础模型，以达到全球主流大模型同等性能为目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5年内向该联盟提供1万亿日元，约合418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
5: 你 今日本がやはり例えば言語だとか画像とか動画というのはちょっともう戦えないと言われている中で、まあ、2つぐらい勝ち筋というかまだアメリカとかがやりきってないところは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のうちの一つのフィジカル AI というところでそのいろんな会社から日本だけは持っているデータを集めてやるというのは、まあ、確かに勝つとしたらここしかないだろうタイミングここしかないだろうという話ではあります、
1: うん、除了机器人全球汽车制造版图也正在快速重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汽车出口 103.7 万辆同比增长 75.1% 这是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首次突破100万辆与此同时日本德国等传统汽车强国却面临严峻挑战今年以来日系德系品牌汽车在中国市场销量继续承压据统计2026年1至6月日本三大车企丰田、本田和日产在华销售量分别同比下降 17%、35% 和 15% 德系车企在华销售同步遇冷豪车品牌降幅明显奔驰、宝马一季度销售量分别同比下滑 26.9% 和 10% 奥迪一季度交付量同比下降 12.1% 今年三月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德国大众集团发布财报显示2025年全年营业利润约为89亿欧元同比下降约 54% 为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该公司表示业绩下滑主要与美国加征关税中国品牌竞争以及电动化转型成本高昂等因素有关据外媒13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今年早些时候该公司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万个岗位奥伯穆7月9号向监事会提交了一份大规模重组计划将大幅减少公司旗下车型并关闭多座工厂有媒体形容如此大规模的裁员与关厂计划在德国国内引发了地震因为大众的兴衰不仅是德国汽车工业的晴雨表更是德国经济繁荣与否的缩影无论裁员还是关闭工厂向来被视作为某种禁忌
6: Wir wissen, dass wir in einer Krise stecken. Im Übrigen ja nicht nur Volkswagen, sondern die gesamte Automobilindustrie. Und auch dort können wir jeden Tag Schlagzeilen lesen über Standortschließungen und über Personalabbau. Das heißt, wir haben es hier mit einer Deindustrialisierung in Deutschland zu tun.
1: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大众两年内第二次出台重组计划。2024年大众集团内部达成妥协后许多人以为大众挺过了最难熬的阶段如今更猛烈的裁员和关闭工厂冲击再次出现分析指出传统汽车强国产品陷入困境尤其是在中国市场遇冷的核心症结在于未能适应中国市场电动化智能化的结构性变革如果说过去汽车行业竞争的是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那么今天竞争重点已经转向智能驾驶、智能座舱、人工智能和

0: 和软件能力。
1: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激烈升级，美方宣布将重启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时提出将对海峡货运征收20%通行费。有航运业者直言，这无异于拦路抢劫。
0: 根据美方发布的信息，从北京时间7月15号4时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将

0: 道或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摧毁。封锁不会阻止中立船舶经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但有关船舶可能接受登临检查和搜查。运载食品、医疗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需物资的船舶可申请人道主义运输豁免，经审核批准后通过封锁区域，但仍需接受登临检查。美方建议航经有关区域的船舶与美军舰艇保持30海里以上安全距离，以降低误判风险。
1: We're putting the blockade back, and it's a blockade not for anybody but Iran. In other words, anybody doing business with Iran can't go through. Everyone else will be able to go through. So it's a blockade. It's a very strong blockade.
0: 美军4月中旬启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解除封锁。特朗普7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认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2: 美国此前的海上封锁模式是限制伊朗船舶活动，切断其自阿曼湾驶入阿拉伯海的通道。美军主要在阿拉伯海布防，旨在阻截试图驶离阿曼湾的伊朗船只，同时也阻止伊朗船只从阿拉伯海进入阿曼湾返回本国港口。在特朗普宣布重启海上封锁后，美国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实施封锁行动？新一轮对伊朗海上封锁究竟会以何种形态展开呢？
0: 特朗普13号还宣布，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3: We're going to keep the strait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Maybe we'll call it the guardian angel of the strait. And we should be reimbursed for that.
0: 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点名海湾盟友，要求他们向美国支付防务补偿金。
1: Yeah, I want to be reimbursed because we're protecting a very rich portion of the world. We're spending money, and so what we've done is we are going to be reimbursed for protection. We're protecting by the countries that we're helping. For instance.You look at the 5 countries, you have Saudi Arabia, you have UAE, you have Qatar, or Qatar as I always say, you have Qatar, Bahrain, and by the way, you have others, you have Kuwait, and you have others.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特朗普提出的航道收费要求与美国政府此前立场完全相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刚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任何国家无权收取通行费。
4: Well, that's the law.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That's the way it is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ll over the world.
0: 据彭博社测算，若按照20%的标准收取费用，一艘满载原油的超级油轮需缴纳约$3000万。有航运业从业者表示，事前未收到任何美方将收费的通知。一名不愿具名的船长直言，这项收费无异于拦路抢劫。此前，据外媒报道，伊朗向过往船只收取的费用单次最高为$2,000,000。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事实上，美伊近期冲突再起的根源，正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矛盾激化。
2: 这条绿色航线是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后新开辟的通道，旨在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限制。这条航线之所以引发伊朗不满，是因为该航线使船舶尽可能远离伊朗本土，从而削弱了伊朗对过往船舶的管控力度。另一条是橙色航线，也就是国际航线，过去船舶通常沿此通行。年初战事爆发以后，伊朗要求船舶改走其指定的蓝色航线。该航线位于北侧，更靠近伊朗海岸。过去几天乃至一周左右时间里，航线问题就是危机的核心所在。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3号强硬表态称，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
5: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ا هر گونه اختلال و ناامنی برای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های

0: بی و نفکش توسط ارتش متجاوز و راهزن آمریکا خارج از مسیر تعیین شده ایران و بدون مجو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با شدت برخورد می نماید.
1: 法新社认为，对于伊朗而言，长期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比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更加重要。 一旦能够巩固对这条全球能源通道的控制权，伊朗的地区战略地位也将随之提升。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再次强调，受近期美军敌对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暂停通行，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
2: 几分钟前，两艘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警告射击后被拦停。正如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目前各艘船只仍停泊在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多个锚地，等候伊朗批准后通过海峡。
1: 与此同时，美伊双方的交火仍在继续。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已于北京时间14号上午10时15分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称，此次行动持续约5小时，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阿布穆萨岛和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针对美国的持续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对美军位于巴黎、约旦、科威特的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华尔街日报》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军的打击行动一方面是惩罚伊朗袭击商船的行为，另一方面意在施压伊朗，迫使其重回谈判桌。 官员称，尽管特朗普已听取过相关简报，了解全面开战将是何种局面，但多数人认为他并不打算再度发动大规模全面战争。另一方面，据多家美媒报道，特朗普已经于10号致信美国国会，伊朗战事已重新爆发。政治报网站认为，此举为特朗普政府争取到新一轮60天法定窗口期。 在此期间，可无需国会批准在中东地区动用军事力量。受局势升级影响，国际油价迅速抬升，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上涨超过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仅剩约 3.4 亿桶，降至 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 不足历史峰值的一半。
3: I think they reached sort of the desired minimum, kind of the goal they set as a minimum within about 3 to 4 weeks. Sometime in the near future, there's a sense that there's no more oil coming from the SPR, and that sends the global price up. It means his options are dwindling. His basic option is to either accept higher prices or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compromise with the Iranians and give them, make some kind of concessions to them.
1: 美媒13号披露，美国政府问责局最新报告显示，由于长期频繁释放石油，基础设施老化和维护投入不足，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系统已出现明显老化迹象，多处盐学和输油设施持续故障，只能依靠窗口贴式维修维持运行。
4: 当前局势呢是美伊宣布停火以来的一个重大升级，双方谈判陷入停滞，海峡重回双峰所状态，谅解备忘录呢实质性破裂。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美国希望尽快实现自由通航，减轻国际油价上涨，传导到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塑造胜利叙事，安抚民意。但是伊朗呢把海峡看作是对美博弈的最有效的筹码，将其与主权安全、国家尊严和经济利益挂钩，坚决不肯退让。 这就让特朗普对通过谈判去解决海峡问题呢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想要借助军事手段去削弱伊朗对海峡的实际控制能力，减少他的筹码，迫使伊朗在后续的发展和地区事务当中呢配合美国的政策。因此，美伊当前的互袭仍然旨在削弱对手实力，迫使对手屈服，而非寻求彻底的消灭对方。虽然双方言辞激烈，立场强硬，但迫于各自的经济社会压力，也都在避免透支国力，避免陷入到长期的 高成本的消耗性对抗当中去。此外呢，地区国家普遍希望维持局势稳定，仍在积极介入调停，这也为阻止冲突失控呢提供了一定的助力。但这种以施压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呢，极易造成战略误判，加之以色列有意从中作梗，双方战争升级的风险也始终存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动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攻击型无人艇。与此同时，美军还试图在亚太地区复制无人艇战法。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显示三艘无人艇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海军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攻击型无人艇。
2: 画面显示，这艘伊朗小型潜艇当时正在一座干船坞内接受维修。近段时间，为避免舰艇遭到击沉，伊朗已将部分海军装备转移并隐蔽起来。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无人艇对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摧毁了这座干船坞。
1: 按照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参与此次行动的是一款名为“海盗”的无人艇。今年六月，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找到机上两名飞行员，并将他们救回的也是该型无人艇。
5: Hi, Bill. 像这样的无人艇帮助开创了军事领域的先例，他们可以完全自主运行，军方无需让更多士兵置身险境，就能执行危险的救援任务。
1: 海盗无人艇由美国新兴军工企业萨罗尼克公司研发，长约 7.3 米，最大速度35节，有效载荷约453公斤，每艘造价不足100万美元。萨罗尼克公司方面表示，这些无人艇不需要依赖操作员遥控每一个动作，可以自主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也可以同时部署多艘无人艇。
2: 海盗无人艇原本主要搭载监测、预警和侦察等设备，经过改装后可装载炸药，成为自杀式无人艇。其航程最远可达1000海里，在具备较远作战半径的同时，也拥有较快的速度。
1: 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国还首次部署了全球自主侦察艇执行巡逻任务。这种无人艇长约 4.9 米，宽 1.75 米。
6: It's easy. You can pick it up quick. It's like an Xbox controller, just driving a boat around.
7: The Gark's range is several hundred nautical miles, depending on how much gas it has in it.
1: 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军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目标，再次凸显了无人装备技术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而海上无人艇袭击战术此前由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大量使用，并得到验证。自2022年起，乌克兰持续运用马古拉、海鹰等无人艇对俄罗斯海军舰艇实施突袭，进而实现了无人艇对空中目标的有效打击。
8: What's the payload on this?
9: It can really take 2,000 kilograms.
8: 2,000 kilos of explosives. Is that enough to take out a Russian warship?
9: Yes.
1: 按照乌方说法，已使用海鹰等无人艇击沉或重创多艘俄军舰船。
8: Which one is more useful, a warship or a sea drone like the Sea Baby?
9: Sea drone, I think it's really hard to destroy these drones because they are smaller. That's why to have like 10 ships like this is much better than have one big one.
1: 乌克兰方面13号公布的画面显示，在乌克兰南部被俄罗斯占领的金本沙嘴上，一艘无人水面艇投放了一台无人地面车辆。乌军方称，这是全球首个利用无人水面艇跨海投送武装地面机器人登陆敌方控制海岸，实现海上与地面无人作战平台跨域协同的公开实战案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东方向，美军还试图将无人艇的相关技术经验复制到亚太地区。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特种部队操作乌克兰马古拉无人艇成功击沉海上靶舰。彭博社报道称，这是乌克兰海上无人艇技术首次在印太地区完成实战化应用。据美国海军无人艇研发部门透露，美国海军计划在2030年前在印太区域部署30多艘中型无人水面艇和数千艘小型无人艇。美军还计划今年晚些时候首次将中型无人水面艇编入罗斯福号航空打击群，承担前沿侦察、远距离反潜与警戒等高风险任务。
10: And we're now coming into our own on what we call medium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s that can carry containerized payloads. It could be missile systems, it could be, you know, sonar systems, it could be deception capabilities, all these things. We're probably more behind there. And these are ships that are about 120 feet long. Okay. They're completely autonomous. We're going to deploy with one of those with the Theodore Roosevelt strike group here soon.
1: 不过美海军表示，黑海与波斯湾等海域空间相对有限， 而印太区域各岛屿群岛之间距离遥远，因此在欧洲与中东地区形成的无人艇作战模式可能并不适用于亚太地区。
11: 美军的无人艇已经具备了侦察、扫雷和攻击的能力，未来在太平洋方向，美国海军还会使用大量的无人舰艇。那么这些无人舰艇啊，不仅可以作为航母打击群和大型舰艇编队的开路先锋，也可以作为海上的侦察和偷袭的一些工具，可以针对沿岸和岛屿目标进行渗透式的侦察，也可以发动袭击。所以大量无人艇和无人作战舰艇加入海军的作战体系，会从很大程度上改变海战的模式，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执行秘密渗透、秘密侦察、秘密攻击的任务。那么对于这些美军所使用的海上杀手，或者说呢这种行踪比较隐蔽的海上的幽灵部队，那么相关区域内的国家要保持重视和警惕。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好，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历经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
11: 一部分
12: 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午这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这样吧，
18: 这样吧，
19: 应该的。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1942年初，延安温家沟兵工厂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在短期内赶制出10万颗手榴弹，火速支援前线作战。当时的温家沟兵工厂刚刚由基础薄弱、设备简陋的农具工厂和缺乏军工原料的军工局二厂仓促合并而成。面对骤然压来的生产任务，这支刚刚组建的军工队伍能扛得下来吗？
1: 1938年10月后，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渐将侵华主力转向敌后抗日军民，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对国民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挑起反共高潮。在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弹药补给愈加困难，枪械尚可通过维修继续使用，弹药却是易耗品。面对严峻的形势，1941年4月和11月，中央军委连续发出了兵工建设应以弹药为主，枪械为辅，兵工生产的

0: 基本方针应当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重要指示。为此，中央军委军工局及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先后停止了步枪生产，各兵工厂全面转向以弹药为核心的生产体系。手榴弹因其构造和生产工艺都相对简单，材料易于本地化，成了填补弹药缺口的主力。
1: 手榴弹呢，它更适合八路军近战、夜战的这种作战特点，所以说呢，这既能大量杀伤敌人，又适合于我们这种军工生产的水平，好携带，投的还比较远。再一个呢，它的弹壳啊，爆炸出去碎片杀伤力比较强。
0: 接到任务后，温家沟兵工厂立即转入紧急生产状态，工人们昼夜轮班，加紧赶制。
2: 当年为了增加手榴弹供应，各地兵工厂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研制生产出了多种多样的手榴弹。这些手榴弹的弹体多是用收集来的破铁锅、旧农具乃至炮弹残片熔铸而成。由于铸造工艺水平不一，有些手榴弹在引爆后往往只能裂成两半，几乎没有任何杀伤力。
0: 手榴弹弹体的铸造离不开一道关键工序，翻砂，将融化的生铁水浇筑进砂型模具，冷却后集成粗糙的弹壳。这道工序看似简单，操作不当极易出现弹体薄厚不均、内部夹杂气孔或砂眼的情况。为了避免翻砂工艺质量问题影响手榴弹的爆炸效果，温家沟兵工厂特别安排了经验丰富的老工人赵占奎作为翻砂组的带头人，由他严格把控每一道操作环节。为了确保每一枚弹体的铸造质量，当时已经47岁的赵占奎不仅从不休假，还经常主动加班。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每天连续工作达10几个小时。
3: 他冬天夏天永远穿棉袄，那时候没有那个防热的衣服，他就靠这件老棉袄，中间捆一个绳子。你这个夏天里面出汗，这个衣服全是硬的，光板儿，他不能里头再穿衬衣，热啊。
0: 长期在化铁炉旁作业，不仅高温灼人，劳动强度大，还时刻伴随着危险。一次，一名工人操作不当，导致铁水倾洒。千钧一发之际，赵占奎用身体挡在工友身前，自己却被严重烫伤，紧急送往医院。
2: 领导和同事到医院探望赵占奎，让他安心养伤。可他自己刚能下床，便拄着拐杖返回工厂上班，还把各单位送来的慰问金全部捐给了前线战士。赵占奎的模范事迹很快就引起了军工局、总工会等单位的重视。在中共中央的积极倡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赵占奎运动在整个边区开展起来。
0: 赵占奎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工人的劳动热情。1943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赵占奎被授予特等劳动英雄和工人旗帜等称号。
3: 好多表决心都说我也要做赵占奎，我也做赵占奎，然后我是棉纺厂，我是化工厂，他是什么厂，开展劳动竞赛，然后把这生产搞起来，然后就各行各业也都搞起来。
0: 在赵占奎的感召下，温家沟兵工厂全体职工干劲儿倍增，纷纷主动延长工时，放弃休息，争分夺秒赶制手

0: 榴弹支援前线。1942年，全场手榴弹月产量达到了6000枚，到1943年，年产量突破10万枚大关。
1: 整个抗战时期呢，中国军队整个使用了3000万枚手榴弹，大量的杀伤了日伪军，在抗战当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和作用。
0: 1944年，一张外国面孔出现在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用镜头记录下这些珍贵的影像。他就是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福尔曼好奇地把镜头对准了战士们肩头的枪和腰间的手榴弹，但他也许并不知道，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八路军都面临着子弹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
2: 1940年的一天，位于安塞县的军工三厂迎来了几位特殊的访客。原来是朱德总司令陪着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到这里来视察。视察临近结束时，朱德总司令突然向在场的军工人员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每个月给每位战士造一发子弹。当时我们的军队有40万人，每人每月一发子弹，一个月就需要40万发子弹。而当时的延安设备简陋，物资奇缺，连钢铁都是稀罕物。这样的目标到底该如何完成呢？
0: 1940年后，八路军原有的子弹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仅靠战场缴获又往往入不敷出。子弹虽小，构造却极为精密，制造工艺繁复而考究，从原料加工到成品检验，需历经几十道严苛工序，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偏差。
2: 1943年的一天，28岁的军工局一厂工程师龚家红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当子弹股股长孙云龙将一本石印子弹模冲示意图和几发国民党兵工厂生产的7.9毫米子弹样品放到他面前的时候，龚家红意识到自己6年前立下的那个誓言在这一刻已经有了更新的意义。
0: 1937年，还在上海鸿章纺织染厂当机械工程师的龚家红，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在上海惨无人道的暴行。
3: 日寇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屠杀，父亲呢，他看得非常的心不甘，不能当亡国奴，如何打击日寇？唯有造枪炮，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要去兵工厂造武器。
0: 1941年，龚家红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他带着各种技术资料秘密奔赴延安，在延安兵工厂成为了一名机械工程师。2年后，造子弹的任务将龚家红的誓言不断淬炼，每一发子弹都是射向敌人的杀器，越是难造，越是他的战场。
3: 虽然那子弹很小，可是生产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它要有机床、冲床，要有那个车子弹的车床，各种机器都要齐备，你才能做这个子弹。
0: 1943年春，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八路军子弹短缺的现状，军工局把几家兵工厂的技术骨干100多人全部集中到温家沟兵工厂，成立了全厂规模最大的子弹股，由孙云龙任股长，龚家红任工程师。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抓紧批量生产复装子弹。那么到底什么是复装子弹呢？
2: 在 在影视剧当中有一个细节很少会被表现，那就是每次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打扫战场的时候还必须要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捡弹壳。这些回收的弹壳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呢？它们又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0: 其实这些回收上来的子弹壳正是生产复装子弹必不可少的重要原料。
3: 复装子弹就是从战场上搜集完好的弹壳，经过清洗整形，重新装填发射药，换一个底火，装配一枚新的弹头制成的子弹。
0: 龚家红的任务就是要在现有条件下尽快设计研制出一条复装子弹生产线，组建一套完整的机械生产工序。
3: 当时呢，只有机器代替人力形成生产线，才能提高子弹的产量。生产线都是有联系的，每一个床子出来的产品大小尺寸怎么配合上这个有一个衔接。
0: 当年子弹股的生产条件一穷二白，三部冲床是旧的，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都极其匮乏。
3: 兵工厂的同志们群策群力，第一个呢就是解决了设备不足的问题。经过大家的努力，先后就赶制出了各种机器制造工装和工具的那个材料呢，也都是前方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运回的导轨钢。
0: 按书本上的要求，弹头壳要用镍钢制作，可当时的延安根本没有这种材料，
3: 没有那个镍钢，只有用铜圆来代替。党中央呢，边区政府也发了号召，限铜限铁。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啊，特别拥护共产党，把家里的铜圆麻钱都贡献出来，一车车一筐筐的都运到了兵工厂。
0: 经过龚家红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复装子弹生产所需原材料和生产设备已全部配备完成。子弹股的全体人员按照13道修复弹壳工序、18道制造弹头工序以及8道复装工序进行分组加工。两个多月后，就试制出第一批复装子弹，并进行了打靶试验。
3: 效果不佳，大多数都打不上靶，少数打上靶的呀，都为横弹。问题有子弹掉头的，有掉铅芯的，有掉底火的。
0: 第一批复装子弹射程、精度、穿透力无一合格，如何让子弹飞得远又打得准，成了压在龚家红和同事们心头的一块巨石。就在大家苦苦思索解决办法的时候，温家沟兵工厂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主持边区组织工作的陈云同志对此事极为关切，要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
3: 陈云同志听完汇报以后啊，就是说子弹有两个毛病，一个是摇头翻跟头打不上靶，第二个是要喷火伤人。我看打不上靶的原因是在抄袭别人的制造方法上，没有根据我们不同的条件而有所改造。人家用的材料是镍钢皮，我们呢用的材料是铜圆铜，强度差，问题就出在这里。
0: 陈云的这番话让龚家红和同事们一下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很快研制出了一批改进型复装子弹，并再次进行了打靶试验。
2: 试验结果表明，这批复装子弹飞行稳定，弹弹着靶，穿孔均呈圆形。当靶距为100米时，子弹可以连续击穿10多块25毫米厚的木板。改进型的复装子弹性能全面达标，随即获准批量生产。
0: 1943年6月， 为支援前线

0: 温家沟兵工厂全体人员自动增加工时生产副装子弹，人手不够，40多名家属也加入了生产队伍。
1: 他们经过了那个培训以后，做这个检验，装配这个子弹，成为了一支娘子军。在车间里呢，就挂着这个条幅，多造一颗子弹呢，多杀一个日寇，大家一心只为多造子弹。
0: 盛夏时节，陕北的骄阳炙烤着温家沟，而兵工厂里子弹鼓的生产热情却空前高涨。副装子弹月产量达到了13.5万发。1944年，龚家红和同事们又成功炼出了精铜，制造出了全新的子弹，实现了人民军队军工生产技术上的一次重要飞跃。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共生产子弹246万发，各抗日根据地共计生产子弹近780万发，有效支援了前线战斗。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下，陕甘宁边区进入空前困难的境地，一个致命的瓶颈已然出现。伴随着军工产品需求量的与日俱增，生产所需的灰口铁出现了供应短缺的情况。
2: 灰口铁可加工性好，脆性小，它可以做各种零件用，同时灰口铸铁用在爆炸物上，它会被炸得粉碎。没有灰口铸铁，工业就没有粮食，战争打的就是钢铁。
0: 对当时的军工局来说，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动手炼铁，没有这个基础，军工生产便无从谈起。
3: 要炼铁就离不开高炉，也离不开懂冶炼技术的人才，可当时的延安这两样一样都没有。就在这时，军工局局长李强脑海中闪过了一个名字，徐迟。
0: 徐迟是山东省沂水县人，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1937年，徐迟从上海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茶房，与沈红一起筹办陕甘宁边区机器厂。
4: 徐迟啊，学的是机械，那么沈红呢，啊，就是一个机械手啊，我会加工，就找他们两个人，一个人画图纸，一个人造设备。
0: 1943年5月，军工局局长李强遵照上级指示，开始创办军工局炼铁部，安排徐迟负责高炉设计、冶炼工艺设计和冶炼试验，沈红负责机械制造。面对这个崭新的课题，两个人只能从零开始摸索前进。这本1948年出版的《冶铁学纲要》，作者正是徐迟。这本书虽然并非徐迟的原创，却见证了他与沈红因地制宜、土法炼铁的艰苦摸索历程。
2: 徐迟他懂德文，手头有一本德国的炼铁学，他把它翻译过来，然后大家伙就知道什么是高炉。沈红呢，是一个机械制造的和机械设计的专家，沈红呢跟他一块来研究理解德国的书。
0: 徐迟和沈红一边学习一边摸索，他们根据军工局日产灰口铁一吨的规模需求和只有木炭做燃料的实际情况，最终设计制造出了一个现代化的、设备齐全、功能完备的小型炼铁设施。1944年春，延安北门外的大边沟，当地村民惊奇地发现一座6-7米高的奇特方塔静静矗立在一座山坡下，显得神秘而壮观。这正是炼铁部刚刚建成的心脏，一座现代小高炉。经过近一年的艰苦筹建，大边沟炼铁厂正式进入试产阶段。

0: 1944年4月的一天，大边沟炼铁厂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工人们装料、点火、开炉，盼望已久的炼铁试验开始了。炼铁炉持续工作了11个小时，从白天一直炼到黑夜。这期间，徐迟和沈红一直坚守在工地观察炉况，毕竟是第一次试验，两个人都想尽力确保各项操作万无一失。然而正当他们俩观察完炉口离开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 一声巨响，炼铁炉发生了剧烈爆炸，火舌从炉口处喷出，带着铁水、炉渣和炉料和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一股脑地直冲向几丈远的砖墙，冲倒了一大片。
2: 幸亏他们已经走开了，才没有伤及人。他们所站的地方崩了很多的铁水啊。
1: 徐迟和沈红幸运地逃过了一劫。由于炉内出现悬料现象产生爆炸，第一期炼铁试验就这样失败了。短短半个月内，炼铁作业中所有可能出现的故障他们全都经历了一遍。尽管每个人心中都五味杂陈，但停炉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徐迟和沈红又带领大家重新开始了试验。
3: 他们曾经试了大概10几次吧，试验的过程中呢，为了能够观察它的温度，观察它的变化，他们几个人就睡在这个高炉旁，实时的观察，可以说几十天都守在那个楼旁。
1: 经过多次试炼，徐迟和沈红最终解决了高炉冶炼铸造生铁的合理工艺和最佳配料比，炼铁厂第一炉符合标准要求的灰口铁成功出炉了。自此，延安诞生了第一座炼铁厂。1944年到1945年两年间，这里共炼出灰口铁300多吨，基本上满足了边区铸造机器和弹壳的需要。从1939年到1944年，在外部封锁与内部匮乏的双重挤压下，延安军工度过了他最艰苦的摸索年代。无论是手榴弹、复装子弹，还是自炼灰口铁，都共同构成了边区军工自力更生最为坚实的基石。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已在前方。历经淬火与锤炼的延安军工已经蓄积起足够的力量，即将迎来一个为解放全中国而阔步前进的崭新阶段。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岛内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蒋万安喊话赖清德点名负责。2026选战，国民党喊决战新北市。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之际，日本政府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对于日本的表态反应消极软弱，被批示助纣为虐。日本妄议南海有哪些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中国国民党13号展开新一波攻势。
1: 综合台媒报道，13号台卫福部门表示，相关油品将公布重新上架原则，但蒋万安随即提出质疑，赖当局至今仍无法说明污染源及责任归属，在问题尚未厘清前谈什么上架，更点名赖清德不能再沉默。
2: 难道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就是这么的不值钱？回收的比例以及风险是否完全排除都还没有厘清之前，怎么可以谈上架的问题？所以难道是要图利业者，还是要护航业者？
1: 13号，国民党民意代表徐巧芯在社交网站上发文称，这恐怕会牵扯出一条食品巨头交叉持股的利益共生链，并一路延伸至绿营的政商关系脉络，点名赖清德说清楚，中联油脂出事前后，有没有任何人透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管道找过你？
3: 重新上架会让消费者会不会陷入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的一种恐慌啊？会不会变成这个食安的风险又要交给民众啊来承担？
1: 就在台湾致癌油风暴延烧之际，台卫福部门日前发布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将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标准从 0.5ppm 放宽至 3.0ppm。对此，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13号召开记者会，批民进党食安五环全面崩坏，拿台湾人的性命来开玩笑，也忧心多种农药混合恐产生毒性加成的鸡尾酒效应，要求卫福部门公开决策依据。台湾中国时报刊发社论，食安问题攸关民生，致癌油事件卫福部门至今还未给人民一个清楚的交代，对于毒苹果的疑虑，当局也顾左右而言他，这样的执政能力对得起人民吗？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内容。近日中国国民党传出战略重心定调，从决战中台湾转向决战新北，台北方面民进党候选人则持续引发争议。
1: 综合台媒报道，对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质疑，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社群平台出现大量相似的留言，怀疑是网军操作。对此，李四川反击，对手套路如同先前的大罢免。
4: 看起来我的对手的套路跟去年的大罢免是一样。
1: 李四川竞选办公室回呛，这议题根本是绿营侧翼自导自演，再伪装成网友在网络上带风向，痛批苏巧慧搞政治斗争。
5: 过去大家都说国民党的决战点是在中台湾，但是这一次的选举啊，决战点是在新北市，所以我们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
1: 对于台北市长选战，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拼连任，民进党外传将派出民意代表沈柏阳出战。有台湾媒体人认为，沈柏阳若参选，有可能会把整个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情搞得天翻地覆。如果国民党懂得运用的话，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就危险了，对李四川是一大利好。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日前，第14届云南台湾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大会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专项活动在云南文山顺利举办，50多位台商台企代表走进当地实地考察，围绕绿色能源与先进制造的融合方向，开启了一场两岸产业合作的新对话。日前，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月暨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在广州拉开帷幕，台湾青年和学生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今年实习规模再创新高，130多名台湾大学生在广州50余家企事业单位开展实习。日本官员炒作所谓南海仲裁，妄称是南海利益攸关方，并伙同其他国家发布声明，对日本涉及南海的谬论，赖清德当局却摇旗呐喊，日本为何在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赖当局又为何一再支持纵容？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是南海当事国，日本为何越跳越高？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之际，日本政府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中方合法主张，并且妄称日本是南海利益攸关方。 日本妄议南海议题有哪些图谋呢？而赖清德当局的软弱回应又遭到了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敏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媒体报道，在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之际，日本政府跳得格外高。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
0: 此次针对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茂木敏充到底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为什么会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
6: 此次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呢，这个日方它大致有三方面的表态。第一个就是为这个非法的裁决结果去张目，第二个呢就是攻击中国相关的合法主张，第三个呢甚至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当中的所谓利益攸关方。那么我们之所以要坚决地反对日方这样的一种非法的说法呀，我想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日方去不断地炒作所谓南海仲裁这样一个裁决结果，很显然它就是要冲击地区这样一个海洋局势，冲击地区正常的海洋格局，并且呢借此来否定中国在南海相关的合法的主张，那么事实上呢也就破坏我们在相关区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海洋权益，同时也破坏中国的历史性权利。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啊，日本它并非南海沿岸国，更不是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方。那么日本呢，它以所谓的利益攸关方这样的一个名头，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法而正常的行动去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这个完全是非法的。我们联想到啊，日本它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曾经在历史上啊，对中国人民呢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其中有一项罪行就是在二战中日本非法侵占了南海岛礁，日本不思谨言慎行，反而变本加厉，妄称自身是

0: 断的伙同菲律宾、伙同美国展开双边或者三边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和安全方面的这个安排，妄图把这个地区的海洋局势彻底搞乱，企图浑水摸鱼。
1: 面对日本的说三道四，我们看到岛内的赖清德当局的表现的异常软弱，那么遭批说他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强硬姿态，那到底赖清德是怎么做的？
2: 日本菲律宾刻意放大海上争端，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呢在执行美国反华鹰派的对华围堵战略，并妄图呢替他们自己日本菲律宾呢来进行战略扩张。其实前不久日本和菲律宾准备私相授受，对中国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划界谈判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的态度呢就已经是非常夸张，第一时间呢竟然还表示肯定，后来呢又鬼扯说日菲两国啊是为了对抗中国大陆，不会冲击台湾的利益。也就是说啊，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以外谋独、以武拒统能够继续吹下去，就算会出卖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会伤害台湾人民的发展利益，那么好像一切呢，只要冠上抗中保台，就可以与之合理化。如今呢，这个非法仲裁十周年，美日菲等国呢借机会炒作反华舆论，那么硬说啊这个非法仲裁有效，如此呢直接冲击到太平岛的地位，而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呢是完完全全连一个不接受都不敢说，只模模糊糊的呢说要各方遵循国际法，似乎呢还倒过来怪罪中国大陆不接受仲裁的结果，简直呢我们可以说就是卖土求荣。
1: 其实有关黄岩岛的归属问题，中方呢早就拿出了一系列相关的证据，其中呢就显示菲律宾政府呢自己也是承认黄岩岛并非其领土。那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些铁证？
3: 那么这一组证据的起点呢，是在1990年年初的时候，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啊，他计划前往黄岩岛呢，架设电台。那为了明确黄岩岛主权归属啊，他呢写信给了当时的菲律宾驻西德的大使。那么当时菲律宾的大使呢，给他回了一个书面的回复，这回函里面呢写的非常清楚，说根据菲律宾国家地图局啊提供的信息，这个黄岩岛啊它是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主权的范围，那么这个岛礁呢是位于美国和西班牙签署的巴黎条约所划定的界限的10英里之外。国际上的无线电爱好者啊，他们就向中方的有关部门、主管部门呢申请登陆黄岩岛，并且呢架设电台。1994年的时候啊，中国外交部就批准了外国的无线电远征队的队员呢登陆黄岩岛。那与此同时啊，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也批准在黄岩岛设置和使用业余电台，并且呢还颁发了电台的执照。确定了电台的呼号是 BS7H， 其中啊 B 代表的是中国， S 代表的是南海，7呢代表的是中国七区，这个 H 啊表示的就是黄岩岛。美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的负责人比尔啊，在1994年专门的致函菲律宾的业余无线电协会，那么后者提供的这个书面的答复啊，证明跟当年菲律宾的大使呢是一样的。就是根据菲律宾官方啊提供的数据，包括菲律宾出版的地图，可知黄岩岛并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的范围。那么于是呢，这个 BS7H 这个呼号啊，终于是取得了国际上面的认证，成为了黄岩岛的专属的呼号。那么这也是证明啊，黄岩岛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铁证。
1: 那么在此次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当中，我们注意到中方呢特别强调，对于南海议题，日本方面是最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秉忠，
2: 我想众所皆知，当年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就曾经占领多个南海的岛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带来无穷的灾难。身为二战的战败国啊，日本不深自检讨，安分守己，如今呢，竟然还带头兴风作浪，想要破坏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真的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中国外交部除了严正捍卫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利，更点名批判日本最没有资格在那里指手画脚，可以说呢是当头棒喝，正本清源，不容日本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至于日本为什么这么做，其实也表现得很清楚，那就是和菲律宾狼狈为奸，想借由干预南海问题来给自己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寻求一个借口。尤其近年来日本更是越来越嚣张啊，是频频和美国菲律宾在南海联合军演，公然试射进攻型的导弹，向菲律宾输出武器，破坏区域稳定。

0: 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十年前菲律宾在美国怂恿下搞出的南海仲裁闹剧，如果日本要去支持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那么他就必须承认自己用来宣称拥有专属海域的多个岛礁，包括前面我们讲的冲之鸟礁啊，通通丧失相关主张的基础。否则呢，日本就只是呢纯粹的逢中必反，为反而反，根本没有什么标准可言。此外呢，日本自称是南海问题的利益攸关方，更是胡说八道。我们单从地理上来看啊，就知道日本根本不在南海地区。日本指控中国在南海扩权啊，更是有够不要脸的做贼喊抓贼。因为中国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啊，是你日本从南海区域以外的地方跑来搅局啊，竟然呢还敢振振有词的污蔑中国，根本是蓄意搬弄是非。
1: 针对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同日发布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日本积极在南海议题上发声，背后暗藏海上扩张的军国主义思维。
2: 那么为了能够进一步染指南海议题，日本方面到底都做了哪些事情，而背后它有怎样的图谋和野心？
3: 这其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也是日本人刘景俊二，他就深度参与了这个仲裁临时仲裁庭的搭建，包括所谓仲裁员的指定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那么在非法的仲裁结果发布之后呢，日本方面呢又不断的在多个多边场合，包括齐国集团峰会，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美日菲三边场合等等，去煽宣炒作这样的一个非法仲裁结果，妄图把它说成是一个所谓国际法层面的依据。另外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日本又不断地推动美日菲三边军事构架之下的一系列的这种军事合作，比如说与菲律宾之间展开巡逻船外交，向菲律宾提供军事专用的雷达，包括与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妄图让日本的自卫队啊能够半永久性或者永久性在菲律宾展开这种军事存在等等，这都体现了日本多方面的不良企图。之所以这么做呢，日本应该有两方面的考量。第一个呢，就是要深度配合美国所谓印太战略。当前呢，美国在整个西太区域是要把它的第一盟友，把它的核心盟友日本推到台前。那么日本呢，也心领神会。很显然，它无论是通过炒作所谓仲裁结果也好，还是通过与菲律宾啊，就要展开所谓的非法的海洋划界也好，它其实都是为了要配合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的军事部署，包括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安排。另外再有一个呢，有日本自身的一些不良的企图包含其中。我们看到在所谓的新安保三文件发布之后，日本提出将自己过去所谓的专守防卫要转入积极防卫，还强调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很显然他要不断地介入亚太区域的一些海洋热点，一些海洋争端。现在呢，他就把南海作为重要的一个试验田和重要的一个抓手，试图深度介入南海问题。
2: 日本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的啊。那么对于日本不断进行海上扩张的各种动作，我们看到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不但默许，甚至还非常的配合，那到底他是怎么做的？而胡教授，您又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的态度呢？
4: 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一方面是装聋作哑软弱无能，另一方面呢则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那简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比方讲啊，前不久日本和菲律宾呢是擅自的单方面启动了所谓的专属经济区还有大陆架的划界谈判，那么涉及的海域呢包括了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海域。那对此啊，大陆方面第一时间是表达了反对，然后呢还派海警船呢到台湾岛的以东的海域呢去进行一个执法的巡查，用实际行动来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反观赖清德当局啊，第一时间居然是表达了肯定，那引起舆情之后啊，才勉强的向日本和菲律宾啊提出了一个协商的要求，还遭到了日菲的一个拒绝。 那么有台湾的在野党的民调啊，批评说赖清德当局采取的是一个三不政策，什么三不呢？是不抗议、不协商、也不保护啊台湾的渔民。更加恶劣的是，你赖清德当局啊，你消极不作为，你害怕得罪啊日本、菲律宾外部势力也就罢了，他们对于啊大陆正当的维权行动，还说三道四啊，以予这个指责，可以说啊是卖台到了没有底线的程度。赖清德上台之后啊，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南海问题上面现在的表现是越来越消极。
2: 现在赖清德当局之所以如此软弱，一方面呢，像刚才所评论介绍的，是不敢得罪日本，由于他媚日；另一方面呢，是否也是想借着靠出卖领土来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呢？
0: 南海岛礁啊，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即便两岸因为内战造成隔海对峙，但都应该共同捍卫这个中华民族的疆域。尤其目前台湾当局还实际管辖太平岛以及东沙岛，对于外部势力的染指以及非法的裁决，更应该呢要严正反击。那么马英九时期呢，正逢两岸三通直航，开启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当时关于两岸共同守护南海海疆，通过在南海的合作来建立两岸的军事互信，也一直呢都是热议的话题。十年前呢，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出炉的前夕呢，马英九更发布了多项的说帖，强调太平岛是岛不是礁，驳斥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外部势力的恶意扭曲。然而我们看到，从2016年5月份民进党执政之后，起初呢，蔡英文还声明一下说拒绝接受这个非法仲裁的结果，但之后呢就几乎完全不碰南海问题。原本在马英九时期呢，这个台湾当局的外事部门还开设了专门解释南海问题的网页，结果呢从蔡英文执政以后整整十年呢，几乎对南海问题全面噤声，甚至蔡英文当局呢还多次想要借由科研合作的这个名义呢，出借太平岛的土地来给美国使用，形同啊让美国利用中国在南海的固有疆域来打造啊威胁中国大陆的基地。那么到了如今，赖清德上台，态度只有比蔡英文更软。可以说呢，为了自身的政治私利啊，用中华民族的固有疆域来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这已经是标准的民族罪人。我们所有中华儿女都应该啊要群起攻之，共同声讨。
2: 是的，赖清德以外谋独无底线，而面对日本在南海议题上的挑衅，中方呢也予以了强有力的反击。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反击日本涉及主权领土权益的表态时，中方开始采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做法。若按照所谓非法裁决的标准，日本很多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在暨南大学的一场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也提出采取对巴丹群岛声索主权的建议。
2: 而针对菲律宾方面，我们看到有中国学者提出呢，应该对巴丹群岛呢声索主权。那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建议？您认为这个建议对于菲律宾方面是否能够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呢？
4: 这个巴丹群岛啊，它距离中国台湾的兰屿啊，就最近只有99公里，距离中国的台湾岛本岛也只有142公里。但是呢，距离菲律宾的吕宋岛倒是有200-300公里。从地理上来讲啊，巴丹群岛它就是中国台湾岛的一个自然的延伸。那前不久呢，暨南大学啊是举行了一个研讨会，那么与会的中国学者呢，从国际法、从历史学、从人类学啊多个学科、多个角度呢，是论证了巴丹群岛它不是菲律宾的领土。它是中国台湾岛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呢应当去申索巴丹群岛的主权。那么我也注意到有台湾的媒体呢也关注到了这个研讨会的信息，特别是留意到了其中的一条论据。什么论据呢？就是1895年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说，当时甲午战败的清政府啊有一个计划，就是把巴丹群岛和巴布延群岛呢是一并割让给日本。那么这个线索为什么很重要呢？是因为你只有是一个合法的主权的拥有者，你才有资格，你才有权利把这个地区啊纳入到一个割让的范畴。那么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啊，当时国际社会也是承认巴丹群岛是属于中国的啊，中国是拥有这个领土的主权。那么这个研讨会的消息出来之后呢，菲律宾政府啊可以说是破了一个大防啊，特别是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啊是暴跳如雷，然后呢添油加醋， 把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硬是说成啊，中国有控制整个太平洋的计划呀，等等。那么这样。

0: 的言辞出来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学者的研讨，中国学者的观点呢，是打中了菲律宾的痛点，让菲律宾啊是做不下去了。
1: 现在无论是菲律宾还是日本呢，都在刻意放大海上争端。那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秉忠，你认为背后是否正在执行域外势力对华围堵的政策呢？而对这样的做法，两岸又应该如何携手来应对呢？
2: 随着美国实力下降，那么不得不从第一岛链来进行战略后撤，但又不甘愿放弃所谓的印太战略，也就是对中国的围堵。于是呢，我们看到日本、菲律宾呢、就成了美国鼠疫的接盘者。并且更可恶的是，这些外部势力挑起区域争端，还要把责任推给中国，通过罗织非法仲裁，外加各种颠倒黑白的舆论战，企图啊击飞城市，谎言说千遍呢，好像就变成真的，把明明是最维护国际秩序的中国说成是和平稳定的破坏者。所以从这里啊，也反映出两岸联合的重要。因为这些外部势力的阴谋之所以能够搞得起来，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两岸对立，让他们得以见缝插针。前不久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默认日菲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的所谓划界谈判，那么严重侵犯了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祖国大陆呢，第一时间果断地做出反制，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常态化的巡查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呢，即便想把这个扭曲成是所谓的侵犯台湾，但多数岛内民众呢，反而觉得是你民进党当局无能保护台湾渔民，幸好有祖国大陆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以及尊严。像这样的有力举措啊，可以说就大大提升了台湾民众身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以及底气，为两岸中国人共同抵制外部势力的祸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日本不管是炒作非法裁决，还是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其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地区矛盾，为其海上扩张的图谋服务。而赖清德当局默许纵容，甚至配合协助的态度，本质上就是在出卖祖产，让两岸同胞无法接受。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媒称，美总统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连续第三晚打击伊朗，并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袭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和约旦美军基地。伊媒称，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医院联盟峰会在巴黎举行，乌克兰与欧洲九国组建反导联盟。马克龙称，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邻国演习。普京警告，若领土遭袭，俄方将以数倍力度反击。中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台风巴威给中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据多家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10号致信国会领导人，信中写道，美军于7月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今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历时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称，伊朗军方当天凌晨对美军多个目标发起袭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一电台主持人采访时说，今晚我们会狠打他们，明天也会狠狠打他们。他还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本身就没有多大约束力，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点左右传出爆炸声。据总台记者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当天凌晨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贾姆市的居民也听到多声爆炸。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设计，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此前，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油轮14号在霍尔木兹海

0: 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击中，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六名印度籍船员和两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阿联酋谴责此次袭击，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近日冲突不断。在当前愈发紧张的局势下，美伊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还能否维持？来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美伊之间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正备受考验，美伊双方都认为对方已经违反协议。那在伊朗看来，美国截至目前至少违反了包括停火、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出口限制等多个关键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更是直言，美伊谅解备忘录无疑已陷入危机，伊朗不会在对方持续违约的情况下继续履行自身义务。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美伊双方对于协议内容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回应对方的违约行为。问题是，如果这份谅解协议最终失效，美伊是否会重新走向全面战争？目前来看，双方军事行动正在升级，但仍存在一定限制。当前冲突正在从此前的报复性打击转向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的持续对抗。与此前大规模攻击不同，目前双方暂时都避免直接打击主要能源设施和大规模民用目标。从德黑兰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海峡军事对峙可能仍将持续，甚至成为一种新常态。伊朗绝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杠杆，以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影响力，同时增加未来的谈判筹码。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随着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再次针锋相对。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多方数据显示，过去一周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火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不久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此前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有观察指出，过去一周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火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地区紧张局势影响，13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12号为14艘。科普勒公司统计数据还显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日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约为130艘。战事期间，单日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仅为个位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开展的港口观察项目监测数据显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在6月18号至7月5号期间，共有51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约28艘，远低于战事开始前的水平。
0: 美军宣布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详细说明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后的执行安排。
2: 通报称，自协调世界时7月14号20时，北京时间7月15号4时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执行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措施不区分船舶悬挂的船旗。通报说，未经授权进入或离开封锁区域的船舶可能被拦截、强制改道或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摧毁。通报表示，封锁不会阻止中立船舶经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但有关船舶可能接受登临检查和搜查。 运载食品、医疗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需物资的船舶可申请人道主义运输豁免，经审核批准后通过封锁区域，但仍需接受登临检查。通报建议过往船舶和飞机保持警惕，尽可能避开相关海域。通报还建议继续航经有关区域的船舶与美军舰艇保持30海里以上安全距离，以降低误判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方面依然坚定捍卫自己的红线，尤其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阿奇兹称，这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即将出台。14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在美国公开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几乎所有条款之后，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包括阿曼走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说，在与伊朗的冲突中，美国应获得我们正在提供帮助的国家的补偿。他同时点名多个美国中东盟友。
2: 特朗普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美国正在保护世界上一个非常富裕的地区，我们在花钱，我们将因提供保护而获得补偿。他称，美国在保护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方面做得非常有效。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说，美国将继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也要为守卫这一海峡获得报酬。既然我们承担了这项任务，就应该得到补偿，因为其他国家都很富有且站在我们这一边，不能指望我们白干活。他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国一直要求伊朗不得对过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而今自己却提出收费要求。美国舆论认为，美方此举引发对其合法性和可行性的质疑。国际海事组织13号表示，坚决反对对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征收强制性的海峡通行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巴西总统卢拉批评这一做法是海盗国家所为。有美国专家说，美国若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实际上会等同于收取海峡通行费，这种做法不符合国际法规定。另有分析人士解读说，特朗普帖文表达的意思可能是，商船若需要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就需支付相关费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美方或考虑在海峡南部航道收费。美国智库海事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麦考恩认为，特朗普的帖文并未说明20%的费用将如何计算，但无论以何种方式计费，美方收费的数额都可能高到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承担的程度。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 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

0: 国、英国等九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峰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出席了全俄人民阵线举办的“一切为了胜利”论坛，并参观展览。普京当天警告称，如果俄罗斯领土遭袭，俄方将以数倍力度进行反击，敌人将感受到反击的规模不断升级。
1: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ы будем получать зеркальные только в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мощнее. Противник будет эт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уже чувствует, надеюсь, и будет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это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с нарастающим масштабом.
2: 普京还表示，乌军发动袭击在石油产品方面给俄罗斯制造了一些问题，但俄罗斯的能源基础非常强大且可靠，局势将逐步好转。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俄方表示，德方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3号报道，德国外交部当天就俄方疑似对欧盟方面实施网络攻击一事，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涅恰耶夫稍后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驳斥了欧盟方面没有证据支持的臆测，并强调欧盟威胁扩大对俄制裁不会没有后果。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达到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给中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3: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4: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3: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

0: 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此前的记录。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材料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使得其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今天，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格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
1: 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14号，法国巴黎南部山林大火仍在蔓延。另外，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
2: 受当地自5月以来第三轮热浪影响，法国巴黎南部山林火灾仍未成功控制。据报道，12号和13号在枫丹白露森林先后燃起2场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900公顷，该区域约1000人已撤离。当局已派遣约850位消防员和多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望在14号整体控制住火情。此外，法国内政部长卢内兹表示，警方正在调查这次山火是否系人为纵火所致，已有2名纵火嫌疑人被捕。卢内兹称，事发区域周边发现多处起火点，种种迹象指向有人故意纵火的可能性。14号正值法国国庆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也将打响，法国多地正遭遇极端高温天气，给庆典和观赛带来严峻挑战。据悉，法国多地都取消了一年一度的烟花表演。13号，英国威尔士山区同样爆发野火。据当地媒体报道，火灾位于威尔士康威山和西南特山口，当地居民已撤离。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英国在5月和6月都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分析认为，在这2次热浪期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使英格兰和威尔士日间最高气温额外升高约3至4摄氏度。英国专家表示，极端高温天气正迅速演变为英国民众面临的重大健康风险。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
9: 我跟客人
10: 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
6: 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
12: 这样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战事重新爆发，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对海峡货运收费，伊朗多方向发射巡航导弹，摧毁卡塔尔等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伊战局将如何发展？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动员，以色列防长称已做好对伊朗动武准备，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离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战事重启，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而伊朗革命卫队则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多方向发射巡航导弹，摧毁了卡塔尔、阿曼等国境内多处美军设施。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被彻底撕碎？战局还将如何发展？从波斯湾到红海，战火正在蔓延。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防长称，已经做好了对伊朗动武的准备。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纽约时报13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当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能经受住测试。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称12号动用多艘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此外，特朗普13号还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封锁行动。对此，伊朗武装部队表示，

0: 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14号，伊朗方面通报，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无视警告，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另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又开始开启了战争，而且特朗普是明确通知了国会说，对伊朗的战事已经全面爆发，而且还要封锁对于伊朗的这种海上运输。同时伊朗方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表示说，认为美国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而且说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了。您认为这真的是新一轮美伊战事的重启，还是双方为了接下来的谈判相互造势呢？
2: 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致信国会，重新对伊朗开战。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他是7月10号致信美国国会，在此之前呢，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7月7号晚上，他对伊朗，开始进行轰炸，所以按照美国战争权利法，宣战权在国会啊，但是总统呢，有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权利，但是总统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啊，48小时必须向国会汇报，所以他致信国会呢，就是在7月7号啊，重新开战之后48小时之内对国会，按理说他是，在这个法律的范围之内啊，他没有破坏这个法律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其实7月7号，美国攻击伊朗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曾经有过多次的交火啊，那么多次交火并没有致信国会，而这一次致信国会，而致信国会之后，实际上大家也看得很清楚，自从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以来，美国几乎是接连不断的对伊朗发动的攻击，也就是说有重新开战的这种味道啊，比较浓厚的这种味道在里边，但是又不像4月8日。双方停火之前那样一种全面的战争，特朗普
1: 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2: 特朗普也好，伊朗方面也好，他们同时都没有说要退出谈判，特朗普还明确表示还有可能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啊，我们知道特朗普的致信国会啊，也有挑战国会的这个宣战权的味道在里边，因为今年6月，美国国会两院，先后通过了决议，就是要求，这个特朗普，停止对，结束对伊朗战争，撤回军队，那么特朗普致信国会这样一个举动，显而易见，是在挑战国会的，就是6月做出这个决议，那么重申他自己总统的这个，军事行动的决策权，我觉得他也有这个味道在里面。
1: 出于对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2: 对。
1: 这次交战当中，我们注意到美国是首次动用了水上无人舰艇。那这种无人舰艇，它打击到的是伊朗的潜艇的维修设施。无人舰艇在这次交战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在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比较狭窄的水域当中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呢？
3: 的确是这样的。美国中央总部海军在2026年的3月份，以一支特遣部队的形式，把这种无人水面艇部署在这个波斯湾地区。那么在这次行动过程中间所使用的这个海盗的无人艇啊，它大致是一个小型的无人艇，长度呢大约在7.3米左右。它上面可以是模块化的进行配置，可以要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就把一些传感器配置在上面，要执行这个攻击任务的时候就装上所谓的这种战斗部。那么这一次呢，显然就是使用的是具有这个杀伤功能的一艘这个无人艇，对伊朗相应的目标展开了攻击。那么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范围呢，大约可以按照这个续航力，可以在1850海里、1850千米左右。因此，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相应的这个区域，这种无人艇活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的。
1: 很适合。
3: 对，美国这一次的这个打击行动，对伊朗的系列化打击行动呢，对于美国来讲，它实际上是想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的这种体系。因此呢，它采取的这个行动是 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一些这个目标，包括它的雷达呀、无人机啊、反舰导弹的发射阵地啊，还有一些仓储的这个设施进行打击，让伊朗没有办法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为了要执行相应的任务。

0: 可能要发现空中的无人机和美国的飞机，相对来讲它有这样的能力，威胁空中的目标也有一定的能力，大型的水面舰艇它也有能力来威胁，但是这种无人艇比较小，这种反射特征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在伊朗以前的观瞄体系或者说打击体系中间，这是它的一个弱点。所以恰恰美国可能进一步想放大伊朗的这个弱点，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无人艇对伊朗的关键目标进行攻击，一共用了三艘这种这个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进行攻击。攻击的这个目标呢是这个伊朗的一个袖珍的柴电的潜艇，处在一个维修状态，就根本没有，不是在水下，它是在这个叫做停在一个维修的这个设施中间，然后抵近进行了这个攻击。显然呢，这种这个攻击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讲，它是一种这个自己面临的风险最低，而对对手威胁比较大的一种方式。
1: 确实，对于伊朗的打击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0: 对，
1: 那特朗普同时又放出一个新招，说要重新开始封锁伊朗的这种海上运输，同时还表示说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
0: 嗯，
1: 那美国这么做有什么样的法理依据呢？然后这样做对于全球的航运会带来什么样的干扰呢？
2: 我们知道，伊朗方面重新关闭了霍姆兹海峡，美国呢宣布恢复对伊朗海岸线的封锁，其实啊又回到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前那种双封锁的状态，也就意味着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已经是泡汤了啊，怎么样的？美国一方面宣布封锁，另一方面呢又声称要收取20%的保护费，我觉得这个带有很浓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的色彩。我们知道特朗普是不做赔本买卖的，因为对伊朗的封锁，一个是旷日持久，再一个耗费美国的很大很大的军力啊，就是10多20艘这个舰艇啊，那么多的这个军事力量的部署，旷日持久那花费不大，所以他要收取费用啊，要这个覆盖美国的这个代价等等啊，这样一个，所以带有很浓厚的特朗普的色彩。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他收取这个保护费呢，我觉得至少我们要关注三点。第一个呢，其实他这个是自打嘴巴，因为在此之前，伊朗是收这个服务费的啊，伊朗收服务费，美国是给予强烈的谴责，说霍姆兹海峡是自由航行的通道啊，是如何如何。那么现在他要自己收费，其实大家注意到了，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就此发挥了一把。阿拉格奇是这样说的，就是特朗普说的没错啊，对于这个航行的船舶的安全保障收取一定的费用啊是应该的啊，这是特朗普反而是证实了伊朗，但是阿拉格奇说，但是他们收费太夸张啊！我们伊朗只合理的收费啊！等等，你看发挥了一把。第二一个呢，其实特朗普所谓的这个保护费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国际社会是普遍的反对。大家可能看到了，连国际海事组织都公开的这个表示反对等等啊。那么第三呢，我个人认为，其实他收取保护费呢，也。这个怎么说呢，现实中它可能也不可行。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一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只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的船舶进行一次攻击，那几乎大部分的船舶都不敢冒此风险去硬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了，你这个收费从何而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这个特朗普这个收费这个举动啊，我觉得一方面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可能也不符合现实。
1: 可能更多也是一种噱头。伊朗方面是在12号凌晨宣布说，从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过。美国要收费，伊朗要关闭，这其中玄机是什么？这种硬碰硬的博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0: 这一轮的这个交锋可以看得这个很明显呢，实际上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双方展开了一轮激烈的这个博弈，这也决定了后续可能虽然说要谈这个所谓的伊朗的核问题和其他的这个问题，但是焦点实际上现在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实际上是针锋相对，对手出一张什么牌，那么下一个就出一张什么牌。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美国打这个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的目标，那么伊朗就打美国在中东海湾国家的这些基地。当美国打到伊朗的纵深目标的时候，那么伊朗就打

0: 也当这也相对来讲是一个纵深的这个区域。当美国经济上来进行对伊朗恢复进行封锁的这个时候，制裁的这个时候，那么它就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看来就是双方针锋相对，你出一张牌，对手就出另外一张牌。所以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可能在后续这才会影响这个后续的这个博弈。那么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美伊双方实际上都没有军事上的解决手段，或者说军事上的方案来最终决定，可能还是要绕来绕去，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以什么姿态回到谈判桌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可能就影响了后续的问题。如果管控在谁的手中，到谈判桌上坐下来的时候，谁就可能具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优势。所以这一轮虽然有一些什么收费啊，或者说是这个美国也要采取相应的这个措施，可能都是围绕着后续将来走到谈判桌上，到底是昂首挺胸还是低头走进来，是影响到后续的斗争的问题。
1: 这是最重要的一张牌。那十四号，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均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伊朗媒体十四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均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动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伊朗军队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了打击。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了打击。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三号报道，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此前十一号，伊朗媒体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等十三名外国政要，不过名单未获伊朗官方认可。
1: 伊朗媒体发布包含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还有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的名单，十三个人。这个复仇名单，您觉得是伊朗媒体自身的行为，还是伊朗官方的这种暗示或者是许可呢？
3: 很明显，就这样一个名单的公布呢，显然不是官方的正式授意。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这个公布的这个名单的这个报纸啊，是隶属于伊朗的德黑兰市的市民报啊，就是市政府的市民报，所以也不能排除这个背后有一些试探的这个因素在里边。特别是大家注意到，就是在公布这个名单的当天，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发表了声明，就是要求复仇，复仇是必须进行的啊，这么样一个是国民的诉求啊，这样一个，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布这个名单啊，这个让人要有联想啊，特别是这个十三个人啊，十三个人呢，我个人认为有意为之凑够这个十三个数，因为十三呢，在西方来讲，那这个数是比较忌讳的，特别高层比较忌讳，它一般的代表着，比如说背叛啊、死亡啊、等等啊，这个厄运啊啊什么这样一些，意涵在里边，这十三个人大家看，美国是五个。包括特朗普、卢比奥、赫克塞斯啊，还有他的这个库珀，就是中央司令部司令，还有一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那么以色列呢是四人，四人就是内塔尼亚胡，还有这个卡茨国防部长，还有外交部长萨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扎米尔他的参谋长。那么其他四个呢就是英法德意的领导人。你看凑够十三，显而易见呢，这个里边他还有一些这个操弄啊，或者心理战啊，这样一些因素在里面。
1: 那刚才您已经提到了，就是伊朗方面对于美国的打击报复，就是针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等。那您觉得，就是伊朗这样的一个行为，接下来会对战局有什么样的影响？伊朗的库存支撑它这种多方向的这种战斗吗？
0: 的确，对于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以后，当然伊朗战力还存在着这个多少？此前媒体给过很多的这个数据，那么普遍认为可能伊朗的这个战力啊，不管是无人机还是导弹，都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削弱了很多。其实呢，这个准确的数据啊，西方的媒体肯定是不清楚的，真正剩多少，只有伊朗自己能够非常清楚的这个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伊朗它这个到它这个还剩下多少战力啊？某种程度上，其实并不太重要，因为伊朗本身它想做的，并不是在军事上把对手击败，而是产生一种具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产生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对手也不能够很好的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手也不能真正的把伊朗的这个实力削弱掉。伊朗是有这样的能力，是持续的去消耗对手，去疲惫对手的这种意志，影响航运，让国际经济承压，特别是影响航运这一招，实际上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只要这个航运公司担心自身受损，那就不敢走霍尔木兹海峡，而这样的国际经济油价就会大幅度的上涨。其实可以看到，现在油价已经上涨了，至少在一天的时间涨了就是2%多的这样的这个幅度，某种程度上受到的影响很大。因此呢，伊朗的这个到底剩多少，能不能够有效的去击败美国和以色列，这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够让海峡的通行受到影响，就可以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压力。
1: 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在13号称，为了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的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宣布，为报复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而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消息，其防空部队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据外媒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在北部进行大规模动员。报道还称，胡塞武装正在争取获得部落的更多支持，加快军事训练，增设培训中心，并在关键地区加强防御。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还宣布效仿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民间志愿组织，组建新的内部机构全民动员力量。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表示，如果美国呼吁以色列重新加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将与美国并肩作战。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提出这一要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
1: 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一直在期待而且准备着与美国并肩作战。那如果以色列全面介入战争，这中东局势将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3: 可以这样讲，就是自4月8日，就是美国和伊朗停火以来，以色列迄今为止没有一天不准备着对伊朗开战。他是这样说的啊，也是这样准备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不断的在攻击，相互攻击，其实以色列跃跃欲试。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迹象，就以色列是要求参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啊，但是被美国所拒绝，也就是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参与进来。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以色列的不参与啊，事实上也意味着美国并没有这个意愿啊，就是重新恢复到4月8号之前全面战争那样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看两点啊，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不是被容许参与到这个攻击伊朗，如果参与到攻击伊朗，那意味着战争的全面恢复，那对中东的局势大家可想而知啊，那又一次比较严重的战争。第二一个看点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昨天发生的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对攻，如果说这个持续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形成两个海峡的联动，那对中东的局势影响就大了去了。
1: 那王老师您怎么看呢？因为胡塞武装如果说全面介入，现在而且冲突已经形成这种多线战斗的格局，您觉得会否滑向一场全面的中东战争呢？
0: 这一次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轮这个交锋的起因，当然是沙特主导的一支国际部队

0: 在也门的南部，那么他采取了对这个萨那的机场进行相应的突击，他的目的是想阻止伊朗跟也门胡塞武装建立一个空中通道。那么这种空中通道，他认为可能会成为一个军事上的补给线，那么采取这样一个打击行动，实际上是想削弱伊朗对他的代理人武装的这样的这个支持。在这个背景之下，展开了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当然，背后肯定也有美国的一些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支持。当然，削弱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美国来讲，肯定也是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呢，显然可能会成为一个闪点。但是呢，某种情况下，现在可以看到，仅仅是聚焦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暂时还没有向外进行这个扩展。那么，从某种情况下来看，暂时还处在一个可控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么第二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这个打击啊，某种程度上，如果说进一步的扩散以后，很有可能就出现刚才李先生所讲到的拓展到双海联动。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肯定是一种很难控制的，可能会对这个地区形势产生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但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暂时还是聚焦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所以目前情况总体情况是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里面。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七月十号以来，台风巴威逐渐对中国展开风雨影响，导致华东、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其中在河北、辽宁局部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目前巴威的环流中心已经离开中国，但是在东北东部这个强降雨呢还在继续。除此之外，位于副热带高压南北两侧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到黄淮一带以及华南地区也会成为强降雨集中的区域。今天晚上到明天，像图上所示的这一些区域都将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那这些地方不仅雨势猛烈急促，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要特别的注意防范。明天晚上到后天，在东北呢，降雨将会停歇，强降雨将集中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那雨水之外是广泛的高温天气，陕西、四川、重庆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叠加较高的空气湿度，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更加突出。北京晴，23到36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8到31度，通辽晴，18到31度，达州多云，28到40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曲靖晴转多云，19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郑州小雨，27到34度，淮安阴转小雨，29到34度，武汉多云，30到37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首尔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东京晴转阴，26到3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37度，迪拜晴，35到44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悉尼小雨转晴，11到17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7到23度，伦敦晴，18到30度，巴黎阴转小雨，23到34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渥太华小雨，20到31度，华盛顿晴，25到40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

底气，武林见证奋斗，奋斗铸就武林，长路漫漫，唯有奋斗。武林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澳门，曾经在枯水期咸潮上溯，严重时对澳门的用水安全产生过不利影响。时至今日，澳门人提起这件事仍然记忆犹新。
1: 2004年到2005年的特大咸潮威胁到澳门居民生活和社会安全，当时澳门水库库存只能保障供水7天。
2: 那时的饮用水又咸又涩，煮出来的饭菜都带咸味儿，大家都要抢购瓶装水。公园喷泉停了，绿化灌溉也暂停，那段日子让大家深刻体会到饮用水是多么的珍贵。
0: 为保障澳门的用水安全，2004年水利部组织珠江委采取压咸补淡方案。这一行动中，大藤峡水利枢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项工程涵盖防洪、航运、发电、生态等多重功能，被誉为珠江上的三峡。

0: 好的，我们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陈规划是大藤峡公司调度中心主任，根据珠江伟下达的指令，他不仅要协同各部门会商做好预案，而且要随时关注澳门取水口的含氯度数值。这几个站的值如果超过250毫克每升，就说明海水已经倒灌。
1: 并影响到这个区域的取水安全。澳门陆地面积约32.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60万，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由于极度缺乏本地淡水资源，澳门超过98%的用水来源于西江磨刀门水道，经广昌泵站、平港泵站等3个取水口，澳门将淡水资源存储到珠海的竹仙洞水库、竹岩水库。
0: 以及澳门本地的新口岸水塘，在枯水期，当河口咸潮上溯和河道径流量减少的情况下，仅靠当地的这个水源是不足以长期保证澳门的供水安全。
1: 过去为保障澳门的供水安全，水利部门从珠江上游水库群加大向下游补水径流量，才能压制澳门的咸潮上溯。
0: 距离1400多公里需10天时间，近年来，第二道防线大藤峡水利枢纽投入使用，极大缩短了上游对澳门压咸补淡周期。大藤峡距离珠海澳门的取水口河道距离只有520公里，这样的取水的时间缩短为3天，这样我们整个压咸补淡的这个就相当于更加精准。
1: 及时高效。自大藤峡水利枢纽建成以后，每年澳门都会组织各界人士前往参观学习。他们走在大坝上，欣赏着宏伟工程及两岸风景，实地感悟共饮一江水、同怀中国心的血脉深情。
2: 我的感受可以总结为4个字。 饮水思源，非常感谢我们国家，也很感谢所有建设者付出的汗水。身为一个澳门人，这口水喝下去是甜的，心里更是暖的。
3: 这次的到来，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深深的体会，也可以把我们这次的体会和感受，我们也打算是回到学校跟我们的这个学生分享啊，这个也是我们就是一个使命，也是我们希望做到一个传承的精神。

0: 大藤峡水利枢纽对珠江口咸潮上溯实施精准的压咸补淡，全力保障着粤港澳地区的供水安全。而压咸补淡只发挥了这座综合性水利枢纽的一部分功能，依托独特的地理位置，它还是珠江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
1: 大藤峡地理位置关键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从地理位置上讲，我们的坝子的这个上面是我们大藤峡45公里的峡谷段。第二个呢，大藤峡控制给予面积19.86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56.4%，控制洪量65%。
0: 大藤峡水利枢纽位于大藤峡峡谷出口，宛如一个巨大的水龙头，调控着上游来水。每年汛期，随着降雨增多，河道水量激增，科学调配泄洪流量，直接关系到下游城市居民的生产与生活安全。为了实施精准调度，大藤峡科研人员花费2年多时间研发出数字孪生技术。这项技术利用智能算法收集实时数据，并实现四预，即预报、预警、预演、预案。2024年，大藤峡遭遇罕见汛情，一个月内接连迎来4次编号洪水。陈规划作为调度中心负责人，虽坐镇调度室统筹指挥，却因洪水频发而神经紧绷，无一刻松懈。无论值守岗位、深夜值守，亦或返回宿舍休息，他始终紧盯洪峰动态。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坚持现场巡查，逐项核查关键设施。
1: 不要去抚宁城那漏水，这样主要是我看，一个是出入库怎么样，然后尤其是这个上游这个水利条件怎么样，下游的水利条件，尤其是消力池的水利条件怎么样。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关注这个建筑物，包括这个闸门，包括闸石，到整个的这一块的安全。
0: 陈规划因养成现场巡查的习惯，被同事戏称为拼命三郎。在现场，他凭借肉眼观察、耳朵倾听，及时排查出隐患。
1: 闸门推卸起的水呢，是因为下游水位高，个别的闸孔的流态不太好，就水推不出去。第二个呢，这个水呢反复的这个拍打这个闸门的这个底部，个别的闸门就存在这个异响，所以说我们要优化这个闸门的组合来改善这些条件。
0: 针对问题，陈规划与各部门协同作战，及时优化闸门组合方案，确保大藤峡工程有效拦截4次编号洪水，累计拦蓄洪水14亿立方米，保障了西江中下游的防洪安全。那段时间，陈规划曾经连续奋战过7个日夜，每天睡眠不足3个小时。
1: 那个7天是真的是自己感觉到就身体就不累啊，就是因为我想的话，还是心里就一直这么多事在这里盯着。而且我们作为这个一线的这个调度和管理人员，然后更不能有丝毫的这个马虎。
0: 水利调度工作强度高，责任重大，心理负荷常年处于高位，再坚强的人也需要身心调节。再加上工作日里，陈规划和其他同事一样住集体宿舍，假期才能和家人团聚。为了排解日常工作带来的压力，他常常组织同事一起打球，借此放松紧绷的神经。
2: 1、2、3，加油！
0: 夜晚，这些投身水利事业的年轻人挥洒汗水驱散疲惫，只为换来一个充满斗志的明天。在那灵动的身影中，陈规划只是其中一员。每年3万多艘船只通过大藤峡往返珠江上下游，是中国最为繁忙的船闸之一。同时，它也是世界运行水头最高的单级船闸，人字形闸门高47.5米，单扇重达1295吨。

0: 唐中秋是大藤峡船闸管理中心的主要负责人。为了保障通航顺畅，每天晨会结束，他就会手拿一张检修单，亲自到现场监督检修工作。
1: 身为防撞装置的门禁系统改造情况，
2: 门禁系统安装调试完成，
1: 试槽启闭机房隔断情况怎么样？
3: 现场玻璃隔断工作开展中。
1: 执行闸面盖板提升情况怎么样？
4: 油管沟盖板正在施工，尚未完成。
0: 由于大藤峡是单线船闸，24小时不间断通行，每天的检修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1: 因为我们是单线船闸，就是设备出现问题，那就有可能或者人质门关不上，或者就是我其他的一个什么提门提不起来，那就叫断航。所以我这个检修工作是就是说这个正常通航的一个有力保障，所以我必须保证我的设备可靠性要100%。
0: 大藤峡日均运行闸次达16至18次，单次过闸货物量最高达2.5万吨，为强化广西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水运联系起到了支撑作用。王榜潮主要从事建材运输业务，每月从上游装货并驶往珠江下游城市。据他介绍，大藤峡水利枢纽建成之前，上游原始航道因水位较低，通航条件较差。
5: 原始航道的时候要礁石多、浅滩多、弯曲的半径多，操作不当就会产生搁浅。
0: 大藤峡水利枢纽建成后，上游水位抬升，昔日裸露水面的暗礁被淹没于水下，水流趋于平稳。王榜潮深切感受到该工程为通航带来的便利。
5: 老一辈的话都是几十吨到100来吨，自从大藤峡建成蓄水以后，大型的船舶就不断的增加，就做到5000多吨的大型船舶了。
0: 自2020年通航以来，大藤峡船闸过闸船舶累计18万艘次，过闸货运量突破4亿吨，对支撑珠江、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成绩背后，既得益于24小时通航带来的便利，更关键在于船闸中心通过革新工作手段，实现了通航效率的大幅提升。
2: 之前的话，我们值班人员主要是依靠那个人工对进出闸的船舶进行这个检测的。检测的内容的话，主要是包括船牌号、进出闸次序，还有它的位置，包括系缆的情况，要复核的非常仔细。
0: 过去值班人员排查船只信息，单纯依赖监控与现场巡查，效率低，已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2: 人工检查，比较累，手脚酸麻，眼睛发疼，并且检查的效率比较低。然后后面我们部门呢，感觉我们现在这几年国家这个人工智能发展非常迅猛，然后我们也是从其他交通部门这块的车辆识别系统里面找到了这个灵感，是不是大藤峡船闸也可以开发出一个智能过闸系统？
0: 这套智能识别系统依托监控摄像头，自动采集船只信息，在减轻值守人员工作负担的同时，显著提升了通航效率。不过，技术的进步固然重要，但值班人员的坚守与担当才是通航顺畅的关键。深夜里，当城市陷入沉睡，船闸中心依旧灯火通明。对于夜班值守人员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克服困意的同时，精准快速地确保船闸高效运转。身为船闸中心副主任，吴海金每周都会亲自上岗，与值班人员并肩坚守。
2: 其实啊，我也是原来也是值过夜班的，我也知道值夜班了，特别是后半夜是很困的。然后你们两个对于这方面有什么自己有独特的小妙招吗？
6: 有时候我们就是喝一下那个绿茶嘛，还有另外一个啊，我们就是如果实在就困得不得了的话，我们可以起来就是走动走动。
0: 今年28岁的罗林隐虽说年纪轻，却摸索出一套值夜班的小妙招。据他分享，犯困的时候不妨透过监控屏幕静静观察不同天气下的大藤峡美景，以视觉美感驱散困意， 同样是一个保持清醒的好方法。
7: 天微微亮的时候上引航道的远方高地，它这个景色就是它会随天气的改变而改变。天气特别晴朗的时候，有粉色的也有紫色的串在一起，就特别的好看。下雨的时候，云比较厚的时候，它就是灰色调的，就比较像山水画卷。
2: 那你这样子的话，你有时候看到这么漂亮呢，你可以分享给你一起值班的一个同伴，是吧？
7: 嗯，
2: 这样子大家都有个美丽的心情。
7: 嗯，
0: 由于工作繁忙，吴海金已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清晨，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结束夜班巡查。面对四周的寂静，他对亲人的思念如潮水般在心中蔓延。
4: 哎，
8: 喂，
4: 哎，小妹，早上好啊！
8: 想你了，想你
4: 啊，这么想我啦？
8: 怎么把车接回来？
4: 好的。哎呀，姐姐，早上好，想不想爸爸？
8: 想啊，肯定想啊！你不在的那加班的时候，
4: 啊，
8: 我在母亲节的时候参加了那个广西民族博物馆的那个表演，我也认识了非常多的人才，而且收获也非常多。
4: 那你们要准备要上学了啊，我下周争取回去。好的，
8: 那你下周要争取回来吗？不要说话又不算话，
4: 好的。
8: 到时候
0: 投身水利事业的人不仅要具备强烈的责任心和拼搏精神，也需要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正是家人的默默付出，水利人才得以扎根一线，安心工作。在大藤峡水利枢纽，徐林的工作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令人羡慕。每天早晨，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淹没在办公桌前埋头苦干，而是在坝区里面四处闲逛。看似不务正业的举动，其实这些是徐林的主要工作之一。
9: 因为我是在发呆偷懒，其实不是，我是在看我们一道的水位流速的变化情况。因为我喜欢钓鱼或者是养鱼，其实不是，我关注的是一道里面鱼类的种群和数量。
0: 观察流量和鱼群的多少，不仅是徐林的主要工作之一，也体现了大藤峡工程对生态保护的重视与责任。
9: 大藤峡工程也被称为生态工程，就是我们在建设主体工程的同时非常注重生态的环保。我们建成了一中心、双一道、双增值站五人造生境的这样一个水生态保护体系，其中双一道就是我们的全江主坝一道，还有我们的南木江仿自然生态一道。
0: 双鱼道设计在中国极为罕见，凝聚了设计者的科学布局与巧思妙想。以左岸南木江副坝鱼道为例，前端采用工程鱼道，中段衔接仿自然生态鱼道，后端连接天然河道。考虑到坝体与下游的落差，仿自然生态鱼道采用蜿蜒缓坡的微地形设计，模拟天然河流形态，为鱼类提供多样的流速环境，再配以浅滩设计，更贴近鱼类栖息繁殖的生境。
9: 这个浅滩的设置也有它的特别的生态的含义，一方面它也是改变水流，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是通过种植多种植物营造一种适合鱼类栖息的生境，特别是鲤鱼、鲫鱼，它喜欢在水草上面产粘性卵，它又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双鱼道的打造就像为鱼儿修筑了上下楼梯的通道，有助于鱼类回游繁殖，扩大种群数量。为保障珠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连通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受大藤峡公司委托，谭细畅团队每年要开展专项工作，对双鱼道，尤其是南木江仿自然生态鱼道开展细致的监测与调查。
10: 我们这个监测的话，主要的一些方法的话，有这个水下视频，有超声波探测，还有一个 PIT 芯片跟踪，然后我们也在鱼道里的话做这个标志的重捕。 这个设备是我们那个水下的一个光学的视频的一个监测，在水质比较清澈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可以直观的观察鱼的这个速度。

0: 量和种类。这个然后的话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声呐的一个监测。声呐的话呢，是这个洪水期的时候水质比较浑浊了，通过声呐对这个鱼道里面的鱼类的话进行一个跟踪监测。
1: 南木江仿自然生态鱼道全长5.5公里，已连通南木江、浔江，形成约30公里的生态廊道。谭锡畅团队对这里的监测已持续5年，每年汛期来临，他们都要对这里进行数天的持续跟踪。
0: 抬着，慢点，不要倾斜，慢慢来，慢慢来，好，好，好，好，好，把它放正，放平，好好，往外放，你们那个同步一下子，对对对，好好，对好。
1: 监测设备入水中时，往往会搅动泥沙，导致水质浑浊，并惊扰到鱼群，需静置一段时间以恢复水体环境。在此期间，谭锡畅团队同步开展另一项工作，为袁稳固置入追踪芯片，观察其回游情况。
0: 对，好，抓紧，头要露出来，对，头露出来。你看它的口部，这个袁稳固的话呢，它是那个在河流里面的话，它是刮苔藓吃的，刮苔藓吃的话呢，就把河流里面那个石头上苔藓给刮死掉。
1: 科研人员采用标志重捕法来调查鱼类的种群变化和回游情况。首先，他们在河道中布置好感应线圈，接下来将追踪芯片注射到袁稳固的身体中。
0: 这个是 PIT 芯片，它的话呢是被动式的，它通过这个感应线圈经过的时候呢，就能激发里面的电路，它就会把它的这个编码呀通过无线电发射出来，所以它的原理也就是射频。这种玻璃管芯片可以长时间用10年20年都可以。注射在它那个背部的肌肉上，然后的话量一下这个长度，这个称一下重量。
2: 鱼的全长是41，然后体长是34，体重是851。
1: 袁稳固通常栖息在水流较缓的江河中下游或者湖泊底部，活动范围小，大藤峡所在流域过去较少出现。双鱼道建成以后，谭锡畅经过数次监测发现一个奇特现象。
0: 这个袁稳固的话呢，这个现在的话在这里长期的作为一个栖息地了，每天的话就是打卡上班，这个早上的7-8点的时候就进入鱼道，在鱼道里刮食，然后下午6-7点钟它要呼叫了一个栖息生境。
1: 监测结果显示，自双鱼道建成以来，累计观测到的过鱼种类达92种，并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0: 这个的话就是那个袁稳固，然后的话呢，这个的话就是赤眼蒸，这都是我们现在鱼道里面的一个优势种类。赤眼蒸相对而言少一点，主要就是不同的季节它这个种群数量有变化，可能其他的季节或者其他时间段它的种类可能主要是其他一些种类，例如这个鲮鱼啊、四大家鱼啊，像这个草鱼啊、白鲢呐、它还有那个河海洄游的一些种类，像包括鳗鲡，也会在这里出现。但是的话，鳗鲡的话，一般就是说很少能监测得到。
1: 为有效维护钱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大藤峡公司的双增殖站，人工培育了乌源鲤、光道刺巴等重要鱼种，每年定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涉及19种鱼类。在培育车间，工作人员提前为银固亲鱼注射催产药物，8小时以后打入麻醉剂，待鱼儿进入麻醉状态后，再实施采卵和人工受精。
3: 因为这个鱼呢，它本身它的胆子比较小，如果我们在挤卵的过程中，首先对它进行麻醉，这样我们操作会比较方便一点，而且这个鱼受到的伤害和应激都会小一点，这样对这个亲鱼往后它的成活率会相对来说会提高很多。
1: 胡伟能就像一位熟练的产科医生，他轻柔地为亲鱼采卵采精，充分混合完成受精，再进行洗卵脱黏处理。短短3日以后，鱼卵便顺利孵出幼苗，待鱼苗长大以后放入大型水池培育，后续将通过增殖放流让它们回归自然水域。截至目前，大藤峡公司已成功开展27次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放流各类珍稀、特有及经济鱼类1971万尾。

2026年，在国内首次实现美丽中条丘人工繁育，为珠江流域鱼类资源多样性做出了突出贡献。从防洪到发电，从压险补淡到通航，大藤峡工程已成为水利部建设安全大坝、生态大坝、智能大坝理念的先行标杆。水利人的汗水与智慧，既保障了万家灯火的岁月静好，也守护了珠江这条母亲河的生机与活力。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 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2: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 40%。 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 15%。 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6: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7: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 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

0: 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0: 报告。
1: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 探索建立国有。

0: 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十二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2: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两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3: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4: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4: 所以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5: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 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6: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疼吧？
1: 轻点儿。
2: 哎呀哎呀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受这么小伤，一大老爷们就受不了了？没出息！
3: 你徒弟有出息？你看出息的把你儿子打这样，你就说你儿子来能耐，你还说说你那徒弟去吧。
2: 有啥可说的？他俩小时候没少打仗，咋的了？这是老爷们之间的事儿，他们自己能解决，你少管。
3: 你以为他们七八岁呢啊？这都多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当师傅的不管，我当师娘的管，我还就不信了。儿子，咱先回屋，走，来慢点。
1: 哎呦呦呦呦！
3: 慢点慢点！哎呦呦呦呦呦！
4: 大海哥，刘姐，我带石头来赔礼道歉了。
5: 大海哥，不好意思啊，我带石头来道个歉。
2: 男孩子打这道什么歉呢？小时候咱都没管，现在更不用管了。没事，都回去吧。
3: 石头，给我进来。
6: 你看你，
7: 师傅，有几句话想跟云平说。
2: 进来说。
5: 进城。

石头，不是师娘说你，你说你平时跟云平跟亲哥们似的，他做错啥事儿了，你就说他，不行你骂他，跟他讲道理，你至于动手吗？

0: 毕竟是你师父的儿子，就是冲你师父的面，你不该这样吗？
1: 师娘，您说的对，无论如何我都不该动手。师父师娘，你们要实在生气就狠狠打我一顿。哎，起来
0: 起来，
2: 我教过你下跪吗？起来。
3: 大海哥，刘姐，该打打该骂骂，你们是他的恩人，他给你们下跪是应该的。不过话说回来，这事儿我也做得不对，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他在外头出什么事儿我也不清楚，回头我好好管教他啊。刘姐，
0: 哎呀，行了，玉荣，都是孩子的事儿，这事过去了。
2: 说说为什么打架。
1: 哎，你先说我先说，
4: 谁脸皮厚谁先说。
1: 那我先说，
4: 实事求是啊，别光讲好听的说。
2: 你不说就闭嘴。石头，你说。
1: 前两天我和袁小霞出差，是去义城找特种钢材，那天下大雨，旅馆只有一间房，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凑合了一晚上，碰上当地流氓敲诈我们，我跟他们打了一架，进了派出所。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会传回梁川，会传我和袁小夏。你们了解我，这根本不可能。云平，谁不相信我，你不应该不相信。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就一口咬定我和袁小夏有事儿呢？
2: 我一猜就这事儿，我也听说过的。小二啊，你但凡长点脑子，就不能信这谣言。你呀，简直是糊涂透顶！
5: 你们知道什么呀？一开始我也不相信，可是袁小夏亲口承认了，他说他喜欢江中石。就在今天啊，今天袁小夏正式跟我分手了。
3: 什么？啊、真的假的？
0: 那么说，袁小夏前两天打电话找你
5: 就对。就是要为了跟我分手。
1: 不是，为什么跟你分手你不清楚吗？
5: 那你跟春柔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也分手了？
3: 石头，你跟春柔分手了？
1: 我跟春柔分手完全是两码事儿，跟袁小夏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5: 两个人一起出差回来又同时说分手，有这么巧的吗？江中石，你真能撑啊，你还不承认？爸妈，如果你们还不相信，那我也没办法了。
1: 不是，段云平，你为什么非得

0: 大哥，刘姐，对不住了啊，这个儿子我没教育好。
1: 师傅，师娘，对不起。

0: 站住！跟我说说怎么回事。不说了，说什么也没人信，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1: 你跟我示威是不是？你今天必须说清楚。我说了好多遍了。
0: 每一个字儿都是实话，没人信啊，连你也不信，我有什么办法？
1: 行，那你为什么跟春柔分手？跟袁小夏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原原本本、详详细细的跟我说一遍。

0: 从前你跟江中师父那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现在呢，你们俩的眼神里都是默契，
1: 我不可能喜欢江中师，这就是事实。
2: 你有没有说过你喜欢江中师？你敢说实话吗？
1: 我当然敢，我就是说过我喜欢江中师。
3: 夏夏，我该睡觉了，马上就睡。
4: 打你一进门啊，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儿，出什么事儿了？跟我说说。
5: 妈，我跟段延平分手了。
4: 啊？你们分手了？哎，不是好好的吗？哎，是不是奕成的事儿他不相信你啊？
5: 奕成的事儿顶多就是个由头吧，归根结底您知道我上大学之前那场火灾到底是谁把我救出去的吗？
4: 知道啊，段云平啊。
5: 是江中石。
4: 啊，江中石，
6: 这就是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我的每一个字儿都是事实。你要是还不信啊，你就找袁小夏、段云平、杨春柔挨个对质。
7: 脸还疼不疼啊？
6: 以后能不能不打脸？
7: 知道你委屈，要不我给你道个歉？
6: 那倒不用，知道怎么回事就行。
7: 只要你问心无愧，妈什么时候不是站在你这边？刚才我也是真急了，降压药吃了好几片，药都吃没了。
6: 现在还难受吗？明天我再给你开点药吧。
7: 我现在没事了。石头，春柔现在是主持人了，咱高攀不上人家，强扭的瓜不甜。云平呢，他是一时冲动误会了你，但是给他点时间总能解释清楚。这是袁小夏这儿吧，你以后尽量少跟他来往。知道为什么吗？人言可畏，只要你跟袁小夏在一块儿，不管你们干什么，别人一定会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你别说你不在乎啊，你得想想你师父跟师娘，他们都是要脸的人，嘴上不说，心里能不难受吗？你师父全家对咱们都有恩，咱不能对不住人家。你听明白了吗？
4: 真没想到小段这孩子小小年纪这么有心机，你看你心地单纯，怎么能算计过他呀？夏夏，你呀就别难过了，咱们赶紧离开他，找个更好的。
5: 我没难过，您就放心吧，为他这样的人难过根本就不值得。
4: 哎，夏夏，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早点告诉我，也许你妈还能帮帮你。
5: 我刚才就在想，您说咱们这么多年是不是错怪了江老师？
4: 你听我说啊，你跟小段分手的事儿啊，还是因为你跟江中石一块出差同居一屋，闹得满城风雨，是不是？再说了，一个女孩子得顾及自己的名声，

0: 这样，早点把那江中石啊从你那车间调出去。
1: 您当厂子是咱家的，想调谁走就调谁走，你以为我是谁呀？
0: 行了，你就别瞎操心了，这事儿交给你妈，我去想辙。
1: 您要想什么辙？
0: 睡觉啊，早点睡觉。

0: 师傅，您这是怎么了？小毛病，血管有点堵。你来这是？啊，我妈降压药吃完了，我开点药。 师傅，昨天晚上云平他……
1: 哎，真别说了。

0: 段师傅，这药打的差不多了，我给您拔了啊。
1: 还有呢，别浪费呀。
0: 啊，好，行，那咱就等会儿啊。哎，段师傅，您儿子昨天没事吧？
1: 啊，没事。啊，
0: 是我给他包扎的，伤口吧倒不严重，但是我看他精神状态不太好。您回去之后吧，得好好开导开导他。我在这医院看得多了，现在年轻人啊，面对感情可冲动了，打成什么样的都有。哎，怎么着？我听说是和好朋友争一个姑娘，结果就……哎，段师傅，您手上还流着血呢，段师傅，哎，段师傅，您，段师傅。
2: 金刀杆装上之后啊，产品精度一直非常稳定，预计到这个月的月底就能完成这笔订单了。
3: 那可太好了，其他几笔订单也要盯着点，不能忽视。
2: 放心吧，只会提前，不会拖延的。
3: 要说呀，就咱们俩这配合，绝对天衣无缝。
2: 得了，你最重要的搭档可不是我。
3: 别总瞎说，培训快开始了，抓紧点。
4: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中州大学叶云甫教授。叶教授呢，是我国金属加工行业泰斗级的权威专家，他在这个行业有着非常独特的见解。小夏、小何，你们怎么才来？到前面来坐。
0: 好，行行。
4: 啊，那我接着说啊。叶教授研究出的科技成果多次在市场上得到了验证。他现在正在主持一个国家重点的科技攻关项目，关于特种材料的激光表面处理技术。叶教授呢，是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咱们厂讲课的。现在大家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叶教授。
5: 今天咱们这个讲座啊，就从一条新闻说起。凉川日报转载了一篇短文，就几句话，说的是我国通过一条64K 的国际专线，全功能的接入了国际互联网。也许大家对这条新闻没什么印象了，但是我希望在座的诸位工程师、技术员一定要记住这个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我国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其意义不亚于两弹一星呐。那么有人会问了，互联网是什么呢？跟咱们制造业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0: 去！哎呀，
1: 你看我还没使劲呢，你别动。
0: 你轻点嘛。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好了。谁呀？来了。
2: 您好，是段云平家吗？
1: 啊，是，您是？
2: 我是刘诗宁，是段云平朋友。
1: 诗宁，
0: 你来了。
2: 云平。
0: 啊，妈，这是电视台编辑刘老师，找我呢是来聊一下我们局里片子的事
1: 儿。啊，刘老师啊，
2: 阿姨，您叫我刘诗宁就好。
1: 啊，快进屋，进屋，快进来呀！
2: 哎，
1: 来来来，客厅坐，客厅坐。
0: 那个，妈，石宁去我房间里聊。
1: 啊，那我给你们倒点水。哎，
0: 不用了，妈，这不您瞎忙活，我房间里有水。石宁，啊，请。
2: 怎么回事啊？
0: 不是说好不着急公开吗？你怎么还到家里来了？
2: 我听说你受伤，我着急呀、啊。到底怎么弄的？我看看。
0: 哎呀，江中石。我昨天跟江中石吵了两句，有点激动。
2: 和江中石？
0: 啊。哎呀，石宁，我真没事儿啊，你别担心，你赶紧回去吧。
2: 对，我来的真是多余。人家还在为别的女人打架呢，我倒火急火燎来慰问来了。你怎么这么卑微呀？
0: 哎，你别生气
2: 嘛。哎呀，你放开我！
0: 哎呀，
1: 云平。
0: 啊。没事，我们在谈工作呢。哟，你听我跟你解释，他喝酒喝多了发酒疯，你说人喝酒喝多了发酒疯，他能控制得住吗？你呀，想哪儿去了？别生气了啊。
2: 让我看看，疼了吧？
0: 嗯。
2: 到底哪儿受伤了呀？
0: 脸没破相就行呗。哎，亲我一口。
2: 臭美，哎，我刚刚看到你妈，我太紧张了，我好像有点结巴了，她不会觉得我口吃吧？
0: 我妈呀，
2: 啊，
0: 有可能，我妈真有可能嫌弃你，
2: 讨厌！
1: 你俩吃水果。
0: 哎呦妈，您进来之前能不能先敲下门啊？您可吓一跳。
1: 你看我刘老师，对不起了啊！
2: 没事没事，那个云平，
0: 哎，
2: 那就辛苦你了。
0: 哦，
2: 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我送你吧。
2: 不用不用，
1: 你不吃点水果了？
2: 不用了，阿姨，我真的还有事，我先走了，再见，阿姨，再见。
0: 啊，再见啊，
2: 再见，
0: 慢点。
1: 没事，来串门的啊。
0: 哎呦妈，你干什么呢？您吓我一跳！
1: 你这谈啥工作，还把门关上了？
0: 谈我们局里的工作。
1: 还谈局里的工作？这诗宁啊，云平啊，叫的这个亲热。
0: 怎么了？那我们是朋友，认识很久了。那朋友之间叫一声名字，怎么了？这一惊一乍。
1: 刚进门的时候我没看仔细，我还犯嘀咕呢。刚才我仔细看了看，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明白你们谈工作呀。哎，这闺女是比你姐大吧？是我多想了。儿子，你看书吧。

0: 我觉得给定的公益参数不是越多越好，你觉得呢？
1: 嗯。
0: 所以取弱教值咱们应该重新再计算一下。我是说取柔教职的计算程序。
1: 我的雪花。
0: 干什么呢？有话能不能直说呀、啊？老三个脸色怎么回事啊？
2: 你急

0: 什么呀？都是为了工作，你好好说啊。啊，
1: 要不你找个时间谈谈？
0: 不用找时间，现在就谈。
1: 哦，
2: 建筑师，大门口有人找。
1: 那一会儿回来再谈。
0: 你怎么回事啊？说法回方，是他怎么回事啊？跟躲瘟神一样躲着我。我那么讨厌吗？
3: 谁找我啊？
4: 我找你。
1: 阿姨。
5: 余正威，我欠你的钱我还清了，我欠段云巧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就是，你连个远房亲戚你都算不上吗？
6: 你别管我算什么，反正你必须赶紧把钱还给云巧。
5: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我跟段云巧的事儿，你管不着，跟你没关系，听见了吗？我俩是发小，他愿意借给我钱。
6: 他愿意，我不愿意。
5: 你不愿意，你忍着。你去问问他，他跟你铁还是跟我铁？
6: 那你去问吧。问完之后回来告诉我啊。你下车，赶紧去问他。
5: 我就不信了我。
4: 小江，你应该知道。名声对于未婚姑娘有多重要？既然这个事儿跟你有关系，你推脱不了责任，你要把不良影响缩小到最小。
1: 我明白，阿姨。我们出差回来之后呢，我一直和她保持距离，都没说过话。
4: 我不是说说话不说话，保持距离的事儿。现在你们一起共同进出一个车间、一个办公室，整天形影不离，厂子里流言满天飞。我听袁小夏说，你在这个车间干得不错，很有发展前途。但是你作为一个男人，不能活得太自私了。再说我们家的悲剧，也是你和
1: 你
4: 爸。
1: 哎，你不用说了，我明白。我去别的车间，我不会耽误小夏的，您放心。
4: 那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今天我来找你，袁小夏不知道。你也没必要告诉他。
1: 我明白。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4: 行。
7: 八五七厂呢，是老牌的军工企业，和咱们厂一样，面临着技术团队流失的问题，很多产品啊都要委托出去加工。哎，他听说咱们厂数控车间有精密加工的能力，就主动来找咱们谈合作。
8: 生产这种小批量高精度的非标件儿，的确是我们车间的优势，大方向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上面的技术参数有点复杂，我们还需要再仔细论证一下才行。
7: 那得快点儿，他们还等回话呢。
8: 我跟江中石加个班，估计再有一天的时间就应该没问题了。
7: 一会儿等江中石来了，你们俩呀就关于
1: 班长。
7: 哎，来，石头，
8: 有新任务，军用直升机的重要部件，你赶紧过来看一下。
1: 哟，这是主旋翼，反扭矩旋翼，
9: 水平角、摆正角，咱加工的这个吧，编剧角。
7: 哎呀，石头，这聊的都挺专业呀。
1: 哼，我小时候就喜欢飞机，研究过结构，要么非得考空军呢。
7: 嗯，看来呀。这活非你莫属，那你们俩拿回去研究一下，就给你们俩一天时间，明天向我汇报啊。
8: 没问题。
1: 厂长这任务我就不参加了。
7: 你忙什么呢？别的活先放一放，这是大事儿。
1: 哦，我家里有事儿，我想调回军工车间，当然这任务需要我，我还帮忙。
7: 那怎么的，石头？数控车间不想干了，要调回军工车间？
8: 戴忠石。我是你的直接领导，你要走，我怎么不知道？
1: 啊，本来是想跟你谈，这不厂长在呢吗？就一并汇报了。
8: 行，我不批准。

0: 厂长，这是我们陈建自己的事儿，您就甭管了。图纸呢，我先拿回去，明天向您那汇报。走啊！
1: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你管得着吗？
2: 段云巧，你，我怎么了？你居然脸红了！
1: 不是天太热了，我热不行吗？你真想中李成肥了是吗？也是刚确定的关系。这么说都定了。
2: 你真把自己交代出去了？不是杨哲兄，你什么意思呀？我都27了，我找个对象怎么了？啊，还不信有人喜欢我呀？你以为我跟你是那没人要啊？
1: 我那是没人要吗？我那是看不上人家。
2: 不是说我干啥，说你呢？不是你了解他吗？啊，你是不是有点太随便了？你说谁随便呢？啊，你会不会说话？哎，我前两天鼓励你几句，阳光灿烂了是吧？
1: 你在这给我晒脸呢！我们这叫相爱，相爱你懂吗你？你相爱个柿子，你相爱。段云巧，我好心好意啊！我告诉你啊，李成飞这个人，他绝对有问题。你看他外表忠厚，其实他内心极其狡诈。我不怕你傻，
2: 你比我还了解他呀？杨春秋，你就别在这挑拨离间了啊！你呀，有时间好好想想你的事儿吧。走了。
1: 我挑拨离间，段云巧，你就是不知好歹。段云巧，我告诉你啊，你那钱我3天、1个礼拜、1个月我准还你，我不欠你的。

0: 咱们俩就开诚布公的好好聊聊吧，有什么话就直接说。你要离开是因为你讨厌我吗？
1: 你想哪儿去了？跟你没关系，我从来没讨厌过你，我就是觉得咱们车间太累了，还是之前车间好，工友们嘻嘻哈哈一笑就是一天，也不用加班，挺好。
0: 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实话，来了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听你喊过一句累，而且你曾经说过人在专注工作的时候根本就感觉不到累。
1: 我说过这么有哲理的话呢？哎呀，你要真想劝我呀，你最好用列宁同志、高尔基、鲁迅先生的名言。不过说什么都没用啊，我去意已决。
0: 那你当初干嘛死乞白赖非要进数控车间啊？我已经表明态度了，不让你来，可是你偏要来，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当这是你们家呢？
1: 当初没想明白呗，我后悔了。人总有年少无知的时候。
0: 你现在这样漫不经心的跟我谈话，让我感觉非常不舒服，请你尊重跟我的谈话。我希望你转过来。
1: 我看着你，我恳求你尊重我的选择，不要

0: 再管我，让我离开这个车间。好，尊重是相互的，请你说出真正你要离开的理由。
1: 你没必要知道。是因为你说不出口吧？因为你明白，那些理由根本就拿不上台面。 连你自己都说服不了你自己，对吗？行，你开不了口，我来替你说。因为你觉得跟我在一起工作会遭到别人的非议，尤其怕你师父一家人难堪。当然，你也很在意我的名声。
0: 我说的对吗？不说话，那就是承认了。你知道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你就是包袱太重，你总在替别人承担。你当时因为面子，不要别人的施舍。 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又因为段云平背上了见死不救的骂名，现在又因为顾虑别人的心情和感受，要放弃你最热爱的事业。你认为你这样无谓的牺牲和付出很高尚，很值得，是吗？值不值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的时候，你得先对得起别人，才能对得起自己。
1: 那我举个例子啊，在义城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当年在火场救下我的人是你，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连一个谢字都没有说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认为你的做法太愚蠢了。你和段云平合起伙来欺骗了我，说的再严重点，你为了成全你的义气，出卖了我。
0: 不是我的本意，我不需要你跟我道歉，我也没有心情在这里责备你，我只是想举这个例子告诉你，无谓的牺牲和付出那不是美德，你总是怕这个怕那个，最后把你最想得到的目标全都给弄丢了。你当时那么坚定想进数控车间，进来之后不知疲惫，日以继夜的在这里工作，我就是因为这是你想干的工作。
1: 现在怎么了？是要把你的理想都放弃了，是吗？
2: 我没有。
1: 我对我自己有信心，我即使离开这个车间，也能实现我的目标。就像我当时没上大学，但我依然达到了和大学生毕业一样的知识水平，甚至于比他们更强啊！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呢？
0: 你觉得我没有听过那些流言蜚语是吗？你觉得我不在意我的名声？我是个女的，我比你更在意。但是跟我想要做的事情相比，那些流言蜚语什么都不是。当时我从华大毕业，回到凉川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理解我，他们觉得我为什么要回来吃这份苦？但是我自己心里很明白，因为我热爱工业，工业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先进，也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但是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所以我愿意为了这份美好的事业奉献一生。我知道你的理想。

0: 你能接受吗？丁克，这是为什么呀？人生苦短，咱们两个都向往自由，对吧？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自由吗？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而是你不想要什么就可以不要什么。我不想要像我爸爸那样，为了俩孩子操一辈子的心。
1: 我也不想让另一个生命也来经历人生苦短。人活着太不容易了，云平，这一辈子就咱们两个人一起欢喜一起忧，不好吗？嗨，咱们恋爱关系还没公开呢，现在说这个是不是早了点儿？ 这问题啊，咱们再想想，啊，再想想。
0: 行，你再想想。反正我是早就想好了。

0: 你都想好了，我就不用想了。丁克，真的，你不会后悔？
1: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理解我的。那好吧，好好写吧，我先走了。

0: 合族受过何种奖励，有无刑事犯罪记录，这问的真够细。哎，你说我要不要把我小时候这个幽灵耍进队员里去？
1: 你能不能严肃一点啊？这个出国申请表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虽然曹老师他有推荐权，但是这次的竞争特别激烈，曹老师电话里还特意嘱咐我，出国申请表要认真填写，不能马虎，更不能撒谎，到时候相关部门会来调查核实的。
2: 明白。公费出国吗？出国的人不能给咱们国家丢人。哎呀，这个有意思，有无重大工作失误？完全无。
3: 石头，厂长找你去呢。
2: 哦，厂长找我，那我先去一趟。
1: 保存。
2: 哦。C 本。
3: 小夏，厂里还有个会议通知，10点。在大会议室开会。
1: 哎呦，时间马上到了。行，我知道了啊。
3: 哎，小夏，有个特别奇怪的事儿。
1: 怎么了？
3: 通知你、我、小何，咱们3个去开会，唯独没有石头。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石头，我知道你的心情。但厂里也没有办法，这是甲方的保密规定，希望你能够理解。好，
2: 理解。自从大学退学后，我都理解。厂长，你不用担心我，我想得开。有这么一个事儿，我最近呢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发现有一组部件呢，工艺要求比较特殊，在国外呢都是用激光完成，但国内的工艺不够完善，只能用手动加工的笨办法。这个活除了我，只有我师傅能完成。
4: 哦，这件事情呢，甲方已经提。

0: 我已经过了，你师父啊就在这个项目组，你放心啊。
1: 那就好。
2: 来来来，卸货了，卸货了，卸货了。

0: 李成飞溜车了！李成飞，溜车了！李成飞，溜车了！溜车了！
1: 不好意思，罗师傅，刚才没留神，忘拉手刹了。
2: 你忘拉手刹了？你忘拉手刹了？你差点给人家卷底下，你知不知道？你会开车吗？
1: 跟你有关系吗？人不是没事吗？
2: 就你这样的，就应该给你驾照吊销了。
1: 我高兴，怎么的？
2: 你高兴？你高兴？
3: 哎，
2: 我高兴，高兴，
3: 票票票！李成飞太不注意，有意识了，他也没看着，没撞着吧？
2: 我没事啊。
3: 李成飞以后小心点啊啊！
1: 罗师傅，我一会儿还有点急事儿，得出去一趟。
3: 行，
1: 你帮我把车开库里吧。
3: 行，走吧。
4: 卸货，
3: 来，卸货，卸货。
1: 罗师傅，
3: 喂，
1: 帮我拿着点书。
3: 好，好。
5: 让大家久等了啊。下面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6435项目的甲方代表，857厂生产部的张主任。接下来这段时间呢，张主任将协助我们工作。
6: 同志们好。
5: 张主任，这位是我们厂的项目负责人，数控车间技术组的袁小夏组长，今后的工作呢，就由他跟你对接。
7: 张组长您好。
6: 你好，袁组长辛苦了，
5: 你坐吧。那咱们就正式开会了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前期筹备啊，现在857厂已经和咱们厂正式签订了委托生产合同。857厂是什么性质也不用我多说了，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厂呢，以数控车间为主体，又从其他车间和部门抽调了精干的力量，组成了这个项目团队来共同完成任务。军工产品呢，有它的特殊性，最主要的是要有保密要求。像大海这样的老同志啊，已经多次参加过军工项目，就不用我多说什么了。还有一些新同志是第一次参加这个项目，所以呢，我就请张主任过来给大家具体讲一下保密的要求。
6: 同志们，感谢各位参与6435项目，下面我来讲解一下保密协议。第一，项目组的所有人员要集中办公。第二，要使用专门的电脑。第三，不得把项目资料带出厂区。第四，每天结束工作后回收所有的加工图纸。

0: 第28条，所有参与该项目的工作人员脱密期为6个月，项目结束后6个月内不得出境。
1: 保密协议大家都听清楚了吧？如果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签字。

0: 如果有特殊情况呢，会后找我单独谈。
1: 厂长，我想问你。
0: 小夏，会后单独找我。

0: 开门。你谁呀、啊？你谁呀、啊？你管我是谁呢？我住这儿，你管我是谁？大玲子呢？谁大玲？不认识。
1: 哦，那对不起啊，我可能敲错门了，不好意思。
0: 神经病吧你！
1: 哎，大姐，我问一下，这房间原来住的人呢？就是一个农村女的，带一个小女孩。
2: 哦，你说带孩子那个女的
1: 啊，
2: 早就走了。
1: 走了？
2: 对。
1: 什么时间走的？
3: 哎，段小，不是你怎么才来接电话呢？我急死我了。你别问了，来繁荣街57号，家家旅馆。别问那么细了，你赶紧来吧，越快越好啊！你来了，我保证你不吃亏，行不行？你快点啊！好嘞，好嘞。
1: 押金条和收据都在我这块呢，你凭什么把钱退给他们呀？
4: 哎，你们不都是一家人吗？退给谁不一样啊？
1: 谁告诉你我们是一家人了？
4: 你老婆说的呀。我都听见那小女孩叫你爸了，
1: 你哪只耳朵听见的？100多块钱不是小数啊！你去把你们经理找过来，今天这事儿必须给我一个说法，不给我说法我不走了。今天，
5: 哎呀，厂长，
6: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
5: 您知道就行。怎么回事啊？又没有江崇实了，您玩人呢？
6: 这孩子说话又没轻没重的。这个项目不是有特殊性吗？
5: 如果这个项目有特殊性，那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让江崇实看图纸。他的工作热情特别高涨，废寝忘食的研究图纸研究方案，现在突然间又说哎不需要江崇实了，这不是玩人是什么呀？
6: 之前给你们看那张图纸是不涉密的，可以后在具体工作中肯定要接触到秘密材料啊！参加过涉密工程的人是必须通过政审的。江忠实因为他父亲的原因没有通过军工厂的政审，我也跟他们说明了情况，希望他们特事特办，可人家有人家的制度，没法破例，我有什么办法？
5: 又是因为他的父亲，难道要影响他一辈子吗？怎么跟他说呀？他心里肯定特别失望。
6: 我呀刚才已经跟他谈过了，他嘴上虽然说没什么事儿，可心理上肯定不好受，你呀再帮我劝劝他。
5: 我怎么劝呀？我可开不了这个口。厂长，对不起啊，刚才我太冲动了，我误会你了。
6: 我这倒是没事儿，不过你这个暴脾气是得改一改，不然以后怎么嫁人呢？这，
5: 我先出去了啊。
1: 段小，过来，过来，过来。
7: 哎呀，你搞什么鬼啊？什么事儿这么急？
8: 看见那小旅馆了吗？
7: 看了。
8: 你知道刚才谁进去了吗？
7: 谁啊？

0: 李成飞。
1: 李成飞？他在这儿干嘛呀？
0: 你说大白天来这儿能干嘛？约会呗。
1: 别胡说啊！他能跟谁约会啊？
0: 我胡没胡说？你自己进去看看，你不就知道了吗？哎，你等会儿，我再提醒你一句啊，一会儿你进去，你不管看见什么不该看的，你给我绷着点，别失态，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别失态，别失态啊，别失态。
2: 哎呦，你们爱的我呀，爱的我都没气儿了，我就搬四楼。整得跟生离死别似的，
3: 不公平，这太不公平了。
1: 这完全是教条主义嘛，你就说在数控技术这一块，咱厂谁能比你强啊？最好的人都不用，这不荒唐？
2: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破了纪律啊。可能我这辈子跟飞机没缘分了。哎，你来了。哎，你看，这是我这两天记的笔记，用不上，给你吧。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咱们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还从来没有聚过餐呢。这样，今天晚上都别安排事儿了，我请客。
4: 好
1: 啊。
2: 好。
1: 你呢？
2: 我当然没问题了，我现在这么闲，比你们都有时间。
4: 先生，我们经理这边说了，最多退你60。
5: 啊，行行行，60就60吧，赶紧给钱。
6: 别失态啊，兄弟们，别失态，一切由我给你掌握，
7: 别失态。
6: 看看，我骗你了吗？是不是他啊？
7: 李正飞，来干嘛来了？
8: 你们怎么来了？
1: 你先说你来干嘛来了？
7: 说实话啊。
8: 我没干嘛呀。
7: 看见没，这嘴多硬。你没干嘛，你大白天你坐小旅店你来睡觉的？你没宿舍啊？那女的呢？是不是该屋里藏着呢？叫出来。
8: 云桥。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1: 不是，他非让我来的。他说看见你在这儿，
8: 看见我跟别的女的约会了，是不是？行，阳春桥，好，走吧，咱们进去挨个屋搜一搜，看看我跟谁约会的。进去搜啊！
7: 你不用搜，我告诉你啊，李成飞，你最好自己先坦白，坦白从宽。
8: 你闭嘴。云桥，我前几天来了一个亲戚，没地方住了，我就安排在这块住下了。今天他刚走，我是来退押金的。
7: 你看，
8: 这是刚退的钱，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前台问一问，现在押金票还在呢。
2: 不是，你有亲戚吗？
8: 我也看出来了。你们是发小，是好朋友。
1: 不是，
8: 我是外人。
1: 不是，不是哥，你
2: 对巧那个
1: 是就你有病啊你！
7: 哎，不是巧巧，
1: 哥，你别生气，哥，你听我给你解释。哥，
2: 你着急了。
9: 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两只蛤蟆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
10: 三只蛤蟆三张嘴，六只眼睛12条腿。
11: 四只蛤蟆四张嘴，四只眼睛四。啊！
12: 蔡老师又得喝了，
1: 喝吧，蔡老师。
2: 各位，我可喝不少了啊！趁着我还清醒啊，请允许我说两句话。咱们这个科啊。临时拼凑的草台。

0: 对吧？刚开始啊，领导找我谈话，我是一万个不想来。我在职校当老师多好啊，上班、下班、休周末，还有寒暑假，要多自在有多自在。可是来了之后，到今天，我老蔡，我拍着胸脯数，我来对了。尽管这紧急任务是接二连三的砸过来，咱们是没白没黑的加班苦干，可是呢，我还来精神了。虽然我从前的日子是舒服，可我一直就觉得缺点什么。现在我知道了，缺精气神儿，缺成就感，缺一股子往前拼、往前闯的干事业的劲头。这股子劲头，我在咱们这儿找到了。如果说袁组长是火车头，石头，你就是主心骨。虽然我比你大，但是我佩服你。来，这一杯，老蔡敬你。
1: 老蔡，你说这干什么的？怪不好意思。
2: 江中石，我也要敬你一杯。嗯，我和小夏的关系你知道，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我跟他一样，把你当对立面。
3: 哎，说你自己的就行了，提我干什么呀？
2: 实事求是嘛，你从前就是跟他合不来嘛。那时候我其实心里有点看不起你，一高中毕业生，怎么跟我们名牌大学本科的坐在一起了？可后来吧，你是用你的真才实学说服我，我算是相信了。学历代表不了能力，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江中石，这次不让你参加战斗没什么了不起，那以后有的是机会。我相信你以后能有大出息，我敬你。哎哎，你别送，你也整两句啊，也不差你一个了。
4: 哎，别，我这人脸皮多薄啊，你们这敬来敬去夸来夸去的，我明天都不好意思见你。
3: 哎，行了，别臭美了。怎么着，以为我也要夸你是吧？我呢是看你今天有点垂头丧气，所以想着带着大家伙一块出来搓一顿。你现在遇到的这点小小的挫折算什么呀？跟咱们要追求的远大的目标相比，什么都不是。嗯，以后别那么着急了啊。
1: 那既然都说了，那我也说两句。
4: 首先，感谢领导的批评。
1: 其实呢，宋厂长找我聊过之后呢，我想通了，这件事厂里说了不算，也改变不了什么。改变不了呢，我就只能接受。我心里难受呢，一小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确实委屈，但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分开了。我舍不得你们。你们都知道我小时候朋友多，啊，都是我最亲密无间、贴心暖肺的亲人。但你们不一样，你们是我志同道合、同舟共济的战友。静，我最爱的战友。
2: 哎，江中石，爱这个字儿可不能随便说，最爱的也只能是一个，不能加复数。你到底说的是谁啊？
1: 我妈。那我重新说，静，我最尊敬的战友，来，为了友谊，干一杯。
3: 来。
5: 干杯！
3: 哎呀，我错了，我也没说你什么呀。哎呀，都是那个杨春秋，他打个电话急的就跟我家房子着火了一样，他催得我脑子都乱了。哎呀，你别生气了，好吗？
6: 我不生气，我有什么资格生气啊？
5: 你们关系多好啊，他说什么你都信。也是，毕竟认识20多年了，认识我才几天呀、啊？我算你什么人啊？
2: 嘿，你说你算我什么人啊？我什么都给你了，你说你算我什么人？这么点误会你还没完了，你现在就跟我别别扭扭的，那以后日子还怎么过呀？
5: 那你冤枉我了，我还不能有点脾气啊？再说了，我也不是冲你，我这冲了杨春秋，他算个什么东西啊？他还跟踪我，他这不是明摆着要破坏咱俩的关系吗？那这事儿我都不发脾气，我还算是个老爷们儿吗？
2: 那你跟他说去，你冲我甩什么脸子？
5: 行啊，我现在就找他去。
2: 行了行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5: 孩子，哼，我看他呀就分明是对你有想法，他就是想把咱们两个搅和黄了，他好追你。
2: 他他对我有想法
5: 啊？
2: 你可真有想象力，要不然你去编电视剧吧。
5: 媳妇儿，我不生气了，但是得说清楚啊，那下次再碰见这种事情，你是信他的还是信我的？
2: 哎呀，你说我相信谁啊，我都是你媳妇儿了。哎呀，别生气了啊。

0: 哎呀，今天喝了真不少，早点休息吧。怎么样，心情好点没？嗯，好多了。
1: 谢谢啊。你说的对，本来就不算什么事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好这段时间你不忙，好好把你的英语给补一补。没问题。
2: 我都算好了，这个项目完事儿呢，再加上你6个月的脱密期，我的英语啊，肯定过了。到时候出国手续应该也办得差不多了。说好咱们俩一块走的，谁都不许掉队。没问题，我这个人啊，就是说到做到。回去吧。
1: 没想到，真的和你成为朋友。和你做朋友，三生有幸。
0: 回去吧。

0: 林强，
1: 还生气呢？
0: 我承认今天是我冲动了，但是我心里绝对是为你好，我怕你上当。我跟你说，李成飞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2: 杨春秋，
3: 你是我什么人啊？你管我这么多？
0: 咱俩不是发小吗？
3: 我告诉你，我就是看在咱俩人是发小的份上，我给你留着面子呢。不是，你也算是无耻抠的老爷们儿了。可你看看你浑身上下，哪有点老爷们的样？还整天怪别人看不起你。就你干的这些事儿，别人能看得起吗？
0: 乔儿，你不是说你挺欣赏我的吗？你说我又善良又大方，我又仗义什么的。
3: 我那是看你可怜，我逗你玩的，行吗？我告诉你，杨春秋，你要是再这么不识好歹，你就真的有点烦人了。离我远点。

倾听着岁月的风，无言有。

0: 陈柔啊，你只喝了半碗粥，这能撑得住吗？
1: 妈，我得瘦，瘦了上镜才能更好看。怎么着，也得再瘦3斤。

0: 上班了啊，
1: 洗慢点啊。
0: 哎呀，这里边这件不行，坏了，再坏了。
2: 这俩孩子是不是魔怔了？
3: 参加谁葬礼去？穿这么正式，
4: 给你制造词去。
3: 你再说一遍。
5: 哎，你别给我头发弄乱了啊！我今天有演讲呢。
3: 这喷多少香水这么呛？
5: 管得着吗？
6: 妈，我上班去了啊。
4: 人家现在有男朋友了啊。
3: 啊，知道。
4: 不至于不见吧？
3: 能不见就别见了，尴尬。

0: 这个车是比原来那个坐着舒服一点啊。
1: 那当然了，就不是一个档次。你看那些外国电影里面大佬开的都是这样的车。
2: 少的，刚挣点钱就忘乎所以了啊。
1: 姐，我这可不是烧包啊，我是不能让咱们的著名主持人丢脸。
2: 哎，那你还不赶紧把春柔领回家见见家长？
1: 我得先给咱们家老爷子做点铺垫，你说突然间领回一个主持人再把他吓着。哎姐，别光说我呀，您跟段云平怎么样了？
2: 刘天宇，
0: 十年姐啊，就别保密了。你跟云平的事儿，天宇早就跟我说了。
1: 没错，都是一家人，有什么秘密的？
2: 刘天宇，你都胡说些什么呀？
0: 十年姐，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呀？

0: 现在体力跟不上了，站上三四个小时腰就酸了。我只能说呀，有七成把握。
1: 你非得把我们俩搅和黄了，你就开心了吗？我就莫名其妙了，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2: 李正非哪天来？
3: 礼拜天啊。
2: 能不能换一天啊？
3: 你有事儿啊？
2: 我还正想跟你们说呢，我新找了个女朋友，这我们定的呀，也是礼拜天来。
4: 现在唯一能拉这姑娘一把的就你了，我求求你行吧，拽她一把。
5: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7: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8: 离市区最远的机场，
7: 你们家有搬大兴去了是不是？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2: 有钱大，
1: 不同地域，别样风。

0: 彩，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院子里跳皮筋的孩子，过年时姥姥的剪纸，胡同里放飞的沙燕风筝，一起北京，总有诉不完的情谊。董建春、李丁用相声《北京北京》了解一下，带观众领略北京的地道方言，感受北京方言的趣味与魅力。
1: 得了，金德，
2: 胡说八道，
1: 扯了一根。你上台呢，想先问你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你了解北京吗？
2: 我很了解北京啊。
1: 哎，当然这么多好朋友啊，问你点有关北京的问题，你能回答上来吗？
2: 没问题啊。
1: 那么请问啊，北京最新建成的机场，
2: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1: 北京最大的机场，
2: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1: 离市区最远的机场，
2: 你们家又搬大兴去了是不是？
1: 那这么问啊，北京什么机场最好玩？
2: 你离开机场不会问了是吧？
1: 那北京啊，什么地方最好玩？
2: 北京什么地方最好玩？这还用问吗？
1: 哪儿？
2: 满堂喝彩录制现场最好玩啊！
1: 哦，不错不错，这个问题可以啊。那我接着问了啊，
2: 你哪儿那么些问题啊？
1: 哎，这你不明白，我得给你解释一下啊。最近我在北京啊，老能遇见很多外地的朋友啊，他们呢就老问我有关北京的问题。
2: 是啊，
1: 我总是答不上来。我怕丢人现眼，你知道多，问你来了。
2: 我知道的肯定多。
1: 现在咱们设了一个场景啊，
2: 什么场景？
1: 你现在呢，在这个北京大街上，你这遛弯呢，然后呢，有这个外地朋友啊，遇到问题了，看你能不能给人解决。
2: 我肯定能解决。
1: 咱们表演一下，来了，我有问题。
2: 这我看出你有问题来了，你现在精神不太正常啊你。
1: 这小姑娘外地来学跳舞的，
2: 你好好的，好好的，你别这样的飘过来，这不行啊！好好好好的，
1: 端庄一点的，
2: 端庄一点啊！
1: 那个先做个自我介绍
2: 啊，你好你好，
1: 你们家呢来自倍儿漂亮的武夷山，
2: 你们家来自五道口吧？你说这话都不是武夷山那边，还你们家还倍儿漂亮，哎呀，你这北京话比我都地道了都。
1: 这个我们家得跟您解释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家庭条件呢比较特殊。
2: 怎么特殊呢？
1: 你们现在这个户口所在地呢是在武夷山哦，但我的爸爸呢是黑龙江人哟，我的妈妈呢是云南人。我的爷爷呢是福建人，我的奶奶呢是陕西人，我的姥爷呢是海南人，我的姥姥呢是老北京。
2: 你姥姥太厉害了。
1: 为什么呢？
2: 六个地方方言都没干过你姥姥。你姥姥多厉害呀。
1: 哎呦我的妈爷子，您可真成啊。
2: 我没你姥姥成。我
1: 问点别的问题能回答出来吗？爷们儿
2: 都能回答。
1: 北京话管最好叫什么？
2: 最好我还真知道，
1: 叫
2: 拔尖儿。
1: 不准确啊，叫盖了帽了。
2: 你知道你还问我？你这发音很标准呀。
1: 我就会这一个，别的我都没听说过。
2: 我教你别的。
1: 你教教我。
2: 我教你。
1: 太好了。
2: 我教你别的啊。比如说我们北京话管时髦
1: 叫范儿，
2: 管最后叫
1: 末了，
2: 管特别叫
1: 得了金德，
2: 管胡说八道叫
1: 扯了一根。
2: 不是，
1: 别急。
2: 你外地朋友，你就气我，我因为我们土生土的老北京，你有意思吗你？你这是外地朋友吗？你知道的比我多不行啊！
1: 不能知道多，
2: 你得知道少一点，你最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那种外地人。
1: 哦，这什么都不知道，
2: 什么都不知道的外地朋友，我来帮你。
1: 那也可以。
2: 哎，对对对
1: 啊！再来啊！
2: 什么都不知道。
1: 哎呦呀，我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的啦。
2: 太好了，就喜欢这什么都不知道的外地朋友。您好您好，外地朋友。
1: 你好
2: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
1: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啊。
2: 那你还找我干嘛呀？你不知道有问题不行啊。
1: 不知道吗？
2: 你得知道有问题啊。你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
1: 我有这个很多的问题啊。哦，是这样的。
2: 什么问题？
1: 我是这个南方一个日报的这个记者。
2: 哦，记者朋友。
1: 来到这个北京啊，就想要采访这么几类人。但这几类人都特别的难找，实在是找不到的啦。
2: 哎哎，我能帮你找着。
1: 你都帮我找到。
2: 我都能给你找着。
1: 太好的了。
2: 你说。
1: 首先啊，我要找这个北京最温暖的人。
2: 那什么北京的医护工作者和人民教师啊。

0: 找北京最勇敢的人，
1: 那是人民子弟兵跟人民警察，
0: 还要找北京最辛劳的人，
1: 那是工人师傅和上班族，
0: 还要找北京最美丽的人，
1: 最美丽的就是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
0: 这个好呀、啊、最后 啊我还要找北京最厉害的人。
1: 最厉害的人我哪知道是什么呀？
0: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连我都知道的啦。
1: 那北京什么人最厉害呀、啊？
0: 我姥姥最厉害、哎、
1: 他又回来了。
2: 京韵大鼓是中国曲艺曲种之一，形成于京津两地，作品多雅俗共赏，写意传神。此次李响带来京韵大鼓碧天门外，随着歌声流转，一幅自在逍遥的山间小景跃然眼前。碧天

0: 有的传统民俗文化，具有强烈的京味特征。王正、郭天义携手演绎相声《迈步头》，幽默展示老北京传统吆喝的韵味。
1: 一毛去一毛，让两毛您给一块钱。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就得有特点，他就很有特点啊，不光得长得有特点啊，还得有四门基本功。哎，说学逗唱，您看咱们这个说说个绕口令，
2: 对，
1: 唱太平歌词，要我说最难的
2: 是
1: 学。
2: 啊，仿学那是包罗万象。
1: 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这给朋友们学一回，
2: 您给大伙儿展示展示，
1: 学学过去的叫卖声。
2: 叫卖，
1: 您懂吗？
2: 我懂叫卖
1: 啊，
2: 就是瞎嚷嚷。到马路，哎呀呀！你瞧李丁乐的，他一天就干这个。
1: 他走哪儿？哎，他这风格倒像，
2: 不就这样吗？
1: 您说这瞎嚷嚷不对
2: 啊，
1: 这个是一个学问，
2: 学问，
1: 这是一个学问，
2: 这叫什么呀？
1: 这叫吆喝，
2: 吆喝，
1: 又叫暴君之。
2: 哦，这改民俗了。
1: 在过去，全凭肉嗓子吆喝，
2: 这倒是。
1: 你要说这过去吆喝呀，
2: 啊，
1: 最讲究的
2: 是
1: 迈步头的。
2: 嘿，
1: 简单的学一下这个迈步头的、啊、
2: 模仿模仿。
1: 掌柜的 啊拿出一块布来，
2: 拿出一块
1: 黑布
2: 啊，黑色的布。
1: 这样咱们给朋友们学一回这个黑布，
2: 来一回黑布，
1: 这味道就变了、啊、
2: 您可给他
1: 吆喝出来就不是这味儿。
2: 快快学快学。
1: 但是
2: 啊，
1: 我们需要郭天义老师的帮忙。
2: 需要我帮忙？
1: 您就说这么几句话
2: 啊您去
1: 别让了，别让了，宝贝儿，哎，赔了吧，行吗？
2: 完事儿了，
1: 能来吗？
2: 咱这专业的演员呢，
1: 啊，
2: 就这么几句台词还记不住吗？你来吧，吆喝吧，来。
1: 不不不不，但是咱们试演一下啊，
2: 嗯，
1: 因为咱们这么多好朋友看着呢，一会儿您忘了我就尴尬了。
2: 哦，对，
1: 您来一回我，
2: 演示哈，
1: 您来一回我，
2: 别让电视机前的朋友笑了。
1: 对对对对对，嗯，
2: 很简单。
1: 哎，来一回，
2: 宝贝儿，哎，
1: 哎，
2: 别让了，
1: 嗯，
2: 赔了吧，是吧？很简单，
1: 您这是。两天没吃饭了是怎么着？别让了，宝贝儿，哎，赔了吧。您这有点劲儿，
2: 是这倒霉模样。
1: 对，您这有点劲儿
2: 啊，有点劲。
1: 对 对，
2: 您说这个调门啊，音量大一点，
1: 高一点。
2: 啊、行了，宝贝儿，
1: 哎，
2: 别让了，赔了吧。音量咱上来了，
1: 不错不错啊，不错。但是啊，差一点。
2: 还差一点。
1: 您想啊，我跟朋友介绍的很清楚，咱们这是一布巷子，一大胡同，您这音量谁听得见呢？
2: 对，
1: 对不对？
2: 在室外胡同上吆喝吗？
1: 声音大一点，嗯，走，
2: 宝贝儿，哎，别让了，赔了吧。怎么样？好，
3: 好，
2: 谢谢大伙儿。
1: 大伙儿是真热情，
2: 哎，
1: 他这个水平也确实不错。
2: 那是，
1: 但是，差一点，差一点。
2: 差，
1: 因为远处也有很多朋友。哎，你这声音一大，他过就过来了。哎，
2: 您就相当于导演跟我说戏。
1: 哎，对对对对对。
2: Okay,
1: 哎，再来一次啊。
2: OK OK。
1: 使劲啊。嚯，这是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您看，
2: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您这干嘛呢？
2: 这不酝酿情绪的吗？
1: 谁这么酝酿情绪啊？走，往上啊，使劲，
2: 宝贝儿。啊、哎，飞了吧？
1: 啊，嚯。
2: 别让了，我的妈呀！
1: 不是你哭什么呀？
2: 你太难为人了。
1: 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我保证啊，这节目就重复播你这镜头啊，我保证让你火了啊，好不好？您别哭了啊，您记住这几句就行了啊，
3: 错不了了，
1: 好不好啊？咱也别难为他了，主要给朋友们学一回这个迈步头的黑步啊，您注意听。哎，
2: 别让了，宝贝儿，哎，赔了吧。
1: 您等会儿，您
2: 我这有一身子，
1: 您等会儿吧。
2: 刚设计，
1: 您等会儿，您这干嘛呢？
2: 啊，
1: 您这干嘛？
2: 您不让我来这几句吗？
1: 来这几句，我这布还没吆喝呢。您就别让了，宝贝儿，赔了吧。您这托也得太假了吧？
2: 有点冒场了，
1: 就是您等我让价的时候，您再说这几句。
2: 哦，我您这什么一让价，我来这几句，
1: 对了，
2: 错不了了，
1: 再来一回啊，
2: 别着急了，
1: 哎。吆喝着买矮了吧，
2: 哎，
1: 你不要那一桩啊，
2: 嗯，
1: 是有来咱们一桩啊，这不装了装了。

0: 但这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二大呀。
1: 是喽。
0: 哎，那是个什么色儿
1: 啊？
0: 那种是个白呀。
1: 白。
0: 哎，这是个什么色
1: 儿？这个。
0: 这种是个青啊。那青的就是黑呀。你说咱们那么黑呀？你说咱们那么黑呀？他气死了孟张飞呀。
1: 是喽。
0: 也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又为黑警逮捕查呀。
1: 不错。
0: 咱不提这种黑呀。那么咱提这种货，不知道各位知道的不知道了吧？
1: 哎。
0: 那您要不知道，
1: 啊、
0: 您够奔电车。到啊，您就买张票，这不丁儿当儿来到了。
1: 对，
0: 你来了前门外，你进了大石栏，那来了袁增祥，那到了瑞林祥，那个瑞增祥啊，瑞生祥啊，广生祥啊，颐和祥，来到瑞福祥之前祥一二的
1: 八大祥，
0: 你来的八大祥啊，
1: 嗯、
0: 你点着名儿要，纯粹德国清，这不德国人儿，那不德国人民制造这种布儿的呀，
1: 是了，
0: 要买这种布啊，
1: 嗯、
0: 那就得四毛二，没有四毛。毛二你也买不了好，这么紫密，这么柔顺，这么细粉，这么结实，这么好儿的。
1: 是喽，
0: 那要买多少钱，您就站稳了脚步。哎，我淘淘尺寸就听了价了吧？
1: 哎，
0: 那一淘五十，
1: 你淘点我，
0: 两淘一张，三淘一张五，大是两脚的三，那一张四了吧？
1: 一张四，
0: 那不按四毛二，就按一毛八，十尺一块八，加上四尺是七毛二啊。
1: 哎、
0: 那二分不算零，一块八不加七毛，您就给那现钱是两块五儿的。啊，那位先生说买不头儿的、
1: 啊，
0: 你给我扒着他，你给我裹上他，两块半钱准备好了，你了这里这里。要买还不卖呀？
1: 怎么
0: 那么回的事儿？是徒弟织的，那没打手工钱，额外升职，升职额外，马上加鞭还要让他，我把他让到家，我往外一推他，他多给了一个子儿的一个棒子也不要啊！啊，这不两块五，
1: 两块五，
0: 我让去两毛，
1: 别让了，
0: 您给两块三，
1: 哎，
0: 这不两块三。我让五分去五分，您给两块二
1: 保本、
0: 啊、这不两块二，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两块钱
1: 两块、
0: 啊、这不两块钱，我让去两毛，一块八
1: 别让了，
0: 一块七
1: 保本，
0: 一块六
1: 还赔了，
0: 一块五、
1: 哎、呦，
0: 那您要不要，您就给那现钱是一块四 啊,
1: 啊,
0: 啊，这不一块四，我让一毛去一毛，让两毛您给一块钱，
1: 一块钱，
0: 那您要还不要、
1: 啊、
0: 我喊了喊了吧、哎、我喊了喊了吧，我让五毛去五毛，
1: 这块布
0: 白拿去了，
1: 没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王彤、随风是一对默契搭档，他们擅长连说带唱的表演方式。此次二人合作带来相声《谁也唱不过》，现场上演超级模仿秀，比拼颤音演唱，一场群星音乐会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3: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唇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招哎，停啊，我可能忘词儿了，好长时间没唱，但是这个词儿不重要，这个味道很重要，
4: 对对 对, 对，
3: 唱歌的感觉很重要，
4: 对，
3: 你知道吗？
4: 通哥，
3: 哎，
4: 我觉得你这不是沙哑派，
3: 那我这是
4: 这杀猪派，
3: 啥？曹随风过分了啊，过分了，
4: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张宇唱歌也有方法，你知道吗？
3: 我这不刚才用的方法了吗？
4: 对，张宇唱歌他最有特点的是颤音儿，捏嘴唱法，他颤音就出来了。
3: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4: 你真的？
3: 那你来来来，给他放放音，让他唱，我看你捏着嘴怎么唱。

0: 别放了。
1: 你不是不会吗？你这怎么回事？你
2: 脚里头吗？刚才朋友们都鼓掌了吗？
1: 哪有人鼓掌？你看谁？

0: 比你了，你看鼓掌。你好好看看，除了没鼓掌的都鼓掌了。
1: 废话，
0: 刚才我还听见叫号了。
1: 哪有叫号的？

0: 我上面唱一个我拿手的。哎，我们小时候听那个四大天王刘德华，我们都听那个
1: 刘德华。
0: 哎，有档次，知道吧？
1: 对对。
0: 你知道刘德华唱歌什么特点，懂不懂？
1: 啥特点？
0: 刘德华唱歌的时候撅嘴，哎，他
1: 撅嘴，
0: 撅嘴派，他一撅嘴，声音出来就跟刘德华差不多。你听着啊，来，咱们来个刘德华的歌。

0: 唱到这儿吧。
1: 一句啊，
0: 可以了啊，有两句，你能把这两句学会，我觉得你就进步了，你知道吧？啊，
2: 我觉得你这不是刘德华，
0: 我这是谁？
2: 你这是骂的话。我，我就是那个刘德华唱歌，颤音也非常有特点。
0: 刘德华也有颤音
2: 啊？
0: 我怎么没听？
2: 拉脖子唱法，你拉脖子，他颤音就出来了，
0: 是吗？
2: 谁在乎？
0: 不对
2: 啊，
0: 别偷工减料。
2: 咋了？
0: 我刚才唱的是粤语，你也得唱粤语。来，音响师给他放粤语，让你跟我嘚瑟。来，
2: 龙奔龙楼

0: 呢，
1: 又有嘿，又有手，
0: 还有我嘞，还有你。
1: 潮水风霸，金婚秀悲忧，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赶紧结尾叫
1: 我叫什么呀，王世兄。
2: 五音大鼓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间艺术曲种，主要流传于北京密云，由四人伴奏，一人演唱，曲调独特，内容丰富。曲艺人们上演五音大鼓花样的唱响，奏响繁星闪烁灯炫花亮的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广东梅州被誉为世界客都。历史上，许多客家人为了生计背井离乡，远赴南洋。在异国他乡，一封封往来的家书承载了游子无尽的思念与牵挂。梅州客侨博物馆里就珍藏着一封特别的家书。1921年，广东梅州的张坤贤在考试中又一次落榜，心灰意冷的他想要弃文从商，便给远在印尼的兄长张宝从写了一封信，询问兄长意见。张宝从收到信后替弟弟感到惋惜，他提笔写下一封书信劝勉弟弟：吾弟此次入省不得志，虽属可惜，唯年纪尚幼，来日方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次不遂亦不甚要紧，兄所望弟者志大志坚四字而已。
1: 其实对他的鼓励说，你要胸怀大志，你要坚持，你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客家人你要知道，经过五次的迁徙来到南方，都是待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坚持的，是非常执着的。
0: 励志是张宝从在家书中传递给弟弟的人生要义。身在海外的兄长对胞弟有着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希望他能鼓起勇气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兄长又做了一首壮志歌附在信上：男儿志大，姓名留世界，猛着祖边，天下事可为，学问成志，认真

0: 千秋，垂亡国家立挽救。
1: 蒙族子鞭就是说，好像子仙拿着皮鞭一样的追你管你，你就会说发奋，你会奋斗，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广，天下事都可以为，就是说你再多大再大的事，你都能够实现。学问是志，认真求嘛，就是说你不要放弃，你要认真。垂亡国家立挽救，那你有这个本事了，你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可以挽救国家。
0: 寥寥几行，掷地有声，振聋发聩。落款时间为民国十年八月，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张宝从写壮志歌之意不言自明，立志不只为读书，更为救国。在兄长的鼓励下，张坤贤第二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育人，回报桑梓。山海茫茫，一封书信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更书写着中华儿女的家国志向。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

0: 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

0: 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国家防灾减

0: 赈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所以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了。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

0: 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澳门，曾经在枯水期咸潮上溯，严重时对澳门的用水安全产生过不利影响。时至今日，澳门人提起这件事仍然记忆犹新。
1: 2004年到2005年的特大咸潮威胁到澳门居民生活和社会安全，当时澳门水库库存只能保障供水7天。
2: 那时的饮用水又咸又涩，煮出来的饭菜都带咸味儿，大家都要抢购瓶装水。公园喷泉停了，绿化灌溉也暂停，那段日子让大家深刻体会到饮用水是多么的珍贵。
0: 为保障澳门的用水安全，2004年水利部组织珠江委采取压咸补淡方案。这一行动中，大藤峡水利枢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项工程涵盖防洪、航运、发电、生态等多重功能，被誉为珠江上的三峡。

0: 好的，我们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1: 陈规划是大藤峡公司调度中心主任，根据珠江纬下达的指令，他不仅要协同各部门会商做好预案，而且要随时关注澳门取水口的含氯度数值。
2: 这几个站的值如果超过250毫克每升，就说明海水已经倒灌，并影响。

0: 讲到这个区域的取水安全，
1: 澳门陆地面积约32.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60万，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由于极度缺乏本地淡水资源，澳门超过98%的用水来源于西江磨刀门水道。经广昌泵站、平港泵站等3个取水口，澳门将淡水资源存储到珠海的竹仙洞水库、竹隐水库以及澳门本地的新口岸水塘。
0: 在枯水期，当河口咸草上溯和河道径流量减少的情况下，仅靠当地的这个水源是不足以长期保证澳门的供水安全。
1: 过去为保障澳门的供水安全，水利部门从珠江上游水库群加大向下游补水径流量，才能压制澳门的咸潮上溯。距离1400多公里需10天时间。近年来，第二道防线大藤峡水利枢纽投入使用，极大缩短了上游对澳门压咸补淡周期。
0: 大藤峡距离珠海澳门的取水口河道距离只有520公里，这样的取水的时间缩短为3天，这样我们整个压咸补淡的这个就相当于更加精准、及时、高效。
1: 自大藤峡水利枢纽建成以后，每年澳门都会组织各界人士前往参观学习，他们走在大坝上，欣赏着宏伟工程及两岸风景，实地感悟共饮一江水、同怀中国心的血脉深情。
2: 我的感受可以总结为4个字：饮水思源。非常感谢我们国家，也很感谢所有建设者付出的汗水。身为一个澳门人，这口水喝下去是甜的，心里更是暖的。
3: 这次的到来其实我也给了我们一个深深的体会，也可以把我们这次的体会和感受，我们也打算是回到学校跟我们的这个学生分享啊，这个也是我们教师一个使命，也是我们希望做到一个传承的精神。
4: 大藤峡，我能在澳门为你点赞。
1: 大藤峡水利枢纽对珠江口咸潮上溯实施精准的压咸补淡，全力保障着粤港澳地区的供水安全，而压咸补淡只发挥了这座综合性水利枢纽的一部分功能。依托独特的地理位置，它还是珠江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
0: 大藤峡地理位置关键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从地理位置上讲，我们的坝子的这个上面是我们大藤峡45公里的峡谷段。第二个呢，大藤峡控制给予面积19.86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56.4%，控制洪量65%。
1: 大藤峡水利枢纽位于大藤峡峡谷出口，宛如一个巨大的水龙头，调控着上游来水。每年汛期，随着降雨增多，河道水量激增，科学调配泄洪流量，直接关系到下游城市居民的生产与生活安全。为了实施精准调度，大藤峡科研人员花费2年多时间研发出数字孪生技术。这项技术利用智能算法收集实时数据，并实现四预，即预报、预警、预演、预案。2024年，大藤峡遭遇罕见汛情，一个月内接连迎来4次编号洪水。陈规划作为调度中心负责人，虽坐镇调度室统筹指挥，却因洪水频发而神经紧绷，无一刻松懈。无论值守岗位深夜值守，亦或返回宿舍休息，他始终紧盯洪峰动态。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坚持现场巡查，逐项核查关键设施。
0: 不要去混凝土那漏水，这样主要是我看，一个是出入库怎么样，然后尤其是这个上游这个水利条件怎么样，下游的水利条件，尤其是消力池的水利条件怎么样，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关注这个建筑物，包括这个闸门，包括闸石，到整个的这一块的安全。
1: 陈规划因养成现场巡查的习惯，被同事戏称为拼命三郎。在现场，他凭借肉眼观察，耳朵倾听，及时排查出隐患。
0: 闸门推卸局的水呢，是因为下游水位高，个别的闸孔的流态不太好，就水推不出去， 第二个呢，这个。

0: 水呢反复的这个拍打这个闸门的这个底部，个别的闸门就存在这个异响，所以说我们要优化这个闸门的组合来改善这些条件。
1: 针对问题，陈规划与各部门协同作战，及时优化闸门组合方案，确保大藤峡工程有效拦截四次编号洪水，累计拦蓄洪水14亿立方米，保障了西江中下游的防洪安全。那段时间，陈规划曾经连续奋战过7个日夜，每天睡眠不足3个小时。
0: 那个7天，是真的是自己感觉到就身体就不累，啊，就是因为我想的话，还是心里就一直这么多事在这里盯着，而且我们作为这个一线的这个调度和管理人员，然后更不能有丝毫的这个马虎。
1: 水利调度工作强度高，责任重大，心理负荷常年处于高位，再坚强的人也需要身心调节。再加上工作日里陈规划和其他同事一样住集体宿舍，假期才能和家人团聚，为了排解日常工作带来的压力，他常常组织同事一起打球，借此放松紧绷的神经。
2: 1、2、3，
3: 加油！
1: 夜晚，这些投身水利事业的年轻人挥洒汗水驱散疲惫，只为换来一个充满斗志的明天。在那灵动的身影中，陈规划只是其中一员。每年3万多艘船只通过大藤峡往返珠江上下游，是中国最为繁忙的船闸之一。同时，它也是世界运行水头最高的单级船闸，人字形闸门高47.5米，单扇重达1295吨。唐中秋是大藤峡船闸管理中心的主要负责人。为了保障通航顺畅，每天晨会结束，他就会手拿一张检修单，亲自到现场监督检修工作。
4: 顺为环状装置的门禁系统改造情况，
5: 门禁系统安装调试完成，
4: 试槽启闭机房隔断情况怎么样，
6: 现场玻璃隔断工作开展中，
4: 执行闸面盖板提升情况怎么样，
7: 油管沟盖板正在施工尚未完成。
1: 由于大藤峡是单线船闸，24小时不间断通行，每天的检修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4: 因为我们是单线船闸，就是设备出现问题，那就有可能或者人字门关不上，或者就是我其他的一个什么提门提不起来，那就叫断航。所以我这个检修工作是就是说这个正常通航的一个有力保障，所以我必须保证我的设备可靠性要100%。
1: 大藤峡日均运行闸次达16至18次，单次过闸货物量最高达2.5万吨。为强化广西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水运联系起到了支撑作用。王榜朝主要从事建材运输业务，每月从上游装货并驶往珠江下游城市。据他介绍，大藤峡水利枢纽建成之前，上游原始航道因水位较低，通航条件较差。
8: 原始航道的时候要礁石多，浅滩多，弯曲的半径多，操作不当就会产生搁浅。
1: 大藤峡水利枢纽建成后，上游水位抬升，昔日裸露水面的暗礁被淹没于水下，水流趋于平稳。王榜朝深切感受到该工程为通航带来的便利。
8: 老一辈的话都是几十吨到100来吨，铸成大藤峡建成蓄水以后，大型的船舶就不断的增加，就做到5000多吨的大型船舶了。
1: 自2020年通航以来，大藤峡船闸过闸船舶累计18万艘次，过闸货运量突破4亿吨，对支撑珠江、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成绩背后，既得益于24小时通航带来的便利，更关键在于船。

0: 安闸中心通过革新工作手段，实现了通航效率的大幅提升。
1: 之前的话，我们值班人员主要是依靠那个人工对进出闸的船舶进行这个检测的。检测的内容的话，主要是包括船牌号、进出闸次序，还有它的位置，包括系缆的情况，要复核的非常仔细。
0: 过去值班人员排查船只信息，单纯。

0: 智能发展非常迅猛，然后我们也是从其他交通部门这块的车辆识别系统里面找到了这个灵感，是不是大灯下穿闸也可以开发出一个智能过闸系统。
1: 这套智能识别系统依托监控摄像头自动采集船只信息，在减轻值守人员工作负担的同时，显著提升了通航效率。不过技术的进步固然重要，但值班人员的坚守与担当才是通航顺畅的关键。深夜里，当城市陷入沉睡，船闸中心依旧灯火通明。对于夜班值守人员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克服困意的同时，精准快速地确保船闸高效运转。身为船闸中心副主任吴海金，每周都会亲自上岗，与值班人员并肩坚守。
0: 其实啊，我也是原来也是值过夜班的，我也知道值夜班了，特别是后半夜是很困的。然后你们两个对于这方面有什么自己有独特的小妙招吗？
2: 有时候我们就是喝一下那个绿茶嘛，还有另外一个啊，我们就是如果实在就困得不得了的话，我们可以起来就是走动走动。
1: 今年28岁的罗林隐虽说年纪轻，却摸索出一套值夜班的小妙招。据他分享，犯困的时候不妨透过监控屏幕静静观察不同天气下的大藤峡美景，以视觉美感驱散困意，同样是一个保持清醒的好方法。
3: 天微微亮的时候上引航道的远方高地，它这个景色就是它会随天气的改变而改变。天气特别晴朗的时候，有粉色的也有紫色的串在一起，就特别的好看。下雨的时候，云比较厚的时候，它就是灰色调的，就比较像山水画卷。
0: 那你这样子的话，你有时候看到这么漂亮呢，你可以分享给你一起值班的一个同伴，是吧？
3: 嗯，
0: 这样子大家都有个美丽的心情。
3: 嗯，
1: 由于工作繁忙，吴海金已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清晨，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结束夜班巡查。面对四周的寂静，他对亲人的思念如潮水般在心中蔓延。
4: 哎，
5: 喂，
4: 哎，兄妹，早上好啊！
5: 想你了，想你
4: 啊，这么想我啦？
5: 怎么把我接回来？想你了。
4: 哎呀，姐姐，早上好，想不想爸爸？
5: 想爸爸，你想啊。你不在的那加班的时候、
4: 啊，
5: 我在母亲节的时候参加了那个广西民族博物馆的那个表演，我也认识了非常多的人才，而且收获也非常多。
4: 那你们要准备要上学了啊！我下周争取回去。好的。
5: 那你下周要争取回来吗？不要说话又不算话，
4: 到时候他们。
1: 投身水利事业的人，不仅要具备强烈的责任心和拼搏精神，也需要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正是家人的默默付出，水利人才得以扎根一线，安心工作。在大藤峡水利枢纽，徐林的工作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令人羡慕。每天早晨，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淹没在办公桌前埋头苦干，而是在坝区里面四处闲逛。看似不务正业的举动，其实这些是徐林的主要工作之一。
6: 因为我是在发呆偷懒，其实不是，我是在看我们一道的水位流速的变化情况。因为我喜欢钓鱼或者是养鱼，其实不是，我关注的是鱼道里面鱼类的种群和数量。
1: 观察流量和鱼群的多少，不仅是徐林的主要工作之一，也体现了大藤峡工程对生态保护的重视与责任。
6: 大藤峡工程也被称为生态工程，就是我们在建设主体工程的同时，非常注重生态的环保。我们建成了一中心、双鱼道、双增值站、五人造生境的这样一个水生态保护体系。其中双鱼道就是我们的全江主坝鱼道，还有我们的南木江仿自然生态鱼道。
1: 双鱼道设计在中国极为罕见，凝聚了设计者的科学布局与巧思妙想。以左岸南木江副坝鱼道为例，前端采用工程鱼道，中段衔接仿自然生态鱼道

0: 后端连接天然河道。考虑到坝体与下游的落差，仿自然生态鱼道采用蜿蜒缓坡的微地形设计，模拟天然河流形态，为鱼类提供多样的流速环境，再配以浅滩设计，更贴近鱼类栖息繁殖的生境。
1: 这个浅滩的设置也有它的特别的生态的含义，一方面它也是改变水流，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是通过种植多种植物，营造一种适合鱼类栖息的生境，特别是鲤鱼、鲫鱼，它喜欢在水草上面产粘性卵，它又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双鱼道的打造就像为鱼儿修筑了上下楼梯的通道，有助于鱼类回游繁殖，扩大种群数量。为保障珠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连通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受大藤峡公司委托，谭细畅团队每年要开展专项工作，对双鱼道，尤其是南木江仿自然生态鱼道，开展细致的监测与调查。
2: 我们这个监测的话，主要的一些方法的话，有这个水下视频，有超声波探测，还有一个 PIT 芯片跟踪，然后我们也在鱼道里的话做这个标志的重补。这个设备是我们那个水下的一个光学的视频的一个监测，在水质比较清澈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可以直观的观察鱼的这个数量和种类。这个然后的话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声呐的一个监测。声呐的话呢，是这个洪水期的时候水质比较浑浊了，通过声呐对这个鱼道里面的鱼类的话进行一个跟踪监测。
0: 南木江仿自然生态鱼道全长5.5公里，已连通南木江、浔江，形成约30公里的生态廊道。谭锡畅团队对这里的监测已持续5年，每年汛期来临，他们都要对这里进行数天的持续跟踪。
2: 抬着，慢点，不要倾斜，慢慢来，好，把它放正，放平，好，往外放，你们那个同步一下子，对，好。
0: 监测设备入水中时，往往会搅动泥沙，导致水质浑浊，并惊扰到鱼群，需静置一段时间以恢复水体环境。在此期间，谭锡畅团队同步开展另一项工作，为原稳固置入追踪芯片，观察其回游情况。
2: 对，好，抓紧，头要露出来。对，陶路上，你看它的口部，这个原稳固的话呢，它是那个在河流里面的话，它是刮苔藓吃的。刮苔藓吃的话呢，就把河流里面那个石头上苔藓给刮死掉。
0: 科研人员采用标志重补法来调查鱼类的种群变化和回游情况。首先，他们在河道中布置好感应线圈，接下来将追踪芯片注射到原稳固的身体中。
2: 这个是 PIT 芯片，它的话呢是被动式的。它通过这个感应线圈经过的时候呢，就能激发里面的电路，它就会把它的这个编码呀，通过无线电发射出来。所以它的原理也就是射频。这种玻璃管芯片可以长时间用，用10年、20年都可以。注射在它那个背部的肌肉上，然后的话量一下这个长度，这个称一下重量。
3: 鱼的全长是41，然后体长是34，体重是851。
0: 原稳固通常栖息在水流较缓的江河中下游或者湖泊底部，活动范围小，大藤峡所在流域过去较少出现。双鱼道建成以后，谭锡畅经过数次监测发现一个奇特现象。
2: 这个原稳固的话呢，这个现在的话在这里长期的作为一个栖息地了，每天的话就是打卡上班，这个早上的7-8点钟的时候就进入鱼道，在鱼道里刮食，然后下午6-7点钟它要回到深潭里面去，回到河道里面去栖息。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鱼道的话呢，不仅仅能给鱼提供一个回游的通道，也能给鱼类提供一个重要的一个栖息生境。
0: 监测结果显示，自双鱼道建成以来，累计观测到的过鱼种类达92种，并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2: 这个的话就是那个原稳固，然后的话呢，这个的话就是赤眼针，这都是我们现在鱼道里面的一个优势种类。赤眼针相对而言少一点，主要就是不同的季节它这个种群数量有变化，可能其他的季节或者其他时间段它的种类可能主要是其他一些种类。

0: 例如这个鲤鱼啊，四大家鱼啊，像这个草鱼啊、白鲢呐、啊，它还有那个河海洄游的一些种类，像包括鳗鲡，也会在这里出现。但是的话，鳗鲡的话，一般就是说很少能监测得到。
1: 为有效维护钱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大藤峡公司的双增殖站，人工培育了乌圆鲤、光道刺巴等重要鱼种，每年定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涉及19种鱼类。在培育车间，工作人员提前为银固亲鱼注射催产药物，8小时以后打入麻醉剂，待鱼儿进入麻醉状态后，再实施采卵和人工受精。
2: 因为这个鱼呢，它本身它的胆子比较小，如果我们在挤卵的过程中首先对它进行麻醉，这样我们操作会比较方便一点，而且这个鱼受到的伤害和应激都会小一点，这样对这个亲鱼往后它的成活率会相对来说会提高很多。
1: 胡伟能就像一位熟练的产科医生，他轻柔地为亲鱼采卵采精，充分混合完成受精，再进行洗卵脱黏处理，短短3日以后，鱼卵便顺利孵出幼苗，待鱼苗长大以后放入大型水池培育，后续将通过增殖放流让它们回归自然水域。截至目前，大藤峡公司已成功开展27次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放流各类珍稀特有及经济鱼类1971万尾。2026年，在国内首次实现美丽中条鳅人工繁育，为珠江流域鱼类资源多样性做出了突出贡献。从防洪到发电，从压险补淡到通航，大藤峡工程已成为水利部建设安全大坝、生态大坝、智能大坝理念的先行标杆。水利人的汗水与智慧，既保障了万家灯火的岁月静好，也守护了珠江这条母亲河的生机与活力。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我做乐器我就不管什么，线材、工艺、扫音、手感，不好的材料你要做好的，这是你的本事。我做好了，你听了。搞了一辈子就搞这个乐器，这个东西越做越喜欢。前过后再收着，不是搞脆的，不行的，搞来比一下。
1: 70多年的从艺之路，风鸣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

0: 他的作品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
1: 声音还是空的。
0: 90岁的风鸣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如今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
1: 都没有结巴的呢？
2: 没有结巴，一点结巴没有。
1: 现在要材料了，我们二胡的不结要少，
2: 结巴要少，要直是吧？
1: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板不要超过在一公分是吧？
0: 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震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产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
1: 那块材料声音不一样，他在不懂得乱七八糟叫在一块嘛，不行。我们那时候光声音的呀，音色音量好吗？
0: 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因此要尽量把6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风鸣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走的是晚上睡觉睡不着的，在想这个东西要把它做好。人家这每个东西不容易啊，尽量做他们满意以后，我以这个做了一辈子也是这样想法。
2: 老红木的，
0: 做了一辈子二胡，风鸣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
3: 声音很宽厚，又不失传统二胡的声音，清亮通透。
1: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红木是说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改善了，都被原来大大的改进了。
0: 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风鸣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风鸣军出生在浙江杭州。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
1: 我师傅在这干活，我在那面远一点，要再看。你近一点，他要打的。我是学了3年多，师傅不叫你，先你再给他看。看了以后，到某市有，到材料发给你，叫你送。
0: 那时候学手艺有3年学徒、3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
1: 你如果不是这样，你这个学的不笨了，他不要回去不回去，他你自己动脑筋的。那个到时候要吃饭，没办法。
0: 年纪虽小，风鸣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
1: 我做大爷这个想法，做大爷在第一，最起码第二，不做第三。这个自己我学徒的时候，师傅打了一个记好了，做了好，人家老板要，工资也大，老板也很看重你。
0: 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风鸣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1961年，技术组在风鸣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专家。

0: 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发现琴筒内有两道前所未见的凹槽。制琴师傅们的灵感源于音乐厅的声学墙面，通过声波反射增强共鸣。
1: 那么67年的时候呢，跟这个乐器的规格不一样的，尺寸不一样。那个年我们不是全国乐器会议嘛，我们就参加的这个二胡，就是人家拉下来以后呢，说这个琴还可以。那时开始，那我们的说这乐器呢，作为国家标准的，现在经过二胡就是个标准。
0: 少年得志，风鸣君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乐器厂参观调研，向他详细讲解了乐器发音原理。风鸣君认真领会后，立即将这些声学知识运用到了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之中。
1: 那个砖都在掉在河里边去，跟水一样过去的。那个你这个麻子在中间，这个声音拉要出去的，边上的皮子要比中间的松一点，那个这里手部放上，就像对的呀。像我就这样做，他们拉来了，这个不错。
0: 据传，二胡由发源于中国古代北方西族部落的西琴演变而来，它的发声依靠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风鸣君的首选。
1: 中间的最好，能知道它跟那个花纹好看不好看。皮就好0.几毫米的几个皮，中间拉力也好。
0: 在蒙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再用竹片仔细刮除油脂，最后晾晒干燥。皮子裁成六边形皮料后，沿琴筒边缘抹胶粘合。蒙皮时需拿捏分寸，六角的受力一定要均衡一致，它决定二胡的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1: 一块薄一块厚，蒙得差不多松紧。
0: 周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风鸣君则更关注震动持续时间，通过轻拍琴筒确认皮面张力是否达标。经过数轮调试，这张同时满足边缘回响透亮、中心振动持久的琴皮将成为下一把二胡的核心部件。
1: 他是我的，我是他的，把他长期拿着，我自己用，我的给你，大家交流，这么才能提高。
0: 多数匠人一辈子守着老手艺，风鸣君却总想试试新做法。年轻时改结构不按师傅教的来，后来自己琢磨出测音工具，调出来的琴音更准。
1: 但那个琴好坏我一看知道，有的专家琴来了不好，拿到我这里很多的，这个琴什么的声音不出来啊什么。我说你去玩一会吧，回来吧。哎，怎么拿了好了？跟医生一样，这里痛，再弄一下，不痛了嘛就好了。
0: 风鸣君带领团队将二胡弯头长度缩短，使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这一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风鸣君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节，这不仅是对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 风鸣君总是充满自信。

0: 紧。
1: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握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得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2: 早在1995年，风鸣军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厂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3: 他外国人看了我们民乐，他也有喜欢的，天天听着好听啊，这音色比较美嘛，不是说自己说自己好的，我们国家比较。
4: 宋代的一幅画上面的。
2: 2025年6月，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风鸣军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婉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后者以古代玉龙为灵感，线条古朴优雅，音色精准。
3: 我这70多年终于感情的问，我后一代留一点点东西的人，是不是？所以说我没什么理由嘛，二胡还可以，在他们的街上呢。
2: 喜欢琢磨新东西，喜欢挑战新花样。入行70多年了，闲不下来的风鸣军依然在他挚爱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上不断倾注心力。

0: 天下玉扬州宫，玉器博物馆里领略扬州玉雕的精妙巧思。
1: 长短要一致，每节环要大小要一样。
0: 泛舟瘦西湖，欣赏大运河世界遗产地标的水岸景观。
2: 它这个最后就形成了叫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
0: 品味淮扬菜，感受手本创新的扬州美食魅力。
3: 这鳝鱼倒下去的时候，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砂锅还是热着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载寒水，风华扬州正在播出。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您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句千古绝唱。

0: 让扬州的温暖风华镌刻进无数中国人的心底。这座枕水而立的淮祖名都江南名城，在深厚文脉的滋养之下，从不缺少浸润东方审美的艺术，而其中蕴藏匠人巧思、承载古人清雅风骨的，便是有着“天下玉，扬州宫”美誉的扬州玉雕。为探寻玉石雕琢背后的匠心，我们来到扬州玉器厂。厂里的朱世平师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玉雕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
1: 朱老师，其实我一进来发现，像我们身边这样的像小瓶子造型一样的这个玉雕还是很多的。
2: 这是我们扬州玉雕的特色之一啊。我们扬州玉雕的特色，三子雕、链子活，这是我们扬州玉雕的链子活。链子活就指的链条，是整雕出来的。
1: 原来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组件，它就是一块石料，一块玉料。
2: 它是一个和田籽料啊，它是一个卵形状的。卵形状它不是规则的卵形状，也有。有的地方肉多一点，有的地方少一点，都带一点异形。那么这些链条呢，就是在多余的部分把链条给它雕出来的。和田玉的体量你再大，它是有局限性的。它通过我们扬州玉雕特色之一的这个链子活啊，把它雕制出来以后啊，把链条提起来以后增大排面的作用啊，也提升了它的艺术价值跟经济价值。
0: 玉料珍贵，原本废弃的边角料也能充分利用，并且还能锦上添花。我们惊叹于扬州玉雕匠人的巧思，有了玉链和玉环的衬托，玉壶更显精巧华美。这件链子壶表面雕有荷叶荷花，寓意和气生财。
2: 链子壶我们怎么样来检验它的标准？最简单的，首先长短要一致，每节环要大小要一样，而且呢它排列起来以后啊是平行的。你像这个链条，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雕出来的，甚至是这样提出来的，这样拉下来的。这个呢是从这个身体部分起出来的，
1: 这个对这个空间想象力还有这种手上的控制能力都要求非常高。
2: 对，这是我们扬州玉雕器皿类的一个绝活。
1: 像这样一件作品做下来要多长时间呀？
2: 这个要做上一年半载。
0: 为了充分展现玉料的品质，链子壶以这样壶体光素的素壶为佳。玉雕匠人拿到玉料，要根据玉料的形态寻找内涵的气质，构思出最终作品的样子。这其中既要最大化利用玉石材料，又要规避原材料的缺陷。扬州琢玉工艺源远流长，唐代的扬州就已经百业兴旺，琢玉工艺作为奇器的一个制造业兴盛开来。宋代扬州的许多工艺品都用花鸟作为题材和装饰，都需要讲究布局的巧妙。元代时的扬州艺人已经开始应用天然的紫玉为材料制作山紫雕，而从完整的玉石材料上雕刻出精巧的结构，还需要掌握纯熟的雕刻技法。我们来到加工车间，正巧看到了一件刚刚雕刻完成的玉链。玉链就是从这样的十字形玉料中雕刻出来，过去匠人们只能用铅丝和金刚砂细细摩擦成型，现在有了电动模具，工艺水平和效率都得到了提升。
1: 这是正在雕什么呀？
2: 这是雕的小件。
1: 小件。
2: 这小件的材料呢，分两类，一种呢是和田玉，它生来的叫原生子，有多大，就做多大。你像我们刚才在那看那个链子活是大体量的，我们现在看到这车间里面生产的是小体量。你别看他年纪轻啊，他说我们江苏省玉雕技能大赛的人手啊。
1: 这个这是在雕了一个什么呀？
2: 稻穗，下面是做的鹌鹑，叫岁岁平安。
1: 这么长时间伏案在这里雕刻各种各样的作品，你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最大的感受就是心要静下来，心静不下来的话这一行是做不下来的。而且那个坚持跟耐力这一点很好丢人的。
1: 有的师傅年长一点，有的师傅很年轻，但是他们给人一种共同的感受，就是都非常专注，很沉静。大家可

0: 能会听到这个车间里面有一些噪音，但绝对不会影响到他们每一个人，因为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手中的这块玉料，什么样的花纹，该用多大的力度，什么样的角度，其实都在他们心中了然于胸。
1: 厂里的玉雕师大部分毕业于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工艺美术学院玉雕专业，能够来到这里工作，也是对他们专业技术的认可。扬州玉器厂成立于1956年，是由原文化部首批命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从最初建厂时的8位老艺人，现在已经发展到拥有数十位国家级和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老师傅们已经将主要精力放在创作和传承上。
2: 你别看我们扬州虽然不产玉，我们扬州玉雕的特色集南方之旧与北方之雄于一体。
0: 您这个创作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啊？
2: 这件作品呢，它的题材叫龙马精神，它的材料的形状像我们游牧民族代表性的器物皮囊壶，你看像不像？
0: 真的很像，就是挂在马上装水装酒的。
2: 对，所以说在这个和田玉的上面正好多了一块露出来，正好做一匹骏马，在这下面有扭裂的地方呢，把它处理成一道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我们所要做的费大力气的地方就在这个扭裂上面，这是人工的，这是玉的，这体现玉美啊。我们为什么叫玉雕啊？体现玉美是第一位的。
1: 厂里依然沿袭着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承玉雕技艺，这里大部分玉雕作品都是在师徒二人的传递间逐渐成型。这件龙马精神玉雕整体造型已见雏形，现在正是局部调整阶段，细节处见真章，往往只是轻微的调整打磨就能给整件作品增色不少。
2: 你像这匹马啊，它的胸部肌肉啊，虽然根据特殊效果，这是近这是远，近大远小，那边高这边低，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啊悬殊太大了，这边显得太高，这边显得太低，怎么办？把这个高的推下去来救这个低的啊，所以说要调整要和谐啊。变成它的层次感，就是胸肌跟肩这个膀背的肩有一个区分，
0: 其实还是非常讲究的。因为其实最早的这个设计图它是平面的，就我们可能看到老师的手啊拿这个钻头在这儿打磨了很长时间，但是它一定是下手非常非常轻的，因为可能这种微调然后就造成了这个效果上的很大的差异。
2: 和田纸料因为它的皮跟毛孔是他的身份证，特别是做这些创意的随行雕，保留这个和田纸料的原始最大化是我们的目标啊。所以说工具在使用过程中不能用力过猛，过猛了以后碰到不该碰的地方，那就破坏了整个画面的意义，
0: 就有瑕疵了。
2: 对啊。
1: 乌桐也是出自扬州本地的艺术世家，父亲从事扬州漆器制作，从小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技艺耳濡目染。
0: 那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哈，也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觉得创作的过程有乐趣吗？
3: 作为一个做玉器或者设计玉器的这个作者来说，就是其实是两个作者，有的时候是一个作者，你看见一件作品在你最后手里完全成型出彩，这也是一份喜悦。
0: 其实朱老师肯定愿意接受各种各样的学生，只要他愿意潜心学习哈。但您觉得跟年轻人沟通之后能带给作品什么样的活力呢？
2: 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传统领域吸收的东西可能他们欠缺一点，但是在时代这个元素里面他吸收的东西要比我们前卫，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是互动的，也是互补的，也是互学的一个过程。
1: 经过调整，一匹健硕的骏马呈现出来。朱老师介绍，这种雕刻技法属于圆雕，从整体到细节，每个部分都尽量做成圆形，这样抛光之后，光线会在。

0: 在不同的曲面上产生折射，就有了珠光宝气的色泽。中国人喜爱玉，将玉比作君子的品德，认为玉不仅高雅纯洁，更代表着明达、朴实、清正、刚毅的精神。除了历代沉淀的玉雕作品，到了今天，天下玉、扬州宫的美名已经广为人知。扬州玉雕在中国众多风格的玉雕技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继承传统的玉雕艺术家们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创新，将手艺与文化传承下去。寻觅古邗沟，讲述扬州2500多年建城史的起源。
1: 吴王夫差呢，这个他为了北上争霸呢，利用韩国的这个诚意啊，来营造他的这样的一个城池。
0: 泛舟瘦西湖，欣赏大运河世界遗产地标的水岸景观。
1: 它这个最后就形成了叫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载寒水，风华扬州正在播出。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扬州历史悠久，是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成就这座千年古城繁华与底蕴的源头，与一条古老的河道息息相关，它就是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我们与扬州文史学者顾峰来到市区北部的古邗沟遗址，探索扬州2500多年建城史的起源故事。
1: 城市的北面是长江的古岸，就是我们这边都是长江嘛，江岸的高地上面的水它就自然的就流下来，是吧？流下来以后呢，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沟壑。就是到了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呢，这个他为了北上争霸呢，利用韩国的这个诚意啊，来营造他的这样的一个城池，同时呢就是用人工的方法把这个自然的这样的形成的沟壑和江淮之间的一些小的湖泊把它连起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么一条运河，是吧？就最早的运河。
4: 我们也常说这个古邗沟是有记载的可考证的最早的运河。
1: 对对对对、
4: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旁边的河道基本上还是原来的这个河道的所在地吗？
1: 应该说这个是一个古河道，但是当然就经过2000多年的这个演变，它肯定不是原来的这个面貌了。
0: 邗沟是中国最早开凿的运河之一，同时也是最早有多部史料明确记载的运河。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长江以北开邗沟，筑邗城，自此便有了扬州城。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夫差曾通过河道率领大批军队前往北方与诸侯会盟。到了西汉初年，另一位吴王刘濞开邗沟之道，从茱萸湾向东通往海陵仓。在当时，这条运河之道也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了感念夫差和刘濞对今天扬州发展奠定的基础，人们在古邗沟与扬州古运河的交汇处建起一座大王庙，以纪念两位吴王。
1: 这个就是两位吴王，上手的这一位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这一位呢是汉初的诸侯王吴王刘濞。一般来讲，

0: 一个寺庙里面的主神只有一位，啊，这个他们是两位病逝的。把大王庙建在运河边上，也是因为两位吴王啊都开过运河，啊，吴王夫差开了邗沟，吴王刘濞开了运盐河，啊，都是扬州历史上早期的两条非常有名的运河。
1: 所以其实对于整个扬州城的发展和兴起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0: 对，自此在清代康熙年间，他们已经被地方啊老百姓就供奉为地方的财神。
2: 两位吴王开凿的运河成就了扬州的千年根基，这片给沿途带来兴盛的水系脉络一路绵延浸润，最终孕育出了扬州最负盛名的一方山水胜境瘦西湖。我们来到位于柳湖路旁的虹桥，从最靠近瘦西湖核心景区的南大门进入，乘上游船前行，瘦西湖两岸的带状景观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0: 这一段呢，就是长堤村里有一个长长的河堤啊，沿着岸边，就是桃柳涧直，就是基本上是三步一桃，五步一柳。到了春天的时候特别好看，柳绿桃红啊，桃花开得非常灿烂，而且呢，远远看过去像假的一样。我们所看到的瘦西湖主体，包括这个它的延伸的部位，其实都是我们扬州历代的城壕，都是跟我们的城市的水系有关。
2: 桃柳依水，出入瘦西湖的我们陶醉在这满眼的绿意中。瘦西湖是在河道基础上发展成的园林，长堤春柳这一段历史上叫做宝障河，这里曾是扬州城郊，因为建筑空间广阔，再加上有水道连通城市，交通便利又野趣十足，扬州城里的大户望族纷纷沿着水岸兴建私家园林与城郊别墅。明代晚期，这里就已经发展出了从城中到此的游览线路，称为公共景观。在清朝乾隆皇帝数次下江南期间，扬州盐商们又沿河道两岸密集地建造了一系列次第展开的园林景观。
0: 乾隆跟南巡嘛，政府就组织大家盐商出资，过去大家是一家一家的有边界，后来因为要把它变成一个整体嘛，就要可能要打破这样的一种明显的这个标志。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身边其实看到的更多的还都是绿树啊，没有这个很明显的院墙这样的隔阂。
0: 它这个最后就形成了叫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乾隆年间人们对它的评价就是虽是人造，宛至天开，它虽然是人工的，但是看起来像自然的一样，这个就是最高妙的。
2: 在水道转折处，我们停船靠岸，来到了小金山，这也是一座园林。清朝乾隆年间，盐商程志全在瘦西湖西北开挖莲花埂新河，挖河的土堆成了一座小山，成为瘦西湖地区地势的高点。与行船观赏不同，水岸步行则是另一番感受。伴着柳荫的凉意，我们不知不觉间就走入了一座敞开式的庭院。从自然到人工，这样的过渡让人无所察觉。这也许就是瘦西湖园林虽是人造，宛自天开的妙处。
1: 顾老师，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扬州很多园林里面的这个名字都很雅致哈。你比如这儿叫小金山，还有小盘古，虽然很漂亮很精致，但是特别喜欢用这样这个小的这种形容。
0: 其实这个呢也反映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这样一种谦卑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像这个小金山，因为对面有镇江的金山，这个我们呢就自甘其小，我们就称我们是小金山。我们还有那个小秦淮，因为南京有秦淮河，我们那个规模比它小，认为我们繁盛的模样类似于南京的小秦淮。韩愈写过《送李渊归盘古去》，是吧？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园林，是吧？有这个盘古的这个意思，所以叫小盘古。
1: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其实还是向往着大的，但是呢有一颗谦卑之心，所以自称是小的。
0: 对，其实中国人呢他的特点就是这样。他不是说这个小就是弱，其实是小中能见大的，是吧？小的当中能看到你的这个大的情怀，是吧？能看到你的修养。
2: 小金山四面环水，它的面积约8000平方米，

0: 是瘦西湖最大的岛屿，因为这里最适宜观赏水景，所以岛上的建筑多是桥、亭、观、台。小金山的最西端是一道长堤，尽头就是瘦西湖的著名景点钓鱼台。
1: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钓鱼台上，但是最美的景致在我们的身后啊。
2: 这一带正好是瘦西湖的精华所在，它的东面是小金山景区，对面呢就是武亭桥和延庆寺，就白塔，所以这个是扬州的标志建筑。
1: 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喜欢在这儿拍照哈，因为刚好我们身旁的这个亭子，它也是采用了这个圆形的门。
2: 那它就是框景嘛。就是我这个建筑作为取景框，我一定要把对面的那个对景啊框住，所以这样的话它就非常美了。
0: 离开钓鱼台，我们继续乘船前往瘦西湖另一个著名景观武亭桥。它横跨瘦西湖南北两岸，由青石桥墩及五座桥亭组成。
2: 作为桥来讲，五个亭子是吧，俯瞰像莲花一样，就有亭翼然嘛，像翅膀一样。施工的基础也很沉着，很厚重，
1: 很扎实的。
2: 实际上就是从一桥上面，也折射出我们这个扬州地域文化的特点，就是南秀百雄，兼而备之。
0: 武亭桥最初为乾隆22年，两淮巡盐御史高恒及扬州盐商为迎接乾隆皇帝游赏而建。兴盛的盐业不仅装点了扬州的山水，更推动了整座城市的繁荣发展。扬州自古就有扬州繁华以盐盛的说法，这里是南北交通要冲，也是盐的重要集散地。游览完瘦西湖，我们来到位于老城南的南河下地区。在这片历史街区中，依然保存着很多与盐业有关的古建筑。这座盐宗庙位于扬州市区康山街，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
3: 功高识货，是吧？功高识货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这个盐的作用，它的功劳很大。关系到什么？第一个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存吃饭，第二个呢，就是盐的买卖又带来了国家很多的税收，这样它的功劳就大了。所以这边一副对联说得很好，他说淮海春间万兆烟，就是淮海，就我们这边春间，所谓春间就是
4: 煎盐
3: 煮盐万兆烟，哎呦，规模很大，规模很大。那么确实国家税库，库就是税，就每年国家的税收都是要靠榨种盐，所以它使得我们国家千秋富长治久安。
0: 大殿里供奉着三位盐宗，主祭最早在海边煮盐的盐宗肃沙氏，裴寺盐商鼻祖焦格，和管理盐业的贤相管仲。盐宗庙是在清朝同治年间由两淮盐运使和两淮盐商所建，是大运河沿线少有的行业神庙。100多年来，盐宗庙古老梁架上的花纹清晰可辨。在清朝时规定，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的食盐均需从两淮盐区运出，扬州成为全国盐业管理中心，四省盐商大量聚集在扬州，带来城市的全面繁荣。民间制盐，商人负责收运，在这样的官督商销制度下，盐税成为清政府的经济命脉，两淮盐税已经占到全国盐税的60%。盐宗庙与一旁的卢氏盐商住宅连为一体，这座宅邸原属晚清时期扬州最大的盐商卢少旭。
3: 这家可以说是晚清时期中国盐商的最好的一个住宅，它的气派啊，它是包括制度方面的。你看进门的时候，它是一个天井。过去逢年过节的时候，他要请人耍龙灯啊等等，要到这来耍的，
1: 就在这个地方，
3: 哎，比较开阔。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它是敬土地的，这是敬城隍的，家中举行各种仪式就在这。那么为了表现这边的气派，扬州其他地方没有，你看它的门楣都是砖雕，这个都是原汁原
1: 味，
3: 很精细的。大面积的它是用了起角井纹的墙，包括这边很多都原汁原味的，看起来就很有气派，很高大，所以一看就晓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家庭。

0: 盐商卢少旭，江西上饶人，他曾是一名从事盐业管理的官员，后弃官经商，由制盐发展到运盐，积累了大量财富。现在卢氏后人分布于海内外，而且多有成就。这样大规模的家宅，除了住宅部分和宅后花园，还有大量房屋用作库房。因为临近运河，往来货物就可以就近存放在家中，生活与生产连为一体。在南河下历史街区，还保存着许多与盐业有关的盐商宅地、会馆和园林，著名的河园就在不远处。清朝光绪年间，河纸刀由湖北汉皇得到道台兼江杭官监督的官人上卸任到扬州，购得吴氏片石山房旧址，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扩为占地面积14000多平方米的园林，其中的西园最能体现河园特色。
1: 扬州园林书卷起进行园林设计的都不是普通的工匠，而是诗人画家。比如这个园林很多就出自石涛之手。你看这个地方中间水清亭唱戏的
2: 哦，戏台。
1: 哎，我们戏台现在是镜框式，就这一面看，是吧？后面都是背景，它不同，面面观。因此过去唱戏的时候，你看我们昆剧往往在这边唱过以后弹得见
2: 啊，
1: 要到那边去迎合。
2: 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四面台。
1: 对，四面台。而这四面台注意，我们下面是一汪水，应该前面是摆座位给大家坐的，不摆，我们要利用这个水银，所以这个噪音就滤掉了，声音就非常清悦。那么人在哪看呢？很简单，看周围走廊，这样就同一个景观，我既可以俯视又可以平视。
2: 那个时候在这儿唱的都是什么样的剧种啊？
1: 哎呦，这个剧种多了。过去这个盐商家就是每家都要有自己的戏班，江南的戏剧就是昆剧、徽调、黄梅戏等等，到了北京以后就结合了秦腔、豫剧，这就形成了中国的有名的国剧、京剧。所以我们盐商曾经为中国戏剧的繁荣做出很大的贡献。
0: 河园分东园、西园、园区、片石山房四个部分，各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环环相扣，互相渗透，组成了内外有别、居有两变、中西合璧的人居空间。
1: 何家呢，应该来说他无论是做官也好或者是经商也好，都做得风生水起，但更重要的他注重教育，祖父和孙子同时考上翰林，这是过去的然后他的两个孙子侯世珍、侯世梅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去读书，都攻读了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到上海创办上海慈师大学。这个慈师大学就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前身。他的教育呢，这样就是根据孩子自己的特长，你尽量发挥自己的个性，而不是强行的要求你怎么样。所以他的孙子侯世珍和他的曾孙女侯一如两人绘画，是黄宾虹的学生，所以绘画很有成就。
0: 何家历来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早在明朝初年就制定了《何氏家训》，内容涉及孝亲敬长、龙师亲友、待人接物、节义勤俭、昌池门户、保守身家等。家训体现了忠孝仁义的思想，几乎包括了中国传统家训的方方面面。
1: 就这就是这个家庭，就是上一代人的成功一定要在后一代人的成就当中体现出来。我们过去运河也好或者盐商也好，都曾经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
0: 除了多座盐商家宅和园林，这一带还保留有多座各地商人兴建的会馆和公所。明清时期扬州经济的繁荣依靠的就是盐运和漕运，大量的盐、粮、丝绸、茶叶等其他南北货物再次汇集，给扬州这座因运河而生的城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淮扬名菜狮子头入口即化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秘诀？
2: 这改刀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
3: 这个要切成16D 大小，
2: 就是跟16子的那个感觉差不多，是吗？
0: 扬州炒饭新做法，享受爆溜扇贝与翡翠米饭相遇带来的味蕾盛宴。
4: 这个鳝鱼倒下去的

0: 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砂锅还是热着的。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载寒水，风华扬州正在播出。

0: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4: 紧张，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
7: 这样吧，
8: 应该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千年文脉造就了扬州繁华风物，也孕育出名扬海内外的淮扬菜。淮扬菜根植于江淮水土，讲究本味，精工细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著名菜系之一。在采访中，我们结识了吴松德，他在古运河边开了一家淮扬菜馆。
2: 看得出来，这个好像整个建筑的主体还是有点老宅的这种感觉啊。
12: 这栋房子吧，它非常有特点，它是临古运河边上。
2: 为什么想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新式的餐馆摆在这个运河边呢？
12: 这也是巧合啊。当时是做一个相对感觉有品质的，后来我们做了一些升级，让它更接地气儿了。很多年轻人来扬州，喜欢找那种记忆历史那种扬州，所以我们这个呢也是应景做了一个汉服体验馆。那一做之后，会发现很多的我们年轻人喜欢去体验这种穿越古装那种体验。
0: 虽然成功引入了新的经营创意，但是菜品才是餐馆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满足更多顾客的需求，店里的菜单不断推陈出新。吴松德毕业于扬州大学烹饪系，师承淮扬菜烹饪大师，自己也是一名大厨。这一晚师傅就要来店里试新菜，吴松德还在准备。
2: 今天是准备做一道什么菜呀？
12: 这道菜做的一个两个扬州名菜合并一道菜，扬州要吃扬州炒饭。然后呢，还有一道扬州的淮扬菜的名菜叫软兜。
2: 软兜是什么菜
12: 啊？软兜就是长鱼啊，长鱼的扇贝。拿素菜汁、绿菜汁，然后给它做出来的一个底。翡翠饭，然后再加上长鱼贝，然后用扬州的一个爆溜的炒法把它做出来，然后再进行台前绘制。那因为炒长鱼呢非常对火候这一块有要求，一长了这道菜就不好吃了。所以我们要用扬州最传统的溜菜，要有对之芡。
0: 爆溜扇贝前要事先调制对之芡，芡汁里要有糖、盐、黑胡椒粉、蚝油、醋、虾子酱油、淀粉，最后再加入鸡汤调匀。
12: 一般新菜上台之前，都会让师傅有空的话约他过来，尝一尝，给提一些建议。因为师傅讲的叫菜肴的创新，它还要有本，我们叫创新不忘本。传承不守旧，不变的是原材料，我们的口感、我们的技艺不变。好，这道对之芡就好了，一会儿就用上这道对之芡。
0: 调好芡汁，点火起灶，用菠菜汁做底。加入事先蒸好的米饭翻炒，做成翡翠饭。接下来就要溜扇贝，先在水中加入醋和料酒烧开，切断的扇贝焯水备用。热锅下油，依次加入韭菜段、焯过水的扇贝段和对之芡，快速翻炒一分钟。出锅前淋上麻油。这道菜的独特之处在于，最后一步制作工序要等到端上餐桌后再去完成。这一次吴松德还准备了一道传统菜，这就是淮扬名菜狮子头。
2: 吴老师现在是在做这个，把这个肉给改刀一下，但我们面前还有很多的料，这改刀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
12: 这个要切成16丁大小。
2: 16丁大小，就是跟石榴籽儿的那个感觉差不多，是吗？
12: 对。
2: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五花肉呢？
12: 原来的狮子头它需要五花肉再加上肥肉、肥膘肉。对，现在呢基本上我们五花它的匀称度特别好，然后这个作为这个火候菜炖出来的话，它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叫狮子头的口感。
2: 因为可能如果全是瘦肉的话，这口感太柴。
12: 对，它就太柴了。
2: 而且
12: 肥肉呢大家又接受不了。
0: 制作淮扬菜特别考验刀工，手法娴熟只是基础，厨师要懂得每一种刀工产生的不同口感，还有相应的烹饪方式。制作狮子头，五花肉要切成肉丁，而不是剁成肉馅，这是因为在长时间的炖煮下，

0: 肉馅儿会失水，口感变得干柴，而肉丁可以保持食材内部的水分，口感鲜嫩软烂，入口即化。切好肉丁，接下来依次加入葱姜碎、鸡蛋、盐、糖、胡椒粉提味，倒入黄酒、酱油、蚝油上色提鲜，混入清甜爽脆的马蹄碎，丰富口感。
1: 上镜之后啊，它肉呢相互就浇在一起了，
2: 是用这个手掌跟这个肉馅儿搓的这种感觉，
1: 下水呢不容易散。哦，
2: 所以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1: 对，
2: 味道的融合，然后肉跟肉之间这个所有的食材之间的融合，再加上上了劲儿之后，它才有这个抱团的这个力量。
1: 然后这个要最后一个要摔打上劲，助力它，外力的助力让它上劲。
0: 手蘸水淀粉团好丸子，下入鸡排骨肉皮汤混合的汤底，小火慢炖。菜品准备完毕，现在只等师傅到来。吴松德从学徒到主厨，再到酒店管理者，丰富的学习和从业经历让他有了现在的发展。
2: 您是从扬州大学最后来专业的学习淮扬菜的。
1: 对。
2: 那在大学里面学这个烹饪课程有什么不一样？
1: 从大学里面学的这个烹饪的话，首先它所有从教育的角度上去把它做了梳理。那么我们在社会上学呢，基本上就练一部分的基本功，但是在学校里面它又是成为系统的，从刀工开始，然后烹饪的食材原理这一块，然后再到它的整个餐饮文化，最后还有食品的营养。在扬州大学在这个烹饪的领域当中吧，是阿本之上的。他从大学然后再到研究生，
2: 能到研究生
1: 吗？能到研究生啊，硕士博士都有啊。
2: 那经过这个学习之后，你觉得给您带来的是最多的是什么呢？
1: 每一步都很扎实，从技术层面，然后再到它的应用层面，然后再到它的工业层面，我觉得哪有这样的过程认知。
0: 吴宗德说，在扬州大学他不仅学到了基础的厨艺和管理，学校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对中餐文化的传承更让他受益。掌灯时分，下起了雨，雨滴伴着运河水的清波，古韵悠长。老师应约而来。周小燕是淮扬菜烹饪名家，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烹饪科学方向研究。他还在学校主讲中国烹调工艺学、厨房管理等课程。两道淮扬菜上桌，师傅将会怎样评价？吴松德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2: 其实对您来说，是不是每次有这学生邀请您来尝试一下他们新的创新的时候，您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
3: 当然是一件好事了，因为创新本身可能会遇到一些失败，也可能会成功，这个才是真正的创新。创新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你如果知道他应该怎么做，那创新他也没有那个让人意外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创新的过程可能是我们学习进步的过程。
2: 所以您是很支持大家去开拓淮扬菜的它的这些领域的。
3: 对呀、啊、对呀、啊。
2: 这鳝鱼倒下去的时候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砂锅还是热着的哈。而且我看了吴老师在拌的时候也是，谢谢。
3: 好，
2: 下面是有点小小的锅巴的。
1: 有点锅巴、因为菜肴最好的是要有温度陪伴。
2: 这个先来尝一尝。
1: 对，尝一尝。
3: 炒饭是扬州传统，但是它原来的扬州传统炒饭呢是什锦炒饭，有虾仁啊，有火腿啊，有海参啊等等，但是它今天用了一个菜炒饭，比较单纯，而且呢也补充了这个炒饭的营养。但是呢，卵德又是我们淮扬菜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道传统菜。
2: 传统菜，
3: 他把这两个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我觉得这个创意就非常的好，丰富了我们扬州炒饭的这个内容。
2: 那我也听这个吴老师介绍说了，您要求淮扬菜在创新的时候是不能忘本的，所以他还特意准备了一道很经典的狮子头哈。
3: 对。
2: 上学的时候他狮子头做得好吗？
3: 上学的时候。它也是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嘛。
2: 那您尝一尝，看看今天做的是不是比起来上学的时候，或者说比起来您认为它做的最好的时候有什么变化？我看这个周老师先喝汤，我也来先尝一尝这个汤。
3: 尝完以后，我觉得这个狮子头呢，达到了我们扬州狮子头的标准，入口

0: 句话，
1: 嗯，
0: 吃起来像豆腐一样的滑嫩，刀工和火工都已经到了，都已经到了。当然，我要给他提一个建议的话呢，就是就枸杞啊，不一定需要点缀在这个狮子头上面。从拍照的效果、颜色来看，可能好看一点。但是呢，我们真正的从食用的时候呢，这个点缀可以不需要。
2: 扬州的淮扬菜兼具刀工、火工等烹饪工艺，具备清鲜平和、浓醇兼备、咸甜适度、南北皆宜的风味特色。201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的创意城市网络中，扬州入选世界美食之都，以美食名扬世界。
1: 那周老师，其实扬州的诞生跟发展都跟运河有着很大的关系哈。您觉得运河对淮扬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
0: 对，因为运河实际上对淮扬菜的影响也非常的大。一个呢，运河的这个水运啊，让北方、南方的物产和厨师还有菜品做了很好的交流。说实话，扬州的淮扬菜的发展和盐商的推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扬州它追求美食，善于美食，而且它的这个家厨啊、私厨啊，都是聘请了全国顶尖的这些高手。所以，一个菜系的发展，一个地方美食的发展和地方的经济、文化和运输是一起关联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运河对我们淮扬菜，对我们这个淮扬菜现在的历史地位的诞生，做到了巨大的贡献。
2: 从古老杭沟旁的城池，到明清时期的繁荣城市，2500多载岁月流转，造就了扬州独有的城市气质。这座古城既有山水园林的雅致风骨，也有精工技艺、烟火美食的温暖底色。古今相融，文脉不息，温婉从容，历久弥新。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多家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10号致信国会领导人，信中写道：“美军于7月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今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历时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称，伊朗军方当天凌晨对美军多个目标发起袭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一电台主持人采访时说，今晚我们会狠打他们，明天也会狠打他们。他还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本身就没有多大约束力，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点左右传出爆炸声。据总台记者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当天凌晨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贾姆市的居民也听到多声爆炸。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设计，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2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此前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2艘阿联酋国家油轮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2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1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6名印度籍船员和2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阿联酋谴责此次袭击，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随着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再次针锋相对。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多方数据显示，过去一周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火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美军中央司令部与

0: 美国东部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不久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此前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有观察指出，过去一周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火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地区紧张局势影响，13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12号为14艘。科普勒公司统计数据还显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日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约为130艘。战事期间，单日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仅为个位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开展的港口观察项目监测数据显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在6月18号至7月5号期间，共有51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约28艘，远低于战事开始前的水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说，在与伊朗的冲突中，美国应获得我们正在提供帮助的国家的补偿。他同时点名多个美国中东盟友。
0: 特朗普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美国正在保护世界上一个非常富裕的地区，我们在花钱，我们将因提供保护而获得补偿。他称，美国在保护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方面做得非常有效。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说，美国将继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也要为守卫这一海峡获得报酬。既然我们承担了这项任务，就应该得到补偿，因为其他国家都很富有，且站在我们这一边，不能指望我们白干活。他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国一直要求伊朗不得对过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而今自己却提出收费要求。美国舆论认为，美方此举引发对其合法性和可行性的质疑。国际海事组织13号表示，坚决反对对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征收强制性的海峡通行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巴西总统卢拉批评这一做法是海盗国家所为。有美国专家说，美国若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实际上会等同于收取海峡通行费，这种做法不符合国际法规定。另有分析人士解读说，特朗普帖文表达的意思可能是，商船若需要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就需支付相关费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美方或考虑在海峡南部航道收费。美国智库海事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麦考恩认为，特朗普的帖文并未说明20%的费用将如何计算，但无论以何种方式计费，美方收费的数额都可能高到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承担的程度。
1: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埃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此外，法国总统马克

0: 克隆当天在峰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议院联盟峰会，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出席了全俄人民战线举办的一切为了胜利论坛，并参观展览。普京当天警告称，如果俄罗斯领土遭袭，俄方将以数倍力度进行反击，敌人将感受到反击的规模不断升级。
1: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ы будем отвечать зеркально, только в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мощнее. Противник будет эт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уже чувствует, надеюсь, и будет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это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с нарастающим масштабом.
2: 普京还表示，乌军发动袭击在石油产品方面给俄罗斯制造了一些问题，但俄罗斯的能源基础非常强大且可靠，局势将逐步好转。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俄方表示，德方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3号报道，德国外交部当天就俄方疑似对欧盟方面实施网络攻击一事，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涅恰耶夫稍后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驳斥了欧盟方面没有证据支持的臆测，并强调欧盟威胁扩大对俄制裁不会没有后果。
0: 13号，欧盟外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针对欧盟委员会提交的限制与以色列、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贸易往来的文件，内容包括征收高额关税、建立许可制度等措施，成员国提出了质疑，欧盟内部对以色列政策上的分歧再次凸显。
3: 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对该文件提出了公开批评。
4: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 enfin proposé quelques options en deux pages. Alors, ça donne davantage le sentiment d'être un peu un os à ronger que réellement une volonté d'aller de l'avant. Nous sommes demandeurs qu'il y ait donc des propositions concrètes sur lesquelles se positionner, sur lesquelles les États membres devront voter, qui puissent être rapidement soumises au Conseil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3: 比利时的批评并非一家之言，荷兰、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也积极寻求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以迫使欧盟委员会摊牌，尽快提交一项能够进入表决程序的正式提案。相比之下，受历史因素以及对安全局势等多重考量的影响，德国对相关贸易限制措施持保留态度。据欧盟外交官透露，德国计划在任何涉及对以色列征收关税的表决中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而作为欧盟内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之一，捷克则明确反对欧盟针对以色列出台任何贸易限制措施。此次欧盟外长会再次暴露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欧盟各机构之间在对以色列政策上的分歧与对立，相关议题能否形成统一正式提案，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0: 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14号，法国巴黎南部山林大火仍在蔓延。另外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
2: 受当地自5月以来第三轮热浪影响，法国巴黎南部山林火灾仍未成功控制。据报道，12号和13号在枫丹白露森林先后燃起2场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900公顷，该区域约1000人已撤离。当局已派遣约850位消防员和多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

0: 希望在14号整体控制住火情。此外，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警方正在调查这次山火是否系人为纵火所致，已有两名纵火嫌疑人被捕。努内兹称，事发区域周边发现多处起火点，种种迹象指向有人故意纵火的可能性。14号正值法国国庆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也将打响，法国多地正遭遇极端高温天气，给庆典和观赛带来严峻挑战。据悉，法国多地都取消了一年一度的烟花表演。13号，英国威尔士山区同样爆发野火。据当地媒体报道，火灾位于威尔士康威山和西南特山口，当地居民已撤离。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五月和六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英国在五月和六月都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分析认为，在这两次热浪期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使英格兰和威尔士日间最高气温额外升高约3-4摄氏度。英国专家表示，极端高温天气正迅速演变为英国民众面临的重大健康风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1: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2: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1: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目前巴威已穿过山东半岛，进入黄海北部海面，14号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14号，巴威联合副热带高压向东北地区输送水汽，辽宁、吉林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
3: 从12号开始，辽宁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尤其是辽宁中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受降雨影响，辽宁全省有43座水库超巡线。为应对本轮降雨，全省避险转移群众超过36万人次。沈阳14号继续维持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由于台风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沈阳的雨势非常猛烈。受本轮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4: 大家顺着我这个手指的方向看啊，这其实有一些这个小鱼被留在了这个岸上，这其实都是水位回落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大家来看我的这个右手边啊，这个右手边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水，大家可以看到能够慢慢的在回流到这个河里。那在昨天晚上我们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地的这些河岸周围的这样的一些出入口其实都已经全部的被封闭管理了。但即便如此，昨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在持续的沿着这片区域进行巡查。
3: 巴威导致辽宁沿海区域风力强劲，位于辽宁大连庄河市南岛的海上风电厂周边区域阵风达9级以上。工业摄像头传回的现场画面显示，海面灰暗，海浪翻涌，密集的雨点冲刷着摄像头，大唐南岛海上风电厂的风机在风雨裹挟中转动。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吉林省梅河口

0: 市从13号凌晨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强降雨天气叠加河流高水位，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
1: 我们现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梅河口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末端。那么现在能看到这个路面上面已经大部分都被这个积水所淹没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马路牙子的下面，能看到现在这个积水啊，基本上已经到我大腿的这个位置了。
0: 为应对积水内涝，当地加大排水力度，已转移安置近7000人。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14号14点入库流量已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吉林省桦甸市防汛形势严峻。当地防汛指挥部14号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14号12时起，桦甸至吉林长春城际公交全线停运，全市危险品运输车辆全部停驶。由于挥发河逼近警戒标准，当地组织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筑牢城区防汛，坚固防线。国家防总14号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国家防总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紧急调拨43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2: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将登陆或影响中国。
3: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最新统计的气象数据显示，4月1号至7月12号，北方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10年同期最多。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月16号至8月15号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引发洪涝灾害。
2: 今年三伏天于今天正式开启。今年的三伏天共40天，属于长三伏。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节，也是调理体质的黄金窗口。不少人习惯贴敷三伏贴，或是通过运动排汗，达到冬病夏治的目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贴三伏贴，并且在三伏天运动也要注意方法。
3: 医生提示，三伏贴主要对症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咽炎、鼻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等；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腹泻、胃痛等；妇科疾病，比如痛经、四肢怕冷等；关节类疾病，比如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等。对于各种发热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发热期、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以及易出现口腔溃疡等内火较重者，不建议进行三伏贴贴敷治疗。此外，2岁以下婴幼儿皮肤娇嫩，不宜贴敷。不过，对于2岁以上体质差、易感冒的儿童，适当贴三伏贴有利于身体健康。高温使得人体基础代谢率随之升高，不少人希望借此达到快速减脂减重的目的，但高温天大量出汗减脂流失的只是水分和电解质，并非脂肪。这种方式易导致人体脱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还可引发中暑等病症。三伏天期间的10点至16点，暑气正盛，紫外线强，应避免户外活动。建议在清晨5点至7点或傍晚18点后进行运动。运动中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补水。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6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

0: 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中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公安部14号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该类器件之前26.4%的光电转换效率记录。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材料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使得其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该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昨天，世界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掘进完成，标志着主线隧道盾构掘进收官。全长17.48公里的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连接青岛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主线隧道长14.37公里，目前隧道工程进度超70%，预计2028年完工。日前，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位于晋陕峡谷之间的黄河壶口段泥沙增多，航拍画面显示，夹杂着泥沙的黄河水在黄河壶口处骤然收缩，从20多米高处飞流直下，尽显千里黄河一湖收的雄浑与壮美。现场惊涛拍岸，水雾翻涌，在阳光的照射下，彩虹美景相伴黄河两岸，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眼下，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区域的藏羚羊进入产崽迁徙关键期。从监测平台回传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卓乃湖湖畔的草甸上，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悠闲觅食，部分小藏羚羊已能稳稳跑上几步。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迁徙种群已汇聚至卓乃湖及周边区域，整体迁徙进程平稳有序。
1: 当地时间13号，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宣布计划暂停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生产2年。戴比尔斯集团首席执行官阿尔库克当天表示，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公司其他矿区将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保持不变。维尼蒂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戴比尔斯此前表示，这处钻石矿年产量约为400万克拉。13号，英国王室的天鹅标记员开始一年一度的数天鹅活动，旨在对泰晤士河上的天鹅数量和生长情况做一次普查。天鹅标记员将花费5天时间，搭乘传统的小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大约127公里，沿途清点天鹅数量，测量它们的大小、体重，并检查身体状况。据悉，英国数天鹅活动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2世纪。近日，云南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西奇梭罗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了一段印支灰叶猴的影像。画面中，印支灰叶猴拖着长尾巴在藤条枝干上坐下，机警地四下张望，确认环境安全后才放松了身体。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

0: 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特朗普宣布战事重新爆发，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对海峡货运收费，伊朗多方向发射巡航导弹，摧毁卡塔尔等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伊战局将如何发展？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动员，以色列防长称已做好对伊朗动武准备，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考
17: 察。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0: 乡里
21: 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战事重启，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而伊朗革命卫队则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多方向发射巡航导弹，摧毁了卡塔尔、阿曼等国境内多处美军设施。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被彻底撕碎？战局还将如何发展？从波斯湾到红海，战火正在蔓延。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防长称，已经做好了对伊朗动武的准备。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纽约时报13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当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能经受住测试。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称12号动用多艘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此外，特朗普13号还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

0: 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封锁行动。对此，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14号，伊朗方面通报，两艘巨型游轮被美国恶意操纵，无视警告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另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又开始开启了战争，而且特朗普是明确通知了国会说，对伊朗的战事已经全面爆发，而且还要封锁对于伊朗的这种海上运输。同时伊朗方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表示说，认为美国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而且说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了。您认为这真的是新一轮美伊战事的重启，还是双方为了接下来的谈判相互造势呢？
2: 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致信国会，重新对伊朗开战。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他是7月10号致信美国国会，在此之前呢，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7月7号晚上，他对伊朗，开始进行轰炸，所以按照美国战争权利法，宣战权在国会啊，但是总统呢，有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权利，但是总统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啊，48小时必须向国会汇报，所以他致信国会呢，就是在7月7号啊，重新开战之后48小时之内对国会，按理说他是，在这个法律的范围之内啊，他没有破坏这个法律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其实7月7号，美国攻击伊朗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曾经有过多次的交火啊，那么多次交火并没有致信国会，而这一次致信国会。而致信国会之后，实际上大家也看得很清楚，自从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以来，美国几乎是接连不断地对伊朗发动了攻击，也就是说有重新开战的这种味道啊，比较浓厚的这种味道在里边，但是又不像4月8日，双方停火之前那样一种全面的战争，特朗普
1: 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2: 特朗普也好，伊朗方面也好，他们同时都没有说要退出谈判，特朗普还明确表示还有可能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啊，我们知道特朗普的致信国会啊，也有挑战国会的这个宣战权的味道在里边，因为今年6月，美国国会两院先后通过了决议，就是要求这个特朗普，停止对结束对伊朗战争啊，撤回军队，那么特朗普致信国会这样一个举动显而易见是在挑战国会的就是6月做出这个决议，那么重申他自己总统的这个军事行动的决策权，我觉得他也有这个味道在里面，
1: 出于对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2: 对，
1: 这次交战当中，我们注意到美国是首次动用了水上无人舰艇。那这种无人舰艇，它打击到的是伊朗的潜艇的维修设施。无人舰艇在这次交战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在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比较狭窄的水域当中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呢？
3: 的确是这样的。美国中央总部海军在2026年3月以一支特遣部队的形式，把这种无人水面艇部署在这个波斯湾地区。那么在这次行动过程中间所使用的这个海盗的无人艇啊，它大致是一个小型的无人艇，长度呢大约在7.3米左右，它上面可以是模块化的进行配置，可以要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就把一些传感器配置在上面，要执行这个攻击任务的时候就装上所谓的这种战斗部。那么这一次呢，显然就是使用的是具有这个杀伤功能的一艘这个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应的目标展开了攻击。那么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范围呢，大约可以按照这个续航力，可以在1850千米左右。因此，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相应的这个区域，这种无人艇活动基本上

0: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的，
1: 很适合。
0: 对，美国这一次的这个打击行动，对伊朗的系列化打击行动呢，对于美国来讲，它实际上是想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的这种体系，因此呢，它采取的这个行动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一些这个目标，包括它的雷达呀、无人机啊、反舰导弹的发射阵地啊，还有一些仓储的这个设施进行打击，让伊朗没有办法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为了要执行相应的任务呢，他又怕他的人员所面临的这样的这种生命的损失，因此呢，他采用的水面的艇就是用的无人的这种艇来突击，空中的防区外打击，离开这个伊朗的防空火力范围，那么抵近的时候就用空中用无人机，所以采取的是空中的无人机加上防区外打击加上水面的这个无人艇，那么这样进行打击的时候呢，美国相对来讲它处于一种风险最低的程度，而伊朗方面呢，对于水面艇它存在的一个观瞄体系，可能要发现空中的无人机和美国的飞机，相对来讲它有这样的能力，威胁空中的目标也有一定的能力，大型的水面舰艇它也有能力来威胁，但是这种无人艇比较小，这种反射特征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在伊朗以前的观瞄体系或者说打击体系中间，这是它的一个弱点，所以恰恰美国可能进一步想放大伊朗的这个弱点，就用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无人艇对伊朗的关键目标进行攻击，一共用了三艘这种这个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进行攻击，攻击的这个目标呢是这个伊朗的一个袖珍的柴电的潜艇，处在一个维修状态，就根本没有不是在水下，它是在这个叫做停在一个维修的这个设施中间，然后抵近进行了这个攻击。显然呢，这种这个攻击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讲，它是一种这个自己面临的风险最低，而对对手威胁比较大的一种方式。
1: 确实对于伊朗的打击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那特朗普同时又放出一个新招，说要重新开始封锁伊朗的这种海上运输，同时还表示说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那美国这么做有什么样的法理依据呢？然后这样做对于全球的航运会带来什么样的干扰呢？
2: 我们知道伊朗方面重新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宣布恢复对伊朗海岸线的封锁，其实啊又回到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前那种双封锁的状态，也就意味着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已经是泡汤了啊，怎么样的。美国一方面宣布封锁，另一方面呢又声称要收取20%的保护费，我觉得这个带有很浓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的色彩。我们知道特朗普是不做赔本买卖的，因为对伊朗的封锁，一个是旷日持久，再一个耗费美国的很大很大的军力啊，就是10多20艘这个舰艇啊，那么多的这个军事力量的部署，旷日持久那花费不大，所以他要收取费用啊，要这个覆盖美国的这个代价等等啊，这样一个，所以带有很浓厚的特朗普的色彩。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他收取这个保护费呢，我觉得至少我们要关注三点。第一个呢，其实他这个是自打嘴巴，因为在此之前，伊朗是收这个服务费的，那伊朗收服务费，美国是给予强烈的谴责，说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由航行的通道啊，是如何如何。那么现在他要自己收费，其实大家注意到了，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就此发挥了一把。阿拉格奇是这样说的，就是特朗普说的没错啊，对于这个航行的船舶的安全保障收取一定的费用啊是应该的啊，这是特朗普反而是证实了伊朗，但是阿拉格奇说，但是他们收费太夸张啊！我们伊朗只合理的收费啊！等等，你看发挥了一把。第二一个呢，其实特朗普所谓的这个保护费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国际社会是普遍的反对。大家可能看到了，连国际海事组织都公开的这个表示反对等等啊。那么第三呢，我个人认为，其实他收取保护费呢，也。这个怎么说呢，现实中它可能也不可行。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一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只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的船舶进行一次攻击，那几乎大部分的船舶都不敢冒此风险去硬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了，你这个收费从何而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这个特朗普这个收费这个举动啊，我觉得

0: 一方面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可能也不符合现实。
1: 可能更多也是一种噱头。伊朗方面是在12号凌晨宣布说，从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过。

0: 牌，那么下一个就出一张什么牌。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美国打这个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的目标，那么伊朗就打美国在中东海湾国家的这些基地。当美国打到伊朗的纵深目标的时候，那么伊朗就打约旦，这也相对来讲是一个纵深的这个区域。当美国经济上来进行对伊朗恢复进行封锁的这个时候，制裁的这个时候，那么他就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看来就是双方针锋相对，你出一张牌，对手就出另外一张牌。所以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可能在后续这才会影响这个后续的这个博弈。那么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美伊双方实际上都没有军事上的解决手段，或者说军事上的方案来最终决定，可能还是要绕来绕去，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以什么姿态回到谈判桌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可能就影响了后续的问题。如果管控在谁的手中，到谈判桌上坐下来的时候，谁就可能具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优势。所以这一轮虽然有一些什么收费啊，或者说是这个美国也要采取相应的这个措施，可能都是围绕着后续将来走到谈判桌上，到底是昂首挺胸还是低头走进来，是影响到后续的斗争的问题。
1: 这是最重要的一张牌。那十四号，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均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伊朗媒体十四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均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动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伊朗军队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了打击。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了打击。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三号报道，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此前十一号，伊朗媒体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等十三名外国政要，不过名单未获伊朗官方认可。
1: 伊朗媒体发布包含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还有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的名单，十三个人。这个复仇名单，您觉得是伊朗媒体自身的行为，还是伊朗官方的这种暗示或者是许可呢？
3: 很明显，就这样一个名单的公布呢，显然不是官方的正式授意。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这个公布的这个名单的这个报纸啊，是隶属于伊朗的德黑兰市的市民报啊，就是市政府的市民报，所以也不能排除这个背后有一些试探的这个因素在里边。特别是大家注意到，就是在公布这个名单的当天，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发表了声明，就是要求复仇，复仇是必须进行的啊，这么样一个是国民的诉求啊，这样一个，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布这个名单啊，这个让人要有联
1: 想
3: 啊，特别是这个十三个人啊，十三个人呢，我个人认为有意为之凑够这个十三个数，因为十三呢，在西方来讲，那这个数是比较忌讳的，特别高层比较忌讳，它一般的代表着，比如说背叛啊、死亡啊、等等啊，这个厄运啊啊什么这样一些，意涵在里边，这十三个人大家看，美国是五个。包括特朗普、卢比奥、赫克塞斯啊，还有他的这个库珀，就是中央司令部司令，还有一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那么以色列呢是四人，四人就是内塔尼亚胡，还有这个卡茨国防部长，还有外交部长萨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扎米尔他的参谋长。那么其他四个呢就是英法德意的领导人。你看凑够十三，显而易见呢，这个里边他还有一些这个操弄啊，或者心理战啊，这样一些因素在里面。
1: 那刚才您已经提到了，就是伊朗方面对于美国的打击。

0: 报复就是针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等。那您觉得就是伊朗这样的一个行为接下来会对战局有什么样的影响？伊朗的库存支撑它这种多方向的这种战斗吗？
1: 的确，对于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以后，当然伊朗战力还存在着这个多少，此前媒体给过很多的这个数据，那么普遍认为可能伊朗的这个战力啊，不管是无人机还是导弹，都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削弱了很多。其实呢，这个准确的数据啊，西方的媒体肯定是不清楚的，真正剩多少只有伊朗自己能够非常清楚的这个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伊朗它这个到它这个还剩下多少战力啊，某种程度上其实并不太重要，因为伊朗本身它想做的并不是在军事上把对手击败，而是产生一种具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产生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对手也不能够很好的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手也不能真正的把伊朗的这个实力削弱掉。伊朗是有这样的能力去持续的去消耗对手，去疲惫对手的这种意志，影响航运，让国际经济承压。特别是影响航运这一招，实际上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只要这个航运公司担心自身受损，就不敢走霍尔木兹海峡，而这样的国际经济油价就会大幅度的上涨。其实可以看到，现在油价已经上涨了，至少在一天的时间涨了就是2%多的这样的这个幅度，某种程度上受到的影响很大。因此呢，伊朗的这个到底剩多少，能不能够有效的去击败美国和以色列，这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够让海峡的通行受到影响，就可以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压力。
0: 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在13号称，为了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的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宣布，为报复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而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消息，其防空部队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据外媒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在北部进行大规模动员。报道还称，胡塞武装正在争取获得部落的更多支持，加快军事训练，增设培训中心，并在关键地区加强防御。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还宣布效仿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民间志愿组织，组建新的内部机构全民动员力量。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表示，如果美国呼吁以色列重新加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将与美国并肩作战。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提出这一要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
0: 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一直在期待而且准备着与美国并肩作战。那如果以色列全面介入战争，这中东局势将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3: 可以这样讲，就是自4月8日，就是美国和伊朗停火以来，以色列迄今为止没有一天不准备着对伊朗开战。他是这样说的啊，也是这样准备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不断的在攻击，相互攻击，其实以色列跃跃欲试。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迹象，就以色列是要求参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啊，但是被美国所拒绝，也就是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参与进来。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说以色列的不参与啊，事实上也意味着美国并没有这个意愿啊，就是重新恢复到4月8号之前全面战争那样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看两点啊，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不是被容许参与到这个攻击伊朗，如果参与到攻击伊朗，那意味着战争的全面恢复，那对中东的局势大家可想而知啊，那又一次比较严重的战争。第二一个看点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昨天发生的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对攻，如果说这个长持续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形成两个海峡的联动，那对中东的局势影响就大了去了。
0: 那王老师您怎么看呢？因为胡塞武装如果说全面介入，现在

0: 而且冲突已经形成这种多线战斗的格局，您觉得会否滑向一场全面的中东战争呢？
1: 这一次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轮这个交锋的起因，当然是沙特主导的一支国际部队在也门的南部，那么他采取了对这个萨那的机场进行相应的突击，他的目的是想阻止伊朗跟也门胡塞武装建立一个空中通道。那么这种空中通道，他认为可能会成为一个军事上的补给线，那么采取这样一个打击行动，实际上是想削弱伊朗对他的代理人武装的这样的这个支持，在这个背景之下展开了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当然背后肯定也有美国的一些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支持，当然削弱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美国来讲肯定也是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呢，显然可能会成为一个闪点，但是呢某种情况下现在可以看到，仅仅是聚焦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暂时还没有向外进行这个扩展。那么从某种情况下来看，暂时还处在一个可控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么第二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这个打击啊，某种程度上，如果说进一步的扩散以后，很有可能就出现刚才李先生所讲到的拓展到双海联动。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肯定是一种很难控制的，可能会对这个地区形势产生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但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暂时还是聚焦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所以目前情况总体形象是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里面。
0: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盛夏时节降雨往往猛烈急促，而在雨水之外则是热浪滚滚。今明两天中国的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副热高压的南北两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华南多地呢，普遍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周五以后副热高压有所南落，较强降雨将会逐渐的南压到西南到江南一带。那么从今后的七天的这个降水日数来看，云南、广东、广西一带呢，将会是未来中国雨水最为频繁的区域。大家外出要注意携带好雨具，也要注意防范频繁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在雨水稀少的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副热带高压笼罩之下的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今明两天高温广泛。那么像重庆和杭州都会连续的经历37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不仅白天热，早晚气温也是在30度上下，热得几乎无法喘息，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3到3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8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31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昆明多云，19到29度。太原中雨转晴，18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合肥晴，28到36度。长沙晴转多云，30到38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7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5到25度。伦敦晴，18到30度。巴黎阴转小雨，23到34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3度。维也纳小雨，20到30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小雨，20到31度。纽约晴，27到38度。华盛顿晴，25到40度。首尔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东京晴转阴，26到35度。迪拜晴，35到44度。
1: 经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

0: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1942年初，延安温家沟兵工厂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在短期内赶制出10万颗手榴弹，火速支援前线作战。当时的温家沟兵工厂刚刚由基础薄弱、设备简陋的农具工厂和缺乏军工原料的军工局二厂仓促合并而成。面对骤然压来的生产任务，这支刚刚组建的军工队伍能扛得下来吗？
1: 1938年10月后，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渐将侵华主力转向敌后抗日军民，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对国民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挑起反共高潮。在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弹药补给愈加困难，枪械尚可通过维修继续使用，弹药却是易耗品。面对严峻的形势，1941年4月和11月，中央军委连续发出了兵工建设应以弹药为主，枪械为辅，兵工生产的基本方针应当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重要指示。为此，中央军委军工局及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先后停止了步枪生产，各兵工厂全面转向以弹药为核心的生产体系。手榴弹因其构造和生产工艺都相对简单，材料易于本地化，成了填补弹药缺口的主力。
2: 手榴弹呢，它更适合八路军近战、夜战的这种作战特点，所以说呢，这既能大量杀伤敌人，又适合于我们这种军工生产的水平。好携带，投的还比较远，再一个呢，它的弹壳啊，爆炸出去碎片杀伤力比较强。
1: 接到任务后，温家沟兵工厂立即转入紧急生产状态，工人们昼夜轮班，加紧赶制。

0: 当年为了增加手榴弹供应，各地兵工厂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研制生产出了多种多样的手榴弹。这些手榴弹的弹体多是用收集来的破铁锅、旧农具乃至炮弹残片熔铸而成。由于铸造工艺水平不一，有些手榴弹在引爆后往往只能裂成两半，几乎没有任何杀伤力。
1: 手榴弹弹体的铸造离不开一道关键工序，翻砂，将融化的生铁水浇筑进砂型模具，冷却后集成粗糙的弹壳。这道工序看似简单，操作不当极易出现弹体薄厚不均、内部夹杂气孔或砂眼的情况。为了避免翻砂工艺质量问题影响手榴弹的爆炸效果，温家沟兵工厂特别安排了经验丰富的老工人赵占奎作为翻砂组的带头人，由他严格把控每一道操作环节。为了确保每一枚弹体的铸造质量，当时已经47岁的赵占奎不仅从不休假，还经常主动加班。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每天连续工作达10几个小时。
2: 他冬天夏天永远穿棉袄，那时候没有那个防热的衣服，他就靠这件老棉袄，中间捆一个绳子。你这个夏天里面出汗，这个衣服全是硬的，光板，他不能里头再穿衬衣，热。
1: 长期在化铁炉旁作业，不仅高温灼人，劳动强度大，还时刻伴随着危险。一次，一名工人操作不当，导致铁水倾洒。千钧一发之际，赵占奎用身体挡在工友身前，自己却被严重烫伤，紧急送往医院。
0: 领导和同事到医院探望赵占奎，让他安心养伤。可他自己刚能下床，便拄着拐杖返回工厂上班，还把各单位送来的慰问金全部捐给了前线战士。赵占奎的模范事迹很快就引起了军工局、总工会等单位的重视。在中共中央的积极倡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赵占奎运动在整个边区开展起来。
1: 赵占奎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工人的劳动热情。1943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赵占奎被授予特等劳动英雄和工人旗帜等称号。
2: 好多表决心都说我也要做赵占奎，我也做赵占奎，然后我是棉纺厂，我是化工厂，他是什么厂，开展劳动竞赛，然后把这生产搞起来，然后就各行各业也都搞起来。
1: 在赵占奎的感召下，温家沟兵工厂全体职工干劲儿倍增，纷纷主动延长工时，放弃休息，争分夺秒赶制手榴弹支援前线。1942年，全厂手榴弹月产量达到了6000枚，到1943年，年产量突破10万枚大关。
3: 整个抗战时期呢，中国军队整个使用了3000万枚手榴弹，大量的杀伤了日伪军，在抗战当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和作用。
1: 1944年，一张外国面孔出现在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用镜头记录下这些珍贵的影像。他就是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福尔曼好奇地把镜头对准了战士们肩头的枪和腰间的手榴弹，但他也许并不知道，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八路军都面临着子弹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

0: 1940年的一天，位于安塞县的军工三厂迎来了几位特殊的访客。原来是朱德总司令陪着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到这里来视察。视察临近结束时，朱德总司令突然向在场的军工人员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每个月给每位战士造一发子弹。当时我们的军队有40万人，每人每月一发子弹，一个月就需要40万发子弹。而当时的延安设备简陋，物资奇缺，连钢铁都是稀罕物，这样的目标到底该如何完成呢？
1: 1940年后，八路军原有的子弹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仅靠战场缴获又往往入不敷出。子弹虽小，构造却极为精密，制造工艺繁复而考究，从原料加工到成品检验，需历经几十道严苛工序，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偏差。
0: 1943年的一天，28岁的军工局一厂工程师龚家红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当子弹股股长孙云龙将一本石印子弹模冲示意图和几发国民党兵工厂生产的7.9毫米子弹样品放到他面前的时候，龚家红意识到自己6年前立下的那个誓言在这一刻已经有了更新的意义。
1: 1937年，还在上海鸿章纺织染厂当机械工程师的龚家红，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在上海惨无人道的暴行。
2: 日寇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屠杀，父亲呢，他看得非常的心不甘，不能当亡国奴，如何打击日寇？唯有造枪炮，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要去兵工厂造武器。
1: 1941年，龚家红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他带着各种技术资料秘密奔赴延安，在延安兵工厂成为了一名机械工程师。2年后，造子弹的任务将龚家红的誓言不断淬炼，每一发子弹都是射向敌人的杀器，越是难造，越是他的战场。
2: 虽然那子弹很小，可是生产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它要有机床、冲床，要有那个车子弹的车床，各种机器都要齐备，你才能做这个子弹。
1: 1943年春，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八路军子弹短缺的现状，军工局把几家兵工厂的技术骨干100多人全部集中到温家沟兵工厂，成立了全厂规模最大的子弹股，由孙云龙任股长，龚家红任工程师。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抓紧批量生产复装子弹。那么到底什么是复装子弹呢？
0: 在影视剧当中有一个细节很少会被表现，那就是每次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打扫战场的时候还必须要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捡弹壳。这些回收的弹壳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呢？它们又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1: 其实这些回收上来的子弹壳正是生产复装子弹必不可少的重要原料。
2: 复装子弹就是从战场上搜集完好的弹壳，经过清洗整形，重新装填发射药，换一个底火，装配一枚新的弹头，制成的子弹。
1: 龚家红的任务就是要在现有条件下尽快设计研制出一条复装子弹生产线，组建一套完整的机械生产工序。
2: 当时呢，只有机器代替人力形成生产线，才能提高子弹的产量。生产线都是有联系

0: 的，每一个床子出来的产品大小尺寸怎么配合上啊，这个有一个衔接。
1: 当年子弹谷的生产条件一穷二白，三部冲床是旧的，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都极其匮乏。
0: 兵工厂的同志们群策群力，第一个呢就是解决了设备不足的问题，经过大家的努力，先后就赶制出了各种机器制造工装和工具的那个材料呢，也都是前方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运回的稻轨钢。
1: 按书本上的要求，弹头壳要用镍钢制作，可当时的延安根本没有这种材料，
0: 没有那个镍钢，只有用铜元来代替。党中央呢，边区政府也发了号召，限铜限铁。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啊，特别拥护共产党，把家里的铜元啊、麻钱啊都贡献出来，一车车、一筐筐的，都运到了兵工厂。
1: 经过龚家红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步装子弹生产所需原材料和生产设备已全部配备完成。子弹谷的全体人员按照13道修复弹壳工序、18道制造弹头工序以及8道复装工序进行分组加工。两个多月后，就试制出第一批复装子弹，并进行了打靶试验。
0: 效果不佳，大多数都打不上靶，少数打上靶的呀，都为横弹，问题有子弹掉头的，有掉铅芯的，有掉底火的。
1: 第一批复装子弹射程、精度、穿透力无一合格，如何让子弹飞得远又打得准，成了压在龚家红和同事们心头的一块巨石。就在大家苦苦思索解决办法的时候，温家沟兵工厂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主持边区组织工作的陈云同志对此事极为关切，要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
0: 陈云同志听完汇报以后啊，就是说子弹有两个毛病，一个是摇头翻跟头打不上靶，第二个是要喷火伤人。我看打不上靶的原因呢，是在抄袭别人的制造方法上，没有根据我们不同的条件而有所改造。人家用的材料是镍钢皮，我们呢用的材料是铜圆铜，强度差，问题就出在这里。
1: 陈云的这番话让龚家红和同事们一下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很快研制出了一批改进型复装子弹，并再次进行了打靶试验。
2: 试验结果表明，这批复装子弹飞行稳定，弹弹着靶，穿孔均呈圆形，当靶距为100米时，子弹可以连续击穿10多块25毫米厚的木板。改进型的复装子弹性能全面达标，随即获准批量生产。
1: 1943年6月，委支援前线，温家沟兵工厂全体人员自动增加工时生产复装子弹，人手不够，40多名家属也加入了生产队伍。
0: 他们经过了那个培训以后，做这个检验，装配这个子弹，成为了一支娘子军。在车间里呢，就挂着这个条幅，多造一颗子弹呢，多杀一个日寇，大家一心只为多造子弹。
1: 盛夏时节，陕北的骄阳炙烤着温家沟，而兵工厂里子弹谷的生产热情却空前高涨。复装子弹月产量达到了13.5万发。1944年，龚家红和同事们又成功炼出了精铜，制造出了全新的子弹，实现了人民军队军工生产技术上的一次重要飞跃。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共生产子弾246万发，

0: 各抗日根据地共计生产子弹近780万发，有效支援了前线战斗。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下，陕甘宁边区进入空前困难的境地，一个致命的瓶颈已然出现。伴随着军工产品需求量的与日俱增，生产所需的灰口铁出现了供应短缺的情况。
1: 灰口铁可加工性好，脆性小，它可以做各种零件用。同时，灰口铸铁用在爆炸物上，它会被炸到粉碎。没有灰口铸铁，工业就没有粮食，战争打的就是钢铁。
0: 对当时的军工局来说，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动手炼铁，没有这个基础，军工生产便无从谈起。
2: 要炼铁就离不开高炉，也离不开懂冶炼技术的人才，可当时的延安这两样一样都没有。就在这时，军工局局长李强脑海中闪过了一个名字，徐迟。
0: 徐迟是山东省沂水县人，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1937年，徐迟从上海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茶房，与沈红一起筹办陕甘宁边区机器厂。
3: 徐迟啊，学的是机械，那么沈红呢，啊，就是一个机械手啊，我会加工，就找他们两个人，一个人画图纸，一个人造设备。
0: 1943年5月，军工局局长李强遵照上级指示，开始创办军工局炼铁部，安排徐迟负责高炉设计、冶炼工艺设计和冶炼试验，沈红负责机械制造。面对这个崭新的课题，两个人只能从零开始摸索前进。这本1948年出版的《冶铁学纲要》，作者正是徐迟。这本书虽然并非徐迟的原创，却见证了他与沈红因地制宜、土法炼铁的艰苦摸索历程。
1: 徐迟他懂德文，手头有一本德国的炼铁学，他把它翻译过来，然后大家伙就知道什么是高炉。沈红呢，是一个机械制造的和机械设计的专家，沈红呢跟他一块来研究理解德国的书。
0: 徐迟和沈红一边学习一边摸索，他们根据军工局日产灰口铁一吨的规模需求和只有木炭做燃料的实际情况，最终设计制造出了一个现代化的、设备齐全、功能完备的小型炼铁设施。1944年春，延安北门外的大边沟，当地村民惊奇地发现一座6-7米高的奇特方塔静静矗立在一座山坡下，显得神秘而壮观。这正是炼铁部刚刚建成的心脏，一座现代小高炉。经过近一年的艰苦筹建，大边沟炼铁厂正式进入试产阶段。
2: 1944年4月的一天，大边沟炼铁厂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工人们装料、点火、开炉，盼望已久的炼铁试验开始了。炼铁炉持续工作了11个小时，从白天一直炼到黑夜。这期间，徐迟和沈红一直坚守在工地观察炉况，毕竟是第一次试验，两个人都想尽力确保各项操作万无一失。然而，正当他们俩观察完炉口离开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0: 一声巨响，炼铁炉发生了剧烈爆炸，火舌从炉口处喷出，带着铁水、炉渣和炉料和1000摄氏度的高温，一股脑地直冲向几丈远的砖墙，冲倒了一大片，

0: 亏他们已经走开了，才没有伤及人。他们所站的地方崩了很多的铁水啊。
1: 徐石和沈红幸运地逃过了一劫。由于炉内出现悬料现象产生爆炸，第一期炼铁试验就这样失败了。短短半个月内，炼铁作业中所有可能出现的故障他们全都经历了一遍。尽管每个人心中都五味杂陈，但停炉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徐池和沈红又带领大家重新开始了试验。
2: 他们曾经试了大概十几次吧，试验的过程中呢，为了能够观察它的温度，观察它的变化，他们几个人就睡在这个高炉旁，实时的观察，可以说几十天都守在那个楼旁。
1: 经过多次试炼，徐池和沈红最终解决了高炉冶炼铸造生铁的合理工艺和最佳配料比，炼铁厂第一炉符合标准要求的灰口铁成功出炉了。自此，延安诞生了第一座炼铁厂。1944年到1945年两年间，这里共炼出灰口铁300多吨，基本上满足了边区铸造机器和弹壳的需要。从1939年到1944年，在外部封锁与内部匮乏的双重挤压下，延安军工度过了他最艰苦的摸索年代。无论是手榴弹、复装子弹，还是自炼灰口铁，都共同构成了边区军工自力更生最为坚实的基石。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已在前方。历经淬火与锤炼的延安军工已经蓄积起足够的力量，即将迎来一个为解放全中国而阔步前进的崭新阶段。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

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武林沉淀了底气，武林见证奋斗，奋斗铸就武林，长路漫漫，唯有奋斗。武林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澳门，曾经在枯水期咸潮上溯，严重时对澳门的用水安全产生过不利影响。时至今日，澳门人提起这件事仍然记忆犹新。
1: 2004年到2005年的特大咸潮威胁到澳门居民生活和社会安全，当时澳门水库库存只能保障供水7天。
2: 那时的饮用水又咸又涩，煮出来的饭菜都带咸味儿，大家都要抢购瓶装水。公园喷泉停了，绿化灌溉也暂停，那段日子让大家深刻体会到饮用水是多么的珍贵。
0: 为保障澳门的用水安全，2004年水利部组织珠江委采取压咸补淡方案。这一行动中，大藤峡水利枢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项工程涵盖防洪、航运、发电、生态等多重功能，被誉为珠江上的三峡。

0: 好的，我们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陈规划是大藤峡公司调度中心主任，根据珠江纬下达的指令，他不仅要协同各部门会商做好预案，而且要随时关注澳门取水口的含氯度数值。这几个站的值如果超过250毫克每升，就说明
1: 海水已经倒灌，并影响到这个区域的取水安全。澳门陆地面积约32.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60万，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由于极度缺乏本地淡水资源，澳门超过98%的用水来源于西江磨刀门水道，经广昌泵站、平港泵站等3个取水口。
0: 澳门将淡水资源存储到珠海的竹仙洞水库、竹隐水库，以及澳门本地的新口岸水塘。在枯水期，当河口咸草上树和河道径流量减少的情况下，仅靠当地的这个水源是不足以长期保证澳门的供水安全。过去，为保障澳门的供水安全， 水利部门从珠江上游水库群加大向下游补水径流量，才能压制澳门的咸潮上溯。距离1400多公里需10天时间。近年来，第二道防线大藤峡水利枢纽投入使用，极大缩短了上游对澳门压咸补淡周期。
2: 大藤峡距离珠海澳门的取水口河道距离只有520公里。
1: 这样的取水的时间缩短为3天，这样我们整个压咸补淡的，这个就相当于更加精准、及时、高效。自大藤峡水利枢纽建成以后，每年澳门都会组织各界人士前往参观学习。他们走在大坝上，欣赏着宏伟工程及两岸风景，实地感悟共饮一江水，
3: 同怀中国心的血脉深情。我的感受可以总结为4个字：饮水思源。非常感谢我们国家，也很感谢所有建设者付出的汗水。身为一个澳门人，这口水喝下去是甜的，心里更是暖的。
4: 这次的到来，其实我也给了我们一个。

0: 身的体会，也可以把我们这次的体会和感受，我们也打算是回到学校跟我们的这个学生分享啊，这个也是我们教师一个使命，也是我们希望做到一个传承的精神。
1: 大城墙，我能在澳门为你点赞。
2: 大藤峡水利枢纽对珠江口咸潮上溯实施精准的压咸补淡，全力保障着粤港澳地区的供水安全。而压咸补淡只发挥了这座综合性水利枢纽的一部分功能，依托独特的地理位置，它还是珠江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
3: 大藤峡地理位置关键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从地理位置上讲，我们的坝子的这个上面是我们大藤峡45公里的峡谷段。第二个呢，大藤峡控制给予面积19.86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56.4%，控制洪量65%。
2: 大藤峡水利枢纽位于大藤峡峡谷出口，宛如一个巨大的水龙头，调控着上游来水。每年汛期，随着降雨增多，河道水量激增，科学调配泄洪流量，直接关系到下游城市居民的生产与生活安全。为了实施精准调度，大藤峡科研人员花费2年多时间研发出数字孪生技术。这项技术利用智能算法收集实时数据，并实现四预，即预报、预警、预演、预案。2024年，大藤峡遭遇罕见汛情，一个月内接连迎来4次编号洪水。陈规划作为调度中心负责人，虽坐镇调度室统筹指挥，却因洪水频发而神经紧绷，无一刻松懈。无论值守岗位、深夜值守，亦或返回宿舍休息，他始终紧盯洪峰动态。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坚持现场巡查，逐项核查关键设施。
3: 不要去抚宁轮漏水，这样主要是我看，一个是出入库怎么样，然后尤其是这个上游这个水利条件怎么样，下游的水利条件，尤其是消力池的水利条件怎么样，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关注这个建筑物，包括这个闸门，包括闸石，到整个的这一块的安全。
2: 陈规划因养成现场巡查的习惯，被同事戏称为拼命三郎。在现场，他凭借肉眼观察、耳朵倾听，及时排查出隐患。
3: 闸门推卸局的水呢，因为下游水位高，个别的闸孔的流态不太好，就水推不出去。第二个呢，这个水呢反复的这个拍打这个闸门的这个底部，个别的闸门就存在这个异响，所以说我们要优化这个闸门的组合来改善这些条件。
2: 针对问题，陈规划与各部门协同作战，及时优化闸门组合方案，确保大藤峡工程有效拦截4次编号洪水，累计拦蓄洪水14亿立方米，保障了西江中下游的防洪安全。那段时间，陈规划曾经连续奋战过7个日夜，每天睡眠不足3个小时。
3: 那个7天是真的是自己感觉到就身体就不累啊，就是因为我想的话还是心里就一直这么多事在这里盯着，而且我们作为这个一线的这个调度和管理人员，然后更不能有丝毫的这个马虎。
2: 水利调度工作强度高，责任重大，心理负荷常年处于高位，再坚强的人也需要身心调节。再加上工作日里，陈规划和其他同事一样住集体宿舍，假期才能和家人团聚。为了排解日常工作带来的压力，他常常组织同事一起打球，借此放松紧绷的神经。
4: 1、2、3，
5: 加油！
2: 夜晚，这些投身水利事业的年轻人挥洒汗水驱散疲惫，只为换来一个充满斗志的明天。在那灵动的身影中，陈规划只是其中一员。每年3万多艘船只通过大藤峡往返珠江上下游，是中国最为繁忙的船闸之一。

0: 同时，他也是世界运行水头最高的单级船闸。人字形闸门高47.5米，单扇重达1295吨。唐中秋是大藤峡船闸管理中心的主要负责人。为了保障通航顺畅，每天晨会结束，他就会手拿一张检修单，亲自到现场监督检修工作。
1: 顺为环状装置的门禁系统改造情况，
2: 门禁系统安装调试完成，
1: 试槽启闭机房隔断情况怎么样？
3: 现场玻璃隔断工作开展中。
1: 执行闸面盖板提升情况怎么样？
4: 有管沟盖板正在施工，尚未完成。
0: 由于大藤峡是单线船闸，24小时不间断通行，每天的检修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1: 因为我们是单线船闸，就是设备出现问题，那就有可能或者人字门关不上，或者就是我其他的一个什么提门提不起来，那就叫断航。所以我这个检修工作是就是说这个正常通航的一个有力保障，所以我必须保证我的设备可靠性要100%。
0: 大藤峡日均运行闸次达16至18次，单次过闸货物量最高达2.5万吨，为强化广西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水运联系起到了支撑作用。王榜潮主要从事建材运输业务，每月从上游装货并驶往珠江下游城市。据他介绍，大藤峡水利枢纽建成之前，上游原始航道因水位较低，通航条件较差。
5: 原始航道的时候要礁石多、浅滩多、弯曲的半径多，操作不当就会产生搁浅。
0: 大藤峡水利枢纽建成后，上游水位抬升，昔日裸露水面的暗礁被淹没于水下，水流趋于平稳。王榜潮深切感受到该工程为通航带来的便利。
5: 老一辈的话都是几十吨到100来吨，自从大藤峡建成蓄水以后，大型的船舶就不断的增加，就做到5000多吨的大型船舶了。
0: 自2020年通航以来，大藤峡船闸过闸船舶累计18万艘次，过闸货运量突破4亿吨，对支撑珠江、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成绩背后，既得益于24小时通航带来的便利，更关键在于船闸中心通过革新工作手段，实现了通航效率的大幅提升。
2: 之前的话，我们值班人员主要是依靠那个人工对进出闸的船舶进行这个检测的。检测的内容的话，主要是包括船牌号、进出闸次序，还有它的位置，包括系缆的情况，要复核的非常仔细。
0: 过去值班人员排查船只信息，单纯依赖监控与现场巡查，效率低，已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2: 人工检查，比较累，手脚酸麻，眼睛发疼，并且检查的效率比较低。然后后面我们部门呢，感觉我们现在这几年国家这个人工智能发展非常迅猛，然后我们也是从其他交通部门这块的车辆识别系统里面找到了这个灵感，是不是大藤峡船闸也可以开发出一个智能过闸系统？
0: 这套智能识别系统依托监控摄像头，自动采集船只信息，在减轻值守人员工作负担的同时，显著提升了通航效率。不过，技术的进步固然重要，但值班人员的坚守与担当才是通航顺畅的关键。深夜里，当城市陷入沉睡，船闸中心依旧灯火通明。对于夜班值守人员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克服困意的同时，精准快速地确保船闸高效运转。身为船闸中心副主任，吴海金每周都会亲自上岗，与值班人员并肩坚守。
6: 其实啊，我也是，原来也是值过夜班呐、我也知道值夜班呐、特别是后半夜是很困的。然后你们两个对于这方面有什么自己有独特的小妙招吗？
7: 有时候我们就是喝一下那个绿茶嘛，还有另外一个啊，我们就是如果实在就困得不得了的话，我们可以起来就是走动走动。
0: 今年二十

18岁的罗林隐虽说年纪轻，却摸索出一套职业般的小妙招。据他分享，犯困的时候不妨透过监控屏幕静静观察不同天气下的大藤峡美景。

0: 就特别的好看。下雨的时候，云比较厚的时候，它就是灰色调的，就比较像山水画卷。
1: 那你这样子的话，你有时候看到这么漂亮呢，你可以分享给你一起值班的一个同伴，是吧？
0: 嗯，
1: 这样子大家都有个美丽的心情。
0: 嗯。
2: 由于工作繁忙，吴海金已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清晨，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结束夜班巡查。面对四周的寂静，他对亲人的思念如潮水般在心中蔓延。
1: 哎，哎，兄妹，早上好啊！
3: 想你了，想你
1: 这么想我啦？
3: 怎么把东西回来？
1: 想你了。哎呀，姐姐，早上好，想不想爸爸？
3: 想啊，你想啊。你不在的那加班的时候、我在母亲节的时候参加了那个广西民族博物馆的那个表演、我也认识了非常多的人才，而且收获也非常多。
1: 那你们要准备要上学了啊、我下周争取回去。好的，
3: 那你下周要争取回来，我不要说话又不算话。
1: 好的。
2: 投身水利事业的人不仅要具备强烈的责任心和拼搏精神，也需要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正是家人的默默付出，水利人才得以扎根一线，安心工作。在大藤峡水利枢纽，徐林的工作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令人羡慕。每天早晨，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淹没在办公桌前埋头苦干，而是在坝区里面四处闲逛。看似不务正业的举动，其实这些是徐林的主要工作之一。
4: 因为我是在发呆偷懒，其实不是，我是在看我们一道的水位流速的变化情况。因为我喜欢钓鱼或者是养鱼，其实不是，我关注的是鱼道里面鱼类的种群和数量。
2: 观察流量和鱼群的多少，不仅是徐林的主要工作之一，也体现了大藤峡工程对生态保护的重视与责任。
4: 大藤峡工程也被称为生态工程，就是我们在建设主体工程的同时，非常注重生态的环保。我们建成了一中心、双鱼道、双增值站、五人造生境的这样一个水生态保护体系。其中双鱼道就是我们的全江主坝鱼道，还有我们的南木江仿自然生态鱼道。
2: 双鱼道设计在中国极为罕见，凝聚了设计者的科学布局与巧思妙想。以左岸南木江副坝鱼道为例，前端采用工程鱼道，中段衔接仿自然生态鱼道，后端连接天然河道。考虑到坝体与下游的落差，仿自然生态鱼道采用蜿蜒缓坡的微地形设计，模拟天然河流形态，为鱼类提供多样的流速环境，再配以浅滩设计，更贴近鱼类栖息繁殖的生境。
4: 这个浅滩的设置也有它的特别的生态的含义，一方面它也是改变水流，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是通过种植多种植物，营造一种适合鱼类栖息的生境。特别是鲤鱼、鲫鱼，它喜欢在水草上面产粘性卵，它又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2: 双鱼道的打造就像为鱼儿修筑了上下楼梯的通道，有助于鱼类回游繁殖，扩大种群数量。为保障珠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连通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受大藤峡公司委托，谭细畅团队每年要开展专项工作，对双鱼道，尤其是南木江仿自然生态鱼道，开展细致的监测与调查。
5: 我们这个监测的话，主要的一些方法的话，有这个水下视频，有超声波探测，还有一个 PIT 芯片跟踪，然后我们也在鱼道里的话做这个标志的重补。这个设备是我们那个水下的一个光学的视频的一个监测，在水质比较清澈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可以直观的观察鱼的这个数量和种类。这个然后的话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声呐的一个监测。声呐的话呢，是这个洪水期的时候水质比较浑浊了，通过声呐对这个鱼道里面的鱼类的话进行一个跟踪监测。
2: 南木江仿自然生态鱼道

0: 全长 5.5 公里，已连通南木江、浔江，形成约30公里的生态廊道。谭锡畅团队对这里的监测已持续5年，每年汛期来临，他们都要对这里进行数天的持续跟踪。
1: 抬着，慢，不要倾斜，慢慢来，慢慢来，好，好，好，好，好，把它放正，放平，好好，往外放，你们那个同步一下子，对对对，好好，对好。
0: 监测设备入水中时，往往会搅动泥沙，导致水质浑浊，并惊扰到鱼群，需静置一段时间以恢复水体环境。在此期间，谭锡畅团队同步开展另一项工作，为袁稳固置入追踪芯片，观察其回游情况。
1: 对，好，抓紧，头要露出来。对，陶路上，你看它的口部，这个圆吻菇的话呢，它是那个在河流里面的话，它是刮苔藓吃的。刮苔藓吃的话呢，就把河流里面那个石头上苔藓给刮死掉。
0: 科研人员采用标志重捕法来调查鱼类的种群变化和回游情况。首先，他们在河道中布置好感应线圈，接下来将追踪芯片注射到圆吻菇的身体中。
1: 这个是 PIT 芯片，它的话呢是被动式的。它通过这个感应线圈经过的时候呢，就能激发里面的电路，它就会把它的这个编码呀，通过无线电发射出来。所以它的原理也就是射频。这种玻璃管芯片可以长时间用，用10年、20年都可以。注射在它那个背部的肌肉上，然后的话量一下这个长度，这个称一下重量。
2: 鱼的全长是41，然后体长是34，体重是851。
0: 圆吻固通常栖息在水流较缓的江河中下游或者湖泊底部，活动范围小，大藤峡所在流域过去较少出现。双鱼道建成以后，谭锡畅经过数次监测发现一个奇特现象。
1: 这个圆吻固的话呢，这个现在的话在这里长期的作为一个栖息地了，每天的话就是打卡上班，这个早上的7-8点钟的时候就进入鱼道，在鱼道里刮食，然后下午6-7点钟它要回到深潭里面去，回到河道里面去栖息。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鱼道的话呢，不仅仅能给鱼提供一个回游的通道，也能给鱼类提供一个重要的一个栖息生境。
0: 监测结果显示，自双鱼道建成以来，累计观测到的过鱼种类达92种，并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1: 这个的话就是那个圆吻固，然后的话呢，这个的话就是赤眼针，这都是我们现在鱼道里面的一个优势种类。赤眼针相对而言少一点，主要就是不同的季节它这个种群数量有变化，可能其他的季节或者其他时间段它的种类可能主要是其他一些种类，例如这个鲮鱼啊、四大家鱼啊，像这个草鱼啊、白鲢啊，它还有那个河海回游的一些种类，像包括鳗鲡也会在这里出现。但是的话，鳗鲡的话一般就是说很少能监测得到。
0: 为有效维护钱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大藤峡公司的双增殖站人工培育了乌圆鲤、光道刺巴等重要鱼种，每年定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涉及19种鱼类。在培育车间，工作人员提前为银固亲鱼注射催产药物，8小时以后打入麻醉剂，待鱼儿进入麻醉状态后再实施采卵和人工受精。
3: 因为这个鱼呢，它本身它的胆子比较小，如果我们在挤卵的过程中首先对它进行麻醉，这样我们操作会比较方便一点，而且这个鱼受到的伤害和应激都会小一点，这样对这个青鱼往后它的成活率会相对来说会提高很多。
0: 胡伟能就像一位熟练的产科医生，他轻柔地为青鱼采卵采精，充分混合完成受精，再进行洗卵脱黏处理。短短3日以后，鱼卵便顺利孵出幼苗，待鱼苗长大以后放入大型水池培育，后续将通过增殖放流让它们回归自然水域。截至目前，大藤峡公司已成功开展27次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放流各类珍稀特有及经济鱼类1971万尾。2026年，在国内首次实现美丽中条丘人工繁育，为珠江流域鱼类资源多样性做出了突出贡献。从防洪到发电， 从压弦补弹到通航，大藤峡工程已成为水利部建设安全大坝、生态大坝、智能大坝理念的先行标杆。水利人的汗水与智慧，既保障了万家灯火的岁月静好，也守护了珠江这条母亲河的生机与活力。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
3: 柯南
4: 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那种
10: 这样吧，这样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岛内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蒋万安喊话赖清德点名负责。2026选战，国民党喊决战新北市。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之际，日本政府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对于日本的表态反应消极软弱，被批示助纣为虐。日本妄议南海有哪些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中国国民党13号展开新一波攻势。
1: 综合台媒报道，13号台卫福部门表示，相关油品将公布重新上架原则，但蒋万安随即提出质疑，赖当局至今仍无法说明污染源及责任归属，在问题尚未厘清前谈什么上架，更点名赖清德不能再沉默。
2: 难道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就是这么的不值钱？回收的比例以及风险是否完全排除都还没有厘清之前，怎么可以谈上架的问题？所以难道是要图利业者，还是要护航业者？
1: 13号国民党民意代表徐巧芯在社交网站上发文称，这恐怕会牵扯出一条食品巨头交叉持股的利益共生链，并一路延伸至绿营的政商关系脉络，点名赖清德说清楚中联油脂出事前后有没有任何人透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管道找过你。
3: 重新上架会让消费者会不会陷入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的一种恐慌啊？会不会变成这个食安的风险又要交给民众来承担。
1: 就在台湾致癌油风暴延烧之际，台卫福部门日前发布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将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标准从 0.5ppm 放宽至 3.0ppm。对此，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13号召开记者会，批民进党食安五环全面崩坏，拿台湾人的性命来开玩笑，也忧心多种农药混合恐产生毒性加成的鸡尾酒效应，要求卫福部门公开决策依据。台湾中国时报刊发社论，食安问题攸关民生，致癌油事件卫福部门至今还未给人民一个清楚的交代，对于毒苹果的疑虑，当局也顾左右而言他，这样的执政能力对得起人民吗？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内容。近日中国国民党传出战略重心定调，从决战中台湾转向决战新北，台北方面民进党候选人则持续引发争议。
1: 综合台媒报道，对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质疑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社群平台出现大量相似的留言，怀疑是网军操作。对此李四川反击，对手套路如同先前的大罢免，
4: 看起来我的对手的套路跟去年的大罢免是一样。
1: 李四川竞选办公室回呛，这一题根本是绿营侧翼自导自演，再伪装成网友在网络上带风向，痛批苏巧慧搞政治斗争。
5: 过去大家都说国民党的决战点是在中台湾，但是这一次的选举啊，决战点是在新北市，所以我们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
1: 对于台北市长选战，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拼连任，民进党外传将派出民意代表沈博阳出战。有台湾媒体人认为，沈博阳若参选，有可能会把整个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情搞得天翻地覆。如果国民党懂得运用的话，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就危险了，对李四川是一大利好。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日前，第14届云南台湾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大会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专项活动在云南文山顺利举办，50多位台商台企代表走进当地实地考察，围绕绿色能源与先进制造的融合方向，开启了一场两岸产业合作。

0: 作的新对话。日前，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月暨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在广州拉开帷幕，台湾青年和学生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今年实习规模再创新高，130多名台湾大学生在广州50余家企事业单位开展实习。日本官员炒作所谓南海仲裁，妄称是南海利益攸关方，并伙同其他国家发布声明，对日本涉及南海的谬论，赖清德当局却摇旗呐喊，日本为何在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赖当局又为何一再支持纵容。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是南海当事国，日本为何越跳越高。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之际，日本政府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中方合法主张，并且妄称日本是南海利益攸关方。日本妄议南海议题有哪些图谋呢？而赖清德当局的软弱回应又遭到了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敏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据媒体报道，在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之际，日本政府跳得格外高。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
1: 此次针对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茂木敏充到底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为什么会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
2: 此次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呢，这个日方它大致有三方面的表态。第一个就是为这个非法的裁决结果去张目，第二个呢就是攻击中国相关的合法主张，第三个呢甚至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当中的所谓利益攸关方。那么我们之所以要坚决地反对日方这样的一种非法的说法呀，我想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日方去不断地炒作所谓南海仲裁这样一个裁决结果，很显然它就是要冲击地区这样一个海洋局势，冲击地区正常的海洋格局，并且呢借此来否定中国在南海相关的合法的主张，那么事实上呢也就破坏我们在相关区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海洋权益，同时也破坏中国的历史性权利。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啊，日本它并非南海沿岸国，更不是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方，那么日本呢它以所谓的利益攸关方这样的一个名头，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法而正常的行动去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这个完全是非法的。我们联想到啊，日本它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曾经在历史上啊，对中国人民呢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其中有一项罪行就是在二战中日本非法侵占了南海岛礁，日本不思谨言慎行，反而变本加厉，妄称自身是南海事务的所谓利益攸关方，它的根本目的啊，其实就是为了要冲击二战以后的东亚海洋秩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日本呢在支持所谓非法仲裁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还不断的伙同菲律宾、伙同美国展开双边或者三边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和安全方面的这个安排，妄图把这个地区的海洋局势彻底搞乱，企图浑水摸鱼。
1: 面对日本的说三道四，我们看到岛内的赖清德当局的表现的异常软弱，那么遭批说他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强硬姿态，那到底赖清德是怎么做的？
3: 日本菲律宾刻意放大海上争端，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呢在执行美国反华鹰派的对华围堵战略，并妄图呢替他们自己日本菲律宾呢来进行战略扩张。其实前不久日本和菲律宾准备私相授受，对中国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划界谈判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的态度呢就已经是非常夸张，第一时间呢竟然还表示肯定，后来呢又鬼扯说日菲两国啊是为了对抗中国大陆，不会冲击台湾的利益。也就是说啊， 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以外谋独

0: 以武拒统能够继续吹下去，就算会出卖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会伤害台湾人民的发展利益，那么好像一切呢，只要冠上抗中保台就可以与之合理化。如今呢，这个非法仲裁十周年，美日非等国呢借机会炒作反华舆论，那么硬说啊这个非法仲裁有效，如此呢直接冲击到太平岛的地位，而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呢是完完全全连一个不接受都不敢说，只模模糊糊的呢说要各方遵循国际法，似乎呢还倒过来怪罪中国大陆不接受仲裁的结果，简直呢我们可以说就是卖土求荣。
1: 其实有关黄岩岛的归属问题，中方呢早就拿出了一系列相关的证据，其中呢就显示菲律宾政府呢自己也是承认黄岩岛并非其领土。那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些铁证？
2: 那么这一组证据的起点呢，是在1990年年初的时候，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啊，他计划前往黄岩岛呢，架设电台。那为了明确黄岩岛主权归属啊，他呢写信给了当时的菲律宾驻西德的大使。那么当时菲律宾的大使呢，给他回了一个书面的回复，这回函里面呢写的非常清楚，说根据菲律宾国家地图局啊提供的信息，这个黄岩岛啊它是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主权的范围，那么这个岛礁呢是位于美国和西班牙签署的巴黎条约所划定的界限的10英里之外。国际上的无线电爱好者啊，他们就向中方的有关部门、主管部门呢申请登陆黄岩岛，并且呢架设电台。1994年的时候啊，中国外交部就批准了外国的无线电远征队的队员呢登陆黄岩岛。那与此同时啊，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也批准在黄岩岛设置和使用业余电台，并且呢还颁发了电台的执照。确定了电台的呼号是 BS7H， 其中啊 B 代表的是中国， S 代表的是南海，7呢代表的是中国七区，这个 H 啊表示的就是黄岩岛。美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的负责人比尔啊，在1994年专门的致函菲律宾的业余无线电协会，那么后者提供的这个书面的答复啊，证明跟当年菲律宾的大使呢是一样的。就是根据菲律宾官方啊提供的数据，包括菲律宾出版的地图，可知黄岩岛并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的范围。那么于是呢，这个 BS7H 这个呼号啊，终于是取得了国际上面的认证，成为了黄岩岛的专属的呼号。那么这也是证明啊，黄岩岛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铁证。
1: 那么在此次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当中，我们注意到中方呢特别强调，对于南海议题，日本方面是最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秉忠，
0: 我想众所皆知，当年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就曾经占领多个南海的岛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带来无穷的灾难。身为二战的战败国啊，日本不深自检讨，安分守己，如今呢，竟然还带头兴风作浪，想要破坏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真的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中国外交部除了严正捍卫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利，更点名批判日本最没有资格在那里指手画脚，可以说呢是当头棒喝，正本清源，不容日本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至于日本为什么这么做，其实也表现得很清楚，那就是和菲律宾狼狈为奸，想借由干预南海问题来给自己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寻求一个借口。尤其近年来日本更是越来越嚣张啊，是频频和美国、菲律宾在南海联合军演，公然试射进攻型的导弹，向菲律宾输出武器，破坏区域稳定。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十年前菲律宾在美国怂恿下搞出的南海仲裁闹剧，如果日本要去支持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那么他就必须承认自己用来宣称拥有专属海域的多个岛礁，包括前面我们讲的冲之鸟礁啊，通通丧失相关主张的基础。否则呢，日本就只是呢纯粹的逢中必反，为反而反，根本没有什么标准可言。此外呢，日本自称是南海问题的利益攸关方，更是胡说八道。我们单从地理上来看啊，就知道日本根本不在南海地区。日本指控中国在南海扩权啊，更是有够不要脸的做贼喊抓贼。因为中国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啊，是你日本从南海区域以外的地方跑来搅局啊，竟然呢还敢振振有词的污蔑中国，根本是蓄意搬弄是非。
1: 针对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

0: 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同日发布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日本积极在南海议题上发声，背后暗藏海上扩张的军国主义思维。
1: 那么为了能够进一步染指南海议题，日本方面到底都做了哪些事情，而背后它有怎样的图谋和野心？
2: 这其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也是日本人刘景俊二，他就深度参与了这个仲裁临时仲裁庭的搭建，包括所谓仲裁员的指定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那么在非法的仲裁结果发布之后呢，日本方面呢又不断的在多个多边场合，包括齐国集团峰会，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美日非三边场合等等，去煽宣炒作这样的一个非法仲裁结果，妄图把它说成是一个所谓国际法层面的依据。另外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日本又不断地推动美日非三边军事构架之下的一系列的这种军事合作，比如说与菲律宾之间展开巡逻船外交，向菲律宾提供军事专用的雷达，包括与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妄图让日本的自卫队啊能够半永久性或者永久性在菲律宾展开这种军事存在等等，这都体现了日本多方面的不良企图。之所以这么做呢，日本应该有两方面的考量。第一个呢，就是要深度配合美国所谓印太战略。当前呢，美国在整个西太区域是要把它的第一盟友，把它的核心盟友日本推到台前。那么日本呢，也心领神会。很显然，它无论是通过炒作所谓仲裁结果也好，还是通过与菲律宾啊，就要展开所谓的非法的海洋划界也好，它其实都是为了要配合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的军事部署，包括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安排。另外再有一个呢，有日本自身的一些不良的企图包含其中。我们看到在所谓的新安保三文件发布之后，日本提出将自己过去所谓的专守防卫要转入积极防卫，还强调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很显然他要不断地介入亚太区域的一些海洋热点，一些海洋争端。现在呢，他就把南海作为重要的一个试验田和重要的一个抓手，试图深度介入南海问题。
1: 日本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的啊。那么对于日本不断进行海上扩张的各种动作，我们看到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不但默许，甚至还非常的配合。那到底他是怎么做的？而胡教授，您又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的态度呢？
3: 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一方面是装聋作哑、软弱无能，另一方面呢，则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那简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比方讲啊，前不久日本和菲律宾呢是擅自的单方面启动了所谓的专属经济区还有大陆架的划界谈判，那么涉及的海域呢包括了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海域。那对此啊，大陆方面第一时间是表达了反对，然后呢还派海警船呢到台湾岛的以东的海域呢去进行一个执法的巡查，用实际行动来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反观赖清德当局啊，第一时间居然是表达了肯定，那引起舆情之后啊，才勉强的向日本和菲律宾啊提出了一个协商的要求。什么三步呢？是不抗议、不协商、也不保护台湾的渔民。更加恶劣的是，你赖清德当局啊，你消极不作为，你害怕得罪日本、菲律宾外部势力也就罢了，他们对于大陆正当的维权行动还说三道四以予这个指责，可以说是卖台到了没有底线的程度。赖清德上台之后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南海问题上面现在的表现是越来越消极。
1: 现在赖清德当局之所以如此软弱，一方面呢，像刚才所评论介绍的，是不敢得罪日本，由于他媚日；另一方面呢，是否也是想借着靠出卖领土来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呢？
4: 南海岛礁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即便两岸因为内战造成隔海对峙，但都应该共同捍卫这个中华民族的疆域。尤其目前台湾当局还实际管辖太平岛以及东沙岛，

0: 对于外部势力的染指以及非法的裁决，更应该呢要严正反击。那么马英九时期呢，正逢两岸三通直航，开启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当时关于两岸共同守护南海海疆，通过在南海的合作来建立两岸的军事互信，也一直呢都是热议的话题。十年前呢，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出炉的前夕呢，马英九更发布了多项的说帖，强调太平岛是岛不是礁，驳斥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外部势力的恶意扭曲。然而我们看到，从2016年5月份民进党执政之后，起初呢蔡英文还声明一下说拒绝接受这个非法仲裁的结果，但之后呢就几乎完全不碰南海问题。原本在马英九时期呢，这个台湾当局的外事部门还开设了专门解释南海问题的网页，结果呢从蔡英文执政以后整整十年呢，几乎对南海问题全面噤声，甚至蔡英文当局呢还多次想要借由科研合作的这个名义呢出借太平岛的土地来给美国使用，形同啊让美国利用中国在南海的固有疆域来打造啊威胁中国大陆的基地。那么到了如今，赖清德上台态度只有比蔡英文更软，可以说呢为了自身的政治私利啊，用中华民族的固有疆域来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这已经是标准的民族罪人，我们所有中华儿女都应该啊要群起攻之，共同声讨。
1: 是的，赖清德以外谋独无底线，而面对日本在南海议题上的挑衅，中方呢也予以了强有力的反击。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反击日本涉及主权领土权益的表态时，中方开始采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做法。若按照所谓非法裁决的标准，日本很多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在暨南大学的一场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也提出采取对巴丹群岛声索主权的建议。
1: 而针对菲律宾方面，我们看到有中国学者提出呢应该对巴丹群岛呢声索主权。那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建议？您认为这个建议对于菲律宾方面是否能够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呢？
3: 这个巴丹群岛啊，它距离中国台湾的兰屿啊就最近只有99公里，距离中国的台湾岛本岛也只有142公里，但是呢距离菲律宾的吕宋岛倒是有200-300公里。从地理上来讲啊，巴丹群岛它就是中国台湾岛的一个自然的延伸。那前不久呢，暨南大学啊是举行了一个研讨会，那么与会的中国学者呢，从国际法、从历史学、从人类学啊多个学科多个角度呢，是论证了巴丹群岛它不是菲律宾的领土，它是中国台湾岛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呢应当去申索巴丹群岛的主权。那么我也注意到有台湾的媒体呢也关注到了这个研讨会的信息，特别是留意到了其中的一条论据。什么论据呢？就是1895年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说，当时甲午战败的清政府啊有一个计划，就是把巴丹群岛和巴布延群岛呢是一并割让给日本。那么这个线索为什么很重要呢？是因为你只有是一个合法的主权的拥有者，你才有资格，你才有权利把这个地区啊纳入到一个割让的范畴。那么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啊，当时国际社会也是承认巴丹群岛是属于中国的啊，中国是拥有这个领土的主权。那么这个研讨会的消息出来之后呢，菲律宾政府啊可以说是破了一个大防啊，特别是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啊是暴跳如雷，然后呢添油加醋，把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硬是说成啊中国有控制整个太平洋的计划呀等等。那么这样的言辞出来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学者的研讨，中国学者的观点呢是打中了菲律宾的痛点，让菲律宾啊是做不下去了。
1: 现在无论是菲律宾还是日本呢，都在刻意放大海上争端。那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秉忠，你认为背后是否正在执行域外势力对华围堵的政策呢？而对这样的做法，两岸又应该如何携手来应对呢？
0: 随着美国实力下降，那么不得不从第一岛链来进行战略后撤，但又不甘愿放弃所谓的印太战略，也就是对中国的围堵。于是呢，我们看到日本、菲律宾呢、就成了美国鼠疫的接盘者。并且更可恶的是，这些外部势力挑起区域争端，还要把责任推给中国，通过罗织非法仲裁，外加各种颠倒黑白的舆论战，企图啊击飞城市，谎言说千遍呢，好像就变成真的，把明明是最维护国际秩序的中国，说成是和平稳。

0: 定的破坏者。所以从这里啊，也反映出两岸联合的重要。因为这些外部势力的阴谋之所以能够搞得起来，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两岸对立，让他们得以见缝插针。前不久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默认日非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的所谓划界谈判，那么严重侵犯了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祖国大陆呢，第一时间果断地做出反制，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常态化的巡查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呢，即便想把这个扭曲成是所谓的侵犯台湾，但多数岛内民众呢，反而觉得是你民进党当局无能保护台湾渔民，幸好有祖国大陆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以及尊严。像这样的有力举措啊，可以说就大大提升了台湾民众身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以及底气，为两岸中国人共同抵制外部势力的祸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日本不管是炒作非法裁决，还是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其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地区矛盾，为其海上扩张的图谋服务。而赖清德当局默许纵容甚至配合协助的态度，本质上就是在出卖祖产，让两岸同胞无法接受。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机器人世界杯闭幕，七成球员来自中国。特朗普宣布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目标，借鉴乌克兰经验，美军多线部署无人装备。好，首先来看近日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赛事之一——机器人世界杯在韩国举行。参赛队伍使用的机器人中70%来自中国企业，中国产机器人几乎包揽领奖台。AI 浪潮之下，全球制造业版图正在悄然改写。

0: 在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机器人也参加了精彩的足球比赛。近日，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赛事之一——机器人世界杯在韩国仁川举行。这项赛事始于1997年，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用自主人形机器人击败世界杯冠军球队。今年的比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支队伍。参赛人员表示，今年机器人球员的表现已经有了大幅提升。
1: Next year we will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layers, and the robots are getting faster. And we have seen here by one company a robot that can actually kick as hard as a human.
0: 本届机器人世界杯采用 AI 赛，也就是机器人根据事先写好的 AI 策略，在场上自主决策、灵活应赛。最终，在类人组大型组别决赛中，中国清华大学火神队战胜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成功卫冕。
2: So I started to play something like the robot dog and something like robot car. And in my second year, I know about a team in my major, in my department. It's called the Tsinghua Professors.And I join it and learn, and I start to learn.
0: 比赛现场一个细节引起国际媒体，尤其是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在参赛队伍使用的机器人中，超过70%是中国企业的试售产品。中国产机器人几乎包揽了领奖台。
3: Actually, over 70% of the teams which are using Booster here in RoboCup are overseas teams.So we can see, like over there, the German teams, the Korean teams, the U.S. teams,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is actually using Booster. So it's not just about Chinese team.
0: 有外国专家评价说，中国机器人价格更低，性能更好，而且迭代速度惊人。事实上，机器人世界杯这项赛事最早是在日本举办的，日本也长期占据机器人产业的制高点。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早稻田大学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2000年，日本汽车巨头本田推出著名的机器人阿西莫，一度被视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标杆。2014年，日本软银集团推出机器人佩珀，号称具备人类情感识别能力。不过，由于成本高昂、无法盈利等原因，这些机器人后来都停止了研发。2015年，日本政府提出新机器人战略，寻求将机器人技术扩展到医疗、基础设施、日常生活等领域，以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快速老龄化的问题。但该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有专家认为，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人形机器人已经从过去比拼机械结构、精密制造，转向比拼人工智能、软件算法和数据训练。除此之外，中国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让电池、电机、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能够快速配套。相比之下，日本虽然在传统工业机器人领域仍保有一定优势，但在 AI 人才储备、软件生态以及大模型研发等方面起步较慢。面对新的竞争格局，日本开始全面进行产业战略调整。6月30号，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由软银公司牵头44家日本企业组成的 AI 产业联盟正式启动，其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开发日本国产 AI 基础模型，并推动具身智能的普及。据悉，该联盟计划最早于2027年建成 AI 基础模型，以达到全球主流大模型同等性能为目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5年内向该联盟提供10000亿日元，约合418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
4: 今日本がやはり例えば言語だとか画像とか動画というのはちょっともう戦えないと言われている中で、まあ2つぐらい勝ち筋というか、まだアメリカとかがやりきってないところ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のうちの一つのフィジカル AI というところで、そのいろんな会社から日本だけは持っているデータを集めてやるというのは、まあ確かに勝つとしたらここしかないだろう、タイミングここしかないだろうという話であります。
0: 除了机器人，全球汽车制造版图也正在快速重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汽车出口103.7万辆，同比增长75.1%，这是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首次突破100万辆。与此同时，日本、德国等传统汽车强国却面临严峻挑战。今年以来，日系、德系品牌汽车在中国市场销量继续

0: 承压。据统计，2026年一至六月，日本三大车企丰田、本田和日产在华销售量分别同比下降17%、35%和15%。德系车企在华销售同步遇冷，豪车品牌降幅明显，奔驰、宝马一季度销售量分别同比下滑26.9%和10%，奥迪一季度交付量同比下降12.1%。今年三月，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德国大众集团发布财报显示，2025年全年营业利润约为89亿欧元，同比下降约54%，为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该公司表示，业绩下滑主要与美国加征关税、中国品牌竞争以及电动化转型成本高昂等因素有关。据外媒13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早些时候，该公司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奥伯穆7月9号向监事会提交了一份大规模重组计划，将大幅减少公司旗下车型，并关闭多座工厂。有媒体形容，如此大规模的裁员与关厂计划在德国国内引发了地震，因为大众的兴衰不仅是德国汽车工业的晴雨表，更是德国经济繁荣与否的缩影。无论裁员还是关闭工厂，向来被视作为某种禁忌。
1: Wir wissen, dass wir in einer Krise stecken. Im Übrigen ja nicht nur Volkswagen, sondern die gesamte Automobilindustrie. Und auch dort können wir jeden Tag Schlagzeilen lesen über Standortschließungen und über Personalabbau. Das heißt, wir haben es hier mit einer Deindustrialisierung in Deutschland zu tun.
0: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大众两年内第二次出台重组计划。2024年，大众集团内部达成妥协后，许多人以为大众挺过了最难熬的阶段。如今，更猛烈的裁员和关闭工厂冲击再次出现。分析指出，传统汽车强国产品陷入困境，尤其是在中国市场遇冷的核心症结在于未能适应中国市场电动化、智能化的结构性变革。如果说过去汽车行业竞争的是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那么今天竞争重点已经转向智能驾驶、智能座舱、人工智能和软件能力。
2: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激烈升级，美方宣布将重启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时提出将对海峡货运征收20%通行费。有航运业者直言，这无异于拦路抢劫。
0: 根据美方发布的信息，从北京时间7月15号4时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执行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措施不区分船舶悬挂的船旗，未经授权进入或离开封锁区域的船舶可能被拦截、强制改道或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摧毁。封锁不会阻止中立船舶经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但有关船舶可能接受登临检查和搜查。运载食品、医疗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需物资的船舶可申请人道主义运输豁免，经审核批准后通过封锁区域，但仍需接受登临检查。美方建议航经有关区域的船舶与美军舰艇保持30海里以上安全距离，以降低误判风险。
3: We're putting the blockade back, and it's a blockade not for anybody but Iran. In other words, anybody doing business with Iran can't go through. Everyone else will be able to go through. So it's a blockade. It's a very strong blockade.
0: 美军4月中旬启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解除封锁。特朗普7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认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4: 美国此前的海上封锁模式是限制伊朗船舶活动，切断其自阿曼湾驶入阿拉伯海的通道。美军主要在阿拉伯海布防，旨在阻截试图驶离阿曼湾的伊朗船只，同时也阻止伊朗船只从阿拉伯海进入阿曼湾返回本国港口。在特朗普宣布重启海上封锁后，美国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实施封锁行动？ 新一轮对伊朗海上封锁究竟会以何种形态展开呢？

0: 特朗普13号还宣布，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
1: We're going to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Maybe we'll call it the guardian angel of the strait. And we should be reimbursed for that.
0: 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点名海湾盟友，要求他们向美国支付防务补偿金。
2: Yeah, I want to be reimbursed because we're protecting a very rich portion of the world. We're spending money. And so what we've done is we are going to be reimbursed for protection. We're protecting by the countries that we're helping. For instance, you look at the five countries. You have Saudi Arabia, you have UAE, you have Qatar, or Qatar as I always say, you have Qatar, Bahrain. And by the way, you have others. You have Kuwait and you have others.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特朗普提出的航道收费要求与美国政府此前立场完全相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六月刚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任何国家无权收取通行费。
3: Well, that's the law.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That's the way it is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ll over the world.
0: 据彭博社测算，若按照 20% 的标准收取费用，一艘满载原油的超级油轮需缴纳约$3,000,000。有航运业从业者表示，事前未收到任何美方将收费的通知。一名不愿具名的船长直言，这项收费无异于拦路抢劫。此前，据外媒报道，伊朗向过往船只收取的费用单次最高为$2,000,000。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事实上，美伊近期冲突再起的根源，正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矛盾激化。
4: 这条绿色航线是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后新开辟的通道，旨在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限制。这条航线之所以引发伊朗不满，是因为该航线使船舶尽可能远离伊朗本土，从而削弱了伊朗对过往船舶的管控力度。另一条是橙色航线，也就是国际航线。过去船舶通常沿此通行。年初战事爆发以后，伊朗要求船舶改走其指定的蓝色航线。该航线位于北侧，更靠近伊朗海岸。过去几天乃至一周左右时间里，航线问题就是危机的核心所在。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3号强硬表态称，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
5: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ا هر گونه اختلال و ناامنی برای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و نفتکش توسط ارتش متجاوز و راهزن آمریکا خارج از مسیر تعیین شده ایران و بدون مجو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با شدت برخورد می‌نماید.
0: 法新社认为，对于伊朗而言，长期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比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更加重要。一旦能够巩固对这条全球能源通道的控制权，伊朗的地区战略地位也将随之提升。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再次强调，受近期美军敌对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暂停通行，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
4: 几分钟前，两艘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警告射击后被拦停。正如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目前各艘船只仍停泊在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多个锚地，等候伊朗批准后通过海峡。
0: 与此同时，美伊双方的交火仍在继续。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已于北京时间14号上午10:15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称，此次行动持续约5小时，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阿布穆萨岛和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针对美国的持续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对美军位于巴林、约旦、科威特的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

华尔街日报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军的打击行动一方面是惩罚伊朗袭击商船的行为，另一方面意在施压伊朗，迫使其重回谈判桌。官员称，尽管特朗普已听取过相关简报，了解全面开战将是何种局面，但多数人认为他并不打算再度发动大规模全面战争。另一方面，据多家美媒报道，特朗普

0: 在中东地区动用军事力量。受局势升级影响，国际油价迅速抬升，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上涨超过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仅剩约3.4亿桶， 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不足历史峰值的一半。
1: I think they reached sort of the desired minimum, kind of the goal they set as a minimum within about 3 to 4 weeks. Sometime in the near future, there's a sense that there's no more oil coming from the SPR, and that sends the global price up. It means his options are dwindling. His basic option is to either accept higher prices or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compromise with the Iranians and give them, make some kind of concessions to them.
0: 美媒13号披露，美国政府问责局最新报告显示，由于长期频繁释放石油，基础设施老化和维护投入不足，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系统已出现明显老化迹象。
2: 多处研学和输油设施持续故障，只能依靠川可贴式维修维持运行。当前局势呢是美伊宣布停火以来的一个重大升级，双方谈判陷入停滞，海峡重回双峰所状态，谅解备忘录呢使之行破裂。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美国希望尽快实现自由通航，减轻国际油价上涨，传导到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塑造胜利叙事，安抚民意。但是伊朗呢把海峡看作是对美博弈的最有效的筹码，将其与主权安全、国家尊严和经济利益挂钩，坚决不肯退让。 这就让特朗普对通过谈判去解决海峡问题呢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想要借助军事手段去削弱伊朗对海峡的实际控制能力，减少他的筹码，迫使伊朗在后续的发展和地区事务当中呢配合美国的政策。因此，美伊当前的互袭仍然旨在削弱对手实力，迫使对手屈服，而非寻求彻底的消灭对方。虽然双方言辞激烈，立场强硬，但迫于各自的经济社会压力，也都在避免透支国力，避免陷入到长期的 高成本的消耗性对抗当中去。此外呢，地区国家普遍希望维持局势稳定，仍在积极介入调停，这也为阻止冲突失控呢提供了一定的助力。但这种以施压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呢，极易造成战略误判，加之以色列有意从中作梗，双方战争升级的风险也始终存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动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攻击型无人艇。与此同时，美军还试图在亚太地区复制无人艇战法。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显示三艘无人艇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海军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攻击型无人艇。 画面显示，这艘伊朗小型潜艇当时正在一座干船坞内接受维修。近段时间，为避免舰艇遭到击沉，伊朗已将部分海军装备转移并隐蔽起来。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无人艇对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摧毁了这座干船坞。按照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参与此次行动的是一款名为“海盗”的无人艇。 今年6月，美军一架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找到机上两名飞行员，并将他们救回的也是该型无人艇。
3: Hi Bill， 像这样的无人艇帮助开创了军事领域的先例，他们可以完全自主运行，军方无需让更多士兵置身险境，就能执行危险的救援任务。
0: 海盗无人艇由美国新兴军工企业萨罗尼克公司研发，长约7.3米，最大速度35节，有效载荷约453公斤，每艘造价不足100万美元。萨罗尼克公司方面表示，这些无人艇不需要依赖操作员遥控每一个动作，可以自主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也可以同时部署多艘无人艇。
4: 海盗无人艇原本主要搭载监测、预警和侦察等设备，经过改装后可装载炸药，成为自杀式无人艇。其航程最远可达1000海里，在具备较远作战半径的同时，也拥有较快的速度。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国还首次部署了全球自主侦察艇执行巡逻任务。这种无人艇长约4.9米，宽1.75米。
5: It's easy. You can pick it up quick. It's like an Xbox controller just driving a boat around.
6: The GARC's range is several hundred nautical miles, depending on how much gas it has in it.
0: 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军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目标，再次凸显了无人装备技术在现代战。

0: 战争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而海上无人艇袭击战术此前由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大量使用并得到验证。自2022年起，乌克兰持续运用马古拉、海鹰等无人艇对俄罗斯海军舰艇实施突袭，进而实现了无人艇对空中目标的有效打击。
1: What's the payload on this?
2: It can really take 2,000 kilograms.
1: 2,000 kilos of explosives. Is that enough to take out a Russian warship?
2: Yes.
0: 按照乌方说法，已使用海鹰等无人艇击沉或重创多艘俄军舰船。
1: Which one is more useful, a warship or a sea drone like the Sea Baby?
2: Sea drone, I think it's really hard to destroy these drones because they are smaller. That's why to have like a 10 ships like this is much better than have one big one.
0: 乌克兰方面13号公布的画面显示，在乌克兰南部被俄罗斯占领的金本沙嘴上，一艘无人水面艇投放了一台无人地面车辆。乌军方称这是全球首个利用无人水面艇跨海投送武装地面机器人登陆敌方控制海岸，实现海上与地面无人作战平台跨域协同的公开实战案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东方向，美军还试图将无人艇的相关技术经验复制到亚太地区。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特种部队操作乌克兰马古拉无人艇成功击沉海上靶舰。彭博社报道称，这是乌克兰海上无人艇技术首次在印太地区完成实战化应用。据美国海军无人艇研发部门透露，美国海军计划在2030年前在印太区域部署30多艘中型无人水面艇和数千艘小型无人艇。美军还计划今年晚些时候首次将中型无人水面艇编入罗斯福号航空打击群，承担前沿侦察、远距离反潜与警戒等高风险任务。
3: And we're now coming into our own on what we call medium,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s that can carry containerized payloads. It could be missile systems, it could be, you know, sonar systems, it could be deception capabilities, all these things. We're probably more behind there. And these are ships that are about 120 feet long, that are completely autonomous. We're going to deploy with one of those with the Theodore Roosevelt Strike Group here soon.
0: 不过美海军表示，黑海与波斯湾等海域空间相对有限，而印太区域各岛屿群岛之间距离遥远，因此在欧洲与中东地区形成的无人艇作战模式可能并不适用于亚太地区。
4: 美军的无人艇已经具备了侦察、扫雷和攻击的能力，未来在太平洋方向，美国海军还会使用大量的无人舰艇。那么这些无人舰艇啊，不仅可以作为航母打击群和大型舰艇编队的开路先锋，也可以作为海上的侦察和偷袭的一些工具，可以针对沿岸和岛屿目标进行渗透式的侦察，也可以发动袭击。所以大量无人艇和无人作战舰艇加入海军的作战体系，会从很大程度上改变海战的模式，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执行秘密渗透、秘密侦察、秘密攻击的任务。那么对于这些美军所使用的海上杀手，或者说呢这种行踪比较隐蔽的海上的幽灵部队，那么相关区域内的国家要保持重视和警惕。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4: 好，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到美军袭击，传出多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和乔加达克，伊朗南部胡吉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也传出爆炸声。胡吉斯坦省副省长称，美军当天还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和马赫沙哈尔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之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
1: 特朗普称，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将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宣称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

0: 以守护海峡为名征收保护费的行为遭到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批评，航运能源市场反应强烈，不少业内人士直言这等同于海上拦路抢劫。有经济学家称，按照每桶约80美元的国际油价测算，20%的通行费相当于每桶原油额外增加16美元成本。巴西总统卢拉批评此举为海盗国家行径。国际海事组织一名发言人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强制收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该组织坚决反对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下旬曾公开表态称，任何国家均不得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不仅影响原油进口国和出口国，也会通过通胀传导对收取费用的国家产生反噬。美国如果执行这一计划，将增加航运成本，推高国际油价，进而有可能推升美国国内汽油价格，这将直接加重民众生活成本。此外，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通胀成为选民最关心话题之一。在伊朗问题上主动推高能源成本，可能给特朗普政府以及共和党带来更大选情压力。
1: 好了，看到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
0: 雷扎伊说，美国的制裁卷土重来，封锁已经再次实施。他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即使是正式条约，美国也不会信守承诺。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他称，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将立场坚定，直至最后一刻，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坚定捍卫红线，尤其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阿奇兹称，这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即将出台。伊朗石油部长帕科内贾德在社交媒体电报上说，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伊朗多年来发展出一套可以抵消美国制裁影响的国家机制，其石油出口不会有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报道，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一名伊朗前经济官员认为，哪怕战事持续一年，伊朗经济仍能挺过难关。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当天通报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对中东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平民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这不仅削弱和平努力，也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并对整个地区的人权构成严重风险。图尔克表示，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设施。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方面此前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的说法时，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一致。

0: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stand against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shipping.
1: 在14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一事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共同愿望。
2: 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做出不懈努力。
1: 来看，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格雷夫当天表示，禁止美国空中加油机在本古里安机场超额降落。格雷夫表示，已指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禁止美军加油机在超出此前达成的20架停放上限之后继续降落，超出配额的美军加油机应转至以空军基地停放。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说，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以色列时报援引以机场管理局消息报道说，若美方暂停撤离军机，本古里安机场将面临停机位紧张问题，以色列暑期航空运输将受到影响，最多约50000张机票可能被取消。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于当天结束。
3: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2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2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1: 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综合俄媒报道，莫斯科时间14号的17时48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时48分，搭载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通报称，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莫斯科时间14号20点52分，北京时间15号凌晨1点52分，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这是国际空间站第75次远征任务。按计划，新乘组抵达之后，第74批乘组的部分成员将返回地球。据悉，新乘组将在空间站停留261天。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乌最高拉达当天审议批准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乌法律规定，现任内阁将随之自动解散。报道说，斯维里坚科的辞呈获得258票支持，超过批准所需的最低票数226票。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与斯维里坚科讨论内阁调整细节。13号，斯维里坚科向乌最高拉达递交了辞呈。乌最高拉达于去年的7月17号投。

0: 投票批准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根据相关程序，该协议将于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授权协议自2026年7月15号起临时执行。再来看委内瑞拉，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升至4734人。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好，新闻继续，视线转回国内，首先来关注天气。看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也就是14号的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昨晚8点对其停止编号。虽然巴威停止编号了，但它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也就是15号的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
5: 从12号开始，辽宁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尤其是辽宁中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受降雨影响，辽宁全省有43座水库超巡线。为应对本轮降雨，全省避险转移群众超过36万人次。沈阳14号继续维持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由于台风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沈阳的雨势非常猛烈。受本轮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6: 大家顺着我这个手指的方向看啊，这其实有一些这个小鱼被留在了这个岸上，这其实都是水位回落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大家来看我的这个右手边啊，这个右手边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水，大家可以看到能够慢慢的在回流到这个河里。那在昨天晚上我们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地的这些河岸周围的这样的一些出入口其实都已经全部的被封闭管理了。但即便如此，昨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在持续的沿着这片区域进行巡查。
5: 巴威导致辽宁沿海区域风力强劲，位于辽宁大连庄河市南岛的海上风电场周边区域阵风达9级以上。工业摄像头传回的现场画面显示，海面灰暗，海浪翻涌，密集的雨点冲刷着摄像头。大唐南岛海上风电场的风机在风雨裹挟中转动。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强降雨天气叠加河流高水位，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
7: 我们现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梅河口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末端。那么现在能看到这个路面上面已经大部分都被这个积水所淹没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马路牙子的下面，能看到现在这个积水啊，基本上已经到我大腿的这个位置了。

0: 为应对积水内涝，当地加大排水力度，已转移安置近7000人。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14号14点入库流量已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吉林省桦甸市防汛形势严峻。当地防汛指挥部14号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14号12时起，桦甸至吉林长春城际公交全线停运，全市危险品运输车辆全部停驶。由于挥发河逼近警戒标准，当地组织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筑牢城区防汛坚固防线。国家防总14号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国家防总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紧急调拨43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当前正值主汛期，处于防汛救灾工作的关键时期，然而网络空间却出现了蹭汛情热度、博流量、吸粉的乱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近期，广东公安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严打各类网络谣言，确保网络空间清朗有序。
2: 农村山洪爆发，夜市遭遇暴雨水浸，这是谣言。经查，这是广东广州网民吴某根、吴某方利用软件制作的特效视频，两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3: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两人予以刑事拘留。
2: 三名十几岁孩童遭大水冲走，这是谣言。广东深圳网民高某编造并发布虚假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高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样是谣言的还有中山出现洪汛，广东中山网民姚某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并在网络平台发布，目前姚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上述案例位列其中。这批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7月13号晚，辽宁警方连夜发布警情通报，发布2起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案件。近日，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分局新抚派出所民警在线上巡查时发现，网民李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竟主观臆断地将旧报纸截图与抚顺本地汛情强行关联，擅自发布截图并配发评论。该不实信息一经发布，迅速在网络平台传播扩散，累计浏览量达4000余次，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经严肃普法教育，李某充分认识到自身随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错误行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因在某平台发布不实信息，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7月11号，葫芦岛市公安机关发现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并配文称绥中王家店紧急情况，洪水淹没村庄，需要紧急救援。据了解，当地当天并没有发生洪水险情。经查，绥中县网民韩某某为博取关注，将2024年8月20号葫芦岛市汛情视频移花接木，于7月11号17时46分在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工作正常开展。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公安机关给予韩某某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1: 今年三伏天于今天，也就是15号正式开启。今年的三伏天共40天，属于长三伏。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节，也是调理体质的黄金窗口。
4: 医生提示：三伏贴主要对症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咽炎、鼻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等；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腹泻、胃痛等； 妇科疾病，比如痛经、四肢怕冷等；关节类疾病，比如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等。对于各种发热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发热期、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以及易出现口腔溃疡等内火较重者，不建议进行三伏贴贴敷治疗。此外，两岁以下婴幼儿皮肤娇嫩，不宜贴敷。不过，对于两岁以上体质差、易感冒的儿童，适当贴三伏贴有利于身体健康。高温使得人体基础代谢率随之升高，不少人希望借此达到快速减脂减重的目的，但高温天大量出汗减脂流失的只是水分和电解质，并非脂肪。这种方式易导致人体脱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还可引发中暑等病症。三伏天期间的10点至16点，暑气正盛，紫外线强，应避免户外活动。建议在清晨5点至7点或傍晚18点后进行运动。运动中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补水。
1: 好，来看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警惕近期的高息存款虚假宣传。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报道。
5: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4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
6: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5%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7: 作为消费者，在投资理财中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逻辑，收益和风险成正比，没有远超正常收益水平却又稳赚不赔的金融产品。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中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公安部14号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该类器件之前26.4%的光电转换效率记录。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材料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使得其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该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昨天，世界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掘进完成，标志着主线隧道盾构掘进收官。全长17.48公里的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连接青岛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 主线隧道长 14.37 公里，目前隧道工程进度

0: 超70%，预计2028年完工。日前，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位于晋陕峡谷之间的黄河壶口段泥沙增多，航拍画面显示，夹杂着泥沙的黄河水在黄河壶口处骤然收缩，从20多米高处飞流直下，尽显千里黄河一湖收的雄浑与壮美。现场惊涛拍岸，水雾翻涌，在阳光的照射下，彩虹美景相伴黄河两岸，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眼下，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区域的藏羚羊进入产崽迁徙关键期。从监测平台回传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卓乃湖湖畔的草甸上，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悠闲觅食，部分小藏羚羊已能稳稳跑上几步。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迁徙种群已汇聚至卓乃湖及周边区域，整体迁徙进程平稳有序。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10: 好，感谢收看，这是一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战事重新爆发，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对海峡货运收费。伊朗多方向发射巡航导弹，摧毁卡塔尔等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伊战局将如何发展？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动员，以色列防长称已做好对伊朗动武准备。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战事重启，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而伊朗革命卫队则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多方向发射巡航导弹，摧毁了卡塔尔、阿曼等国境内多处美军设施。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被彻底撕碎？战局还将如何发展？从波斯湾到红海，战火正在蔓延。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防长称，已经做好了对伊朗动武的准备。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纽约时报13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当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能经受住测试。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称12号动用多艘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此外，特朗普13号还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封锁行动。对此，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14号，伊朗方面通报，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无视警告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另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又开始开启了战争，而且特朗普是明确通知了国会说，对伊朗的战事已经全面爆发，而且还要封锁，对于伊朗的这种海上运输。同时，伊朗方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也表示说，认为美国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而且说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了。您认为这真的是新一轮美伊战事的重启，还是双方为了接下来的谈判相互造势呢？
2: 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致信国会，重新对伊朗开战。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他是7月10号致信美国国会，在此之前呢，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7月7号晚上，他对伊朗，开始进行轰炸。所以按照美国战争权力法，宣战权在国会啊，但是总统呢，有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权利，但是总统采取军事行动

0: 之后啊，48小时必须向国会汇报，所以他致信国会呢，就是在7月7号啊，重新开战之后48小时之内对国会，按理说他是，在这个法律的范围之内啊，他没有破坏这个法律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其实7月7号，美国攻击伊朗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曾经有过多次的交火啊，那么。多次交火并没有致信国会，而这一次致信国会，而致信国会之后，实际上大家也看得很清楚，自从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以来，美国几乎是接连不断地对伊朗发动的攻击，也就是说有重新开战的这种味道啊，比较浓厚的这种味道在里边，但是又不像4月8日，双方停火之前那样一种全面的战争，啊。特朗普特朗普也好，伊朗方面也好啊，他们同时都没有说要退出谈判，特朗普还明确表示还有可能谈判达成协议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啊，我们知道特朗普的致信国会啊，也有挑战国会的这个宣战权的味道在里边，因为今年6月，美国国会两院啊先后通过了决议啊，就是要求这个特朗普。停止对，结束对伊朗战争啊，撤回军队，啊，那么特朗普致信国会这样一个举动，显而易见是在挑战国会的啊，就是6月做出这个决议，那么重申他自己总统的这个军事行动的决策权，我觉得他也有这个味道在里面。
1: 出于对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0: 对。
1: 这次交战当中，我们注意到美国是首次动用了水上无人舰艇。那这种无人舰艇，它打击到的是伊朗的潜艇的维修设施。无人舰艇在这次交战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在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比较狭窄的水域当中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呢？
2: 的确是这样的。美国中央总部海军在2026年3月以一支特遣部队的形式，把这种无人水面艇部署在这个波斯湾地区。那么在这次行动过程中间所使用的这个海盗的无人艇啊，它大致是一个小型的无人艇，长度呢大约在7.3米左右。它上面可以是模块化的进行配置，可以要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就把一些传感器配置在上面，要执行这个攻击任务的时候就装上所谓的这种战斗部。那么这一次呢，显然就是使用的是具有这个杀伤功能的一艘这个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应的目标展开了攻击。那么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范围呢，大约可以按照这个续航力，可以在1850海里、1850千米左右。因此，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相应的这个区域，这种无人艇活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的。
1: 很适合。
2: 对，美国这一次的这个打击行动，对伊朗的系列化打击行动呢，对于美国来讲，它实际上是想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的这种体系。因此呢，它采取的这个行动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一些这个目标，包括它的雷达呀、无人机啊、反舰导弹的发射阵地啊，还有一些仓储的这个设施进行打击，让伊朗没有办法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为了要执行相应的任务呢，他又怕他的人员所面临的这样的这种生命的损失，因此呢，他采用的水面的艇就是用的无人的这种艇来突击，空中的防区外打击。离开这个伊朗的防空火力范围，那么抵近的时候就用空中用无人机，所以采取的是空中的无人机加上防区外打击加上水面的这个无人艇。那么这样进行打击的时候呢，美国相对来讲它处于一种风险最低的程度，而伊朗方面呢，对于水面艇它存在的一个观瞄体系，可能要发现空中的无人机和美国的飞机，相对来讲它有这样的能力，威胁空中的目标也有一定的能力。大型的水面舰艇它也有能力来威胁，但是这种无人艇比较小，这种反射特征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在伊朗以前的观瞄体系或者说打击体系中间，这是它的一个弱点。所以恰恰美国可能进一步想放大伊朗的这个弱点，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无人艇对伊朗的关键目标进行攻击，一共用了3艘这种这个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进行攻击。攻击的这个目标呢是这个伊朗的一个袖珍的柴电的潜艇，处在一个维修状态，就根本没有不是在水下，它是在这个叫做停在一个维修的这个设施中间，然后抵近进行了这攻击。显然呢，这种这个攻击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讲，它是一种这个自己面临的风险最低，而对对手威胁比较大的一种方式。
1: 确实对于伊朗的打击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0: 那特朗普同时又放出一个新招，说要重新开始封锁伊朗的这种海上运输，同时还表示说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那美国这么做有什么样的法理依据呢？然后这样做对于全球的航运会带来什么样的干扰呢？
1: 我们知道伊朗方面重新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宣布恢复对伊朗海岸线的封锁，其实啊又回到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前那种双封锁状态，也就意味着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已经是泡汤了啊，怎么样的？美国一方面宣布封锁，另一方面呢又声称要收取20%的保护费，我觉得这个带有很浓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的色彩。我们知道特朗普是不做赔本买卖的，因为对伊朗的封锁，一个是旷日持久，再一个耗费美国的很大很大的军力啊，就是10多20艘这个舰艇啊，那么多的这个军事力量的部署，旷日持久那花费不带，所以他要收取费用啊，要这个覆盖美国的这个代价等等啊，这样一个，所以带有很浓厚的特朗普的色彩。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他收取这个保护费呢，我觉得至少我们要关注三点。第一个呢，其实他这个是自打嘴巴，因为在此之前，伊朗是收这个服务费的啊，伊朗收服务费，美国是给予强烈的谴责，说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由航行的通道啊，是如何如何。那么现在他要自己收费，其实大家注意到了，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就此发挥了一把。阿拉格奇是这样说的，就是特朗普说的没错啊，对于这个航行的船舶的安全保障，收取一定的费用啊是应该的啊，这是特朗普反而是正视了伊朗，但是阿拉格奇说，但是他们收费太夸张啊，我们伊朗只合理的收费啊，等等，你看发挥了一把。第二一个呢，其实特朗普所谓的这个保护费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国际社会是普遍的反对，大家可能看到了，连国际海事组织都公开的这个表示反对等等啊。那么第三呢，我个人认为其实他收取保护费呢也这个怎么说呢，现实中它可能也不可行。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一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只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的船舶进行一次攻击，那几乎大部分的船舶都不敢冒此风险去硬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了，你这个收费从何而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这个特朗普这个收费这个举动啊，我觉得一方面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可能也不符合现实。
0: 可能更多也是一种噱头。伊朗方面是在12号凌晨宣布说，从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过。美国要收费，伊朗要关闭，这其中玄机是什么？这种硬碰硬的博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2: 这一轮的这个交锋可以看得这个很明显呢，实际上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双方展开了一轮激烈的这个博弈，这也决定了后续可能虽然说要谈这个所谓的伊朗的核问题和其他的这个问题，但是焦点实际上现在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实际上是针锋相对，对手出一张什么牌，那么下一个就出一张什么牌。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美国打这个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的目标，那么伊朗就打美国在中东海湾国家的这些基地。当美国打到伊朗的纵深目标的时候，那么伊朗就打约旦，这也相对来讲是一个纵深的这个区域。当美国经济上来进行对伊朗恢复进行封锁的这个时候，制裁的这个时候，那么他就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看来就是双方针锋相对，你出一张牌，对手就出另外一张牌。所以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可能在后续这才会影响这个后续的这个博弈。那么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美伊双方实际上都没有军事上的解决手段，或者说军事上的方案来最终决定，可能还是要绕来绕去，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以什么姿态回到谈判桌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可能就影响了后续的问题。如果管控在谁的手中，到谈判桌上坐下来的时候，谁就可能具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优势。所以这一轮虽然有一些什么收费啊，或者说是这个美国也要采取相应的这个措施，可能都是围绕着后续将来走到谈判桌上，到底是昂首挺胸还是低着头走进来，是影响到后续的斗争的问题。
0: 这是最重要的一张牌。那14号据伊朗媒体

0: 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均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1: 据伊朗媒体十

0: 以色列的不参与啊，事实上也意味着美国并没有这个意愿啊，就是重新恢复到4月8号之前全面战争那样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看两点啊，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不是被容许参与到这个攻击伊朗，如果参与到攻击伊朗，那意味着战争的全面恢复，那对中东的局势大家可想而知啊，那又一次比较严重的战争。第二一个看点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昨天发生的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对攻，如果说这个持续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形成两个海峡的联动，那对中东的局势影响就大了去了。
1: 那王老师您怎么看呢？因为胡塞武装如果说全面介入，现在而且冲突已经形成这种多线战斗的格局，您觉得会否滑向一场全面的中东战争呢？
2: 这一次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轮这个交锋的起因，当然是沙特主导的一支国际部队在也门的南部，那么他采取了对这个萨那的机场进行相应的突击，他的目的是想阻止伊朗跟也门胡塞武装建立一个空中通道。那么这种空中通道，他认为可能是会成为一个军事上的补给线，那么采取这样一个打击行动，实际上是想削弱伊朗对他的代理人武装的这样的这个支持，在这个背景之下展开了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当然背后肯定也有美国的一些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支持，当然削弱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美国来讲肯定也是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呢，显然可能会成为一个闪点，但是呢某种情况下现在可以看到，仅仅是聚焦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暂时还没有向外进行这个扩展。那么从某种情况下来看，暂时还处在一个可控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么第二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这个打击啊，某种程度上，如果说进一步的扩散以后，很有可能就出现刚才李先生所讲到的拓展到双海联动。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肯定是一种很难控制的，可能会对这个地区形势产生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但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暂时还是聚焦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所以目前情况总体情况是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里面。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盛夏时节降雨往往猛烈急促，而在雨水之外则是热浪滚滚。今明两天中国的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副热带高压的南北两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华南多地呢，普遍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周五以后副热带高压有所南落，较强降雨将会逐渐的南压到西南到江南一带。那么从今后的七天的这个降水日数来看，云南、广东、广西一带呢，将会是未来中国雨水最为频繁的区域，大家外出要注意携带好雨具，也要注意防范频繁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在雨水稀少的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副热带高压笼罩之下的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今明两天高温广泛。那么像重庆和杭州都会连续的经历37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不仅白天热，早晚气温也是在30度上下，热得几乎无法喘息，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3到3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8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31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昆明多云，19到29度，太原中雨转晴，18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合肥晴，28到36度，长沙晴转多云，30到38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7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5到25度，伦敦晴，18到30度，巴黎阴转小雨，23到34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3度，维也纳小雨，20到30度，罗马晴，23到32度，

点晴，25到34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小雨，20到31度，纽约晴，27到38度，华盛顿晴，25到40度，首尔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东京晴转阴，26到35度，迪拜晴，35到44度。

0: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多地发生多起爆炸，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在巴林和科威特军事基地。特朗普表示用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费，伊朗军方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受巴威北上影响，中国东北地区遭遇强降雨，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争夺，最终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期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4号的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袭击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3: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军14号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实施了多次打击，以消除新出现的威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目前的打击行动仅针对少数几个目标。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消息称，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数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海员14号证实，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喊话称，尽管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但美军已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和保障合法商业活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另一条录音显示，美军当天还建议中立船舶立即离开伊朗港口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海上封锁开始后，前往和离开伊朗港口的船舶可能遭到拦截和扣押，不遵守美方封锁措施的船舶将面临武力处置。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阿巴斯港、哈吉阿巴德等多地发生多起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国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基地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国当天早些时候的袭击。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空军基地，击中并摧毁了美军武器库以及船只和直升机部件。革命卫队称，其部队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摧毁多架美军 MQ-9 型无人机。革命卫队补充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为了回应美军当天下午对伊朗武装部队多个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只要美国继续犯下罪行，伊朗的反击就会继续，并警告说，任何美国的袭击都会得到令人惊讶的回应。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拦截1枚弹道导弹、5枚巡航导弹和33架无人机。军方称，袭击针对多地民用设施，被拦截的导弹碎片坠落多个地区，造成财产损失。他补充说，一艘海军舰艇在袭击中成为目标，造成4名海军人员受伤。